0: 溢色达到 99.99% 以上，完全能满足普通家庭日常餐具清洁、消毒抑菌的卫生需求。同时，所有机器的运行噪音都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不会打扰居家生活。不过，测试也发现，看似大同小异的洗碗机在部分细节功能上仍然参差不齐。
1: 对于这个保管性能，有一部分在洗涤后的这个存储的效果有待提升，长期存储的环境中可能是有产生这个潮湿的这种情况，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
0: 针对本次试验暴露的优缺点，北京市消协也给消费者整理出了选购指南。很多消费者买洗碗机时，容易被商家的长效存储、抑菌保管等宣传话术吸引。消协提醒，千万不要只看功能噱头，选购时一定要核实真实功能效果，可以主动咨询店员、客服，或者仔细查阅产品技术说明，确认机器的烘干换气频率、内部抑菌材质等核心参数，判断存储抑菌功能是否靠谱。
2: 洗净、除菌、烘干、存储，还有它的耗能、耗电，这是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体验的这个核心。而且那个智能互联呀、自动投放啊、特定程序啊这些附加功能应该结合咱们实际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和需求进行综合的考量，避免为这些一些使用率不高的功能支付过多的溢价。
0: 简单来说，洗碗机并非大家印象中的废水积累家电，反而节水又卫生。选购时要抓牢核心功能，摒弃无效噱头，就能选到性价比高、适配居家需求的产品。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市档案馆开展，展览集中展示千年石刻、古籍文献等珍贵遗存，生动呈现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
4: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中，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石碑上刻着嘉庆皇帝游览时的御笔。
5: 王老师，
6: 您好，
5: 这就是咱们云居寺最著名的一块石碑了。
6: 对对对，这是嘉庆皇帝的御笔龙碑。这块碑呢，在抗战时期呢，曾经被炸过，但是特别巧的是，您看这么多字都没有毁掉，只有这个简写的云字被削掉了，形状又像一朵云彩在拖着雨，
5: 正好像一个云的形状。
6: 对，所以我们叫掉字不改意。
4: 有人说这是云居寺最贵的一道伤疤，但我想说，这恰恰是云居寺最了不起的精神。苦难可以被炸碎，文化的魂魄却会变成一朵祥云，永远飘在那里。可云居寺为什么能拥有这种力量？答案不在碑上，在石头里。
6: 其实我们这次展出了很多石刻呀，都是首次展出，而且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您看到这一块，就是我跟您说的贞观二年体积原石，上面写了镜碗为什么要刻镜呢？您看，镜碗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
4: 这一刻就是整整1039年，后人不问为什么，只问刻了多少。最终，云居寺的藏经洞与地穴中出土了14278块石刻经文，总字数超过35000字，被称为石经长城。
6: 一直不断地在传承这种精神，传承着这些文物。
4: 同样的虔诚，换了一种方式，在明代又一次燃烧起来。
6: 这是明代高宗祖慧为了表现虔诚，把自己的舌头刺破了，然后蘸着舌尖血所写的《舌血真经》，它一共80卷60万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80卷60万字如果全部写完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付出怎样的代价。
4: 那些殷红小楷，哪怕是400年的沧桑，也未能使其褪色。每笔每画都流淌着一个修行者用丹心碧血换来的坚韧与炽热。不过，在今天的展览中，历史的传续不再只是沉重的叹息。我看到了不少年轻人在这儿看展。
7: 参观完这个展，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觉得我们也要好好地传承这种中华文化，这个真的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的珍贵的遗产。
8: 之前对云居寺不太了解，通过看完这个展之后呢，发现不但有纸上的经文，还有刻在木头上的，还有石碑上的。有机会呢，一定要到云居寺去看一看。
4: 看完展览，我走进了体验区，通过拓印经书和亲笔抄了一段经文，我感受到了石刻巍巍，文脉传承，千年风骨从未远去。北京台报道。
9: 作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

0: 天然豹马丁香群落，八达岭森林公园中10万余株豹马丁香树绵延成林，洁白花絮如云似雪，清冽香气沁人心脾。公园正在举办第19届丁香文化节，目前豹马丁香已进入盛花期。
1: 豹马丁香是丁香属里面唯一的乔木，然后它也是北方的菩提树，半径都可以入药。豹马丁香作为北京市的乡土树种，是我们花园城市建设和五彩长城景观打造的重要的种植资源。
0: 豹马丁香不同于春季开花的普通丁香，它在夏初绽放，花期可持续约20天。北京台报道。
2: 那最近几天呢，大家在北京啊，相信也感受到了天气阴晴的频繁的转换，经常是炎热晴晒之后紧跟着雷雨大风甚至是冰雹的天气。那这种天气的成因是什么？北京的天气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呢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尹少银老师。尹老师您好，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哎，好的，主持人啊，让我们首先先回顾一下六月上旬的天气啊，北京其实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雷阵雨再加上干爽再加上晴晒，它主要就是有一个叫做冷涡的天气系统啊造成的。冷涡呢指的是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可以看得到。当时呢在6月8号的时候，在北京地区啊，在北京的上游有这样一个有南北风汇聚的一个情况，空气在它周围在逆时针旋转，所以说云系也就这样一个涡旋性的云系。那么这样一个涡旋性云系呢持续向东移，就给北京以及整个京津冀地区都带来了雷阵雨的天气，这个就表现了它的涡旋特性。那么刚才说到冷涡，它的冷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刚才的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6月8日上午8点的时候，1500米高度处，我们放探空气球探测到呼和浩特的气温差不多13度都不到，但是北京地区的气温呢接近15摄氏度，所以说二者之间的温差导致了冷暖气团的汇聚，水汽被抬升到高空凝结成雨。但是啊，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过程要逐渐结束了，因为对于北京未来两天，今明两天来说，会有一个涡旋，但并不够冷。具体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红星位置是北京。在内蒙的中北部依然有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云系，它是一个低涡云系。但是啊，冷空气的中心在哪儿呢？冷空气的中心还在西伯利亚这儿，所以说冷空气和涡旋云系并没有重叠起来。这样情况可以带来雷阵雨，但是雷阵雨的间歇期并不会像前一阵子那样是比较干爽的或者蓝天白云的情况啊。好，那么更具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晨间在7点的时候已经有云系逐渐靠近了，大家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啊，天空是由一个晴转多云的过程，可以看到云系自西向东逐渐在移动的。那么今天大家最关心的下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是在今天傍晚17到18点的时候，西部北部开始出现雷阵雨，城区可能会掉点，但是整体来说雨量不大。主雨带进城的时间差不多是在20点到21点，所以说晚高峰一定要早点回家，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降雨差不多啊，在明天的凌晨就能结束，但是主雨带移出并不代表整个过程结束啊，因为后续我们刚才也说到那个涡旋云系持续会影响，后续仍然会有不断的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了。好，以上就是天气的大致信息。
2: 好的，感谢尹老师的介绍。那预计呢今天晚上有雨，也请大家呢做好准备。好，接下来呢我们新闻继续。不知道您听说过蜱虫没有？它呢是芝麻大小啊，却能够致命。当前呢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已经进入蜱虫活动的高峰期了。这只潜伏在草丛当中的小虫为什么引起疾控专家对它的高度警惕？
4: 蜱虫虽小，却是仅次于蚊子的重要病媒生物。今年4月起，由蜱虫传播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已被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5: 蜱呢，全球来讲是携带病原体仅次于蚊子的一类媒介生物。那么，它可以携带病毒性的病原体，携带细菌性的病原体，还可以携带寄生虫性的病原体。那么在咱们国家，实际上现在问题比较大的就是蜱携带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 综合征的病毒。这个病毒可以造成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个病是今年刚刚纳入到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里面的一个乙类的法定报告传染病。所以这个病呢，实际上在咱们国家流行范围发病人数还是都挺大的，都挺严重的，这个一定要大家引起注意。
4: 蜱虫属于蛛形纲，有八条腿，吸血前只有芝麻大小，吸血后可膨胀至食指指甲盖大小。它们常潜伏在低矮灌木、草丛、落叶堆等温暖潮湿处。
6: 是，大家可以看镜头中这个，就是它属于蛛形纲的，所以它跟蜘蛛有点像，它是长了八条腿的。然后后面这一大块，这就是它的这个躯体，这块吸了血之后，它就会鼓起来了。然后前面是它的这个甲头部分，我们拔皮的时候就是要夹在这个位置。不要夹在这里，这里一夹它容易破，夹不出来，而且容易把这个甲头断在皮肤里边，就引起继发性的感染。
2: 蜱虫的隐蔽性很强，我们在小区的草坪啊，遛个狗，带孩子到公园野餐，就有可能被蜱虫给盯上。而疾控专家啊也提醒，蜱虫早就已经不是深山的专属了，而很可能出现在您家的楼下。
7: 嘴是尖的，然后它可以吸血的哈，是吧？哎呦，那挺可怕的那蜱虫，但是我没看见过。我的姐们儿哈，她那个养那狗，有一回给狗孩子擦嘛，然后一看这脖子上就有一个小蜱虫，啊，然后她那个就是拿那个手垫着那个纸给它捏起来，她说那个小贝，她说那蜱虫可多了，说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草地那儿玩的时候，
8: 上内蒙大草原玩去，哎，有的就被那个蜱虫咬了，不光是红肿。后来还住院了呢，但是它具体长得什么样没见过，反正就是草多的地方，树丛啊，尤其是尽量避免。
9: 去山里边，你要是徒步啊什么可能会有，啊，一般的徒步可能会穿的衣服要长一些，可能会好一些。目前还没见过，我们去长白山玩，都说也有，但是也没遇到过。我大概知道。
10: 您了解蜱虫吗？
11: 我听说过，但是没有那个真正接触这东西。平常可以啊，应该从政府方面，这个从园林这块搁点杀虫剂的时候，最理想，消杀，全民这个消杀呗。
4: 专家表示，蜱虫在城市里并不罕见，小区里的流浪动物、野生刺猬和黄鼠狼都可能成为蜱虫的宿主。
5: 现在蜱虫的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城市里面，包括小区的那个绿地上面，包括公园的绿地上面，还都是有可能有蜱的，有些小区里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小区里面一方面有这个家养的宠物，还有一些流浪动物，还有一些小区里面一些野生动物，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小区里面有老鼠啊、刺猬啊、黄鼠狼，这些都可以成为那个蜱的宿主动物。这样的话呢，小区里面实际上还是很有可能出现蜱的。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蜱虫每天有两个活动高峰，分别在早晨和傍晚，此时温度适宜，光线不强，中午温度太高，光线太强时它会躲起来。了解这个习性可以帮助我们避开高风险时段。另外，蜱虫爬到人身上不会马上叮咬，而是会花几个小时寻找合适的位置，这给我们在回家后检查清除留出来了时间窗口。北京台报道。
2: 如果不慎被蜱虫叮咬怎么办？您可千万别直接用手拔或者是用火烧。专家表示，这些错误的做法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方法预防蜱虫叮咬呢？
5: 防蜱的时候可以使用去蜱剂来避免这个被蜱虫叮咬，或者避免蜱虫到我们身上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选择有那个正式登记的这个去蜱剂的产品，比如说有专门的去蜱剂，它通过登记的，还有一些呢是通过登记的含去蜱剂的那个花露水，都是可以用来防蜱的。那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看说明书，它的有效的保护时间我们需要掌握一下。如果用一次不够的话呢，我们到了一定时间我们再用一次。另外呢，就是回到室内的话呢，尽快把它清洗掉，这样的话呢，避免的去蜱剂造成皮肤的一些损伤。
4: 错误的拔除方式会导致蜱的口器断在皮肤内，引起继发感染。同时，反复拉拽也会刺激蜱虫钻得更深，增加风险。
6: 被蜱叮咬之后，建议尽快的把它拔除掉。拔的时候，咱们注意就是镊子不要夹在它露在外面鼓包处，那样容易把蜱的那个头断在里边。尽量是夹紧贴着皮肤，夹在皮的那个口器那里再拔出来。有疾控中心的同志做过试验，可以先涂抹一点风油精，这样皮更容易拔出来一些。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去医院，找外科去把它取出来。拔出之后伤口咱们就一般的外科消毒处理就可以。在家里边如果我们自己拔的话，就抹点酒精或者碘伏消毒处理就可以。
4: 需要指出的是，被蜱叮咬后不必过度恐慌，并非所有蜱虫都携带病原体。即使被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也不一定会被感染，感染了也不一定会发病。
6: 被蜱叮咬之后，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不是所有的蜱它都喜欢叮人，而且叮你的这个蜱吧，也不一定它就携带病原体，但是咱们也要保持警惕。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观察，然后大概14天左右吧，如果在这之间感觉不舒服，去医院咱们看病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大夫，我曾经去过哪一类的蜱川疾病的疫区，有可能被蜱叮咬了，这样也有助于大夫帮你诊断。
4: 观察期内主要留意是否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痛、腹泻等症状，一旦出现上述任意或多项表现，应及时就医。专家提醒，户外活动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紧口、光滑的衣物，回家后及时检查身体和衣物，尽快淋浴，同时也要仔细检查宠物。北京台报道。
10: 如今金蓝领一词正在站上时代风口，金蓝领年薪超白领等话题频频冲上热搜，它的走红背后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也是无数一线劳动者靠技术逆袭的真实写照。那么金蓝领到底是什么？我们让北京金蓝领大赛上的参赛选手和人社部专家来一起定义。
12: 装这个电路板的这个螺丝的时候，它的这个螺丝的直径非常小啊，要非常非常精细的操作，如果不操作不好，它对后面的机器人的这个步态是有影响的。
13: 帅星宇参加的职业技能大赛是第四届昌平金蓝领职业技能大赛，而他所选择的赛项是当下竞争最激烈的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在这个赛项中，即使技术员手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如果装配的不到位，也会对机器人最终样态起到决定性作用。从普通蓝领成为一个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行业的金蓝领，帅星宇需要在比赛中不断学习进步。
12: 您别看是一个螺丝灯，但是它是影响的还是一个很深远的过程。那在原来我这个做产品工作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不到这些事情啊。那可能在后面在设计研发的时候，要更会去考虑能够让大家易拆解、易维护或者是易用的这个角度啊，也是对我有一个新的一个启发。
13: 随着大赛火热进行，金蓝领这一概念也走进大众视野。
12: 金蓝领呢，可能是要在原有的这种工艺流程上，或者是技术上有一个革新，有自己的想法。
14: 其实金蓝领是相当于是一个多方面复合型人才，就像我们这次比的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我不光是要懂装配，我还要懂理论，我还要懂创新，我还要懂编程，懂电控，各种各样的。
13: 从一线选手的切身感受到专业学者的深度解读，金蓝领的形象定位变得愈发清晰。
15: 金蓝领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统称，属于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熟练操作智能设备，能够吃透新工艺，掌握前沿产业技术，能够独立攻克生产中的核心技术卡点，也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技能基座。
13: 北京台报道。
10: 从蓝领到金蓝领，这是质的飞跃。如今新能源车成为趋势，不少老汽修人也踏上了全新的职业赛道，从修理燃油车到玩转智能新能源车，他们不断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能，努力成为行业抢手的金蓝领。今天我们就走进其中一位，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6: 就咱们车每一个部件生产之后都得先测进来，保证它不漏电，咱们才能做各种试验。
17: 今年25岁的张立博来自河北张家口，此前一直从事传统燃油车维修装配领域，扳手、钳子是他最熟悉的工具。可面对集成高压电、电驱动系统的新能源汽车，他需要学会使用电脑等检测设备， 严苛的流程也让转型而来的张立博真切感受到新旧车型的巨大差异。
18: 我以前一直是做那个燃油车的，接触的都是普通的零件，没接触过这个带高压带这个电驱动的东西，操作风险呢要比那个传统车难度要很大。
17: 面对全新的岗位要求，张立博没有退缩，实训课堂完全对标企业真实产线标准，把生产一线常见的故障排查、整车装调等工序转化为标准化实操项目，让学员沉浸式体验岗位流程。
18: 跟着实操的步骤走吧，反正是不能偷懒，不能那个违章，跟同事们一起复盘和学习，慢慢我们可能就熟练了。
17: 除了实打实的实操训练，企业还专门开设了对标高校专业的新能源理论课程，特邀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技能大师艾建龙登台授课，让一线产业工人圆了重返大学课堂的心愿。离开校园多年的张立博也抓住机会向技能大师一对一请教疑难问题。
19: 电动空调跟传统的那个燃油车那空调有什么区别？
20: 与传统车制冷不系统不同的零部件空调压缩机变成电动压缩机。
17: 30课时的理论课加上真实上手实操的实训课，全部由属地政府和企业免费支持，共同构成了蓝领升级为金蓝领的全方位提升通道。
21: 产业的转型升级急需大量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产业人才，需要常态化体系化的技能培训培育的载体平台。
22: 现在产品升级了，你人不升级你也解决不了，也搞不定了。最核心的区别其实还是持续学习的能力，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才能做到精通。
17: 技能的提升也直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张立博的生活也迎来了新变化。心怀热爱与憧憬，年轻的他也给自己定下了长远目标，
18: 必须长期深耕，因为这个新能源在中国是最大的趋势嘛。你要把这个都学会，就可以到国外啊，到外面给人讲课什么的，以后尽可能往上提升自我吧。
10: 相较于传统普通蓝领，金蓝领凭借复合型技术能力成为企业紧缺的核心人才。在产业迭代升级的大背景下，蓝领人才队伍逐渐分化为普通蓝领与金蓝领两大群体，为助力普通蓝领向高端金蓝领转型升级，北京也聚焦产业需求、人才激励、社会氛围三大维度，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打通蓝领人才的进阶通道。好，下面来看一组晨间速览。
23: 近日，凝聚新力量，携手共朝阳，五一朝阳城市故事宣讲快闪活动举办。本次活动将理论宣讲搬至商圈一线，以民乐串演、诗歌朗诵、亲身讲述的方式，聚焦新就业群体城市生活与奋斗故事。劳动模范、外卖骑手代表现场分享成长经历，展现朝阳依托暖心驿站、保障住房、技能培训等举措，贴心护航新业态从业者发展的生动故事。
4: 近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国际传播学院承办的第四届全球青年双语主持主播大赛颁奖典礼在中国传媒大学中传礼堂成功举办。大赛以我的中国故事为主题，以挖掘和培养优秀的双语主持主播人才，推广双语主持主播文化为宗旨，共有来自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645位选手报名参赛。选手们用多种语言讲述立体鲜活的中国故事，为世界文化生态多元共存带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近日，数智文化新业态学术论坛开幕式及主旨发言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论坛聚焦 AIGC 赋能文化内容生产、城市更新与文化价值、文化产业链群、文化新消费、数智文化人才培养等前沿议题，深入探讨文化新业态带来的生产方式重构、商业模式善变、产业创新发展、学术范式及人才培养变革，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路径，为我国数智文化产业规范发展、提质升级、走向国际贡献力量。地处大兴区春和路的京南艺术中心项目整体工程近日顺利实现主体结构完工，正式转入外围幕墙、机电安装、室内精装修施工阶段，京南艺术中心将于2027年7月竣工交付。 未来将打造成具有非遗特色、以传统戏曲和曲艺为核心的综合性演艺场馆。
13: 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近日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鼻子情圣》的原作诞生于19世纪，被誉为19世纪法国戏剧巅峰的传奇。音乐剧版将故事搬到弥漫着艺术与商业气息的现代世界，在原著基础上完成了一次大胆的再创。

0: 造。本次演出，法语音乐剧演员洛朗班携妻子齐亚拉迪巴利联袂同台，演绎对真爱的深刻理解。
1: 近期湖南等多地进入到了汛期，强降雨或持续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不久之前，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党员干部多次巡查，及时发现辖区内张家渡大桥有塌陷风险，随后果断实施交通管制，先后拦停了100多辆过往车辆，成功避险。
2: 5月17号至18号，湖南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所接乡的党员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紧急对辖区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并开展敲门提醒、群众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3点，所接乡党委书记唐海等人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的张家渡大桥时，并未发现明显的异样。
3: 我们第一次是3点钟左右到这里的，当时跟师傅啊，还有我们水管站长3个人到这里来看的时候，当时情况还好，所以我们就去转其他的风险点。
2: 张家渡大桥是302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接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凌晨5点左右，雨越下越大，因为不放心张家渡大桥的安全，唐海等人再次来到了这里。
4: 这地方这个水特别大嘛，我们一看也心里非常着急，看一浪过来，他这个头就走一点，一浪过来就走一点，慢就看到这个桥面就形成空洞的，
3: 水量非常大，水位也很高，然后我们就这个特别是这个边上的话，这个冲刷的非常严重，这个桥底下又有被掏空的可能，所以我们当时就紧急研判说赶紧要把这个桥封掉。
2: 在向上级紧急汇报的同时，乡里决定对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和文家村村干部设置警戒。
5: 天都还没亮，雨越落越大了之后，河水就已经泛起了。接到电话说这个桥要马上要把轰掉，
6: 我就要往那挨人回去洗那一个红绸子呢，把不就先拿那个临时警戒线，然后当时也没那么别的东西拦在，是不是啊？我们后来就要问老公，就把个车子搞到电路上来，把他们混拦起，就是禁止车辆和人通行。
2: 截至当天早上6点，当地乡村两级干部群众就地调度车辆横拦，布设硬质隔离屏障，劝返各类货车、小汽车100多辆。上午8点。在持续洪水冲刷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塌陷，塌陷面积约160平方米。由于险情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无人员伤亡。
7: 不由人啊，我说就想过，但是没人过，心情还蛮不舒服。最后他们劝着之后，我就这一哈哈，这个桥就垮了。新的屋头儿及时制止，不就真车下就冲下河的。
8: 当时好大好大的雨，还不让过，就没过去，就真的轰一声，桥就垮了。我当时感觉好幸运。
2: 目前桥梁塌陷部位填充及两边护坡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路面还将进行硬化和铺设沥青，预计将于10多天后恢复通行。
1: 日前，在安徽合肥的一水库内，3名男孩下水游泳差点溺水，所幸库区安保人员及时将他们救起。
2: 当天下午2点多，董铺水库的管理人员通过监控视频发现了大坝上有3名男孩正在穿行。大坝属于重点管控区域，非工作人员严禁进入，工作人员立刻通过喊话系统反复劝离。
9: 我们当时呢已经用视频喊话了，但是小孩他没有听，立即联系安保行动。
2: 安保人员接到指令后立即赶往现场，但由于岸线较长，还没有等他们赶到，其中的2名男孩已经自行下水，试图游向水库中的小岛。游到一半时，两人明显体力不支，出现了乏力、虚脱等情况。
10: 因为边上中间包括到那个岛水域的温度都是相差都不一样的，因为靠近边温度稍微好一点，他能感觉到适应，中间的水域就会更凉，到这个岛上面的水域会更凉。
2: 危急时刻，安保人员驾驶巡逻船赶到了事发水域。
10: 2名男童就在中间的时候已经体力透支了，意识是清醒的，但是手脚已经不动了，
5: 让他不要惊慌，保持稳定，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缆绳抛给他，让他拽着缆绳慢慢的往岸边把他拖过来。
2: 安保人员大声引导2名男孩抓紧绳索，最终将两人成功拉回岸边。据了解，2名男孩一名是7年级学生，一名是5年级学生。
10: 孩子说看的那个什么放眼求生，不倒求生，两个孩子然后想到岛上面去

0: 去体验一下求生。
1: 记者了解到，事发水域是合肥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幸由于有实时监控和专人24小时值守，孩子们的下水行为被及时发现，避免了意外的发生。

0: 消防员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只见一个小家伙正可怜巴巴地趴在树上，脖子被分叉的树枝牢牢咬住，这姿势真是上不去也下不来。妈妈在一旁又急又心疼，只能不停安抚。由于树枝紧贴着孩子的脖子，队员们用衣物把孩子的脖子和头部裹好，随后利用小型切割机沿着树枝外侧一点一点地往里切。就这样，救援成了精细活。经过20分钟的手术，晚上8:56，卡脖的树枝终于被切断，孩子成功脱困。
1: 不要急，不要急，小朋友，不要急，哎，好，可以，
2: 好，没事，没事，
3: 谢谢。
0: 经了解，原来是小男孩和伙伴们玩耍时，在别人助力下爬树，结果脑袋钻进去就出不来了。家长折腾了半小时无果，才赶紧求助119。
4: 就当时他想从这边钻进去是吗？然后卡了大概多长时间呢？
5: 卡了半个小时。麻烦你们，谢谢。
4: 没事没事，以后多注意一些小朋友的玩耍。
6: 近日，聊城公交 K9 路驾驶员李家祥在执行运营任务时，突然发现一名落单的小男孩在马路中间逆行，非常危险。
7: 车来车往的街头，一名小男孩在马路中间逆着车流独行，身边没有大人跟随。意识到危险，李师傅立即停车，打开公交车门，引导孩子上车。
8: 因为当时的车流量也挺大的，咱也怕拐到孩子碰到孩子，我当时第一念头都是说抓紧把孩子给保护起来。
7: 车上的热心乘客和李师傅一同安抚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年龄较小，始终无法告知家庭住址和父母的联系方式。为了帮他寻找家人，李师傅拨打了110求助。
8: 我也想他们公司的调度及时报备，把其他这些热心乘客换乘到其他的车辆上，咱们这些热心乘客呢也非常的理解，非常的支持。
7: 在等待民警的过程中，李师傅化身临时奶爸，一直陪伴守护孩子，并把他搂在怀里耐心安抚。很快民警赶到现场，李师傅仔细说明情况后，将孩子安全移交到民警手中，随后便返回岗位继续运营。
6: 近日，余姚公安交管大队依托数字警务，快速查处了一起摩托车高价闯进案件。
7: 当天，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摩托车违规驶入凉州县高架。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极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
9: 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快速锁定一辆浙 B 号牌摩托车及违法当事人曾某，并组织警力将其抓获。
10: 你啦，这个车你怎么多次这样超速了？是超速太危险了。
11: 平时是不是常常是上高架的你？这边高架上拍进去好几次，车速很快，别人嘛70码80码，你们像上百码。你下次上摩托车上高架干嘛呢？这个下面开好了吗？上面飙车，万一有事故的话，你自己倒霉的。
9: 经查，该摩托车驾驶人曾某无视禁令标志，驶入凉州县高架。该高架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后经鉴定，曾某驾驶摩托车时速高达174公里每小时到180公里每小时，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7: 到案后，曾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交警现场对曾某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最终，曾某以超速50%以上且准驾不符，被依法处以吊销驾驶证等处罚。
1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了批准，他已经取消约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13: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

0: 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1: 伊朗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十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指责美方严重违反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
2: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指出，美国继续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设施和资源，筹划并实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使相关国家成为冲突的一部分。伊方敦促地区国家履行相关义务，防止其领土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伊朗重申其拥有合法自卫权，保留打击相关袭击源头的权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革命卫队坚决否认相关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
1: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
3: 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并在西南部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清除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通报称，乌军于十号至十一号凌晨对于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动打击，打击目标涵盖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俄方无人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各地掠夺了大量艺术品。当地时间十号，比利时政府有关部门在布鲁塞尔将一幅曾遭纳粹掠夺的画作归还给原收藏者的家属。
4: 据法新社报道，这幅画名为《喝苦艾酒的人》，是比利时画家费利西安·罗普斯创作于1877年的作品，之后被犹太收藏家阿曼德·多维尔收藏。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欧洲各国艺术品进行了系统性大规模的掠夺，其中就包括这幅水彩画。十号当天，比利时有关部门将这幅画归还给收藏家阿曼德·多维尔的家属。
5: Le fait que ça ouvre la voie aux restitutions plus généralement en Belgique, c'est beaucoup d'émotion。
4: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掠夺的艺术品涵盖绘画、雕塑、古籍、珠宝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些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尽管国际社会呼吁推动纳粹掠夺艺术品归还工作，但追讨过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许多案件涉及的艺术品因年代久远， 所有权证明丢失或者当地法律诉讼时效已过等原因，难以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开幕式今天凌晨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承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承办。那么有关此次世界杯你了解多少呢？一起走进特别板块赢在世界杯。
6: 请问世界杯有多少支球队？如果你还说是32支，那么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始了，球队是一下子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那多出来的16支球队怎么比赛？规则改了哪些？以前32队的时候呢，是分成了8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前2名出线简单清楚啊。但是48队咱们不能直接套用老办法了，因为4队1组的话，小组就变成了12个。那么每个小组只能出现前2名吗？不是的，那淘汰赛的人数就不对了。所以国际足联想了一个新的办法，48支球队分成了12个小组，每个小组还是4支球队。那每组前2名出现，12乘以2才24支球队，剩下的8个名额怎么来呢？答案是从12个小组的第3名里面挑成绩最好的8支一起晋级。也就是说，小组第3也有机会活下来，不再是只能回家。这样一来，进入淘汰赛的球队不是16支，而是32支。所以世界杯会多出一整轮的比赛，也叫做1/16决赛，也就是32进16。以前一支球队要踢7场就能够夺冠，现在要踢8场，小组赛3场，32强、16强、8强、半决赛和决赛。简单来说，比赛更多了，悬念更长了，黑马更容易冒出来了。对于我们球迷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有3点。首先，比赛的总场次从64场变成了104场，比赛可以看个够。第二，小组赛不会出现强队提前回家的惨案了，因为第3名也能抢救一下。第三呢，最后一周的赛程会更加的密集，可能一天要看3场或者4场比赛。你可以这样记啊，世界杯变胖了，但也更热闹了，更刺激了。所以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始了，快叫上你的朋友，我们一起奔赴这场难忘的足球之旅吧。咱们下期再见。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上演。
7: 音乐剧《扎西长歌》以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并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为背景，通过红军指挥员叶峰、卫生员王小川与当地青年陶阿龙、陶细妹等鲜活人物的视角，再现军民之间深厚的鱼水情谊。
8: 特别是我在剧中唱的这个主题歌曲叫《等春天》，其实《等春天》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昭通的这些老百姓们在等待春天的来临。
7: 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对音乐编排进行了仔细打磨，为此还深入云南采风。
9: 当我来到扎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扎西的第一场雪，那么当时也亲身体验到扎西是非常非常寒冷的。
7: 通过音乐剧这一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扎西长歌在创作风格上力求活人感，用更平易近人的方式来与观众共情，以小人物的故事展现大的时代图景。
10: 把人物立在舞台上是有血有肉的，是让每一个走进剧场的青年人能够感受得到90年前的那一波年轻人他们在做的事，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是什么样的。
7: 北京台报道。
1: 天桥九号创制中心是集创制、排练、合成、展演于一体的专业演艺孵化平台，也是天桥艺术中心推动原创内容发展的组成部分。它落成以来的首个孵化作品《长腿叔叔》北京助演版，从11号起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剧场演出50场。
7: 长腿叔叔改编自美国女作家简·韦伯斯特经典小说，是一个温暖的女性成长故事，兼具艺术品质与励志内核。中文版已演出超过8年，累计300多场。从2024年起，长腿叔叔巡演版演出62场，场场爆满。 本次北京驻场，从大剧场到小剧场，舞台细节上也进行了处理。
11: 我们会刻意保留了一些使用的痕迹，所以相对来说景的质感就会好一些。否则如果做一个完全全新的景的话，就会显得那个沉淀的那个气质不够。满面的书墙肯定会配有一个梯子的，所以这也变成了我们男演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表演的支点。
7: 本次助演版的演员由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的年轻音乐剧演员组成。
12: 阳光积极的，然后他其实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下，然后也可以向阳而生。我觉得可能需要在心态上还有各种观察可能生活中的人物，然后去找到他的一些共同点。
7: 此番长腿叔叔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多功能剧场纵向座位排布只有11排，让每排的观众都能感受到舞台上爆发出的情感冲击力。
13: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剧场，这个剧场本身呢只有200多个座位，纵向呢只有11排，横向只有24个座，那每一个位置呢都是非常好的观演的体验，让大家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直接传递的感动，能够更好地去欣赏音乐剧。
7: 长腿叔叔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至8月16号。北京台报道。
14: 当农业插上 AI 的翅膀有什么不一样呢？怀柔的一位90后创业者给出了答案。他用短视频的流量为农产品带来了销量，用人工智能点亮乡村的未来。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看，当 AI 遇上农业，到底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于朝元，中原数值 AI 产业增长服务平台创始人。在农户们眼里，他可不是搞技术的大专家，而是那个能蹲在田埂上拿着手机教咱咋用 AI 把农产品卖出去的明白人儿。从一个蹬三轮卖牙膏的大学生，到研究 AI 获客，帮助上千家企业实现过亿增长的创业者，这条路他走了十年。从2024年开始，他把目光转向田间地头，要用 AI 技术助力农户增收。
1: 我亲眼见过太多好的产品，因为不懂线上，不懂营销，不懂流量，不懂 AI， 然后好的农产品只能被困在田间地头里边，还卖不上好价格。所以我们做的不是用机器去取代人，而是要让它变成我们农民的，我们新农人的 AI 数字的合伙人。
0: 不用真人出镜，一张图片就能生成带货视频。
2: 我呢，现在想要发一条我自己宣传西红柿的短视频。我们种那个西红柿呢，它的口味。
3: 我是三山农业的小李，咱们在北京怀柔的大棚里专门种有机西红柿，
4: 不打药，不催红，全靠自然成熟，
3: 果子粉红发亮，肉厚多汁。
0: 手机一开，24小时自动直播。
5: 家人们，今天要跟大家好好唠唠咱们怀柔板栗的原料故事，这款酒选。
0: 这就是于朝元和他的团队自主研发的 AI 数字人系统，视频制作效率提升了300%，操作简化到一键就能生成。整整5年打磨迭代，如今这套系统真正落到了田间，跑通了完整的商业闭环。去年一条短视频就卖出3万根玉米。
1: 我们说啥叫 AI 啊？是不是啥叫人工智能？就是你这个能做什么用呢？后来我们只能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证明，拿结果让农民感觉 AI 是真正能够帮他们带来增收的。
0: 于朝元的 AI 数字合伙人平台累计培训学员超5000人次。
6: 最好了，要植入证据链素材，就植入更多的画面。
0: AI 产业学院加直播基地模式也从怀柔慢慢辐射全国，让更多乡村受益。
7: 自从在于总这儿学习了之后，我现在也可以自己去直播卖自己家的东西。
0: 授人以鱼，共建通路。于朝元通过 AI 产业增长服务平台，把新科技变成了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工具。这是他用十几年的时间脚踏实地走出的一条数字乡村的新路。

0: 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咱们一块儿到东城区东直门街道看特色收好东活动热闹开演，居民在家门口实现旧物的便捷回收，快递纸箱循环再利用，社区之间互相取经，让垃圾分类真正的融入日常。
1: 我的妈妈是植物纤维素，爸爸是天然果胶，总被随手丢掉，现在我在熔炉学堂里努力发酵，产出沼气，变成清洁能源有机肥料。
2: 东直门街道把垃圾分类搬到社区广场，用接地气的小表演、小游戏，让大人小孩停下脚步，了解资源循环小知识。活动现场设置了旧物置换、集中回收区域，居民们纷纷拿出家中闲置物品前来兑换。
3: 这个是碗，这个是存钱罐，这些都可以换的。不要的书本啊、衣服啊之类的都可以换。
4: 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置换？
5: 我今天带了一些旧衣服，就是家里不穿的衣服。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垃圾。
6: 挺好的，又不占地儿，家里面又回收了，他们可以捐出去。
4: 就还是可以再利用是吧？
6: 啊，对。
7: 垃圾分类管理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对于环保啊都是很重要的。咱们就是从自己做起，也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对对。
2: 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垃圾分类普法宣传，介绍便民回收机的使用方法。
8: 我们这是微信扫码开门，会有一个自动称重，它会给您称重。是
9: 比如说鞋呀、什么衣服啊，是不是要分开，还是说我整个一兜投进去就可以？
8: 都是可以投进去的。
10: 居民很愿意把家里边积攒下来的一天两天的瓶瓶罐罐，包括纸箱的、纸壳儿、旧衣物这些，投放到这个可回收的这个机器里面。刚开始的一些陌生到现在的熟悉，现在居民对于可回收物的这方面他们的积极性很高。
11: 你好，有您个快递，您在富华大厦吗？
12: 在呢。
11: 您好，刘先生，有您个快递。您这个纸箱您还需要吗？
12: 不用了。
11: 那我们这个我可以回收，然后资源再利用。现在我们那个有个公司有个活动，就是纸箱回收可以换积分。
12: OK，
11: 回头您到官网输入单号就可以看一下。
12: 好的。
11: 哎，好，哎，再见。
12: 哎，拜拜。
4: 这些纸箱都是咱们回收来的，是吧？
11: 对，这都是我们回收的纸箱，就是客户有快递用不需要用了，然后我们就拆开把它折好。如果有客户发件的时候不想用花钱的纸箱，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全部免费。
4: 使用这种纸箱的人多吗？
11: 是回收纸箱的人特别多，每天回收好多，但基本上每天都能用完。
4: 咱们为什么会推出这种纸箱循环利用的这种举措呢？
11: 主要是现在快递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好多东西都是用纸箱包装来的，所以说咱们做一个回收，让它源头减量，可以重复利用。
2: 小小的快递纸箱不再用完就扔，统一回收，重新投入使用，实现资源循环。
13: 我是东门街道乡清水院社区的。
14: 啊，我是新中街的。
2: 那你们为什么来别人的社区呢？
13: 每个月要到其他的社区去检查一下他们的那个统战的设置。我来检查万国城这个小区嘛，
14: 就等两两互查。
13: 对，两两互查的一个机制。
2: 平日里各管各的社区，如今也走出家门，开启了互相串门、互相检查的新模式。
13: 然后我们检查的形式呢，就是跟网格员检查的应该是一样的，先来看小区的公示板，小区一共有四个统战的话，再去相应的统战去检查。
4: 现在咱们东直门街道这个居民垃圾分类情况怎么样啊？
13: 这垃圾分类在北京已经实行这么多年了，完了我们的居民都已经习惯了。您看这个小区，它这个就完全没有混头的形象。我们也不是说来为了给其他的社区来挑错，主要就是来学习借鉴。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互相监督的这种机制，完了防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松懈。
4: 咱们这是发现什么问题吗？
14: 我觉得新中西里社区这个闲置的墙面做这个手绘的垃圾分类的宣传特别好，所以我就拍下来。互查可以发现一些自查忽视的一些小漏洞，然后呢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2: 一边排查不足，一边借鉴亮点，把好的做法带回去复制推广，让绿色分类慢慢变成大家的生活习惯。
0: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时间交给你。
15: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南方强降雨集中期将会开启。预计啊，今天夜间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的西部、浙江的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的南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的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的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明天东北、华北、江南等地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缩小，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会变得频繁。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那这两天啊，每到黄昏，北京的万里晴空呢，也都为我们带来惊喜，可以说是流云追着晚霞，轻拂街巷河湖，古剑飞檐呢，也趁着鳞次栉比的县台楼宇。
16: 天光云影交织，一城风景如画，一幅动人的京华暮色，徐徐铺展在眼前。

0: 刘队，对面大厦现在能看到这个天台。
1: 你拿相机到对面去吧。
0: 又不舒服了？
1: 赶紧去，别废话。
2: 要去，
1: 快点去啊！

0: 今天化的妆可没上次好啊。
1: 公安局的可能已经盯上你。你确定？不确定，但我的直觉一般不会错。靠直觉？这些年把你们军情局的人都抓怕了吧？一有任务就推三阻四的不敢动。你在外边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那么关注你，你还敢回来，还敢去看你妈？
2: 这不符合你们办事的逻辑啊。我做事情有逻辑吗？10年前他们抓不到我，现在更拿我没有办法。
0: 干咱们这一行最基本的就是永远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被抓住。

0: 我不管你任务是什么，跟我没有关系。我劝你最好尽快的离开岩岗。
1: 离开岩岗？
2: 这里是我家，来也好去也好，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吧？
0: 你投奔了那边，你还能把这当家？派你回来风险太大了，我不会配合你的。
2: 这恐怕由不得你，得问你的上司军情局来决定。你得搞清楚谁是下棋的人。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2: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很清楚，你舍不得你那红红火火的小餐厅，你舍不得你那聪明伶俐的小儿子，你担心我一旦被抓，这些美好的生活全都烟消云散。但你不要忘了，你舍不得的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们连个棋子都不是，什么都没有。黄浩君，我告诉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只要我有一天不撤，你就要听我的指挥。
0: 好吧，要我做什么？
2: 你现在不需要知道，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0: 这个人是谁？
1: 他叫李梦哲，在海边开了个餐厅。他的儿子李浩宇跟我女儿娇娇从小学就是同学。我只是没想到他能跟车宗轩扯在一起。
0: 看来这个李梦哲在我们这儿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你调查清他的来历，沉住气，协调人手，把这两条线都摸清楚。
1: 明白。

0: 金龟好多呀。
1: 对呀、啊，为什么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龟？
2: 我也不知道。
0: 佳佳，我书包里有个好玩的，你帮我拿出来一下呗。
1: 好呀。
0: 佳佳，
3: 刘队，那不娇娇吗？停车。
4: 不用停，继续跟。
5: 刘队，
4: 继续。

0: 小老鼠，你妈妈看着你受伤，会不管你吗？当然不会，肯定会管，对吧？肯定管。
1: 娇娇，

0: 还是不搭理你吧，那就对了。换成是我，我也不搭理你。刚刚给他上药的时候，哭的那叫一个委屈啊！一直跟我说，你看啊，妈妈就在旁边，车都不停，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那我在执行任务，怎么停车？你也有心疼他呀。
0: 我是理解你，可孩子还小，他理解不了。
1: 辛苦你了。
0: 我可不辛苦，我这个叫命苦。谁让我摊上这么一个使命感这么强的媳妇儿？
1: 你说什么呢你？烦人。

0: 哎呦，娇娇妈妈锻炼呢？
1: 啊，我跑一跑，别这么早啊。
0: 嗨，我们家浩宇啊就爱吃老王家的包子，起晚了买不着。
1: 是吗？我也去买点去。
0: 不用，来，我买的多。
1: 啊，别，
0: 拿着，拿着，给娇娇啊。
1: 啊，
0: 我回去给浩宇送包子去了，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2: 别暴露。152。
3: 152。
2: 5324。
3: 5324。
1: 刘队。
2: 158。
1: 李梦哲的信息掉出来了。他原籍东江瀛州，05年来的盐港，已经大排档为生。08年结的婚，妻子叫罗小琪。18年离的婚，儿子李浩宇是由李梦哲全权抚养。
2: 查一下他在东江的社会背景。
4: 好，我给东江厅去分析廖海。
2: 别。直接取人，一定要弄清楚他真实的身份背景。
4: 嗯，
0: 喝点橘子汁儿。还玩呢？我告诉你啊，考试前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起来，别让我再看见他。
5: 为什么？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就算是为了学习，那我也不能变成考试机器啊！
0: 你要真能变成考试机器，那还好了呢。
5: 哎呦，爸，我真不是胡玩的。这是我的志向，我的目标就是大海。
0: 我的目标还科学家呢，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开一饭馆？好好学习比什么都强。
5: 哎，我要是真有个当科学家的老爸，我得蹦上天去。
0: 科学家的老爸你就别想了，你爸下辈子也当不了科学家。
5: 那难道

0: 道你要一辈子都待在这个破饭馆里，太没劲儿了。嗯，
1: 不会的，一辈子时间很长，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0: 爸，你不会偷偷干什么大事吧？
1: 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喂，你好。你好，你好。好的，知道了。
1: 你的病情已经通知你们单位了，你今天要尽快办理住院手续。
0: 哦，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治愈率是多少啊？
1: 立刻手术的话，康复率在30%左右。你也不用紧张，积极配合治疗的话，情况还是很乐观的。

0: 听医生的，马上住院治疗。
1: 师父，
2: 能不能让我把车宗轩的案子跟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0: 不行，你今天就和麦子姐把工作交接一下。
2: 师父，人医生都说了，我这个病呀，还是有30%的治愈率的，而且我们蔡老丈也是医生。
3: 英子，
0: 你不要再说了。我希望你用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你现在的病情。
2: 不是，那现在这个治？
0: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0: 媳妇儿，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1: 难得呀、啊。哎，你这是要出任务啊？
2: 没有，我是看你给我买这口红都没有拆包装，我怕过期了，我就涂一下。娇娇呢？
1: 啊，送到奶奶家了。啊，
2: 老郑。
1: 嗯。
2: 今天别做饭了，你看你也下班这么早，咱俩出去吃，过个二人世界。
1: 行啊，那我去找任老师。啊。要不在家里吃也行，我去给你做。
2: 我先接电话吧。喂，
3: 刘队，去东江核查的同志回来了。这个李梦哲呢，属于失踪人口，
4: 年龄、学历还有家庭关系都对，唯独这相貌
3: 不对。
2: 明白了，此人非彼人，应该是身份被冒用了。
4: 目前看是这样的。
2: 行吧，先这样，明天见面说。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吗？你先别着急。我能不着急吗？就因为我是医生，你这个病的后续有多严重，我比谁都清楚。你现在立刻去住院给我治疗。不是，我怎么立刻去医院啊？我这案子还没有结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要命了吗？
1: 你知道我刚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一直觉得是工作需要我，可我突然就想明白了，是我需要工作。你以为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害怕吗？我又不是铁人。
0: 这个案子我已经等了10年了，再给我10天好吗？不行，你不光是警察，你还是娇娇的妈妈，你也是我老婆，我们谁都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
1: 就10天。

0: 师傅，
1: 嗯，
0: 你还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向您问了个问题吗？
1: 当然记得。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我还问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你说是因为小时候看了许多关于隐蔽战线上那些革命前辈们出身入死的英勇故事，觉得遥不可及。
0: 我读过关露的故事，他跟丁玲、张爱玲都是齐名的作家，接到了我党的任务之后，毅然地舍去名节，背负汉奸的骂名，打入了汪伪的76号。包括还有严幼文，也是去世了几十年之后，才被证明是共产党的身份。包括聂希，在台湾的刑场上，他微笑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惧怕，这些都让我特别的敬佩。
1: 我们这条战线上那些先辈们的姓名，知道的人确实很少，可他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彪炳史册，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0: 和他们相比，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师傅，记得就在前面的海堤旁，你指着这些黑色的礁石说，我们现在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要面对的是不拿枪的敌人，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国安战士，就要像这些黝黑的石头一样坚硬、坚定、坚韧、缄默，用自己的本领去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你这次的决心和信心，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0: 师父，我追了他十年，他现在回来后行动非常的迅速，而且目标逐渐清晰，这个时候正是关键时刻，我怎么能做逃兵呢？出门忘家，出战忘身，难道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应有的本分吗？
1: 可对每一个国安战士的健康负责也是我的本分。
0: 我记得您还跟我说过，那个时候上有国民党敌军轰炸，下有惊涛骇浪的恶劣环境，四年内有156名战士建设者就牺牲在这里，才有了今天这片海地。跟这些牺牲的战士相比，我只是把我的治疗向后推延了10天，真算不了什么。您别忘了，我是一名国安战士，更是一名党员，在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前，我必须要再拼一次，哪怕是做第157个人。
1: 好，英子，我答应你，只给你10天。
2: 这个图重新做一下。
3: 好，
2: 其他的还行。
3: 好，
2: 去吧。
4: 嗯，好。
2: 小李，你也去吧。
4: 好。

0: 自海湾战争之后，西方强国军队的电子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专门用于电磁对抗的飞机、舰艇、卫星以及用来摧毁雷达等探测装置的反辐射武器竞相发展，使电磁对抗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电磁对抗逐渐以一种直接用于攻防的作战手段活跃在现代化战争的舞台上，传统的海陆空战已经发展形成了加天电的多维立体战，电磁对抗以一种软杀伤为主要特点的新战法贯穿于现代战争的全过程。
1: 小黄，跟我们管理同志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次我们研究所以程瑜教授领先参研的这套军事前沿装备，
3: 是借助了舰载大功率电荷优势，使上舰电磁对抗装置由软杀伤到硬摧毁完美结合。通过强电磁，不仅可以有效地干扰来袭导弹、作战飞机，并且可以直接烧毁对方的电子元器件，以达到瘫痪其作战能力的目的。
4: 虽然我国在电磁对抗领域起步比较晚，但是在国家大量资金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成果是显著的，已经进入了上舰测试阶段，那并且各项测试指标远超预期，重视装备部队指日可待。
5: 陈教授，麻烦您看一下，这些照片上是我们正在测试的新设备吗？
6: 对，没错。可是，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7: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来贵单位，不仅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其实也是想提醒大家，近期呢，间谍活动猖獗，从我们侦破的案件不难看出，你们的科研成果很有可能被盯上。
6: 谢谢刘警官，您的提醒啊，非常的及时，我们呢，也要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这项科研成果呢，一旦落入敌手，不但会令我们这么多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付诸东流，更会增加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五倍优势。
8: 你看，这是我新做的模型。
9: 实在是不好意思，又来给您添麻烦。娇娇这孩子吧，就认准您这儿了。
10: 您真是太客气了，明明是您捧场我的生意，应该我谢谢您才对啊。
9: 敬您一个。
10: 哎，来来，
8: 就一根引线，然后呢，它又自带悬浮的水上悬浮功能，在水里。
9: 还是您这儿好啊，
8: 里边我也安装。
9: 对着金门喝着小酒，吹着海风，这心情舒缓多了。
10: 哎呀，那您就常来。不瞒您说啊，您看我这做买卖朋友不少，但大多数啊都是酒肉朋友，像您这么有文化有修养的真没几个。
9: 也不是了，我这个人呢平时没什么爱好，除了工作上的同事，生活里也没什么朋友。嗨。
10: 看您这样好像有心事儿啊。
8: 动气他们是通用的，把开关打开就是。
9: 我媳妇儿她病了。
10: 啊？严重吧？
9: 还瞒着孩子呢，老爷别告诉。

0: 他反侦查能力很强，比打草惊蛇。这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电话也不留一个。
1: 喂，这是谁的车啊？这是，停这这么多天了，赶紧给我挪走啊！我挡路了，没瞧见吗？谁的车？赶紧下来给我挪走！
0: 老刘，怎么了这是？老李，这不知道是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没人挪，也没有留个电话，这碍事啊，知道吧？哦，你说这不行，我得上去。
2: 等等，你是不是没看仔细啊？人是不是搁在里头的电话？
0: 没有啊。
3: 小马，把车开走。
2: 好。 这都有人吗？
0: 哦，就那里有人。我的车，
4: 不好意思，
2: 你这年轻人，你这车怎么停的？
4: 马上离开，赶紧
2: 给我挪走。行了，没事，啊。
0: 吓坏！
2: 行了，老刘，你也赶快回去吧，别生气，别生气了啊！
0: 你下次别停了啊！

0: 去给我买盒烟去。
1: 哦，好嘞。
0: 喂，我可能被盯上了，周围好像有很多双眼睛，不过他们应该没有掌握什么证据。
2: 保护自己，多注意安全。
0: 好。
2: 情况掌握了吗？
0: 掌握了，中情局想要电磁对抗的相关数据，目前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是程瑜。
2: 好，那就借他们的力，先于他们想办法把人弄过来。
0: 不和他们共享了吗？
2: 共享？别天真了，谁有都不如我们自己有。
0: 明白。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累不累啊？
1: 还行吧，不累。哎，门口是你的闪送。
0: 什么东西？
1: 不知道啊，刚送来，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0: 嗯。东西
1: 啊，是什么呀？
0: 我网上买了几本书，刚送到。
1: 我一摸就是书，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书。

0: 我说了不要再找我，我的权限内能做的只有这些。
1: 接下来这件事并不难，只是让你帮忙引荐。如果你连这个忙都不帮的话，后果会很可怕。

0: 程教授。
1: 你是？
2: 你好，程教授，久仰您大名，
1: 做了十几年的军事迷，还头一回见到国家功臣的真容，真是心潮澎湃。哎呀
3: 呀，过奖过奖过奖，哎呀，实在是客气了。
1: 程老，您过谦了。谁不知道国家当年科研条件艰辛，但程老依然可以排除万难，率领团队打破西方对电磁技术的垄断，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啊？哎呀，
3: 我们呢也只尽了一些绵薄之力，但是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啊，那还是任重道远啊。
1: 的确的确，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实力飞速发展，但是跟西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这也没有办法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不过以程教授的博学和才能，如果可以去更先进的科研环境，我想一定可以更加大有作为。哎呀，
3: 我听你讲话恐怕不单单是个军迷这么简单吧。
1: 不瞒程教授，我是瑞金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哦，叫我威廉就好。我们旗下有多家全球市值前500的科技公司，但在研究方面却苦于没有像程教授您这样的声威名望的学术泰斗坐镇，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3: 谢谢你的邀请啊！首先呢，我年事已高，再有呢，研究所里边的任务繁重，实在是抽不开身。
1: 只要您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发展，全球最前沿的设备、最顶尖的人才，都会为您的事业添砖加瓦。
3: 我承认，先进的科研设备啊固然是优势，但它并不是做出成绩的决定因素。国家培养了我们，俗话说“乌鸦尚知反哺，羔羊尚知跪乳”。个人名利和国家大义相比，那大义当仁不让。
1: 明白明白，早知程教授有自己的坚持。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3: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运河号子、绿金公园、汉服国潮、风情水岸、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水岸烟火

0: 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成交时候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1: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0: 只要您出价，我们绝不还价。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您和家人提供其他优厚条件，国籍、住房、薪金，还有不设上限的研究经费，一样都不少。你听清楚。
2: 你是商人，但我不是商品。以你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咱们根本就不可能合作。请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0: 程老，刚刚是我唐突了。相亲道歉。
2: 我们相识一场也是缘分。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在外面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到咱。
0: 不打扰了，告辞。

0: 发展论坛将首次在我市举办，届时组委会所邀请的全球科技界、金融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将齐聚我市共享盛会。哪些大咖会参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来了来了，
2: 陈老
3: 哟，秦秘书长，稀客呀！快快快，请进，请进，请进，来，请进。
1: 哎呀，秘书长，您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光临我这个寒舍了啊？
2: 陈老啊，你看看咱们两个到底谁是大忙人？几天以前，我又是给您打电话，又是给您发短信，您不理我，我这不就只能自己来了吗？
4: 哎呀，怨我怨我，那天啊，手机忘在实验室里边了。
2: 啊，知道您忙了。
4: 哎，这位是
2: 哦，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啊，是咱们电视台知名的主持人卢月。
4: 哦，
5: 陈教授，就要您的大名了。我知道今天秦秘书长要来拜访您，我是求着领导带我一起来，就想和您认识一下。
4: 哎呀，你好你好，我说怎么看那么眼熟呢？电视上见过啊，幸会幸会。
2: 小卢啊，可是我专门邀请啊，为咱们主持这次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
4: 哦，
5: 能主持这么重要的活动，那是我的荣幸。
2: 其实啊，我今天来就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您参加咱们市举办的这次科技论坛。
4: 我就说你秘书长不能说平白无故来看我嘛，不单纯。
2: 在科技方面呢，咱们阳港市啊，没有谁能比您有分量，只有您来了才能镇得住场。
5: 对呀，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才，对研究院呢跟咱们盐港更是无价之宝了。
4: 哎呀，哪里哪里，谬赞了。国家，
5: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苦心钻研，咱们的科技成果也不会这么快的突破技术瓶颈。
4: 哎呀，小卢啊，看来你在科技方面也有研究吧。
5: 我哪懂什么科技啊，但是您团队的故事在很多新闻里都报道过。其实之前我向台里多次申请过对您进行专访，但后来联系院里之后说您的工作繁重，也不知道这次能借论坛的机会给您做一次专访呢。
4: 哎呀，实话说呀，我对人多的地方不太感兴趣，总感觉太喧闹了。
2: 程老啊，咱们大会上啊还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4: 嗯，
2: 科技板块的话，目前有科学科技传播中心的郑俊南主任，有科技中国联合秘书长陈林，
4: 陈林，
2: 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者，再就是电池领域领军人物麦克唐纳先生也在这次。

0: 的邀请名单之中。
1: 唐大学生，
2: 哎呀，如果他能来的话，那我倒是有点兴趣。
0: 您放心吧，只要您能来，我相信呢，他们肯定都能来。所以啊，我才特别着急的，专门跑到您家来邀请您了。
3: 要是两位顶尖的科学家在论坛上能产生新的思维碰撞，那太让人期待了。
1: 好，如果说唐大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
4: 您加了两瓶啤酒啊，
5: 谢谢。
4: 旗子给您放这儿了啊。怎么样，味道还行吗？有意见您就提啊。
6: 老板，我菜呢。
4: 哎，马上马上啊。
7: 哎，姐，你皮肤这么好，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呀？
3: 哪有时间保养啊？这一天到晚的，要工作，还得照顾孩子。
7: 啊、哦，小北今年也五岁了吧？现在上幼儿园，还哭不哭啊？
3: 早就适应了，老师啊，还挺喜欢他的呢。
7: 哎，我外卖到了，我去拿下外卖哦。
3: 嗯。喂，哪位啊？
8: 是我。
3: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0: 过来。
1: 啊，
0: 你过来。啊，我问你，你看，你在跟着他的时候，他有打过几次电话？
2: 两次，每次我都拍照了，记录了时间地点。
0: 拿给我。
2: 哦，
0: 哦，还有啊，联系一下兄弟们，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3: 对了，没问题。
0: 晨曦，刘队呢？
4: 哦，他刚刚吃了一片药，在那边休息呢。他昨晚可是没怎么睡。
0: 嗯，跟兄弟们说，除非紧急的情况，要不然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还有，你得提醒他按时吃药。
4: 好。您盯着地图在研究什么呢？
5: 我在想，如果说我是车宗轩的话，我一张电话号码会打几个电话？
4: 一个吧，最多两个。他这人这么谨慎，怎么了？
0: 如果说他十年没有回国，回国以后又不敢去找那些认识的人，那他这些电话打给谁呢？
4: 在国内的接应人。
0: 那我问你，他的那些接应人也会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吗？
3: 白月，问完兄弟们了，一共拍六次，每次都按规定记录时间跟地点。
5: 丽园南路山水华府。
4: 哦，我明白了，你们呢是想通过那个通讯数据站，把在那个时间段所有打出过的电话全部筛查一遍。
6: 聪明，但是筛查起来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基站的信号也会漂移。如果说接头人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
0: 嗯，这样我来，咱们俩一起去做一个路测，看看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
4: 哎，我也想去啊，麦队。
0: 你递紧李莫哲，还有，照顾好刘队。
4: 哦，

命，干什么去？

0: 我稍微晚点回去，你们先休息。哎呀，我知道吃药的事，我记着呢，我一会儿就吃啊。是吗？看看，
1: 还真是。
0: 行，你帮我谢谢娇娇。好了，你们先睡。

0: 怎么了？是不是麦队批评你了呀？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吧？跟我说说呀。
1: 没有，我就是觉得任务里的正义是正义，那生活里的打抱不平就不是吗？当时那个人他被打得很厉害，我是警察，那不能因为他们不够危险、不够重大。
0: 你知道吗？正义呢，是每个人心里的一团火，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但是正义的实现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我们每个人有职责和使命之分，你当时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遇到这种情况，要让后方的队友去报警，让公安的同志们去解决，分清主次前后，按职尽责，用最高效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1: 是我对不起大家，也让您失望了。
0: 我失不失望不重要，坐吧，我们俩聊一会儿。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还会犯这样的错误。你记不记得入职那一天，你就因为抓小偷给我们丢了目标？当时武雷还提醒过你。要知道，每一个制度，每一项纪律，都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条框框，是前人用失败、用教训、用鲜血

0: 乃至牺牲换来的经验，你的一次冲动或者是一个失误，很有可能导致我们行动的失败，甚至是威胁到同志们的安全。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些你都没想过吧？
1: 刚才我确实有些想不通，但现在我都明白了。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0: 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你肯吃苦，有激情，业务能力又强，但是要想做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就需要绝对的忠诚，严守纪律，至身永沉。做我们这项工作呀，千万不能逞一时的匹夫之勇，灵光乍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耐得住寂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执着与坚持。好了，不跟你说这么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来，这是我女儿怕我吃药苦，给我了一个糖，给你了。加油。
1: 谢谢刘队。

0: 回来了，
1: 西姐，
2: 可以准备吃饭了。
1: 好啊，小北呢？
2: 哦，小北在楼下跟你朋友在玩呢。
3: 哟，小北，你回来了。
0: 过来，小北，没事吧？
4: 没事。
3: 小北，刚才咱们玩的特别开心，是不是啊？
5: 这位先生说是你美国的同学，还给你和小北带了很多礼物，所以，
0: 徐姐，来带小北啊，上楼吃饭去啊。哎，快去吧。
5: 吃饭了啊。
0: 怎么找来的？
3: 你觉得我找个人很难吗？缘分不是你想要就能要，你说丢就能丢的。
0: 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3: 是我们资助你上的学对吧？绿卡也是我们帮你办的，要不然你能成今天这样？双层的复式啊，丰富的生活，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加入我们的申请书是你亲手写的吧？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0: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回国之后再也没有帮你们做过任何事情，我现在只想好好的过我自己的生活。学费我可以还给你们，我十倍的还给你们，别再来打扰我了行不行啊？
3: 十倍，我只是个渔民，我只知道啊，上船容易下船难，有些事不是你想不干就能不干的。
0: 我那时候还小，是个学生。
3: 你是个学生，你收钱弄绿卡的时候你怎么想？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别再来找我行不行？
3: 行啊。公安局看到你写的申请书，知道你参谍，他会放过你吗？啊？你觉得观众知道万众瞩目的主持人是特工，他们会不会原谅你呢？啊？你觉得你的儿子知道自己的妈妈曾经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会卑鄙？我卑鄙？你就比我干净吗？我知道你会参加科技发展论坛，必须保证让他参加。
0: 为什么？
3: 别问为什么，具体干什么到时候会告诉你。这件事办好了，我可以考虑放过你，让你和你的儿子呢好好的生活。

0: 陈教授最近身体不适，不能参与，我不能帮他去吧。你看啊，陆爷啊，事在人为，你是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跟程昱呢，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你应该知道他要什么，对吧？
1: 如果说唐娜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我需要保障。
0: 好，你在组织里所有的记录，我考虑申请全部清除。只有麦克唐纳出席会议，
1: 程教授才会同意出席。 请你之后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0: 你把这件事做好了再说，啊。

0: 师傅，
1: 嗯，
0: 来吃饭了吧？
1: 他们开始对我们的科学家动手了，真是全领域、全方位的打压。
0: 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了，还想跟您汇报一下。
1: 一定要加强对我们岩港市的科研院所和专家们的保护力度，尽全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危机。
0: 嗯，对了，那个田阳，他除了拍照还有搜集资料以外，利用军事论坛故意抛出一些错误的答案让网友进行反驳。你现在也知道，那些网友呢很多都非常的专业，这不知不觉呢就被人把宝贵的数据套走了，造成了很多泄密的情况。
1: 是啊，除了严密防范坚决打击之外，我们应该在宣传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提高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英子，你身体怎么样？千万别硬撑着，如果不舒服要赶紧说。
0: 没有，你看我这不是好着呢吗？我天天都有认真的吃药。哎呀，我们家那口子盯着紧着呢。
1: 那就好，别耽误了自己的病情，以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行？什么时候必须去治疗，我们可是约定好了的。
0: 我知道，放心吧，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我都不能倒下呀。咱们这个案子呢，大家伙儿苦苦的追了10年，这熬夜守更的给您都熬老了。现在好不容易我们有机会，我一定要亲手把他抓住。
1: 一定会的。啊，经理，韩局，刘队，
0: 查得怎么样？
2: 有收获，但是数据量非常的庞大，需要用大数据来筛选和排查，然后用数学的计算方式来逐渐的缩小范围。
3: 我路上还跟杰队聊的，那么碎的纸咱能拼成了，这应该没那个难。
1: 不，这个要比那个难多了。我再给你们调一个数学专家过来，等数据筛选完成之后，配合麦子杰把人给我算出来。
2: 明白。
1: 好，你这个数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2: 谢谢局长，保证完成任务。
4: 麦克唐纳认识吗？
5: 美国首屈一指的电磁专家，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明星学者。
4: 能搞定他吗？只有麦克唐纳参加论坛，成鱼才会上钩。人搞不来啊，任务完成不了。
6: 下棋人不会只准备一条道路，
5: 也不会赌在一枚棋子上。任务完不成，只能说明下棋的人棋艺不精。
4: 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自从咱俩踏上这条路，每天过的就是刀尖舔血、为人卖命的日子。这个日子没有头，我第一天就知道，我也接受。不过吧，还是有一件事儿我有点好奇。你说要是我一不留神行动失败了，咱俩的船翻了，上面会救谁呀？
7: 谁也不会救。

0: 老师，你找我。
1: 坐。
0: 哎，什么事啊？
1: 你在美国留过学，美国的法律你了解吗？
0: 美国的法律每个州都是不一样的。怎么了，老师？
1: 没有，我就想随便了解一下。
0: 不对，在美国能够让您担心的只有小鱼，他怎么了？老师，您说呀，啊？
1: 那我就不瞒你了，你师母打电话来说小鱼在美国因为私藏毒品被警察抓了。
0: 不可能吧？
1: 并且还有人指认他贩毒。
0: 这不可能，小鱼的人品我是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1: 我就怕他在美国万一真的学坏了呢。
0: 老师，这小鱼是您的儿子啊，他再学坏也不可能去碰毒品啊。这件事情会不会另有蹊跷？
2: 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上他。
0: 怎么了？
1: 这么卑劣的手段他们都能使出来，我真是高看他们了。
0: 出什么事了，老师？
1: 前几天有一个投资机构想高薪聘请我去美国，我给拒绝了。可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用小鱼来威胁我。行，我要给领导汇报。
0: 哎，老师，不能打，你打了是在害小鱼啊！你想啊，他们针对的是您，其实小鱼现在在美国是很安全的。您坐。老师，要么这样，我在美国认识几个警察朋友，我去打听打听，想想办法，把小鱼先给救出来。
1: 那拜托你了，雨果，你师母已经赶过去了，等到了美国了解了情况，咱们再做打算。
0: 哎，放心，我先去联系了。

0: 喂，你好，这里是12339，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
0: 如果您遇到什么困难，千万别害怕。如果您发现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都可以向我们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的。喂，你好。喂。喂，您还听得到吗？喂，你好。
2: 老师。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老师，老师。
0: 喂，你好，您在听吗？喂。
2: 喂。
0: 喂，你好，这里是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你好，您在听吗？你好，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喂，您好，您还在吗？如果您遇到什么问题，千万别害怕，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
3: 12339接到报警电话，经过回访查证，报警人是陈宇，但是他并没有说出任何的有效信息便晕倒在地。现在呢，他人在医院，已经脱离了危险。我们高度的怀疑陈教授现在有可能已经被某些势力给盯上了。
4: 晨曦，你以护士的身份24小时保护陈教授，我来协助。还有第二组配合晨曦在病房周围布控。
5: 陈教授是我国重要的科技人才，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是我们分内的职责，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6: 是。
7: 我要是能进仓，想办法运出来。
8: 我说过，我可能被盯上了，这么干风险太大了。
7: 那我派二组的人过去帮你。如果你真的被公安盯上，索性你充当鱼饵拖住他们，二组那边也方便动手。
8: 好，我知道了。

0: 爸，你今天咋停这儿啊？
1: 嗨，换了个车位。
0: 我饿了，爸，我饿了。
1: 今儿个咱们去外边吃饭去。
0: 去外面吃？
1: 好吧。哎，儿子，过来过来过来。那是不是老去咱们家吃饭那小姑娘叫什么娇娇？是不是她？
0: 哦，
1: 娇娇，
2: 叔叔好。
1: 你妈妈今天接你来了吗？要么叔叔送你。
2: 啊，不用了，我爸已经来了。
1: 哦，
2: 那拜拜。
1: 哦。
2: 爸。
3: 乖女儿。
2: 我快要饿死了。
3: 哎呀，哎呦，中午在学校又没好好吃饭啊！
2: 你瞎说，学习用脑很累的。
3: 铁老板，
1: 哎，您好，您好，您好，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好好学习，对不对？
2: 对啊。
1: 哎，这么着，今天呀，我请你们吃饭。
3: 哎，不用了，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们这
1: 看，老师您照顾我，今天也让我表现表现呀。哎
0: 呦，这郑娇娇，小吃街，去过吗？
1: 那儿这吃的可好吃呢，郑大夫。您要瞧得起我，就给我面子呗。
3: 要不
2: 爸，走吗？
1: 哎呀，走吧，走吧，上车吧，咱小吃街见啊！走走走，
2: 走吧，走吧，走吧，
3: 走走走，上车。

0: 喂，
1: 刘队，林梦哲和我姐夫在一起呢。
0: 谁？
2: 你老公郑大夫。
0: 他们在哪儿啊？
1: 科大南路小吃街。
3: 阿宇，来，看看吃点啥。
4: 娇娇，你看，你吃什么？
5: 蚵仔煎还有土笋冻。
6: 咱们今天说好了，谁也不抢。今天郑叔叔请你吃饭啊！
4: 不行不行不行，这说好了是我来，怎么不可能？
3: 这肯定每次都是你来。
4: 不行不行，咱刚才说好了，来赶快，你们看点什么？赶快看东西。服务员，来过来点东西来。
0: 怎么样？
2: 刘队，前面那个小吃店，
6: 多吃点啊。
4: 哎，郑大夫，哎，你怎么不吃啊？
6: 我这最近没什么胃口。我没事啊，不用管我，孩子们吃得高兴，我也就高兴了。
4: 也对也对，孩子高兴就行。娇娇，还想吃什么点？
0: 谢谢叔叔。
4: 谢谢什么呀？应该的，
7: 应该是。
4: 来吃，咱喝个。
6: 来来来来，
0: 你去给他们送个口香糖。
6: 我去。
0: 我真认识你，去什么呀去？小胖去。
8: 是。
0: 这跟我们家老郑怎么这么近？干什么呀？
2: 刘队，要不要跟郑大伯说一声？对这个人小心点。
0: 他们俩谁找的谁啊？
2: 接孩子的时候碰到的。
8: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
3: 慢点啊！
8: 哎呀，服务员，我拿四瓶啤酒，十个羊肉串。
9: 刘大夫，我这看每天都是您接孩子，嗯，刘警官他媳妇儿工作忙，哪有空给我们爷俩人？一天都不休息啊？不，那您这也得劝劝他，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啊。哎，
6: 要是有用，早就劝了。不过我媳妇儿她就这个性子。我理解他，
10: 也是留着安定平稳的生活，全靠刘警官这些人。哎，要不这样，嘎包点夜宵带回去呗。
6: 不用了，他这指不定什么时候下班呢，
10: 没谱。
4: 这么晚还不下班啊？
6: 是啊。
4: 哎呦，太辛苦了。
6: 来来，娇娇，
0: 嗯，
6: 差不多就不吃了啊。再吃变成小胖子了。
0: 我不管，还没吃饱呢。
4: 哎，孩子能吃是好事，正长身体呢，是不是？你还想点什么？
11: 沙茶面。
9: 嗯，
11: 一定要配炸五香。
6: 娇娇，好，你看啊，9:30了，啊，咱们该回去了。
9: 偶尔的放松是非常必要的。
0: 他管我管的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点必须睡觉。
12: 这个李茂哲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喂，刘队。
1: 小郭，你那边有异常吗？
0: 没有，他一直没出现。
1: 哦，知道了。你去给武雷打个电话，陈教授那边盯紧点。
2: 好。
1: 啊，算了，你带人去一趟，这儿我盯着。记住了啊，陈教授那边千万不能出事情。
2: 嗯，明白。

0: 老师，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想吃点什么？这样，我回去给您做点可口的，好吗？

0: 的美，听来来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

其实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0: 喂，
1: 小队，
2: 已经有人开始对陈教授下手了。
0: 什么人？
1: 过了两下手，应该是对岸军情局的。
0: 来了几个？
1: 两个。
0: 查一下。哎，对了，尤其要查一下跟李梦哲的关系。
1: 好。

0: 刘队，两个人全撂了，确实是军情局的，只不过这两个人身份级别都很低，只是接到通知来执行任务的，具体连程老师干嘛的都不知道。
1: 那程老执勤啊？
0: 他应该不知道。
1: 我去看看他。
0: 哎，他不在病房，在天台上，麦队他们陪着呢。
1: 行，你去休息吧。
0: 嗯。
2: 什么重要的事情敢打我这个电话？
3: 公安局的人现在就在医院，我怀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过来。
4: 放心，他们没那么快查到我。
5: 万一查到了，等待你的就是天罗地网，到时候你连逃都逃不了，知道吗？
4: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3: 搞到上宇的全部资料。
5: 全部？
3: 对，全部。
5: 不可能，我办不到。
4: 第一次行动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3: 任务完成的不是也很好吗？
5: 这次不一样好吗？我跟陈教授这么多年，我特别清楚，绝密的信息只有他自己可以接触到，其他。

0: 情形，不恐啊。
1: 办法想一想，总会是有的。
2: 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尽力想办法，这件事情也不要白费功夫了。
1: 白费功夫的事情我从来不做，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要的是最终结果。
0: 另外，你需要记住一点，如果我被抓了，

0: 刘队，
1: 陈教授呢？
0: 外面呢？

0: 谭教授，你怎么来了？他们说您身体不舒服，我就来看看您。那边风大，您要不要过来聊一聊啊？你过来吧，这儿风景还不错。
1: 确实挺舒服的。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跳楼呀？主要是您站在这里，确实挺吓人的。哎，这以前啊，两岸关系一紧张，那美国人就叫嚣着要用航母封锁我们的航道。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了航母，这美国人啊，别想再封锁我们。 过去呢，他们的电子战占优势，只要一开启，我们的飞机、导弹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就是现代战争，拼的不光是部队的数量和战斗的意志，拼的更是科技的先进和武器的代差。我们呢，为了超越他们，利用了两代人耗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快要看到希望了。
2: 可是他们抓了我儿子，我估计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要挟我。他们抓了您儿子？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国家，可是我也不想让我的儿子受到伤害。能说一下情况吗？那天啊，我接了一个电话。
0: 估计就是这个人干的。所以，您才打了1239。您的直觉是对的。就在刚才，还有人企图靠近您的病房，啊，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只不过还没有查清他的目的，我们还在审。
2: 原来真的是这样。
0: 我真的不希望我家里边的私事给组织上面添麻烦。陈教授，家、国、天下是分不开的。说实话，
2: 我确实想过用我的生命去换我儿子的平安。
0: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您要安心养病。对了。
2: 您刚才说的那个人有具体联系方式吗？
0: 就是名片上的这个人。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让你儿子平安回来。
2: 那就拜托你了，谢谢。哎，
0: 您别这样，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要不？ 我扶您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可是，
1: 放心吧，相信我，有你们在，我不会胡思乱想了。我相信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0: 陈教授的儿子在国外很有可能被陷害了，我现在要去跟局长汇报一下，叮嘱了。
1: 快去，
0: 辛苦了。
2: 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对程老的保护，不能有任何闪失。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

0: 陈厅长，我是郝卫平。陈厅长，您现在在办公室吗？好，我待会儿用专网给您打过去，是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可能需要部里的支援。白警官，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您客气了，包括您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谢谢。啊，陈教授，石如玉，我们需要回避一下吗？我倒没关系，你们要觉得不方便，上书房待一会儿。
2: 来了来了，哎呀，
3: 小卢来了，
4: 陈教授你好，哎
3: 你好你好，快请进。哎，听说您生病了，这把我急坏了，我跟台里请了假，赶紧过来看看你。哎呀，
4: 先送您的。
3: 哎好，谢谢谢谢，请坐请坐。
4: 哎，
5: 金琴来电，
3: 喂，
5: 刘队，子健，如月来找陈宇了，刚进来。
4: 鲁豫，
3: 对，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
4: 密切观察。
3: 明白。
4: 你身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呀？哎呀，倒也没什么大碍，人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
3: 我就说嘛，您一定是累的，你可要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劳逸结合，这生命就是革命的本钱。<笑>
4: 是是，不过谢谢你来看我啊。
3: 应该的。
4: 我听秘书长说，
3: 您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无法参加会议了。哦，你要是不去啊，那唐娜先生可能也不会参加了。陈教授，要不您再考虑考虑，您要是不来的话，那对我们这次论坛可是一大损失呀。哎呀，其实我觉着吧，损失倒是谈不上，谁参加不一样啊？
4: 那可不一样。
3: 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许您和唐娜先生当面交流后，在您的研究方面有新的启发，对推进我国的科研也有好处呢。陈教授，要不您再想想？哎呀，
4: 好吧，这样我这两天啊，看看身体情况。
6: 我尽可能参加。太好了，那你好好休养。我觉得呀，没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的。好，来来。听上去，鲁月对陈玉满是关心，但是呢，在言语之间，似乎是极其想要陈玉去参加这个论坛的。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围绕着电磁领域最新的技术。
7: 而田阳的案子涉及的领域也跟陈玉教授研究的是相关的，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冲着陈玉来的。而且现在李梦哲跟车宗轩之间是有勾连的，虽然不知道什么目的，但我的直觉很有可能跟陈玉有关。卢月，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通常来说邀请嘉宾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论坛组委会的事儿。
8: 他一个主持人来邀请，这前事情本身就不正常。短时间内，四条线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陈玉，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
9: 这个卢月呢，我们查过，十年前在美国留过学，拿到了绿卡，存在一定的泄密隐患。卢月作为一名主持人，工作当中会采访到各类的专家学者，他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涉密信息的。
10: 最好局，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卢月纳入我们的侦查范围？
11: 可以，但他毕竟是个名人，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情。
10: 明白。
12: 浩宇，早点睡啊，别玩了。
1: 事前，本台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了解到，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已依法由拘传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月5号，已依法通知其家属。李某长期受台独思想毒害。2006年，李某就读中学期间，即开始从事台独分裂活动。2008年，李某在野草莓学运中表现活跃，被台湾民进党选中重点培植，成为台独势力重要成员。香港修理风波期间，李某高调串联分裂势力为港独站台，鼓动多族合流，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东西我拿到了。OK， 除了钱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事后你带我出境，并让我自己在那边主持后续研究。
1: 你这是两个条件。好，我答应你。

0: 什么情况？
1: 刘队，我们通过视频回溯看到李梦哲进了一个小区。这边，他进电梯后按了13层。
0: 慢看。李梦哲来这里的目的你没有查到吗？师傅。
2: 嗯。
0: 你看，李梦哲拎着两个购物袋进了环市三路的高档小区。
3: 他当时呢是从4号楼进去的，电梯停到了13层。
4: 13层都住了些什么人？
0: 他这个4号楼啊，是一个大户型，就是一层只有2户。我们也查过了，这个1301的业主跟本案人员毫无关联，倒是这个1302，业主是卢月。
4: 哦，那看来你们前期的分析是对的。
0: 所以我推断啊，这个卢月就是李梦哲和陈瑜之间的一个桥梁，刚好这样就弥补了我们当时猜测的他们之间相关联的那个空缺。
4: 现在只是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联，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而且卢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参与到这件事情里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0: 我想现在申请对卢月进行侦控。
4: 好，抓紧时间，手续办理完之后马上开始。
5: 我已经尽力了，陈教授也表示尽可能参加，
6: 但是前两天刚刚出院，身体比较虚弱，能不能参加还得看他的身体情况。
7: 他必须出席，没得商量。

0: 师傅，真姑娘线索了。啊，李梦哲想利用卢月邀请陈教授参加论坛。
1: 参加论坛？为了什么呢？
0: 现在就还不清楚。这卢月呢，也是有点畏惧，总感觉在害怕什么。反正就是奇怪吧。你说，照理说这么大的一个主持人，怎么会对一个饭店老板感觉言听计从的？
2: 李梦哲这个人，我们要密切关注。嗯，啊，对了，卢月的背景查。

0: 了吗？
1: 查了，比较干净。
0: 是不是卢月有什么把柄在李梦哲手上？
1: 所以我这不是跟你请示一下，想去找卢月聊一聊。
0: 可以争取一下。

0: 微微你好，
1: 你是
0: 岩岗市国家安全局的，
1: 能出示一下证件吗？找我有事儿。
0: 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吗？
1: 进来吧，谢谢。
0: 麻烦你了，你这个房子是一梯两户对吧？
1: 啊，
0: 是复式，
1: 双复式。
0: 哦，
1: 你们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确定？
1: 确定。
0: 这些照片是小区的监控拍到的，电梯显示他到了你们的楼层。据我们的调查，他只能来你家。说说吧，你们到底什么关系？是有什么困难吗？不太方便说。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
1: 没有，他叫李梦哲，很多年前认识的，但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直到我现在有了小朋友，他过来看看他。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很好，所以不太想提他。
0: 你儿子多大了？
1: 五岁了。
0: 正是可爱的时候。我有一个女儿，还挺叛逆的，时不时还会跟我顶个嘴。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她突然像变了人一样，会提醒我吃药，有的时候还会在我包里放一个棒棒糖，说是怕我吃药苦，但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失去我。他现在变化这么大，其实我还挺欣慰的。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回到家，还会主动跟我承认错误，说要像妈妈一样变得勇敢。都说，家长是孩子的老师，孩子变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我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孩子，你也希望他能够以你为榜样，以你为骄傲，对吗？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谁都可能走弯路，但是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哪怕有的时候路走错了，还有机会回头，你觉着呢？
1: 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我约了人，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要不
0: 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打给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0: 刘警官，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谈一谈。
1: 师傅，陆月给我打电话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台湾军情局发展的观察哨。他说这个李梦哲原本叫什么名字他也不太清楚，但李梦哲是台湾军情局高级间谍，目标是陈宇。这个李梦哲呢，威胁卢月说要曝光他的间谍身份，让他务必把陈教授带到会议的指定地点。
2: 指定地点
1: 具体现在还没说，说当天才会通知他。啊，
2: 他们是想在陈宇参会期间动手，全面布控，务必确保陈教授的人身安全，确保科技论坛顺利召开，马上办理手续，准备对李梦哲实施抓捕。
1: 是。哦，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0: 你干什么去？
1: 串子。
0: 今天是第十一天，咱们两个说好了要去医院。
1: 郑医生，明天才是十一天呢。再说我着急，他们都等着我呢，我来不及。
0: 工作上你永远来不及，身体对你来说就那么不重要吗？你知不知道，每天看着你大口吃药，我心里有多难过？
1: 你别发火行吗？我不是不去医院，我就是想晚两天再去。再说，你看我现在状态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两个夫妻这么多年了，什么事我都依着你，对吧？就这一次，你听我的，行不行？
1: 你很清楚这个案子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等我把它办完了，我保证去医院，好不好？我发誓。
0: 等不了，就现在。咱们家不需要英雄，只需要一个健康的你，你明白吗？
1: 我没想当英雄，我只是不想留遗憾。

0: 喂，
1: 对，从昨晚收摊到现在，李梦哲一直没出过家门，孩子到现在没上过学。
0: 好，配合一组小心一本。
1: 收到。

0: 周，啊，我守大门，你跟剩下其他兄弟啊去房子后面盯着窗户，千万别让他跑了。
1: 好。
2: 老师，嗯，不是说不去了吗？怎么突然有改变主意了？哎，
1: 我是不想错过这次跟唐大先生当面交流的机会。
2: 哎呀，随便穿一件就可以了，不用搞得这么隆重。
1: 嘿，既然去了，还是正式一点。 这个脏衣服，我帮你放洗衣间。好，哎，哎，老喽，哎，雨禾，帮我把我那个密钥卡拿出来。哎，好嘞，雨禾。哎，哦，好，哎，还有药给我带上。
3: 老师，您刚出院，这身体到底……啊，我身体没事儿，现在心里也能承受了。刚一出事儿的时候，确实有点害怕，心里也慌。现在沉下来了，也就处变不惊了。万一小鱼真是有了什么意外的话，您别尽我坏处想，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组织，组织一定能帮我把小鱼救回来。

0: 你去那边看看。
1: 好。
0: 没人。这儿没有。这儿也没有。
2: 帮我搜一下。
3: 是。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很多人都说啊，这两天北京特舒服，这个时候夏夜休闲，饭后小酌就更惬意了。可是这小酌之后啊，您要是碰了方向盘，骑上机动车、摩托车，这性质就不同了。知道有人会管不住自己，昨天晚上呢，北京启动了全市的夜查行动，还真碰上了不少离谱的场面。比方说下面这个穿着拖鞋开车的，晃晃悠悠就向民警开过来了，再一张嘴说话呀，那个味儿还真是有点明显。咱们来看看吧。
1: 那还骑摩托车遛弯呢？遛弯不能应该走着遛吗？
2: 晚上10点多，在双桥西路，这名驾驶摩托车出门遛弯的司机晃晃悠悠向民警驶来，民警发现驾驶人不仅未佩戴安全头盔，脚上还穿着一双拖鞋，更让民警警觉的是说话间飘出酒气。
1: 啊，你有驾驶证吗？咱们驾驶这个摩托车为什么不佩戴安全头盔啊？啊，咱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咱们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辆，咱们必须得按照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知道这事儿吗？违规了啊！二一个，咱们驾驶这摩托车穿的是什么鞋呀？这是啊，这拖鞋，咱得穿这个正常的鞋子啊。咱驾驶这摩托车，头盔在哪儿啊？在后备箱。
3: 那你骑摩托就得戴头盔啊。
4: 好好好，下车我记得了。
1: 嗯，那说话怎么还有酒味儿？喝酒了吗？啊，喝了吗？来配合我吹一下，来吹一下，吹一下，打个方吹。哎呦，还真喝了。
2: 民警当即对这名驾驶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1: 116毫克酒精每毫升血液里边，咱们达到那个法律规定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了啊。待会儿配合我执法，我带您去那个指定机构里边，咱们进行抽血啊，最后以你血液里边的数值为准，好吧？啊。
2: 随后，民警将其带至医疗机构抽血检测。最终血检结果为127毫克每100毫升，确属醉驾，该驾驶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以及罚款等处罚。
1: 没有，这就是两瓶那个新开的那个 A10， 我这喝了两瓶，我也没干啥，我这可能有点，这现在有点着急。
2: 同一晚10点，在朝阳区蓝色港湾西门，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因骑行不稳被民警拦下，同样未佩戴安全头盔，同样身上有酒味儿。
5: 喝酒了吗？
1: 喝了。
5: 喝多少啊？
1: 喝了
5: 来，睡。好，来，你把车先停好了，您下着车好吗？还有一下我们工作 啊，来。
1: 这个。
5: 来，兄弟，喝了酒，您还不戴头盔。
1: 嗯。
5: 然后您还骑电动车。
1: 嗯。
5: 知道不知道喝了酒不能骑车呀、啊？先生。
1: 知道，不好意思。
5: 来，跟我上我们这个车里边接受进一步检测，好吧？
6: 来，还有气，来推。好，先生。
2: 刚看一下数值。该驾驶人呼气酒精含量未达80毫克每100毫升，不构成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的处罚标准。
5: 先生，这样，咱们是不达到80，达到80，咱们是对您进行一处罚。不达80是没有处罚，但是咱们喝酒是不能再开这骑这电动自行车的。
1: 明白。
5: 然后那个，咱们不要再骑了。再一个，咱们骑车要佩戴头盔的，先生。
1: 好嘞。
5: 对，我要最后要对您没有佩戴头盔这个是要对您进行处罚。
1: 对，遵守。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的，是要罚100块钱。依据的是《城市健康管理条例》第41款。
2: 据了解，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交管部门在全市共设夜查岗225处，共查获酒驾醉驾司机44名，均依法予以处罚。
7: 进入6月份，我市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群众聚餐饮酒活动明显增多，加之6月、7月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球迷集中观赛饮酒活动势必增加，酒驾醉驾将进入高发时段，交管局从即日起全面启动酒驾醉驾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等场所进一步显性用警，严格查处，有效震慑酒驾醉驾违法。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那说到酒后出行呢，在西大望路和广渠路相交的这个路口附近呀，有一位女子在非机动车道上倒地不起，身旁呢是车来车往，非常的危险，旁边还矗立着一辆共享单车，而且呢我们的交警用酒精检测仪在嘴边一晃，这个酒精检测仪就已经报警了，说明呢可能有酒气啊，由此也惊动了交警，甚至救护车还有治安警。对于发生了什么呢，女子说旁边的人是坏人，也不知道是不是醉话，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1: 吹一下啊。好，
8: 哎，您好，先生，吹一下。好的。你好。
9: 稍等啊，稍等。
10: 你发我。
9: 你好，我戴上头盔行吗？
8: 你不光得戴一头盔，你发没发现你电动车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啊？
9: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它这个必要性啊。有时候在车上飞那种小四轴小木棍儿，有一次一个小四轴差点真的打到我啊。然后我就把它装上，我觉得很有必要。
2: 骑车人解释说，加装风挡是为了挡风，可民警告诉他，这东西在挡风的同时也兜风。
8: 你说这么大一风挡，在你吹风的时候，是不能挡风啊？
9: 对。
8: 那兜风的时候，它是不是还给你拧把呢？
9: 我们
8: 这是有这种危险性
9: 在。风险，对。
8: 在你前面后边这俩尖儿，你拐弯的时候扎着别人怎么办？
11: 头盔没戴啊，根据《非车管理条例》45条，对您做2元罚款。
8: 你这个改装棚子呢，这涉嫌扣车的，15日之内到呼家楼大队接受处理。您好，
12: 你好，
8: 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这位朋友，我看年龄超了啊，咱两位都没有戴头盔。您看您这电动车就一个固定座椅，只能一个人骑啊。
12: 哦，行。
13: 有头盔啊。
12: 啊，忘拿出来了。
8: 半年之内已经被处罚3回了啊。
12: 啥时候3回了？
8: 你本人骑电动自行车被处罚3回了。
12: 这是记得只有一次，也是在这儿。
8: 两项违法行为，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根据《非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做20元罚款。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根据《道交法》第87条，对您做2元罚款。
2: 执法过程中，有市民向民警反映，不远处一名行人躺在路中间，十分危险。
8: 在哪块啊？
14: 就在我前没多远。
8: 没多远啊？
12: 天桥那后面那块。
8: 好嘞，好嘞。西南桥往西还得有100-200米，跟西边红绿灯中间这块呢。
15: 好嘞，好嘞，那你辛苦一下。
12: 那有个老太太摔了。
8: 好嘞，120应该也来了，他在我后边。
15: 好嘞，你核一下是不是事故，要不是我为咱们那个派出所找的。
2: 民警快步赶往事发地点，此时已有热心市民叫来了救护车。一名女士躺在非机动车道中央，记者闻着酒味不小。
12: 是
8: 他
12: 的包
8: 吧？
12: 不知道
8: 是
12: 谁
8: 呀，
12: 醒了。
8: 咋样啊你？啊？怎么的啦？我警察，什么情况啊？是撞着了吗？
12: 能闻到酒味了。
8: 我试一下啊。
12: 对不起，您喝酒了。不用吹，都这么亮了。
8: 对。哎呦，我到现场了啊，然后120同志到了，现场一老太太在地上躺着，应该是骑自行车自己摔的。我们拿这个测酒棒在她嘴边挥一下，已经亮了，但是现在还没正常吹。
15: 好嘞，如果他要是骑自行车摔倒的情况下，属于单方事故，给他出一个事故证明。
8: 好嘞，现在他还没起来呢，他这还无法交流呢，清醒了但是不说话。
2: 女子身旁停着一辆共享单车，民警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因醉酒骑行引发的单方事故。
8: 先给您扶起来吧。
15: 啊，
8: 在这躺着怪危险的。
15: 帮你支援一下。
8: 别上边上行不？能起来啊？这大夫给您检查检查，怕您摔着嘛。来，咱上边上坐着。你指我一下什么意思啊？来，咱往边上来，我扶您一把，咱上边上坐着啊，行不？不行。
2: 女子始终不予回应，情绪时好时坏。很快，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
16: 能说话吗？
17: 没问题是吧？
12: 挪，接着挪。
17: 那没问题。他说：“大夫说没问题，来，往边上靠吧。来，给挪一下。”大夫说：“没问题，往边上靠吧。”对，行了，坐这儿就行了。来，坐这儿。
8: 这都是来帮你的。
12: 闭嘴。

0: 别骂人，好好待着啊！谁是坏人？
1: 你好，这派出所。
0: 还是坏人啊？你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妈妈这人呀、
0: 啊，怎么了？你跟我说了。
2: 啊，小坏蛋！
0: 啥事儿啊？
1: 他在北京
3: 哪
1: 住啊？
2: 我告诉你，
0: 啊，
2: 明天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明天啊？你今儿说吧，你现在说吧。
1: 那你找你同学给你打电话呗。
0: 不能说。
1: 喝多了已经。
0: 晚上是不是喝酒了？
4: 女子一会儿比划手势，一会儿又破口大骂。正僵持时，最初报警的市民返回了现场。
1: 他是在这块坐着来着，我过来的时候
0: 就在这非常车道里坐着，
1: 就在这白线这块儿。
0: 嗯，
1: 然后我过去了，过去到那九龙山地铁站，我就琢磨，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危险，因为过车比较多。啊，我就回来看了一下，然后他这块就给他立了一个自行车。
0: 哦，这自行车你放那儿了？
1: 不是我放的。然后我
0: 这自行车是他的不？也不确定，
1: 我不确定。
0: 好，
1: 我过来的时候我没见着自行车，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自行车立这儿了。
0: 哦，
1: 然后呢，我就那啥给那个报了警。
4: 经核实，共享单车是好心路人怕女子被车辆碾压，特意放在路中作为警示牌的。排除了交通事故后，民警将警情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理。
0: 合生汇西南角警情已经移交派出所，现场处置完毕了。
4: 有人停下来报警，有人放下一辆单车当路障，有人叫来救护车。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接力化解。这一晚我看到了执法的严格，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朴素的温度。夜查查的是违法，守的是平安。
0: 在此提示，理性适量饮酒，聚餐饮酒后切勿独自步行离开，更不能横穿车流路段，躺卧道路。饮酒后可以联系家人或朋友接送，身体状态不佳及时拨打求助电话，不要贸然上路。
4: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喝酒还是得有个度啊，不然真出点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也让家人担心。那遇到困难事、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追尾事故咱们在平时见到不少，但是遇到前方车辆一点都不减速，径直撞上很少见，而且连累了其他车辆，损失不小。怎么回事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6: 路况再好也不等于可以掉以轻心，车速一快，前方稍有变化就容易刹不住车追撞上。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车变化，控制好车速，才能把握安全。这里是中午11点多杨庄东口附近的富石路，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开始起步向前，也有一些司机在这里由东向东掉头。然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出租司机却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与前方行驶的几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过去看到，追撞在一起的共有4辆机动车，除了这辆想要转弯掉头的深色小客还能继续行驶外，其他3辆机动车因为受损程度极其严重都无法行驶。特别是那辆出租车，这辆车的前部被撞毁，前保险杠严重变形，而被他撞上的这辆银色小客车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也不轻。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前机器盖已经被撞变形，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带离事故现场。个别司机对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请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当路况较好时，司机朋友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控制好车速，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骑行途中一时疏忽观察就可能酿成事故，请骑行的朋友始终把安全放在心上，谨慎骑行，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西四北大街，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行驶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他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发生相撞事故，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位女士

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快到西四北六条东口，骑车人一边扭头一边往左并线。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从后而来，由于彼此的间距过近。

0: 引发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请骑车的朋友始终保持谨慎的骑行心态。
1: 路口转弯，目光别只盯着自己的方向，车身两侧的情况同样要留心，尤其是要谨慎避让直行车辆，彼此多一分留意，路上便少一分风险。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平南线与顺泰路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开始在这个路口里面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司机在右转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辆直行而来的厢式货车由于躲闪未及，与那辆右转弯的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却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小心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
2: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进一段广告，2分钟后直播继续。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高考刚刚结束啊，不少考生已经准备背起行囊来去寻找他们的诗和远方了。而从航旅出行大数据也能看到啊，6月10号以来，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过30%。那么15后的青春少年，他们的毕业旅行都会选择哪些地方呢？
5: 你们考完试最想做什么？
6: 旅游和放牛的。
7: 一出考场就去机场，成为不少高三毕业生的真实写照。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草原游热度空前。
8: 呼伦贝尔、乌海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此外，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
7: 与此同时，高考后的毕业旅行已提前启动。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6月10日至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民俗游、小城游人气高涨， 嘉兴、

0: 阿坝、开封、汕头等预订火热。
1: 六月机票酒店的均价较七到八月降低了五成以上，正是错峰游捡漏的绝佳窗口。高考生的准考证也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过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带动了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显著。给阿妈的情书带火了取景地汕头的搜索量增长了3倍。
0: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南京、大连、长春等航线仍有300元左右机票在售。六月下旬将迎来毕业旅行与端午出行叠加的小高峰，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伴随长途旅行的还有行李箱，而20英寸的行李箱呢是很多人上飞机的标配。但是最近不少人都发现啊，自己理解的能免费登机的20英寸行李箱，在一些航司的登机过程中居然被拒绝了，而且还是在这个登机口这样的一个尴尬的位置，还要求补交费用。那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出现在哪儿呢？标准又是什么呢？
3: 我手中是一个标准的20寸的行李箱，那么平时出差的时候呢，我都是带着它上飞机的。但是近期啊，有不少旅客反映说，同样带着20英寸的行李箱，却在登机口被拦下了。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一定的行李费用才能够登机。这是什么情况呢？难道20寸的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了吗？
0: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英寸行李箱。不过一些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首都航空，公务舱可带入客舱最大尺寸为20×40×55厘米，还能带2件，但普通经济舱只让带1件20×30×40厘米的随身行李，比20寸小了一圈。春秋航空普通经济舱和尊享飞不光手提行李尺寸不同，托运行李的额度也不一样。同样是坐飞机，为什么标准差这么多？行李收不收费由谁说了算呢？
4: 航空公司的行李政策，比如说能带多大尺寸的箱子，多少重量，带几件，随身还是托运，这些本身就是各航空公司服务标准的重要部分，也是由各航空公司自行制定。这个是民航局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的相关文件许可的。在现实中主要分成2大类。一方面，低成本航空提供比较少的行李配额，但是它提供更低的票价，而全服务航空公司允许携带更多的行李，但是票价相对也较高，所以这个是针对不同的旅客，针对不同的需求，细分市场、细分服务的一种做法，在国外也比较常见。
0: 专家表示，行李收不收费这事儿，航空公司说了算，是符合国家规定的。说白了，不是20寸箱子不能上飞机，而是你买的那张机票可能不包含这个服务。低成本航司把票价压低了，但行李额也精简了。想带大箱子就需要加钱或者托运。但卖票的时候，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第三方代理平台，都有告知的义务。
1: 航司 APP 和购票平台应该按照要求清晰地展示托运行李额度和手提行李的重量、尺寸等相关要求。旅客出行前也应仔细阅读行李规定。
0: 所以，下次买机票的时候，别光盯着价格，多看一眼行李规定，就能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麻烦和损失。
4: 特别是购买低成本航司的机票，尤其是外航，必须要明确的关注它的行李额度，必须要明确的关注它的退改签政策，这些都看到以后再买票。特别是有些航司提前在网上买行李比现场买便宜有优惠，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点。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而且对于这个20英寸的行李箱啊，有的航司是按照3边之和来去衡量，有的更严格，所以以后买机票啊要多留心，认真对待关于行李的规定。

0: 定和描述，字儿再小咱们也要看清楚，还要用尺子量好自己的行李。需要认真的还有上路的车辆状态和行驶路线，很多人就觉得只是一点改动，一次绕行算不上什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听听民警怎么说。
1: 您这个本来是客车，坐着都拆拉货车，那变成货车，那您的车的用途不就变了吗？对吧？那就没有安全保障了。
2: 下午2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望河桥匝道执法时，拦停了这辆小型普通客车。打开车门发现，后排座椅全部被放倒，俨然被当成了货车使用。
1: 咱这是小型普通客车，客车拉人似的，咱不要把后边的座位拆了拉货车，好吧？
3: 我是刚那啥接手这个车，
4: 刚接手。
3: 哦，
4: 你接手的时候他就没有座位了。
3: 对。
2: 司机认为车厢内只放了2箱水，看起来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客车是用来拉人的，座椅拆了装货，车辆的制动重心都会发生变化，上路行驶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1: 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回去把您的座原车什么样就什么样安好了。
2: 这边客车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辆货车。
1: 证件我看一眼，驾驶本行驶本先生的，然后进行证办了吗？
5: 办了。
1: 师傅，咱这不是货车吗？货车这点可走不了啊，货车有专门货车的通行规定，咱这个是轻型多用途货车，属于货车那类。您办进行证后边的注意事项第3条，您可以看一眼货车的通行规定。货车您办进行证是可以进北京，但是应该是在晚上24时之后才能在6环路以内的道路通行。现在是4环，您从这4环下来的，这个点是不允许的。这个是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2: 一辆客车改用途，一辆货车闯禁行，两辆车的违法行为不同，但暴露出的问题相似。部分驾驶人对车辆的使用规定了解不够，或者抱着侥幸心理上路。民警提醒，客车不要拆作拉货，货车要看清禁行时段，上路之前多看一眼规定，路上就能少一分风险。记者武亮宇、吴仲柳报道。
0: 而专业货车呢，也得按合规的方式来去装载，也不是想怎么装就怎么装。什么标准呢？至少下面这辆货车的方式就不行，连翱翔警官都直言拉不了，装不下。那得什么样啊？咱们来看看。
6: 你跟他说你这拉不了啊，这装不下呀。
2: 让翱翔警长直呼装不下的是这辆货物右侧探出车厢约20厘米的货车，原本用于固定货物的栏板无法关闭，只能向外敞着。这样的超宽状态使货车在行驶中占据的空间明显增大，与其他车辆的安全距离被严重压缩。
6: 你车拉的什么呀？
5: 拉的是那个活动房，集装箱活动房。
6: 啊，集装箱的活动房。
5: 对。
6: 啊，这是人家指定让你拉的。
5: 啊，对。
6: 你跟他说你这拉不了啊，这装不下呀。换一车行不行啊？载货超宽，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你现在马上前面就是京承高速，啊，这要掉下来磕了碰了的没轻的，而且呢，可能在这东西散落的过程中，人家别的车辆可能会进行闪躲，这可能会发生别的意想不到的交通事故，都是很严重的安全隐患。
2: 不仅如此，超宽货物还会遮挡货车司机的视线，难以通过后视镜观察周围情况。
6: 这板啊不关的情况下走高速，风大速度快，它容易产生一定的浮动，都是有危险的。你看你拿那个绳给它吊上了，不结实。但是回头上了高速，找一个相邻的口，最近的口出去，看把货倒了啊。拉货能拉多少拉多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咱们有多大量干多大活。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咱不能超过咱们的车厢。
7: 走啊。
6: 啊。这个要处以100元处罚，而且呢，驾驶证要记一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建法》第90条规定，
2: 下面这辆货车装载的是绿化修剪下来的树杈子，枝条杂乱无章地向两侧伸展，最宽处甚至超过了车厢宽度约40厘米。
6: 拉的什么杨树是吗？
5: 拉的树杈子，穿的绿化，穿的树杈子。
6: 啊，绿化的树杈子，树式装是不是这个挡板就能关上了？是不是装的就容量就少了？不能全指这效率啊！啊，先守法，再才能有效率啊！
2: 超宽运输会改变车辆的重心分布，增加侧翻风险。同时，超出车厢的枝叶在高速气流中极易折断飞散，成为路面上的障碍物。 即使是低速行驶，转弯时车尾的横向摆动幅度也会远超正常车辆，容易剐蹭路侧车辆或设施。
6: 两口子挣点钱不容易，但是咱干上什么活干什么活的规矩，是吧？啊，您拉成这样的话，它这树杈子容易掉啊。你掉完了的话，后边碰不着，环卫工人扫他也耽误事儿，而且他们在清理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100元，驾驶证记一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安全五小时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广告之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来关注广东的一起事故，一名骑摩托车的女子被卷入车底，引来众人相助，现场情况什么样，赶紧来看看。
2: 事发当天上午9点多，一辆汽车和摩托车撞上了，骑摩托车的女子被卷入车底，动弹不得，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时，感人的一幕出现了，路过的叔叔阿姨、外卖骑手、司机大哥纷纷涌上前帮忙。只见近20名路过的群众围在车身两侧喊着口号，众人合力硬是将沉重的车辆抬了起来，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0: 广东广州市民李先生开车经过徐广高速失顶路段的时候，路面上突然出现一个轮胎，导致他的车辆底盘还有后叶子板受损。高速路面为什么会有一个轮胎呢？来看看。
2: 从行车记录仪可以见到，当时车辆正常行驶在高速路上，前方道路突然出现了一个轮胎，该车躲闪不及，直接压了过去。事发在晚上9点多，徐广高速失顶路段，当时司机李先生正开车从清远去广州，没想到在半路上就遇到了这次意外。万幸的是，李先生的车是一辆 SUV， 底盘比较高，受损并不严重。不过另外一辆车就没这么走运了。现场可以见到，这辆车的前护栏跟左侧侧裙出现了明显破损，左前门的开合也存在一定问题。目前，受损车主已经报警，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0: 在329国道浙江杭州的市辖区内，一个公交站前，一辆货车是突然起火，危急时刻几名公交司机还有附近居民挺身而出接力灭火。
2: 傍晚，一辆装载砂石料的货车行驶至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时，车辆轮胎突然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迅速向车身蔓延。事发路段车流密集，距加油站和液化气置换点仅50米，情况紧急，正在场站的公交司机刘青和陈丽华最先发现火情，二话不说拎起车载灭火器冲了上去。刚出站的驾驶员陈百明见状，立即回站停好车，也拿起灭火器加入。现场火势紧张，还多次出现复燃情况。三位驾驶员分工协作，刘青、陈丽华在前，对准起火点压制火势，陈百明往返场站取灭火器增援，周边村民也自发拎水支援，洒水降温防复燃。经过10余分钟的全力扑救后，现场明火基本扑灭。
0: 前两天，济广高速江西赣州境内一辆大客车滞留在行车道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来看看。
2: 当天中午，一辆大型客车因发动机高温过热突然熄火，停在了济广高速赣州市石城县境内行车道上，无法启动，车上载有30名司乘人员。此时正值午后高温时段，加上过往车流量大， 滞留车辆随时可能引发二次事故。江西交投赣州车辆救援大队接到救援通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将30名司乘全部安全转移后，救援队员顶着烈日对故障客车进行检查并实施拖移。经过50分钟的紧急处置，道路顺利恢复正常通行，最大限度减少了对高速通行的影响。
0: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这好好开着车直接冲中间隔离护栏去了，这种让人不理解的行驶路径是为了什么呢？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8: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皇城根路口以东的平安大街，路面上早已恢复了平静和顺畅，可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与众不同的行驶轨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您注意看这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的行驶轨迹让人有些吃惊，本来是正常的左转弯，可他刚刚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顺直车身，却又失控撞向了路中护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辆白色小客左转之后，女司机本该将方向盘回轮扶正，可她却因为分心走神，导致手中的方向盘没能及时回轮，转眼间左侧车身撞上了路中护栏。尽管这位女司机没有受伤，可大晚上的出现这样的交通事故也够让她受惊闹心的。在此，我们除了希望司机们在行驶中能集中注意力以外，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做一下安全提示。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规定的姿势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有掏轮的动作。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的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行车。这里是下午1点多，西四环的远大桥附近，一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行驶时与一位摩托车骑车人发生了剐撞，此时摩托车的驾驶者虽然勉强坐起身来，却感到有些疼痛难忍，而他所骑的摩托车翻倒在一旁。接到报警后，民警和救护人员先后赶到事故现场。无独有偶，咱们再把画面转到下午3点多，东四环的红领巾桥，众多的车辆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行驶着，本来大家的车速并不快，可即便是这样，一些事故却让人防不胜防。您注意看，沿着最外侧车道自北向南而去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您注意看，行驶在前面的红色小客安安稳稳地走着，可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一辆电动自行车竟然从后面骑了上来，而且他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撞到了红色小客的尾部，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骑电动自行车的小伙似乎是在送货的路途中，所幸的是他没有什么大碍。要说起来，及时把货物送到目的地，取信于消费者确实非常重要，可交通安全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与刚才所说的那位远大桥的摩托车驾驶者一样，他们都违反了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不得进入环路主路的规定。希望其他骑车人在看到这一幕后能够想想自己，冒险把车骑进主路真不是闹着玩的。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所谓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的说法，发言人林健回应，日本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强调，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
3: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八号去世，中方如何评价他对中日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3: 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2: 林健说，河野先生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3: 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0: 特别关注，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的9月在上海举办。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
4: 本届大赛呢，我们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的比赛项目。能够覆盖全部的比赛项目啊，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人力资源比较丰富这样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所有的比赛项目我们都有大量的技能人员在从事这些工作，也都有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的技能人员在从事所有这些项目的工作。
5: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
6: 我们不是纸上谈兵啊，也不是这个花拳绣腿，而是实打实的比的是硬技术啊，比的是硬技术。美发也一样啊，我们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啊，最后看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啊。这个确实很震撼，
7: 前段时间在北京各大职业院校门口，不少家长甚至连夜排队咨询报名，足以看出如今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即将到来的世界技能大赛，不光是全球技能高手同台竞技的赛场，更能传承工匠精神，推动职业教育越办越好。记者武艺张扬报道。
8: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前两天的深夜，上海奉贤区的一家金店有人潜入，触发了警报。
1: 价值近百万的黄金饰品遭洗劫，案发之后，上海警方迅速开展侦破，很快人赃俱获。
9: 喂，快点，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已经拖车下去了。
10: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1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了防盗窗外，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截，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就在警方勘察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了现场。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了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了店内的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1: 首先您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10: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了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了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了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的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12: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10: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了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特征：体态偏瘦，穿着绿色洗衣裤。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的男子，黑色上衣、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警方循着痕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数千米林地无视频画面，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的变化，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了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

0: 千米的一间沿街店铺。
1: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0: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的可疑。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了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了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2: 所以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误身手，身手必被捉。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消防安全。
3: 前两天，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一小区居民家中深夜起火，罪魁祸首呢是充电宝，但事主称充电宝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合规产品。
2: 消防人员就此特别提醒说，充电宝引发火灾，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和使用方式有关，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
4: 当时呢，女主人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旁边是小孩，然后她的充电宝放在她的这个靠窗户这一侧。大约在11点45分左右，女主人发现那个充电宝着火，5-6公分火苗，当时就这么高，那个充电宝着火了，得肯定会引燃底下的那个床铺啊。那她回去取那个水的时候，她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灭不了了，几分钟就这样。
5: 据事主称，这只充电宝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消防人员则表示，充电宝着火的原因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和使用方式密切相关。
4: 假如说冬天咱在棉被里边它蓄热的话，充电宝极易造成变形，导致这个燃烧着火。还有一个就是储能设备发生撞击的时候极易发生故障，它这里边是一层一层的这些薄片，发生这个撞击的情况下，片与片之间被刺穿，那么它内部就发生工作，产生大量的热，在短时间内那它就发生着火爆炸。一个小小的火苗也能点燃整个楼，这么严重的整个屋都已经烧没了这个情况，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屋的火灾载荷大，可燃物居多。
5: 在家中堆放物品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消防人员提醒大家，可燃物要与容易自燃的物品分开摆放，且一定不要堆放在楼道公共区域。那么当楼内发生火灾时，我们是该抓紧时间夺门而出，还是紧闭门窗等待救援
6: 啊？如果说着火层浓烟比较大，一推门看浓烟都比较大，我也不知道方向啊，也出不去，赶紧第一时间是把门给关上啊，让外面的烟气不能进入这个房间，这样他等待我们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到场。
7: 我们到场以后呢，因为我们自身的背着的是空气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6: 发现被困人员啊，我会第一时间拿着他救面罩，这样的话他是可以跟我共享一个气瓶的。
5: 消防部门提醒大家，充电设备务必远离被褥、床垫、枕头等易燃物。当邻居家发生火灾，遇到烟雾较大无法撤离时，要及时拨打119并紧闭门窗，等待消防救援。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夜查现场。
3: 在夜查过程当中，民警除了纠正交通违法行为，还在西大望路和广渠路的路口处理了一起意外。
8: 吹一下啊。
9: 好。
8: 哎，您好先生，吹一下。好的。你好。
9: 稍等。你翻我。你好，我戴上头盔行吗？
8: 你不光得戴一头盔，你翻翻你电动车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啊。
9: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它这个必要性啊。有时候在车上飞那种小四轴小木棍儿，有一次一个小四轴差点真的打到我
8: 啊，
9: 然后我就把它装上，我觉得很有必要。
2: 骑车人解释说，加装风挡是为了挡风，可民警告诉他，这东西在挡风的同时也兜风。
10: 头盔没戴啊，根据《非车管条例》45条，对您做2元罚款。你这个改装棚子呢，这涉嫌扣车的，15日之内到呼家楼大队接受处理。
8: 您好。
11: 你好。
8: 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这位朋友我看年龄超了啊，咱两位都没有戴头盔。您看您这电动车就一个固定座椅，只能一个人骑啊。
11: 哦，
12: 有头盔啊。

0: 拿出来了。
1: 半年之内已经被处罚三回了啊！
0: 啥时候三回了？
1: 你本人骑电动自行车被处罚三回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根据《非专业管理条例》45条对你做20元罚款；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根据《道德法》第87条对您做20元罚款。
2: 执法过程中，有市民向民警反映，不远处一名行人躺在路中间，十分危险。
1: 好嘞，120应该也来了，他在我后边。
3: 好嘞，你核一下是不是事故，要不是我为咱们那个牌给我转过来。
2: 民警快步赶往事发地点，此时已有热心市民叫来了救护车，一名女士躺在非机动车道中央，记者闻着酒味不小。
1: 我警察，什么情况啊？是撞着了吗？
0: 能闻到酒味吗？
1: 我试一下啊。
0: 对不起，喝酒了。不用吹，都这么亮了。
1: 对。
2: 女子身旁停着一辆共享单车，民警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因醉酒骑行引发的单方事故。
1: 先给您扶起来吧。啊，在这躺着怪危险的。
3: 帮你支援一下。
1: 站上边上，行不？能起来啊？大夫给您检查检查，怕您摔着嘛。来，咱上边上坐着。你指我一下什么意思？来，咱往边上来，我扶您一把，咱上边上坐着，啊，行不？不行。
2: 女子始终不予回应，情绪时好时坏。很快，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
4: 能说话吗？
5: 没问题是吧？
0: 挪，这样挪。
5: 那没问题。他说大夫说没问题，来往边上看吧，来给挪一下。
1: 谁是坏人？你好，这派出所民警。他是坏人啊？你跟我说，什么事儿啊？怎么了？你跟我说了。啥事儿啊？
6: 他怎么了？
1: 啊？
6: 告诉你，
1: 啊，
6: 明天我告诉你。
2: 正僵持时，最初报警的市民返回了现场。
5: 他是在这块坐着来着，我过来的时候。
1: 就在这非机动车道里坐着。
5: 就在这白线这块儿。
1: 嗯。
5: 然后我过去了，过去到那九龙山地铁站，我就琢磨，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危险，因为过车比较多。我就回来看了一下，然后他这块就给他立了一个自行车。
1: 110。哦，这自行车你放那儿了？
5: 不是我放的。然后我
1: 这自行车是他的不？也不确定，
5: 我不确定。
1: 好，
5: 我过来的时候我没见着自行车，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自行车立这儿了。
1: 哦，
5: 然后呢，我就那啥给那个报了警。
2: 经核实，共享单车是好心路人怕女子被车辆碾压，特意放在路中作为警示牌的。排除了交通事故后，民警将警情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有人停下来报警，有人放下一辆单车当路障，有人叫来救护车。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接力化解。这一晚，我看到了执法的严格，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朴素的温度。
7: 天美，听来来说，
8: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9: 最近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党员干部多次巡查，及时发现辖区内张家渡大桥有坍塌风险，随后果断实施了交通管制，先后拦停了100多辆过往车辆，成功避险。
2: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多次巡查果断处置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予以通报表扬。
10: 5月17号至18号，湖南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所接乡的党员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紧急对辖区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并开展敲门提醒、群众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3点，所接乡党委书记

0: 王海等人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的张家渡大桥时，并未发现明显的异样。
1: 我们第一次是3点钟左右到这里的，当时跟师傅啊，还有我们水管站长3个人到这里来看的时候，当时情况还好，所以我们就去转其他的风险点。
0: 张家渡大桥是302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街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凌晨5点左右，雨越下越大，因为不放心张家渡大桥的安全，唐海等人再次来到了这里。
2: 这地方这个水特别大嘛，我们一看哎呀，心里非常着急，看一浪过来，他这个头就走一点，一浪过来就走一点，慢就看到这个桥面就形成空洞了。
1: 水量非常大，水位也很高，然后我们就这个特别是这个边上的话，这个冲刷的非常严重，这个桥底下又有被掏空的可能，所以我们当时就紧急研判说，赶紧要把这个桥封掉。
0: 在向上级紧急汇报的同时，乡里决定对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和文家村村干部设置警戒。
3: 天都还没亮，雨越落越大了之后，河水就已经泛起了。接到电话说这个桥要马上要把轰掉。
4: 我就要往那爱人回去洗那一个红绸子呢，把不得先拿那个临时警戒线，然后当时也没得么别的东西弄的，是不是啊？我们后来就要问老公，就把个车子搞到电路上来，把他们混拦起来，就是禁止车辆和人通行。
0: 截至当天早上6点，当地乡村两级干部群众就地调度车辆横拦，布设硬质隔离屏障，劝返各类货车、小汽车100多辆。上午8点。在持续洪水冲刷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塌陷，塌陷面积约160平方米。由于险情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无人员伤亡。
5: 不由人啊，我说就想过，但是没人过，心情还蛮不舒服。最后他们劝着之后，我就这一哈哈，这个桥就垮了。新的屋头就及时支着，不支着人车下就冲下河的。
6: 当时好大好大的雨，还不让过，就没过去，就接着轰一声，桥就垮的。我当时感觉好幸运。
0: 目前桥梁塌陷部位填充及两边护坡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路面还将进行硬化和铺设沥青，预计将于10多天后恢复通行。
7: 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气象部门直言，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北京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总量和强降水的天数都将偏多。
8: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根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雨量统计，从今年1月1号至6月11号，全市累计降水量已达156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59.3%，比去年同期偏多40.5%。今年入汛以来，全市累计降水量29.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9.8%，是去年同期的7.1倍。
9: 六月以来，北京经历了一段不到30摄氏度的凉爽舒适天气。不过，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周五傍晚至周六白天，北京将再迎一场降雨。专家介绍，每年的5月和6月是冷涡活跃期，它会让同一地区连续数天反复上演同一种天气，比如间歇性降雨、大风、冰雹、蓝天白云、晚霞等。
10: 那么六月上旬影响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的就是东北冷涡，由于冷涡呢，它的持续时间会很长，移动速度比较缓慢，所以一旦冷涡形成，它对北方的影响会持续3到7天，那更长呢可能会达到10天左右。
9: 北京台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的80座水库目前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迎汛，确保汛期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的作用。
8: 说到水库，我们接下来特别关注近期北京市启动5座山区水库建设工作，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市首次启动山区水库建设。
11: 在位于昌平区兴寿镇的钻子岭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库区范围内忙碌着。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将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大坝所在的位置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上游来水方向。那接下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将会保护下游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兴寿镇以及京通铁路6环路和京闽水渠这样的重要设施。
11: 大坝是水库的主体部分，也是水库削峰拦洪的主力。目前钻子岭水库正在进行前期的征拆和导改，
13: 3.3公里的河道已经完成90%，2.4公里的道路改移现在已经完成了50%左右。

0: 根据计划，钻子岭水库将在2027年进行主体建设，等到大坝成型之后，水库就离完工投用不远了。
1: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钻子岭沟呢最终它汇入的是温榆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库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调峰作用。
0: 最近五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市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在流域上游修建水库，拦蓄洪水，削减洪峰，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近期北京市就启动了包括钻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建设工作，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市首次启动山区水库建设。这5座水库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它们位于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建成之后，全市水库总库容将会超过100亿立方米，为削峰拦洪工作提供更充足的空间。最近位于房山区大石河上游的二道河水库也迎来了新进展，右坝间主体实现了全面开工建设。
2: 二道河水库是提升大石河下游山区段及平原段防洪标准的重要设施，坝高100米。
0: 现在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已经开工建设，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也已经进入项目审批阶段。
3: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我们山区的防洪呢是我们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全市山区面积的68%。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84%，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0: 北京台报道。
4: 那么说到水库，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提醒，暑期是未成年人意外伤害事件的高发期，其中涉水意外尤为突出，要特别加强安全教育警示和防范。
5: 日前在安徽合肥的董铺水库，3名男孩偷偷溜进了重点管控区域，管理人员发现之后喊话劝阻，但其中2名男孩执意下水游泳，随后体力不支险些溺水，所幸库区安保人员及时将他们救起。
6: 当天下午2点多，董铺水库的管理人员通过监控视频发现了大坝上有3名男孩正在穿行。大坝属于重点管控区域，非工作人员严禁进入，工作人员立刻通过喊话系统反复劝离。
7: 我们当时呢已经用视频喊话了，但是小孩他没有听，立即联系安保行动。
6: 安保人员接到指令后立即赶往现场，但由于岸线较长，还没有等他们赶到，其中的2名男孩已经自行下水，试图游向水库中的小岛。游到一半时，两人明显体力不支，出现了乏力、虚脱等情况。
7: 因为边上中间包括到那个岛水域的温度都是相差都不一样的，因为靠近边温度稍微好一点，他能感觉到适应，中间的水域就会更凉，到这个岛上面的水域会更凉。
6: 危急时刻，安保人员驾驶巡逻船赶到了事发水域。
7: 2名儿童就在中间的时候已经体力透支了，意识是清醒的，但是手脚已经不动了，
8: 让他不要惊慌，保持稳定，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缆绳抛给他，让他拽着缆绳慢慢的往岸边把他拖过来。
6: 安保人员大声引导2名男孩抓紧绳索，最终将2人成功拉回岸边。据了解，2名男孩一名是7年级学生，一名是5年级学生。
7: 孩子说看了那个什么放眼求生，不倒求生，两个孩子然后想到岛上面去体验一下求生。
6: 记者了解到，事发水域是合肥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幸由于有实时监控和专人24小时值守，孩子们的下水行为被及时发现，避免了意外的发生。随后3名学生被送往辖区派出所，警方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并通知家长和学校，家长各自将孩子领回。
9: 我们也提醒广大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就禁止到这个危险的那个野水域啊，或包括水库啊、库区里面。
4: 特别关注市场监管。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
5: 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1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于5月25日对各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指导，明确了提出了规范要求，但是我们近期监测发现

0: 部分平台在落实上仍有差距，相关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今天我们再次约谈大家。
1: 第二批典型问题包括淘宝天猫平台2026年5月起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平台未在显著位置公示百亿补贴相关活动规则，百亿补贴频道内部分商品未公示实际销售者资质信息。
0: 淘宝天猫平台第一方面涉嫌虚假宣传，平台在618期间并未投放百亿的资金进行补贴，所谓的百亿补贴仅仅能够提供的材料显示是2025年全年投入的补贴总额超过了100亿，与618期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0: 拼多多平台百亿补贴促销活动缺乏相关证据，百亿补贴仅仅是2019年开始的一项长期营销活动，百亿只是名称，并非指某个期间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
1: 抖音平台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在活动招商规则中规定，如平台对活动规则进行调整，会直接通知商家，未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环节。小红书平台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仅标注奖品总量，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在活动规则中规定，平台可以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和调整，消费者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消费者协商的权利。
2: 内卷式竞争这样一个模式，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在牺牲产业链中游的这些主体利益为代价来进行竞争。那么短期看呢，好像是在让利给消费者，但长期来看，的确我们实践当中也看到了一些数据，也表明了它实际上是会破坏整个网络交易的生态的这个根基，阻碍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3: 6月12号，公安部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和特点。会上，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种类型。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洗碗机。近日，北京市消协针对市面上主流的家用洗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
5: 14款产品的实测数据直接颠覆了不少人对于洗碗机的认知。
1: 洗碗机如今已是热门的厨卫家电，但市场里口碑两极分化，一边是体验过的家庭直呼解放双手，另一边大量围观人群始终被水电开销、清洁效果等顾虑拦住脚步。
6: 洗碗机费水呀，洗碗机它要不停的运作，它要洗好几次，而我自己手洗就一个流水或者一盆水就搞定了。
7: 一般是手洗，一般没有用过洗碗机去洗，手洗可能比较更干净卫生吧，然后更省水省电。
6: 洗碗机比较省事吧，就是比如说一大家子聚餐完之后，我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碗都放进洗碗机交给他来，不用我自己去手洗，我觉得是挺方便的。
1: 家庭生活中，很多人选择手洗碗筷都是为了达到省水又省事儿的目的，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针对这些疑问，测试人员对家庭常用的12套容量洗碗机的节能洗程序进行了实测，结果让人意外。

0: 然后略高于手洗啊，手洗呢一般就是水和洗涤剂，它是1.8元。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洗碗机的核心价值在于每次可以节约超过40升的生活用水，然后大大的解放双手，节省家务的时间，其带来的长期的生活品质的提升还是值得消费者考量。
1: 除了大家最关心的用水问题，餐具能不能洗净，能不能除菌，运行吵不吵，也是消费者选购洗碗机最看重的关键点。比较试验结果显示，14款受测洗碗机日用餐具洗净率全部达标，除菌率更是清一色达到 99.99% 以上，完全能满足普通家庭日常餐具清洁、消毒抑菌的卫生需求。同时，所有机器的运行噪音都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不会打扰居家生活。不过，测试也发现，看似大同小异的洗碗机在部分细节功能上仍然参差不齐。
0: 对于这个保管性能，有一部分在洗涤后的这个存储的效果有待提升，长期存储的环境中可能是有产生这个潮湿的这种情况，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
1: 针对本次试验暴露的优缺点，北京市消协也给消费者整理出了选购指南。很多消费者买洗碗机时，容易被商家的长效存储、抑菌保管等宣传话术吸引。消协提醒，千万不要只看功能噱头，选购时一定要核实真实功能效果，可以主动咨询店员、客服，或者仔细查阅产品技术说明，确认机器的烘干换气频率、内部抑菌材质等核心参数，判断存储抑菌功能是否靠谱。
2: 洗净、除菌、烘干、存储，还有它的耗能、耗电啊，这是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体验的这个核心。而一些那个智能互联呀、自动投放啊、特定程序啊这些附加功能啊，应该结合咱们实际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和需求进行综合的考量，避免为这些一些使用率不高的功能支付过多的溢价。
1: 简单来说，洗碗机并非大家印象中的废水积累家电，反而节水又卫生。选购时要抓牢核心功能，摒弃无效噱头，就能选到性价比高、适配居家需求的产品。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特别提醒，当前已经进入到蜱虫活动的高峰期。
4: 这只潜藏在草丛里的小虫为什么会引起疾控专家对它的高度警惕呢？
5: 蜱虫虽小，却是仅次于蚊子的重要病媒生物。今年4月起，由蜱虫传播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已被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6: 蜱呢，全球来讲是携带病原体仅次于蚊子的一类媒介生物，那么它可以携带病毒性的病原体，携带细菌性的病原体，还可以携带寄生虫性的病原体。那么在咱们国家，实际上现在问题比较大的就是蜱携带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病毒，这个病毒可以造成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个病是今年刚刚纳入到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里面的一个乙类的法定报告传染病，所以这个病呢，实际上在咱们国家流行范围，发病人数还是都挺大的，都挺严重的，这个一定要大家引起注意。
5: 蜱虫属于蛛形纲，有八条腿，吸血前只有芝麻大小，吸血后可膨胀至食指指甲盖大小。它们常潜伏在低矮灌木、草丛、落叶堆等温暖潮湿处。
0: 是，大家可以看镜头中这个，就是它属于蛛形纲的，所以它跟蜘蛛有点像，它是长了八条腿的。然后后面这一大块，这就是它的这个躯体，这块吸了血之后，它就会鼓起来了。然后前面是它的这个甲头部分，我们拔皮的时候就是要夹在这个位置。不要夹在这里，这里一夹它容易破，夹不出来，而且容易把这个甲头断在皮肤里边，就引起继发性的感染。
3: 这个蜱虫的隐蔽性很强，你要户外郊游啊、带娃啊、遛狗啊，都要特别的当心。
4: 是的，疾控专家也提醒大家，蜱虫早已经不是深山的专属了，很可能它就出现在您家楼下。
7: 嘴是尖的，然后它可以吸血的哈，是吧？哎呦，那挺可怕的那蜱虫，但是我没看见过。我的姐们儿哈，她那个养那狗，有一回给狗孩子擦嘛，然后一看这脖子上就有一个小蜱虫，啊。

0: 然后他那个就是拿那个手垫着那个纸给他捏起来，他说那个小贝就是那蜱虫可多了，说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草地那儿玩的时候，嗯，
1: 上内蒙大草原玩去，哎，有的就被那个蜱虫咬了，不光是红肿，后来还住院了呢，啊，嗯，但是他具体长得什么样没见过，反正就是草多的地方，树丛啊，尤其是尽量避免。
2: 去山里边，你要是徒步啊什么可能会有，啊，一般的徒步可能会穿的衣服要长一些，可能会好一些。目前还没见过，我们去长白山玩，都说也有，但是也没遇到过。我大概知道。
3: 您了解蜱虫吗？
4: 我听说过，但是没有那个真正接触这东西。平常可以啊，应该从政府方面这个从园林这块搁点杀虫剂的时候，最理想消杀，全民这个消杀呗。
5: 专家表示，蜱虫在城市里并不罕见，小区里的流浪动物、野生刺猬和黄鼠狼都可能成为蜱虫的宿主。
6: 现在蜱虫的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城市里面，包括小区的那个绿地上面，包括公园的绿地上面，还都是有可能有蜱的，有些小区里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小区里面一方面有这个家养的宠物，还有一些流浪动物，还有一些小区里面一些野生动物，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小区里面有老鼠啊、刺猬啊、黄鼠狼，这些都可以成为那个蜱的宿主动物。这样的话呢，小区里面实际上还是很有可能出现蜱的。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蜱虫每天有两个活动高峰，分别在早晨和傍晚，此时温度适宜，光线不强，中午温度太高，光线太强时它会躲起来。了解这个习性可以帮助我们避开高风险时段。另外，蜱虫爬到人身上不会马上叮咬，而是会花几个小时寻找合适的位置，这给我们在回家后检查清除留出来了时间窗口。北京台报道。
7: 那么一旦发生了蜱虫叮咬怎么办呢？先告您错误的做法，用手拔、用火烧，这都是错误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8: 是的，那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蜱虫叮咬呢？
6: 防蜱的时候可以使用去蜱剂来避免这个被蜱虫叮咬，或者避免蜱虫到我们身上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选择有那个正式登记的这个去蜱剂的产品，比如说有专门的去蜱剂，它通过登记的，还有一些呢是通过登记的含去蜱剂的那个花露水，都是可以用来防蜱的。那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看说明书，它的有效的保护时间我们需要掌握一下。如果用一次不够的话呢，我们到了一定时间我们再用一次。另外呢，就是回到室内的话呢，尽快把它清洗掉，这样的话呢，避免的去蜱剂造成皮肤的一些损伤。
5: 错误的拔除方式会导致蜱的口器断在皮肤内，引起继发感染。同时反复拉拽也会刺激蜱虫钻得更深，增加风险。
9: 被蜱叮咬之后建议尽快的把它拔除掉。拔的时候咱们注意，就是镊子不要夹在它露在外面鼓包处，那样容易把蜱的那个头断在里边。尽量是夹紧贴着皮肤，夹在蜱的那个口器那里再拔出来。有疾控中心的同志做过试验，可以先涂抹一点风油精，这样蜱更容易拔出来一些。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去医院，找外科去把它取出来。拔除之后伤口咱们就一般的外科消毒处理就可以。在家里边，如果我们自己拔的话，就抹点酒精，或者碘伏消毒处理就可以。
5: 需要指出的是，被蜱叮咬后不必过度恐慌，并非所有蜱虫都携带病原体。即使被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也不一定会被感染。感染了也不一定会发病。
9: 被蜱叮咬之后，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不是所有的蜱它都喜欢叮人，而且叮你的这个蜱吧，也不一定它就携带病原体，但是咱们也要保持警惕。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观察，然后大概14天左右吧，如果在这之间感觉不舒服，去医院咱们看病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大夫，我曾经去过哪一类的蜱虫疾病的疫区，有可能被蜱叮咬了，这样也有助于大夫帮你诊断。
5: 观察期内主要留意是否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痛、腹泻等症状，一旦出现上述任意或多项表现，

应及时就医。专家提醒，户外活动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紧口、光滑的衣物，回家后及时检查身体和衣物，尽快淋浴，同时也要仔细检查宠物。北京台报道。

0: 我的妈妈是植物纤维素，爸爸是天然果胶，前总被随手丢掉，现在我在熔炉学堂里努力发酵，产出法器，变成清洁能源有机肥料。
1: 东直门街道把垃圾分类搬到社区广场，用接地气的小表演、小游戏，让大人小孩停下脚步，了解资源循环小知识。活动现场设置了旧物置换、集中回收区域，居民们纷纷拿出家中闲置物品前来兑换。
2: 这个是碗，这个是存钱罐，这些都可以换的。不要的书本啊、衣服啊之类的都可以换。
3: 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置换？
4: 我今天带了一些旧衣服，就是家里不穿的衣服。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垃圾，
5: 挺好的，又不占地儿，家里面又回收了，他们可以捐出去。
3: 就还是可以再利用是吧？
5: 啊，对。
6: 垃圾分类管理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对于环保啊都是很重要的。咱们就是从自己做起，也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对对。
1: 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垃圾分类普法宣传，介绍便民回收机的使用方法。
7: 我们这是微信扫码开门，会有一个自动称重，它会给您称重，是
8: 比如说鞋呀、什么衣服啊，是不是要分开，还是说我整个一兜投进去就可以？
7: 都是可以投进去的。
9: 居民很愿意把家里边积攒下来的一天两天的瓶瓶罐罐，包括纸箱的、纸壳儿、旧衣物这些，投放到这个可回收的这个机器里面。刚开始的一些陌生到现在的熟悉，现在居民对于可回收物的这方面他们的积极性很高。
10: 您好，有您个快递，您在富华大厦吗？
11: 在呢。
10: 您好，刘先生，有您个快递。您这个纸箱您还需要吗？
11: 不用了。
10: 那我们这个我可以回收，然后资源再利用。
11: okay,
10: 现在我们那个有个公司有个活动，就是纸箱回收可以换积分。
11: OK，
10: 回头您到官网输入单号就可以看一下。
11: 好的。
10: 哎，好，哎，再见。
11: 哎，拜拜。
3: 这些纸箱都是咱们回收来的，是吧？
10: 对，这都是我们回收的纸箱，就是客户有快递用不需要用的，然后我们就拆开把它折好。如果有客户发件的时候不想用花钱的纸箱，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全部免费。
3: 使用这种纸箱的人多吗？
10: 是回收纸箱的人特别多，每天回收好多，但基本上每天都能用完。
3: 咱们为什么会推出这种纸箱循环利用的这种举措呢？
10: 主要是现在快递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好多东西都是用纸箱包装来的，所以说咱们做一个回收，让它源头减量，可以重复利用。
1: 小小的快递纸箱不再用完就扔，统一回收，重新投入使用，实现资源循环。
12: 我是东门街道乡清水院社区的。
13: 啊，我是新中街的。
1: 那你们为什么来别人的社区呢？
12: 每个月要到其他的社区去检查一下他们的那个统战的设置。我来检查万国城这个小区嘛，
13: 就等两两互查。
12: 对，两两互查的一个机制。
1: 平日里各管各的社区，如今也走出家门，开启了互相串门、互相检查的新模式。
12: 然后我们检查的形式呢，就是跟网格员检查的应该是一样的，先来看小区的公示板，小区一共有四个统战的话，再去相应的统战去检查。
3: 现在咱们东直门街道这个居民垃圾分类情况怎么样啊？
12: 这垃圾分类在北京已经实行这么多年了，完了我们的居民都已经习惯了。您看这个小区，它这个就完全没有混头的形象。我们也不是说来为了给其他的社区来挑错，主要就是来学习借鉴。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互相监督的这种机制，完了防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松懈。
3: 咱们这是发现什么问题吗？
13: 我觉得新中西里社区这个闲置的墙面做这个手绘的垃圾分类的宣传特别好，所以我就拍下来。互查可以发现一些自查忽视的一些小漏洞，然后呢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1: 一边排查不足，一边借鉴亮点，把好的做法带回去复制推广，让绿色分类

0: 慢慢变成大家的生活习惯。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本周日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们国家捐赠活动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今天一早，北京协和医院的献血点前排起了长队，其中呢有刚下手术台的医生，有刚查完房的护士，还有行政后勤的工作人员。今年协和医院共有339名职工报名无偿献血，人数再创新高。
3: 消化内科王强、整形外科丁文运夫妇是第17次携手献血，献完血后他们还要抓紧返回工作岗位。
4: 我是来自台湾台北，我们在台湾的话会是2个月一次献血，我在台湾就已经献过大约20多次，然后来大陆生活工作之后呢，已经献了第17次了。两岸本来就是一家，所以呢，我们很愿意为所有的祖国同胞们付出我们一点小小的心力。
5: 我去年在西藏援藏了一年，然后去年也是献过2次，献了800毫升的血，然后今年有这个活动，又积极的报名参加。
3: 神经外科主任赵元丽即将达到志愿献血者55岁的年龄上限。作为经常需要急诊手术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比谁都清楚血液在抢救脑出血、颅脑创伤患者时的不可替代性。今天他用献血的方式站好自己作为献血者的最后一班岗。
6: 按规定嘛，咱们献血的年龄是一般是18到55岁，那今年正好我生日也快到了，所以我也想在生日之前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再做一次无偿献血。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全身的血液有1/5都要供给大脑，所以我们因为每天在给病人的脑部做手术，所以也更理解这个病人对这个血的需求。
3: 手术室里，麻醉科主任黄宇光团队正在推广自体血液回收技术，术中出血经过回收、过滤、洗涤后，可以安全地回输给患者本人，避免了异体输血可能带来的感染风险和免疫反应。
7: 我们有31台呢自体血回收仪，可以保证我们31个手术间可以同时开展患者的自体血回输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有50%的手术的患者，他们的血源是来自于自体血的回输。每年我们可以节约这样一个库血的需求达到80万毫升，有效的利用了我们宝贵的血液资源，拯救了我们的患者。
3: 作为内科 ICU 主任助理，王春耀副主任医师每天都在和危重症患者打交道，今天是他第18次献血。他深知 ICU 也是用血大户，一袋血可能就是一条命。
8: 和我们的认知不同，虽然外科病人可能因为手术等等操作需要比较多的血量，但是对于内科危重症病人依然可能合并有血小板减少、贫血等严重的合并症并发症，而内科病人又没有机会进行自体血回输、自体血采集，所以其实内科危重症患者更是一个用血的极端需求的用户。
3: 医务人员无偿献血是北京协和医院合理用血周活动的环节之一，医院已连续14次举办该活动。
9: 血液是可以重生，但生命呢不能重来，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深知血对于危重病人抢救的重要性，往往一袋血就可以救治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呢这也是开展这样的活动，也是协和在过去14年来我们大家一直秉持着去为我们的病人提供我们最能够做到的所有的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3: 北京台报道。
1: 救死扶伤冲在一线，而无偿献血也是率先垂范向他们致敬。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千年古刹云居寺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正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
2: 展览集中展示了千年石刻、古籍文献等珍贵遗存，生动呈现了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
10: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中，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石碑上刻着嘉庆皇帝游览时的御笔。
11: 王老师
12: 您好，您
11: 这就是咱们云居寺最著名的一块石碑了。
12: 对对对，这是嘉庆皇帝的御笔龙碑。这块碑呢在抗战时期呢曾经被炸过，但是特别巧的是您看这么多字都没有毁掉，只有这个简写的云字。

0: 被削掉了，形状又像一朵云彩在托着雨，
1: 正好像一个云的形状。
0: 对，所以我们叫吊字不改意。
2: 有人说这是云居寺最贵的一道伤疤，但我想说，这恰恰是云居寺最了不起的精神。苦难可以被炸碎，文化的魂魄却会变成一朵祥云，永远飘在那里。可云居寺为什么能拥有这种力量？答案不在碑上，在石头里。
0: 其实我们这次展出了很多石刻呀，都是首次展出，而且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您看到这一块，就是我跟您说的贞观二年体积原石，上面写了靖婉。为什么要刻靖呢？您看，靖婉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
2: 这一刻就是整整1039年，后人不问为什么，只问刻了多少。最终云居寺的藏经洞与地穴中出土了14278块石刻经文，总字数超过35000字，被称为石经长城。
0: 一直不断地在传承这些这种精神，传承着这些文物。
2: 同样的虔诚，换了一种方式，在明代又一次燃烧起来。
0: 这是明代高僧祖慧为了表现虔诚，把自己的舌头刺破了，然后蘸着舌尖血所写的《舌血真经》，它一共80卷60万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80卷60万字，如果全部写完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付出怎样的代价。
2: 那些殷红小楷，哪怕是400年的沧桑，也未能使其褪色。每笔每画都流淌着一个修行者用丹心碧血换来的坚韧与炽热。不过在今天的展览中，历史的传续不再只是沉重的叹息，我看到了不少年轻人在这儿看展。
3: 参观完这个展，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觉得我们也要好好地传承这种中华文化，这个真的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的珍贵的遗产。
4: 之前对云居寺不太了解，通过看完这个展之后呢，发现不但有纸上的经文，还有刻在木头上的，还有石碑上的，有机会呢一定要到云居寺去看一看。
2: 看完展览，我走进了体验区，通过拓印经书和亲笔抄了一段经文，我感受到了石刻巍巍，文脉传承，千年风骨从未远去。北京台报道。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承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
6: 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式打破传统，将分别在3个举办国逐一进行。今天凌晨揭幕日，墨西哥城举办首场开幕式，美国与加拿大将在明天凌晨在多伦多和洛杉矶2座城市先后上演，拉开本届足球盛宴的序幕。
7: 文艺展演中，墨西哥阿斯台克古老文明率先呈现，表演者墨西哥歌手欢迎全世界球迷的到来，共同庆祝由3个国家举办的世界杯。随后金色球体缓缓上升，最终变为世界杯的奖杯大力神杯。第二部分加入庆典，由多场音乐表演组成，墨西哥标志性乐团、哥伦比亚雷鬼歌手等10组歌手及组合先后登台。其中夏奇拉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他携手尼日利亚歌手伯恩波伊同台，一起演唱本届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呆呆》。呆呆源自意大利语，意为来吧，是体育比赛中视为全力以赴的加油口号。最终烟花绽放，文艺展演在欢呼声中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场边身着世界杯服装的拉布布和球迷互动，他们的互动也成为了一个现场的小惊喜。北京台报道。
6: 节目最后再提醒大家，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了17%。那如果您还没有办理的话，要抓紧了。
5: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东城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王红，中共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薛国强，民革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樊维出席代表大会开幕式。会议由民革东城区委主委任雪峰主持，民革北京市委、东城区有关部门和党派团体相关负责人参加。
1: 孙新军代表区四套班子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体代表和全区民革党员表示问候。他表示，民革东城区第三届委员会紧扣四新三好要求，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和提升履职能力，各项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为推动东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即将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坚守政治初心，筑牢思想根基，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发挥界别优势，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要强化自身建设，确保多党合作事业生生不息，基业长青，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东城新篇章。王红向大会顺利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民革东城区第三届委员会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相结合，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开创了工作新局面。希望换届后的新一届区委牢牢把握深化政治交接这个核心要求，着力提升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质效水平，努力推动参政党地方组织建设再上新台阶，力争为首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示范作用，贡献更多民革智慧与力量。大会圆满完成各项既定议程，选举产生了民革东城区第四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任雪峰同志当选为民革区委主委。
0: 近日，东城区生态环境局联合东花市街道在花市早院社区举办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依托社区800年树龄酸枣王古树地标，设置环保互动体验区，推动绿色理念融入居民日常生活。
1: 活动现场为社区环保先行者和环保志愿宣讲员颁发证书和聘书，社区代表分享了垃圾分类、古树养护等基层治理经验。蓝天卫士青年小分队发出环保倡议，号召居民养成绿色低碳习惯。启动仪式后，碳足迹计算体验站、旧物改造工坊、胡同绿色技术展示区三大互动区同步开放，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旧物再生、低碳出行等实用技能。
2: 环保可以从点滴小事做起，出行优先呢，选择步行、自行车或公共交通，废旧纸张啊、饮料瓶啊，这些都要做好垃圾分类的投放，方便资源回收再利用。我们要爱护身边的花草树木，为低碳环保出一份力量。
3: 我们今年将主会场设在东花市街道枣园社区，这里有一棵800年树龄的酸枣王古树，既是社区的生态文化地标，也是天然的生态环境课堂。我们将生态环境宣传与地域文脉深度融合，让绿色转型和低碳理念贴近居民，融入生活，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良好氛围。
1: 本次活动立足东城区古都风貌与社区生态基底，将全面绿色转型的宏大命题转化为居民可看可学的日常实践，实现环保宣传从被动听向主动做的转变。下一步，东城区将持续深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探索老城保护与绿色转型融合发展新路径，为建设美丽北京、美丽中国贡献东城力量。
0: 原创宝宝剧品牌么么哒诞生2周年之际，么么哒2026年夏季音乐会登陆天桥艺术中心第5空间，为0到3岁婴幼儿打造专属感官盛宴，陪伴他们度过美好夏日。

0: 满天绿色小伞营造出清新感觉，彩色的小怪兽出没其中，西部牛仔载歌载舞，瞬间把小宝宝们带进快乐夏日。
1: 我喜欢
2: 看他在场中跑啊跳呀、啊、就特别开心活跃。
3: 舞台布置啊，包括他那个音乐都不错，他也在不停的去观察，他很好奇。
4: 这个剧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夏季狂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声音动作来让小朋友们感受到欢乐。

0: 奶油大蛋糕甜美登场，闪烁的星星从天而降，宝宝们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共同庆祝么么哒宝宝戏剧2周岁生日。
1: 从诺诺1岁多就开始看了，现在马上3岁了，也算是陪着么么哒走过这2年吧，有一个亲子的美好的记忆。
0: 作为天桥演艺区与艺术家工作室合作孵化的戏剧品牌，么么哒宝宝戏剧2年来共创作9部原创婴幼儿戏剧，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白，更陪伴了孩子的成长。夏日音乐会精选以往剧目中的经典旋律与高光片段，加入最新创作编排的曲目和热情互动，让小宝宝在旋律与色彩中快乐成长。
2: 对宝宝的智力开发还有音乐开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3: 主要是希望孩子接受一个从小接受一个很好的美育。
4: 么么哒一直想致力于做的是宝宝的人生第一场戏剧，所以我也在很努力的去给他们一些积极的感觉，然后给他们一些美育方面的艺术提升。
5: 近日，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圆满落幕，西城区以一场天台文化盛宴为境外旅行商践行。古筝、花瓶杂技、老北京吆喝、皮影、中医康养轮番上阵，让国际嘉宾在体验中感受鲜活京城文化，为入境游产品注入新灵感。

0: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运河耗子、绿金公园、汉服国潮、风情水岸、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水岸烟火。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3: 鸭子在哪？
2: 不知道。

0: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0: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2: 哦，先把它给。
0: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3: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4: 这个是
5: 这水，
3: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0: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3: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 找到了。
0: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3: 真好。
0: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6: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7: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6: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0: 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8: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寻源白富泉，考古澄清闸，通车八里桥，扎根古河道，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千载寻源。

0: 至元二十九年，花甲之年的郭守敬接到大汗的命令，打通通州到皇城的五十里水路。61岁的郭守敬重新披挂上阵，侍卫大都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源。从事文物保护工作30多年的邢军，一直在研究大运河源头，他深知白福泉石碑的意义。碑上刻有侯仁之先生撰写的碑文，记载着与历史上之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福泉。郭守敬当年为什么会选择白福泉呢？
1: 科学家就这样，他眼光有很独到的地方，就在这龙山脚下将充沛的白福泉水定为运河水源。引这段水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因为中间有一个非常低洼的洼地，
2: 有沙河有清河，没法直接引到大都城。
1: 郭守敬引水向西沿着山边来走，再向南汇入瓮山坡，再转向积水潭，穿过城区入通惠河，一直抵达到了通州。
0: 郭守敬这一创举使南方运来的漕粮货品直抵京城，至此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2013年，白福泉遗址并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中，此后九龙池、都龙王庙等建筑遗存得以修缮保护。
3: 因为我本身也是昌平人，打小呢就听老姥爷说过这里白福泉还有都龙王庙祈雨特别灵验，我当时就觉得这里特别神秘。我19年到这儿工作之后呢，接触的第一个文物保护项目呢，就是我们的壁画保护项目。
0: 修复的壁画共计45.97平方米，画着百姓找水、小龙王祈雨的故事，是珍贵的文物文化遗存。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壁画呢，它是把整个的大白完全的清理掉了，又对它的开裂的部分呢进行了一些细微的修复，当然是最大范围的呈现它的原貌。文物修缮感觉就是有一种和古人对话的感觉。
0: 当新生代力量逐渐加入文保行列，他们不仅让白福泉承载着历史记忆重放光彩，从文物修缮到预防性保护，白福泉开启了数字保护的新世界。
4: 咱们工作重点就是这个白福泉九龙池遗址的九个龙头，着重拍它一下。
0: 他们给文物体检，也为白福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数字全景档案。
4: 这次白福泉的数字化保护主要技术手段包括3维激光扫描，然后全景 VR 以及这种倾斜摄影测量，大概采集拍摄的照片量已经达到了有24000张。然后像这种3维激光点云，它的一个最小误差值已经能达到3毫米以内，这么一个最小精度误差。我们这次主要的创新点是把这种3维模型、点云模型以及这种全景 VR 全都串联到了一起，真实还原文物建筑的基部构件呀，从它的保护管理再到研究利用，每个阶段都离不开这种数字化保护技术。
0: 白福泉遗址及其周边地区的保护利用，增强了公园生态韧性。人们感叹山水相应之间，郭守敬留下的不朽成就。
5: 我们经常会跟小朋友们去讲，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要找到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一个历史文化名人的话，那郭守敬一定是其中之一。
0: 坐落在北京西海北沿汇通祠内的郭守敬纪念馆，记载了郭守敬传奇的一生，而大都治水则是郭守敬治水业绩中 最为辉煌的篇章。
5: 在大运河的这个事情上，就是提出了台湾取直。在隋唐的时候，因为在洛阳那边连通着长安，走的是一个人字形的一个通道，但是呢，后来这个首都就搬到了大都城，也就是北京，再也不需要绕道洛阳。郭守敬就经过了踏勘，然后找到了这个路径，直接把这个运河南北给连通起来。大运河呢，一共是连通了八个省直辖市。
0: 让张鹏最激动的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在这成功的背后，很多人付出了十几年的心血。在北京，一段地下遗迹的发现让运河申遗有了更足的底气。
6: 一直到上梁，到那个往看那个分界线了吗？那个
7: 这个
6: 也有范围往外，但是往两侧它就
7: 我记得特别清楚，接到建设单位的通报啊，就说就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发现有失调。
0: 2007年4月，在靠近地安门东大街北侧的玉河施工工地，这些石块给了考古专家巨大的惊喜，它们很可能就是已经消失100多年的古老运河的河堤基石。
7: 那是能够明确看到呀，在元代通渭河时期，它的博岸呢基本上用土夯筑的，然后呢在它的表层呢是又覆盖了一层石头，但是到了明代呢，它呢是先在河底啊打了密密麻麻的地钉，直径呢是非常粗的，那粗的将近有20厘米或者20多厘米，上面呢再砌就是博岸的石条，然后成砖，上面呢再覆盖一层压面石条。到了清代呢，它这个河道的宽度啊，它就明显的变小了。
0: 在《元艺统志》中记录着海子东澄清闸三，万宁桥为澄清上闸，东不压桥为澄清中闸。2014年又考古发现了澄清下闸，让史料成为了现实。当年元代郭守敬在通惠河建立了足足24座闸坝，解决水运高差，实现了漕船逆流而上。
7: 随着桥洞中间的排水管道啊的拆除，当时那个澄清中闸的闸口就露出来了，我们就顺着这个桥呀，然后把整个的玉河和通惠河古道就揭露出来了。
0: 通过玉河考古，发现了运河的桥闸、河道、泊岸以及河道建筑玉河庵，丰富的遗产要素得到了国际专家的认可。澄清中闸与澄清上闸被列为大运河北京段的遗产点。在通惠河漕运图卷中，河中船只穿梭往来，生动描绘了清康熙年间通惠河漕运的繁忙景象。神蛟飞落海门西，横绝清流跨两堤，流传400年的诗句，描述的是惊艳过时光的长桥映月。这座长桥就是通惠河上唯一一座大型石拱桥，明英宗赐名永通桥。永通桥俗称八里桥，始建于1446年。2019年，152米之外的新八里桥建成通车，近600岁的古桥结束交通职能，进入到全面修缮阶段。
8: 咱们当时呢，在桥上呢，一共打了好几个探坑，已经挖到了1米3到1米5，但是当时呢，挖到底下还是灰土。
0: 沈子豪和同事在民国档案中查阅到，1938年在古桥上第一次铺设了沥青路面。他们迫切地想通过考古找到500年前古桥初建时的条石。
8: 这个是最后找到石板的一个探坑，
9: 相当于是2米见方的这么一块位置，下面的石板都还在。
8: 当时很开心，就感觉是挖到宝了。对，毕竟是这几百年的石板嘛。
0: 随后的四次前期考古勘探，让2000多块条石得以重见天日，凹坑车辙都是历史的印记。而从这些出土条石中，永通桥原本的样貌也逐渐清晰起来。2021年，永通桥大修工程正式启动。
8: 对于咱们修缮来说的话，咱们这些石板是一点都不能动的，因为在这个历代的修缮过程中呢，咱们当时的桥梁有大约1/3吧，石板是挪开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桥体呢，这个上面的石板是缺失的。
0: 考古中在引桥处发现了大量散落条石，如何把它们拼回去，成为了永通桥修缮面对的最大难题。
8: 它这个石材就是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现在再往回拼的时候，如何能保证它这个结构稳定，这个我们就不能随意的去建土了。当时就是也是一种相当于是建模吧，把每一块石材编号，然后量尺寸，去组这个拼图，一次一次的试，看怎么能更好的给它拼回去，比较烧脑。
0: 对于缺失的条石，沈子豪和同事查阅资料，咨询专家，并远赴山东找到相同材质的条石，填补缺失部位。
8: 全程没有采取对石材进行切割呀，整体的这个技艺呢，都是按照原有的这个技艺去做的，这个就是保证了它的这个修旧如旧吧。
0: 历时4年的考古与修缮，古桥桥身的砾

0: 青、水泥等现代修缮痕迹被全部剔除，并采用老式砂浆等材料进行了恢复。永通桥500余年既见证了大运河漕运的兴衰，又见证了中华民族抵抗外辱的隆隆炮声。如今缓缓流淌的大运河之上横跨的这座古桥恢复了它原本的样子。对世界遗产大运河的保护，不止于沿线文物的修缮，考古用探铲向泥土发起拷问。
1: 小心脚底下哈，这边有一个留存在这儿的啊，应该是一个贝壳，你到时候可以去做一些鉴定。
0: 2024年，来自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魏然，在通州区鹿城镇前北营村的考古发掘工地发现了运河故道遗迹。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探方里面，整个两侧这个四个剖面上全部都是一层一层的冲积层的淤积层，这个都是古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形成的这样的一层一层的淤沙和淤泥。
0: 从2018年起，魏然就扎根在这片区域，考古发现了从汉代到明清时期的多处古河道。
1: 那个时候的发现主要是在小圣庙村上码头村的东边发现了一条古河道，从这个整个剖面上观察，它中间会有一层一层的间断的地方，反映的就是整个历史的这样一个变迁。你站在那个探方里面看着这个剖面，那经历的就是几百年的兴衰，所以这种震撼是绝对有的。
0: 这条总长约3000米的古河道让魏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是曾经的大运河吗？查阅众多史料，魏然在《顺天府志》中找到了记载，这条古河道正是清嘉庆13年大运河决堤改流之前的古道。至此，关于大运河的又一块历史拼图被完美拼合。运河故道之上，考古工作者为更多历史遗存揭开面纱。
1: 我们在这个河道的边上也发现了一个寺庙的遗址，而在这个关于运河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也反复地提及到小圣庙这个名称，说小神庙就是用来祭河神的，它的和河道之间的这种方位关系也就能够反映出当时运河漕运的重要性。
0: 清代小圣庙遗址是大运河北京段首次考古发现的祭祀河神的庙宇遗址，如今它作为大运河文化遗存被永久保存下来，被绿星公园西北角的三大城市文化新地标所环绕，见证着运河文化的生生不息。在运河之畔，研究人员通过考古、修缮、预防性保护等不同的方式对运河进行保护，百姓也组成志愿者团队为运河保护尽心尽力。摄影师程旭则用图片记录下了运河多年保护的历程。
2: 在我的眼里啊，这个人人塔是感性的、生动的，也是直接的，因为两岸人民的生活体现我们大运河的生命和活力。他们既是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者，也是传承者，也是享受者。作为摄影人记录他们，其实就是记录时代。
0: 程旭查阅了很多关于燃灯塔的老照片。1860年，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就拍摄下了燃灯塔，而这张清末拍摄的燃灯塔照片，塔顶上面的一棵树引起了程旭的注意。
2: 眼前的这棵树啊，叫塔榆，300多年前在塔顶上生长，为了保护塔和塔榆的成长，

0: 1987年移到了地面，成为一棵景观树。我来通州20多年，每次来任贞塔景区创作，我都会来看看它，见证它的成长。
1: 程旭通过自己20余年的持续记录，用一幅幅的照片勾勒出任灯塔延续百年的沧桑变迁。千里的期盼，今天的任灯塔伴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10年间三庙一塔焕然一新，重现昔日繁华盛景。而在程旭的镜头里，运河是时代之河，更是人生之河。
0: 我出生在这个运河之都啊，淮安，我家门口是运河的支流，我从小就是在运河边上感受到这个运河的这文化和人情。我又到了北京，北京还是住在运河边上，这是命中啊，注定。
1: 20多年来，程旭行程30余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环绕地球8周。他跑遍大运河沿线8省35市，开坏了5台车，跑烂了20多条轮胎，换了6部相机，拍摄了大运河沿线30余万幅照片。
0: 每次拍运河、走运河，都会看到任贞塔。如今我又生活在这个任贞塔周边，我感觉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标啊，是一个文化的象征。
1: 千百年来，燃灯塔静静地守望着这条运河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见证着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也承载时代的温暖与执着。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说的这个事儿啊，说起来不算大，搁谁碰上呢，都得烦心好几个月。北京的王先生为了睡得舒服点啊，花了7000块钱买了一张大床和两个床头柜。这床呢倒是早就送到了，可是啊，那俩床头柜却像走丢了一样，怎么也没到家。从去年12月底付款到今年1月底啊上门量尺寸，这商家呢口口声说快了，放心，马上送。结果呢，好几个月过去了，床头柜呢还是没见着，把王先生的心呢吊得这个难受啊。
1: 他说行，没问题，保证没问题，
2: 说的言之凿凿啊，最后现在落实到那种让我挺寒心的，挺失望的。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呢。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王先生家，那王先生跟我们说呢，最近呢他是为这个家里购置了一个家居，烦心不已。
2: 对，2025年12月28号，在那个玉泉营居然之家那个家具城买的这套家具，当时呢是买的这个床，加两个床头柜，
3: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大床，是吧？
2: 对，就这个床。
3: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买这个床？
2: 当时呢，老伴儿就欣赏他这个属于欧式风格。居然之家大部分都是那种长方形的，
3: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款式比较有特色，而且正好，
2: 而且还比较少，
3: 中意。
2: 对，
3: 当时就付了款嘛。
2: 当时7000块钱转名了。我们这主要也信任居然之家，孩子挺小的，而且也年龄也比较久。
3: 现在来看的话，您家里只摆的这个床是吧？床头柜在哪儿？
2: 床头柜现在就是他们迟迟没发呀。迟迟到现在也没给送货呀、啊！现在我们这两把椅子就代替床头柜的位置。
3: 这个床头柜是赠送的吗？还是
2: 不是赠送？是一套，光一个床好像6000多吧。后来说是这个加两个床头柜，一共6000-7000。
4: 床头柜就是类似这样的，
2: 原来就有床头柜。那个床头柜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我们已经收起来了。
3: 就是说想根据以前的
2: 对床头柜的生活习惯，两个人一头有一个上下床啊，或者晚上、啊。开灯啊什么比较方便。
3: 当时约定的是什么时候那个进行配送？
2: 因为这个床头和墙的尺寸啊，不知道有多宽，所以怕那个他那儿有样品啊放不下去。我们自己要求就是你先送床，送完床以后根据床和墙的距离再定床头柜的宽窄。
3: 当时这个销售订货单上写的
2: 对，你看这是1月29号量的尺寸，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10天。

0: 左右就能做到。可是我就按一个月算，
1: 嗯，
0: 1月29号量尺寸，应该是2月29就应该送到货了，没送。
1: 他没有送过来，您去怎么解决的呢？去联系谁呢？
0: 先去

0: 过日的日子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怎么还这么费劲？
1: 这个大床，这么大的床，当时合同约定是1个月之内就给送到了，2个床头柜总比床要省事儿吧？
2: 一个尺寸问题嘛，又不是说这原来我给你原来没有花儿，我给你加一花儿，没有一腿儿，我给你加一腿儿，别的都不变。
1: 你说这，他倒不行。
3: 对于王先生的质疑，销售员回复道：“
4: 也不是抽屉里还加点小格嘛，我就是厂里给咱做个小格。”
3: 销售向王先生解释，主要是在等待期间，王先生的老伴儿中途改需求，所以延迟了。对于具体的交货时间，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要联系老板，随后提供了老板的联系方式。
5: 怎么说？怎么回复的？
1: 那就给我们大诉苦水，说他接这个单呢是亏本赔钱，所以呢他当时说不愿意接，就是说他接这活不是好活。
5: 你同意吗？认可吗？
6: 我没认可，
1: 按道理应该还省材料呢。那我说你到底接不接？他说还是接。后来呢，又不断的跟他联系，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找各种理由推脱，他就说今天要给画图，明天又说是我上车间去看，后天又说我都给你做好了，可是我做好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质量太不好了，我没法给你们送。当时呢，我们提出来说，你把那个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床头柜要差不多的话，我们就认了，我们就接收就完了，你就给我们送来。后来老板呢迟迟不给我们发来这个照片，然后呢过了一段，我们催得太紧了以后，他说这个2个床头柜卖了，在和给别的那个厂家送那个家具的时候呢一块给卖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他这个根本就没做。等到最后5月21号，那是我确实有点着急了，我就跟那老板又确凿了一下，就是说月底之前你给做出来，保证质量你给做出来。你不是说你赔钱吗？我倒贴你，我给你出200块钱好不好？我给你出200。然后他说行，那就这样了，5月31号之前一定给你送到。
5: 您先付了200了？
1: 没有，还没有。我说送到了以后我给他200。
5: 凭什么给他200呀？
1: 这是我着急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我赶快把这事儿给结了以后我就走了，我就往北方去了，我就去避暑去了。
5: 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其他的
1: 行程。对，耽误我的旅游行程。我是这么着急，所以我说给他200，把事了了就算了，拖到现在都没送。
5: 刚才就是从您沟通的过程中，确实您跟对方沟通了多次，越沟通越起急，
1: 对，
5: 越起急这东西越送不来，
1: 对，
5: 反而最后得倒贴钱说这个你能不能，
1: 对，
5: 就是恳求对方把这个东西赶紧加急。
1: 对，真是有点恳求的意思了。3月29、4月29、5月29，3个月了。太没有诚信了。
7: 相信大伙儿跟我感受一样，这个事儿呢真不是王先生矫情。2个床头柜不是什么复杂的大家具，但是现在也没收到货，弄2个凳子放在床边凑合着，确实闹心呐。一次次等待，一次次落空，王先生为2个床头柜啊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为了弄清楚迟迟不送货的原因，我们呢跟随王先生来到了售卖家具的门店。这商家又会怎么解释这几个月来的反复失约呢？
5: 先去这个店里边问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店的商场的目的地。
1: 它这个大部分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床头，它那种欧式的还真是少。
8: 那您买的那个？
1: 那店家在那边，到头一拐弯。你好。
5: 你好，我是跟这个王先生一块过来北京台的，您让负责人过来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呗。
8: 行。
5: 这里边有当时您要的那个床头柜吗？
1: 没有，原来那位置就在这儿。
5: 配套设置都一样，一个床，然后
1: 对对对对，
5: 但是跟您当时
1: 那个床和床头柜都不在了。
3: 不一会儿，店内负责人出现了。
5: 店长吗？哎，您好。他不光是跟咱们这边，还跟这个港老板呢，也反复的沟通过，然后也确认过什么时候送，没有履约这个承诺，所以这一次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9: 是那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尺寸的那个，大概他们家就小，没有这么小的，这有常规的这要大嘛，用不上。
5: 除了王先生他买过这个床头柜，其他人买过吗？
9: 没有，其他人不是这种型号尺寸啊。别的就是常规发货嘛，那个、
5: 别人就是都是有现货这种，不是定制的，
9: 需要
5: 只有王先生这个是
9: 定制
5: 的，所以慢一点。
9: 是的，
5: 但是咱们卖的时候并没有跟这个叔叔说
9: 困难这么多，
5: 这么困难。
9: 我这买什么大哥需求，不就是大的改小的吗？等于是我这个很容易，到了工厂那就是产生难题了啊。
5: 有卖过其他定制？
9: 有啊，亲妹，以定制为主啊。
5: 那为什么他这个这么难呀？
6: 价值并不是很贵，几百块钱一个吧，也就是这样。

0: 像他没什么利润，工人就他也愿意忙大活，他不愿意忙这个小活。
1: 可让王先生想不通的是，当时老板曾表示，他经过协调，工厂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做好了成品，虽然质量不太行，但只要不是太差，自己也愿意接受。为啥就不给送呢？
0: 他说是磕了吧，可能是磕碰吧。
2: 他是这个借口，实际我估计他就没做。
1: 对于质疑，对方表示是王先生的老伴儿，后期又临时改了需求，所以必须得重新做一个，交货时间也就延迟了。
0: 姐跟我说过，他说不行，你再重新做，你就再给我做深一点吧。我说行吧。
3: 哦，4月30号，
0: 这是后来改的吗？
4: 老板也答应得重新做一个，说那就做呗，做大一点的更合适一点的，还在做吗？
1: 对于迟迟不交货的原因，商家几乎每次给出的理由都是王先生方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才耽误了时间。那么消费者中途提出修改意见，商家就可以因此免责吗？
5: 因为王先生和商家之间并没有就交付时间达成书面的准确的约定，那么对于交付时间，民法典第511条规定，如果双方对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王先生是可以随时要求商家交付的，但是也应当给商家必要的准备时间。这里法律规定的必要准备时间究竟是多长，就需要结合具体合同的内容来确定。像定制家具，确实如果更改定制内容后，必然会造成交付时间的延长，所以商家以该理由来解释延期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不过如果商家无限期的进行延期，那也是不合理的，毕竟一个床头柜它总是会有一个合理的制作周期的，商家也应该本着诚实性的原则履行交付义务。
6: 这律师也说了，即便因为消费者改需求，商家呢可以延期交货，但是不能无限期的延期，承诺了定制，不能因为活小不挣钱就一直拖着。眼看王先生呢，因为这个床头柜啊，把自己后边的出游计划都给耽误了。在记者的协商之下，商家也是拿出了态度，现场定下了新的送货时间。但是此前呢，这承诺是屡屡落空，这份新的合约能否兑现？这消费者又该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呢？
3: 针对于他目前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能不能送货？什么时候能送货？
0: 我约定的最晚15号吧，这个时候。因为就是说广东到咱们北京的物流也得你也搞个7天，是吧？
3: 就是现在在做的过程中了，是吧？
0: 对对对。
3: 能不能让工厂那边发个视频什么的给这个叔叔看一下，才能知道说确实在生产中了？
0: 你这些现在都是木片儿，也没有意义。你等那个货长听说这头发货之前给拍一个。
2: 我不相信，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他类似这种话说的太多了，不管是厂长还是他这门店。承诺每次都是说能送到，能送到，而且说是搞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往后推，就说是我说要求，如果推迟一天送货，推迟一天付我500块钱的违约金。
3: 您说的这个500是怎么算的呀？
2: 我瞎算的，我就这么估计。我为什么呢？我认为啊，不从经济上跟他挂钩，他才能够感觉到心疼。感觉到说哦，得做，不做他要有经济上要受损失。
3: 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违约金，我们在您当时签的这个合同上边写了关于违约责任，供货方逾期交货的，购货方呢可要求供货方支付违约金，您可以要求。
2: 嗯，
3: 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您的这个主张是合理合法。违约金呢，他也说了一个计算方式，为逾期商品总价款的1/1000乘以逾期天数。
1: 按照王先生购买的两个床头柜几百元的货款计算，依据合同违约金每天不到1块钱，这与王先生自己提出的要求相差了数百倍。那么王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呢？
5: 即使王先生跟商家的合同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并不是不可变动的，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去调整这个金额。我国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法律规定当中提到的违约金到底是多少， 是需要考虑违约行为给王先生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多少的。本案中王先生的损失，直白点说，就是王先生在这一个月两个月期间没有办法再使用他的床头柜了，出现了生活上的不便利。但是这种不便利在法律上很难通过一个数字去量化，此时法院通常会参考床头柜的定制价格以及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来酌定一个违约金金额。
3: 咱们如何能够保证说送货？不能送货的话，咱们这边会给出怎样的一个承诺？
4: 超过十五号晚到一天就可以付500。
7: 对，
4: 是不是？
7: 对，
4: 领导他说答应这个条件，
2: 再签一个文字性的协议，让这个商场签字见证。
4: 这不有那个老板的那个录音吗？这说话这个视频都是作证的，对不对？他答应咱们的，
2: 不是答应，我都不信他答应了。他也，我都倒赔200块钱，他都不得。
1: 王先生说，当初之所以放心下单，很大程度上是信任商场，所以他希望商场能出面介入处理，督促商户尽快履约。
2: 我全款交给的是商场，也跟商场签了合同了。我一定不跟你店家联系，我要给就给这个商场。
1: 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商场，相关人员也来到了店内。
8: 既然您承诺了说十五号肯定给人顾客是吧，要交付这个东西，你到那天你要交付不了，咱们市场也会罚你钱，到时候给你停业没准。
4: 对
8: 啊，
4: 好，我认。
8: 对，咱这不是说随便说的，你说十五天十五号咱们诚信啊，经营咱就以诚信为主，是吧？
4: 是的，是的。
3: 那也希望您那边就是关于定制产品能够提前预警一下，跟厂家那边提前这个沟通一下，能不能做什么的啊？这样的话就是。
4: 我也有责任。
1: 在现场三方也签了一份补充协议。
2: 对我来讲，那就等于是给我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
6: 对于王先生的事儿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同时啊，提醒大家购买定制类的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把交付的时间、违约责任这些内容啊落到书面的合同当中，妥善的保管各类的凭证，遭遇侵权的时候呢，及时的依法维权。也希望所有商家都能够坚守诚信经营，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失去消费者长久的信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居家就医照护难题成为了众多家庭的心头困扰。长期以来，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日常复查、基础诊疗、慢病护理都需要往返医院，不仅老人身心受累，家属呢也是分身乏术。高龄老人照护困境应该如何破解？来看记者调查。
9: 家里这个失能的老人 PICC 维护，我们这一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10: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11: 我们每次上医院得5-6个人去带老太太去医院，太费劲了。
12: 老人痛苦，我们也痛苦，爱莫能助。
13: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当前，北京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数量接近30万。王女士93岁，父亲身患包括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在内的近10种疾病，腰椎手术后开始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等严重问题。
9: PIC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13: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常年卧床、行动受限的高龄老人而言，虽然一些老人病情稳定、病征明确，但仍需经常进行常规检查、换药、慢病管控等基本诊疗。可即便简单的诊疗需求，也往往需要全家总动员往返医院，耗时费力、疲于奔波，给老人和家属带来极大负担。为打通老年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北京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探索家庭病床，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14: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到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案例疗护和家庭病床来相结合。
13: 得益于家庭病床，如今王女士父亲仅用半个小时在家就完成了境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整个过程舒适又安心。
9: 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家里有事

0: 等老人的家庭来说，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奶奶，咱们看一下舌苔，张嘴啊。
2: 家住东城区的94岁张奶奶也是家庭病床的直接受益者。一个月前，如果不是家庭医生焦薇娜敏锐察觉，老人很可能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后果不堪设想。
3: 体检做了心电波，查完血，校长说的，你赶快打120，好，赶紧送到那个北京医院了，直接就进抢救室。
2: 在顺利度过急重症救治期，病情趋于稳定后，张奶奶回到家中休养。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患有心脏疾病，经医生综合评估，老人符合家庭病床服务准入条件。在征得老人及家属同意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其正式建立家庭病床，提供定制化居家康养服务。针对老人突出的心脏病问题，在这次上门服务中，焦薇娜特意联动医联体资源，邀请北京隆福医院心内科徐丽亚医生共同上门，联合开展细致的身体检查、病情研判与康复评估，量身优化后续居家诊疗、慢病管控及康养方案。
4: 也不是说所有的我们都能在家庭病床里去解决，有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医生就是要帮助家属们去判断什么情况，我们留在家里，在家庭病房里面去解决。该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医院。
2: 高龄老人居家医养，既要服务有温度，更要保障有体系。记者注意到，北京市15规划纲要特别提到了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通过搭建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养老机构床位、医疗机构床位、安宁疗护床位互联互通渠道，建立需求响应、信息共享、服务顺畅转接的多床联动工作机制，为老年人提供全程连贯、综合一体化的医养康养服务。
5: 如果我们把床位它有机的整合到一起，再结合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护理，家庭病床可以有效地把这一系列串联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啊，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依呢，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今年5月份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什么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报销不报销？来看业内的专家为您解读。
7: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寒湿滞、高龄残疾的患者，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处于疾病中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服务？首先，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8: 因为咱们毕竟是医疗服务，所以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医疗安全。我们在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最遵守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的医疗安全，包括居家的这种消毒环境啊，还有照护的关系、照护能力啊，都是我们要综合去考量的。
7: 家庭病床服务内容有哪些？基础服务包括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此外还包括检查检验服务、护理服务、康复治疗服务、药学服务、安宁疗护服务、中医服务、咨询指导等。
5: 建立家庭病床就相当于是办理了住院，医保的支付政策呢还是减半的。比如说我们全年如果第一次住院的话，它的起付线是1300，但是家庭病床呢，我们的起付线只有650，其他呢所有医疗费用的报销都和住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从政策上，我们是对家庭病床也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的。
6: 噪声污染也是环境污染的一种。近年来呢，噪音污染是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问题。丰台区巧用定向发声技术破解噪声治理难题，比方说安静操场系统先后落地丰台五小、丰台二中，有效改善了校园及所在社区生环境质量。智慧舞场系统进驻公园和商场广场，精准化解广场舞噪声扰民的治理痛点。
7: 上午9:10到9:30是丰台第五小学的课间操时间，音乐加上老师的口令声得有100分贝上下。周先生家就在学校一墙之隔的居民区里，几个月前这些声音他还能听得清清楚楚。
9: 那段时间要么我们就把窗户关上，要么就不在家里头，或者在家里听习惯了也无所谓。
7: 这个学期学校换上了定向音箱，即使周先生家里开着窗户，传来的音乐分贝数也就在50-60分贝。
9: 昨天他们上来找我的时候问问这感受，我都感觉到没听到什么似的。学校这种活动我们理解有点噪音，有时一会儿就过去了也无所谓。然后反过来学校也替我们着想，我觉得这点应该是给点赞。
10: 有的时候啊，什么老奶奶什么的给我们打电话，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所以遇到那个运动会呀、什么重大活动的彩排，我们都要给它放在下午，或者是音量开得特别降低。实际上也给我们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定向的它就是解决了孩子能听见，但是居民这儿不扰民。
7: 丰台区很多学校都距离居民区很近，也有声音扰民的困扰。安装定向音箱也纳入了下一步的计划，
11: 是在音响正前方30度的夹角内。咱们打比方，咱达到80-90，超过这个30度夹角，它就会有一个大幅的降低。
12: 目前已经通过安装116台高质量的定向音箱，完成了8个宁静舞场和7所安静学校的建设。下一步计划通过一点位一测，完成26个公园和口袋广场及22所学校的专项噪声治理工程。
7: 汇勤购物中心今年也安装了定向音箱，平日里广场上有4-5支队伍分别跳着不同的舞曲，在使用传统音箱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嫌吵。
13: 我们旁边的话音响会影响到我们双方的音响，我们都把自己的音响给它调大了，
14: 每天关着窗户都挡不住的噪音。但是自从装了定向音箱之后呢，至少我感觉声音开着窗户声音是可以接受了。
7: 记者也在现场做了测试，音箱边的广场舞音乐的声音在80-90分贝，但离开广场舞队伍30米的距离，声音就降至50多分贝。近年来，噪声类投诉已成为丰台区接诉急办诉求的重要部分。丰台区全面开展风铃行动，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噪声扰民等难题，多措并举推进噪声污染综合治理。
15: 风铃办下设广场舞噪声扰民、装修扰民、物流园区扰民等先锋岗。2025年3月份风铃行动实施以来，从2026年的数据看，我们的噪声投诉量下降了将近10%。
7: 下一步，丰台区将不断扩大重点领域噪声治理覆盖面，持续改善区域生环境质量，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群众宁静生活。
6: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缥缈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7: 凡间四色报御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1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1: 爱生活，每一天。
2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3: 喂，出啥事了，
24: 团长？
23: 啊，
2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2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23: 嗯，
24: 谢谢团长。
23: 啊，不客气啊。
25: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6: 听明白了没有？
27: 明白。
2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9: 你在前面直往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0: 千军靠你们俩。
1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3: 一提起情，人们总会想起亲情、爱情、友情。可有一种情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就是病友情。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别离。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会遇见很多人， 那么在诸多的人和事中，

0: 什么最让你刻骨铭心？
1: 在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
0: 有一个特殊的病区，来到这里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得到手术机会延长生命，另外一种是无奈地等待不久后生命的终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患了一种顽固而致命的疾病。
2: 不看。
3: 他说眼睛看不到光了，
4: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5: 每天晚上我都流泪。
1: 这些患者上至70岁老人，下至1岁幼儿，而最令人心疼的就是这群孩子。做了3回
6: 了，生长发育障碍，像身高长得慢，他不能进入青春期。更多的人呢，可能表现是头痛症状，还有呢表现为视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当然严重的话，他也会危及生命的。
0: 病区里有一个特别爱笑爱闹的女孩，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始终无忧无虑。
7: 我叫美人，我得了污水了，我俩被进来做虫虫里。
8: 5+1，
7: 五加一等于6。
4: 妹妹也说，我不去上学了吗，妈妈？我说不上学了。我说妹妹现在头里面长虫了，妈妈要带妹妹去做检查，然后让叔叔把虫子找到，然后叫叔叔把虫子给抓出来。
8: 到底是什么？
9: 石头剪刀。
0: 5岁的妹妹一直被爸爸妈妈编织的谎言小心呵护着。抓虫虫在她看来是个很有意思的游戏，所以她一点都不害怕，每天玩得不亦乐乎。
8: 能出海的姐姐
4: 好动，感觉很开心，很搞笑的那种。他对这个病的严重性他不知道。
0: 危害他们的疾病叫颅咽管瘤，而颅咽管瘤正像一条狡猾的虫子，它钻进患者的安区，就是眉心再往里大概4-5厘米的位置，是大脑最核心最深的部位，因此手术难度很大。而且这条虫子非常顽固，手术切除的时候如果不斩草除根，但凡有一点残留都会再次复发。
8: 他这一复发，你说谁能受得了？心里也受不了。
5: 身边有几例都是孩子做了，后面做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去世了。
10: 你要说放弃吧，忍心吗？每个家长都不想，都不忍心。
0: 在三博脑科医院神外八区的病房里，60%以上的患者都是因为复发不得不再次入院进行开颅手术。
11: 还目前为止还行，就是糊涂，
12: 糊涂啊！现在呢是21个病人，16个是颅咽管瘤，有6个是第一次来做手术的，还有10个是复发以后再到我们这儿来做手术的。
13: 这个小朋友，哎呀，这小朋友做3回了。
0: 这些病人都是复发后慕名来到三博脑科医院向周中清楚人求助。
13: 跟那个病有点关系，我做过手术的有5次开颅手术，第5次在我这儿做，前4次不在我这儿，还是跟这个手术质量有关系。
14: 赢得，
15: 哎呀，哇，蓝天白云好漂亮哦，
14: 棉花糖我好想吃。
0: 妹妹一家来自重庆，妈妈全职照顾她和8岁的姐姐，爸爸则负责挣钱养家。自从妹妹确诊为颅咽管瘤，妈妈仿佛坠入深渊，终日以泪洗面。
16: 想到她以后，我就觉得我对不起她，因为孩子是我生的。这么小生的这么严重的病，哎呦，就是虽然说不要强加于自己，但是作为母亲，我还是心疼啊。
0: 如今他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周中清主任身上。
13: 什么玩具啊？你做出来的？
14: 那个
13: 在采。没感冒哈？
8: 就是晚上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鼻涕。
13: 晚上起问题容易感冒，通风也别通多了哈。
8: 哎呀，就是很着急。
17: 不着急了，咱们一步步来，
8: 咱们。对啊，我这里。
0: 面对未知的前路，妈妈的内心无比煎熬。但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在女儿面前，她依然表现得坚强乐观。
17: 妈妈陪着妹妹一起检查，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疼，然后我们就坚持一下，好不好？哎，妹妹最勇敢，不怕，妈妈在，妈妈一直陪着你。
0: 妈妈陪伴妹妹一项一项做着检查，但在这个过程中，妹妹开始频繁头痛。
17: 哪边疼？哪边疼？是不是那个虫子在咬你了？嗯，咬到哪一边？咬到这边。哦，这边有点咬，
18: 一会儿就好了。好吧，那我给你揉一下吧，揉一下，揉一下。
17: 你加温了，
18: 好不好？
17: 他在测温度。哎哎。啊，等一下测吧，等一下测。来，妈妈把也弄下。
0: 虽然妈妈一直耐心安抚，但妹妹毕竟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她因为头痛而烦躁起来，不再配合做任何检查。
17: 脚不能动，脚脚也不能动，
18: 好不好？脚脚也不动，
17: 不看你不看你不看
18: 不看。
17: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
18: 对，最后一下，坚持坚持啊！好了，
17: 哎呦，好勇敢喽！好棒好棒好棒！
0: 这一天，妈妈始终强大精神照顾着妹妹，直到妹妹睡着，她才敢卸下伪装，偷偷抹眼泪。
17: 是紧张，是怕，是忐忑，忐忑不安。哎呀，难受。哎，这里都是痛的，都是光的。妹妹在这儿跑来跑去的耍，哎，我不进来还好，我一进来人都是黄色的，心都忐忑的很。
0: 妹妹妈妈今年34岁，作为一位全职妈妈，多年来只围绕着他们的小家转。为了看病，她第一次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承担下了所有压力，即便在恐慌，她也不想影响丈夫的工作。
17: 平常就是她一个人上班，养我们一家人，两个小孩，然后加上我，所有的费用开销都要爸爸。她爸爸不上班也没办法，必须上班。她就说，要不她就先请假过来了。我说你现在不要着急，不要太早过来，反正就是入院检查嘛。我说我行，我可以带着她去检查。就手术的事，我说你要过来。我就怕我不行，我承受不住，我见不了，哎，见不了孩子那个场面。
19: 自己看着压力也不大了。
20: 对啊。
19: 你看你现在这心情，就我们走了一遍，一开始你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经历过来的，都是一样的心情。
0: 就在妹妹妈妈最脆弱的时候，同病房的病友们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4: 隔壁房的那个姐姐，她还在劝我，她说你这两天不要去想，该吃吃该喝喝，高兴一点，然后心情放开一点，因为你要真正面对的那个时候还没到，就来熬的时候，到时候还需要你。
0: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妹妹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要糟糕得多，而且妹妹的头疼越来越频繁，手术已经迫在眉睫。怕妻子承受不住压力，妹妹爸爸处理好工作问题，并把大女儿托付给老人照顾，及时赶到了北京。
20: 那您家我咱们去谈话。好吧。看见这个43位，正常43里边容纳的是垂体，但他现在里边完全被瘤子给充满。
0: 下丘脑和垂体是人体内最复杂的内分泌中枢，它们分泌多种激素，如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性腺激素等，而垂体柄则起到输送激素的作用，可以说它们掌控着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
20: 孩子将来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长个啊，第二个要性发育，那么都是这个地方分泌或者调节。那么这个地方做了手术，将来他的身高啊或者性发育问题都可能会受影响。
2: 保全直接的一个可能性大吗？
20: 现在从影像来看，保可能性不大，可以去保持。就是能，哎，我们看，哎，还能保，所以我们根据情况，你尽可能的去保就行。但是如果说，哎，说了一看，这个垂体柄和垂体都压成薄片，或者根本就找不到垂体，都因为流的原因导致飞机就没有压没了，都那就没法保了。
1: 最理想的结果就是手术既完全切除肿瘤，又能保留垂体和垂体柄。能否做到两全，如今谁也不敢百分百保证。
20: 手术啊是很有难度，他这些器官能不能扛得住这一刀，扛得住这个手术的打击，没人敢去保证。
21: 任何家庭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都是灾难性的打击，感觉就是天都要塌了。
20: 我太担心，好吧？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2: 很怕，怕好多。
23: 心里面还是有那种忐忑，
22: 就是给我自己勇气吧，才能有勇气去面对妹妹，我才能有精力去照顾她。

0: 馄饨，他在刷馄饨，把他馄饨吃。
1: 入院一周，妹妹妈妈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0: 有的时候就和他爸爸两个人说话聊天，就是我们自己互相鼓励嘛。
2: 我现在就是想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一点，在小孩面前不要那么让娃娃看着我悲观难受的样子。
3: 因为我工作时间的原因，整个的家庭事务基本上都是我老婆一个人操持，而且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确实也挺辛苦挺伟大的。我觉得这个是
4: 非常好报告。
0: 是吗？
4: 这个才好干吧，和姐姐一起造的那个。
1: 除了丈夫的支持，让妹妹妈妈露出久违笑容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4: 你看刚刚我给你家人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你看镇守大关的用警察。你问他妈什么逗他他都不笑，
5: 这么逗都不笑。
6: 老干部老干部
1: 病房里的六位家长已经熟络起来，他们都是80后，上有老下有小，而在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他们的孩子却得了颅咽管瘤，只能暂时放下工作和家中的一切来到这里。
7: 三份查出来以后给我媳妇急的，我媳妇都不跟我说，我一直在外地出差，她一个人扛住，最后听别人介绍呢，那要不就来这儿吧。后来我就赶紧把工作上的事跟同事一交代，我就回家。
1: 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小朋友，航航3岁，来自济南，他已经做完手术；瑶瑶7岁，来自西安，正在等待着手术。幸运的是，这三位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手术。就在两个小姐姐快乐玩耍的时候，航航却不明原因的大哭起来。航航的妈妈去出租房做饭了，只留下爸爸一个人看护，不免有些手忙脚乱。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妈妈主动担负起照顾航航的任务。这是航航术后的第8天，迟发性出血、颅内感染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疼痛。
4: 对，我这宝宝他怎么一直跑啊，一直走。爸爸拿药啊，拿药的吃了就不疼了啊，爸爸拿药的。快点，吃了就不疼了，喝了就不疼了啊。甜的。
0: 现在那个手一直都一直疼。
8: 还是细了啊，就抱着细一点，太疼了。
9: 看着心疼是吧？
4: 挂吗？

0: 所谓同病相怜，也许就是在你遭遇最危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感同身受，相互取暖。
1: 不要这个。
2: 怎么了？
0: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声给了父母们治愈的力量，而病友间的惺惺相惜也让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不再孤单。
3: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接触里面就跟你们就比较熟，然后好像就是内心里面的那些就是东西好像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4: 你们这不像个病房啊，像一个小家一样哈。
5: 可能就我们这个房间比较宽
6: 了。年龄都差的不是太多。
5: 对，80后。
7: 你看他多大？
6: 他不看了，
8: 看着大的不算大，那看着小的不算小。
5: 反正就是个鼻，小的不小。
7: 大哥，你哪一点？
0: 妹妹和瑶瑶都是明天做手术，现在他们要做术前的准备。
9: 好，剪了，妈妈给你们洗一洗，好不好？看一看里面长虫吗？到底那个虫在哪里？
10: 你让阿姨看一看，你说阿姨，你看我的头发像不像方便面？
11: 哎呀，真漂亮！
10: 妈妈要拍一个留个纪念呢，哎，我要拍个姐姐看。
12: 下一下，
11: 姐姐在这。
13: 1、2、3，
11: 茄子。
0: 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子，妹妹剃光头不仅没有哭，还一直笑眯眯的。
3: 我说头发到时候头里面的虫虫很大的话，叔叔看不见，有头发看不见，我就要把头发给剪掉，他被他知道。
0: 原来是妈妈怕妹妹难过，已经提前安抚过她，而一心想要抓虫虫的妹妹也勇敢地面对这一切。
4: 这样的啊，
10: 过几天妈妈再给你买一个漂亮的帽子，好不好？
5: 我还是美女呀，
10: 是不是？还是妈妈的女儿啊，是不是更像妈妈了？你看，
14: 欢喜对。
15: 好，那么咱就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好不好？
14: 好。
5: 我天子，我的手我都在抖
0: 啊。与此同时，瑶瑶父母也完成了术前谈话。病房中的两对80后父母一起在忐忑中等待着明天的到来。此时周中青主任忙完其他工作，开始在办公室做几项训练。因为在神经外科中，颅咽管瘤的手术难度属于顶级，为了保证手术质量，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这个习惯。
16: 这一半一半的之间啊，有个缝的，
17: 这个脑子很像，
16: 从这分，要把它一半一半的，要把两个给它分开，拿剪子剪，锐性的。这脑子中也需要这个东西，这个分离的。
18: 这个是为了练分离，
16: 对，分离，对。
18: 这个很难吗？你们看就清楚。
16: 那你来试试来，
17: 两个这个脑子和脑子之间有个沟，这个还有点像。
18: 那我试试啊。
19: 哎呀，弄破了是不是不行？
16: 对，轻轻的才行。你要这么来的话，就把脑子相当于就牵坏了。
19: 看着容易，但其实挺难的。
18: 脑子里面它这么薄吗？
17: 薄，是的，桌网膜比这还薄。
18: 这边是周主任分的，这边是我分的。
0: 看似最简单的一步操作，神经外科医生至少要训练几个月才能达到熟练的程度。
8: 外科医生经常在一起讨论，说谁手术做得好，做得不好。其中做得好又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没有多余的动作。你要一个动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有的人用了3个动作才把它解决。 那个三个动作那个手术可能就不如一个动作就解决的手术。你的每一招每一式是不是足够的精准，这是我们要研究的。
0: 这是训练时用的一根针线，临床型号称之为十二个零，也是神经外科应用最细的线，零越多线越细，在肉眼下几乎看不见。
1: 这是从血管用的，你看头发丝跟它比呢，
13: 好像比头发
1: 算还细啊，当然还细，还细不少呢。那个
0: 周主任要练习把这根直径两毫米的硅胶管缝合完整，
1: 训练那个血管吻合，或者是训练这个前额镜下的这个操作。
0: 一年365天，周中青主任90%的时间都用在临床和学习上，留给自己休闲的时间微乎其微。仁医仁术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8: 一个是对病人一定要有仁爱之心，第二个呢是术，精湛的医术，就是把这个专业工作做到极致，让所有的在我们手下治疗的病人，做到一个最好的程度。
10: 多加油啊！
20: 谢谢，
10: 加油！哎，好的。好了，哎，等一下，妈妈就在外面等着妹妹啊，那边先瞧啊。阿姨抱着，阿妹妹，这个让妈妈，妈妈等一会儿在外面等你的时候给你拿。好，不用怕。
5: 好，妈妈在外面等你。
21: 家属往外走吧。
22: 他说的我怕妈妈，你给我一路嘛。我说妈妈不能进去，妈妈不是医生，妈妈只能在门口等你。哎
0: 呀。5岁的妹妹并没有像妈妈担心的那样哭闹，到了手术室这个陌生的环境，她只是好奇地打量着。
5: 啊，你家里在这个病人啊。
0: 离开了爸爸妈妈的妹妹，打针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哭，还跟护士阿姨们聊着天。
5: 吃吗？最喜欢吃。啊，那一会儿咱们出去让妈妈给你吃吧，好不好？
0: 小小的她心里也在期盼着早点把虫虫抓出来，这样她的头就不会再痛，妈妈也不会伤心了。妹妹此次的手术难度及重点有两个。一是能否把肿瘤全切，以降低将来的复发率；二是能否保留垂体及垂体柄，这关系着妹妹以后的身高、性发育等一系列的问题。
5: 右侧啊，
1: 谢谢。啊，强烈的够了。
0: 经历了切开头皮、洗刀成型骨瓣、创面止血、释放脑脊液、降颅压等一系列的操作，手术刀正在按术前计划的那样，不断趋近啃食妹妹头部的虫子、肿瘤。
1: 把这个鼓鼓囊囊的囊啊给它抽瘪了，你看肿瘤的内容物哈，里头的囊液哈，来剪得够了，小剪得够了。
0: 颅咽管瘤的手术分为两步，一是把肿瘤显露出来，二是分离肿瘤。这看似简单的两步，真正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肿瘤被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裹挟，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妹妹永久失明，甚至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1: 好了，上去够了。你看这是白的，是人家发亮的，是吧？其实刚才瘤子呢跟他们是挨着的，现在窝子分开了。你看这些血管要受损的话，就是视力会受损的，这都是细节。
0: 脑部肿瘤的手术经常被人形容为绣花，但在周主任看来，颅咽管瘤的切除远比绣花还要精细。手术的最大空隙是4毫米，而最细的手术工具宽度也在2毫米左右。在有限的空间内腾挪动作，0.1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1: 这不行，这不行！哎呀，来，那尖刀再给我了，剪得够了。就这一块，就这一块。
0: 时间1分1秒过去，在显微镜下，一个关键的结构显露出来。
1: 垂体柄，这是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结构啊。颅咽管瘤的病人呢，一般就破坏了这一带的结构，垂体柄破坏了，或者垂体破坏了，或者下丘脑破坏了。在导致病人的内分泌功能低下。
0: 此时到了重要的一步，就是分离肿瘤和垂体。
1: 这垂体里头对吧？
23: 这是瘤，
1: 这是瘤吧？是吧？我从那边切瘤子了，
23: 把它从垂体里头挖出来。
1: 对，就这意思。啊，显微镜子够了，这肯定够了。这是垂体啊，必须这个内容物哈。好好好好好。

0: OK， 现在可以了。
1: 海绵呢？海绵呢？
0: 哦，这是留到第二天啊，这是水池边儿。哎呀，这不是很难保，这很难保的。
2: 之前从影像上看，垂体包括垂体柄保留的可能性不大，但当时还寄希望于术中的实际观察。
3: 但明天出来能，哎，我们看，哎，还能保，尽可能的去保留些啊。但是如果说，哎，出来一看，这个垂体柄和垂体都压成薄片了，压没了都，那就没法保了。
0: 哎呀，这不是很难保，
1: 他把钱行的够了。
2: 难道妹妹的垂体和垂体柄真的无法保留了吗？对于五岁的她而言，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4: 我全身都在抖，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时一向表现积极乐观的爸爸也泪如泉涌。
4: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5: 你有没有特别想跟妹妹说的话？
4: 就是妈妈爱的呀，就是妈妈爱的，她可能体会不到，就是很爱她。

0: 现在看呢，垂体功能肯定受损的，现在我们想尽可能的把垂体保留下来，肿瘤跟垂体是粘着的啊，挨着的。现在呢，我抓的这部分是瘤，你看那瘤子是嵌的，相当于垂体把瘤是包着的，是这么个关系。
1: 人们常用刀尖上跳舞、悬崖上散步来形容神经外科手术的风险，而对神经外科医生来说，颅咽管瘤属于顶级难度的手术。多年来，周中青主任一直坚持各项技术训练，为的就是在大脑这个方寸之地游刃有余。
2: 哎呀，这可麻烦了，想办法，想办法啊！
1: 虽然难度很大，但哪怕只有一丝机会，周主任都不想放弃。他始终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小心翼翼地分离着粘连在一起的肿瘤和垂体。
3: 有很多情况下，要是忽略一点的话，那个垂体啊，可能就带着瘤一起就全拿掉了。对于这样的小孩子的话，我们都是争取哈，把这个垂体能保留下来。
1: 在保垂体和垂体柄的前提下，肿瘤还必须分离得彻底，不能有任何残留。
0: 好好好，我懂啊。那我先从这边来哈，
2: 来海绵了，
0: 一厘米海绵了，点到这儿哈，一厘米了。只要残留这个瘤，基本上就是100%的复发。
1: 复发对于所有的颅咽管瘤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噩梦，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肿瘤斩草除根式的切除，才能不复发。
0: 就这一块，就这一块，来，再来了一对板了。
1: 经过抽丝剥茧式的精细分离，肿瘤终于完全暴露。
0: 哎，对，这是瘤子，对，差一点了，真是要连着的，对，好了，下来了哈，
3: 肿瘤都在这完全切除。
0: 我再打扫打扫这个战场啊，
3: 周围的视神经啊，这些重要的结构都保护得挺好。垂体保留了32%，垂体柄保留了50%，比术前预想的可能还好一点。
0: 好了，我就下显微镜了，然后他们两个来缝啊。
4: 我去跟那家属叫到我们说一说啊，在那个窗口那儿啊。
0: 父母呢？来，
5: 喂，说一下，手术挺顺利的。
4: 这是那个瘤，整块的拿出来的，你看，哇，垂体在里头保留了大概32%，垂体柄保留了有1%。
5: 谢谢。
4: 神经应该保护也都挺好的。
5: 孩子情绪没有不好，目前的位置，
4: 好吧？啊，
5: 都各方面都很顺利。
4: 啊，行吗？行吗？OK。
6: 好的，谢谢周主任。
4: 一小时左右。
5: 好，谢谢。
4: 好。
5: 好，
6: 没问题。还有1个小时就可以见到你。

0: 还保留了他们的宗教战胜，对不对？
1: 嗯，后期只有看孩子自己的造化了。
2: 头上这个有点痛呀，阿姨稍微给你松一下下好不好？但是不能松太多。
3: 昨天我给他说，他出来的时候，妈妈在买龙门鸡，在门口等他。
2: 啊，你再去找妈妈行吗？去找妈妈行吗？走吧。
4: 来，家属，你俩走。
2: 哎，好棒，好棒，他不动，知道了吗？虫虫抓出来了啊！叔叔和爷爷他把虫虫抓出来了。
5: 有没有脑出血？有没有脑梗、脑积水？肿瘤是否全切？这些情况都需要通过 CT 检查来确认。
2: 在，我们在。哎，他不说话。哎，好棒，妈妈好乖，好勇敢，妈妈陪着你啊！哎，妈妈一直陪着你。
6: 我也没有出血，病人呢从天上看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5: 妹妹的 CT 影像结果不错，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但她能否顺利的度过康复期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
7: 颅炎管瘤的病人呢，一般来讲啊，这病人会有尿崩症，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容易伴随电解质紊乱，昏昏欲睡甚至昏迷了。还有一个，它可以诱发癫痫发作，有的人会出现一些发烧啊，颅内出感染，颅内出炎症是吧，或者是肺部出炎症，这都是一道道的关，哎，都要慢慢的过。
8: 哎，妈妈在啊，
2: 头有点痛，
9: 好不好？
2: 过两天就拆了，阿姨说的啊，不能去弄，听到没有？
3: 妈妈给你摸起舒服一下啊，不得打针针了。

0: 了。
1: 谁吐了？
2: 两个小孩都吐。
1: 两个小孩都吐了。我看看，水能喝了吗？喝了。喝点奶也可以的哈。
3: 术后第一天，同病房的妹妹和瑶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发烧等症状。
1: 我看这个小朋友呢，他也吐了。我们说给他用点药哈，尿东东也是正常的。
4: 烧39度多了。
1: 啊，不要紧，不要紧，那你也不用怕，那都能过来的哈。
4: 肿的厉害了，
1: 可以枕个小枕头啊。等他下来走路的时候，他就这个肿消得很快。
3: 今天的病房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妹妹和瑶瑶两家人正在经历最煎熬的时刻。
1: 基本上膜炎管瘤的病人都会有什么恶心吐啊这些问题，发烧啊，基本上都会有的，不用害怕，慢慢来。
3: 孩子们术后的种种意外状况让父母们担惊受怕，这一夜又是漫长的无眠之夜。术后第二天，妹妹和瑶瑶都已经退烧，也不再呕吐。
5: 那你中午想吃啥？
6: 发了一个
5: 吉祥奶。想不想喝鱼汤？
7: 想喝汤。
5: 想喝汤。
7: 我要吃鱼汤。
5: 你只想喝汤，行。
3: 瑶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而妹妹的表现却截然相反。
8: 要不要小心点？
9: 他能扯起来吃哦。
8: 不要。不用了，动也不动，这个不能动。不要动。
3: 虽然妹妹有些急躁，但看着她吃下东西，爸爸妈妈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而这一天也是航航出院的日子。临别之际，航航妈妈把他们之前买的米鸡蛋全都送给了妹妹妈妈。
10: 我们出去这里，谁想在这里聚啊？谁想在这里碰面呢？这就是人生。他们走后面还是在
11: 这里，我们以后得聚，去成都也行，去哪也行。
3: 在同一间病房里相处了近一个月的时光，这三家人建立起一种患难与共的深刻情谊。
12: 好吃吗？
13: 笑一下，这里笑一下，笑一下。嗨，
14: 你说我回家了。
13: 说回家了。
14: 姐姐来了啊，有空去我们济南玩。
15: 外面天大地大，你可以尽情的享受。
14: 阿姨抱一下，
9: 抱一下，
14: 抱一下，抱一下。哎呦，
11: 拜
14: 拜，拜拜拜
15: 拜。你们等他走了，我就。

0: 去医院。
1: 病房是所有需要抓虫虫的孩子们上的学校。妹妹的虫虫抓完了，今天可以毕业了。
0: 姐姐也快了，带姐姐加油。
1: 虽然同病房的瑶瑶还得晚两天才能从这个特殊的学校毕业，但他们也马上要见到胜利的曙光。一大早，周主任特意赶来病房送别妹妹。
0: 爷爷来了，爷爷来看你来了。
2: 爷爷给你把虫装出来了，怎么样？
3: 要回家了，是不是？
0: 是是。
3: 我摸一下啊，那行啊，不用光回来，三个月到时候到我们这儿来。
0: 谢谢，感恩医院，感恩所有的医生护士。
1: 今天，妈妈给妹妹穿上了漂亮的公主裙。
4: 好美啊，妹妹！
0: 妹妹，拜拜。回去好好的啊！
5: 拜拜。
0: 好呀，叔叔，谁呀，叔叔？
5: 拜拜，
0: 叔叔。
6: 哦。拜拜。
0: 注意安全啊！拜拜。叔叔，谢谢你了。
4: 没事，没事，段时间
0: 麻烦你了。哎呀，叔叔。
1: 一出病房，妹妹就像脱缰的小马一样欢跑起来。
0: 谢谢谢谢，
7: 我希望你们全家人以后都能开开心心的啊、哦！
0: 真的

0: といえば、
1: 我现在走路都有点累。
2: 我不愿意见人，我喜欢一个人待着。
3: 在学校里，让我觉得很自卑。
4: 我真的特别心疼这些孩子，在最美好的年纪遇上几个疾病，未来成长的道路又该怎么走呢？青少年就是祖国的未来，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他们解除病痛，挺起脊梁。几岁就出现这个病？来回走一下，我看看。
5: 再来一下，再低点。
4: 之前那个是没考虑治疗吗？
6: 做过手术。
4: 做过手术。
6: 嗯。
4: 拆了。
6: 拆了。
4: 那现在做的话就牵引呗，牵引完了手术。
7: 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尤其擅长脊柱侧弯、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从医20年来，看过脊柱疾病患者3万多例，完成5000多例脊柱矫形手术。在众多患者中，王宇尤其重视青少年脊柱健康。
8: 王宇叔叔好。
4: 现在有疼的感觉吗？
8: 嗯，一点点。
4: 一点点是吧？没事，不用害怕啊，我给你紧一下就行。长高多少？
9: 长到49。
4: 休学了是吧？啊。
7: 疾病不仅影响了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也阻碍了他们求学的道路。此时病房里最让王宇揪心的是一个即将高考的18岁布依族小伙子。
10: 你高考完了，那到时候成考不上呢？考不上你去哪里复读？你人生是废的，你身体都这样了，去哪里读啊？又说了一直听不进去，还一直受委屈。
11: 我不理解为什么先要来医，然后再读。我原本想等高考完的，高考完之后时间多，但是我家人他们就预约好了。
7: 仲友已经上高3，即将面临高考，可极端的身体状态已经让他呼吸困难，体重仅剩26公斤。此刻他不得不接受家人的安排，离开家乡，离开学校，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进行治疗。
4: 这个腿好细啊。你是得扶着左腿是吗？必须得扶着一边腿是吧？站着费劲是吧？你看你这腿都抖了。现在你这个别说10分钟了，走5分钟我觉得都走不了吧。
10: 对，
4: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患者，70-80岁的人可能都比他强，喘不上气儿，吃不下饭，然后慢慢的身体的话就消耗殆尽了。身体都这样了还不想治病，再下去身体就垮了，更别提学习了，我都替他着急。
7: 仲友患的病叫做强直性脊柱炎，4年前他还是腰板挺得直溜溜的小伙子。
12: 我们那边的医疗不是很发达，所以说检查不出来，一直拖到初3的时候明显有点驼背了。那时候我们又跑去上海那医院，都越治越严重。
7: 正值青少年发育的黄金时期，可仲友的身体却在一点点的变弯。
4: 青少年这个强直发病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在16、17岁，一旦开始发病，意味着人生这层阴影就抹不掉了，未来呢几十年他都会承受这个病痛。这个病是一个古老的病，困扰着人类上千年。
7: 早在2000年以前，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曾描述过一种疾病，患病者有骶骨、脊椎、颈椎部的疼痛，这些典型症状与强直性脊柱炎十分相似。100年前，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不成熟的治疗方案导致他在20多岁时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不向命运屈服的他，凭借其坚强的意志，给世人留下了长篇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着医学的发展，对该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在1963年，这种疾病才被定名为强直性脊柱炎。
4: 强直性脊柱炎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呢，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的错乱，攻击韧带，把韧带呢最后变成骨头， 骨化之后的话呢，它就变成僵直，所以你看这样的疾病让患者多痛苦，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出屋子啊，不愿意接触人，肯定会形成一个自卑。
11: 走在学校走，就比自己年纪低一点，感觉他们不懂事，你就在旁边说我，
0: 在旁边说你，
11: 像我说我像一只恐龙一样。就是因为我身体弯曲了，一般我不会反驳的，只是感觉有点自责，如果我不成这样的话，也不会被他们嘲笑。

0: 我去学校接他的时候，总是看他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我心里面自己也挺难受的。就是每次都看到他那种身体不好，一直一个人走的那种感觉，真的，作为哥哥的哦，也体会到那种心酸的感觉。
1: 之前小的时候可强了，可阳光了，不管身体方面还是活跃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都很可以的。
2: 发病后，随着身形越来越弯，仲友不仅性格发生了改变，成绩也慢慢下滑。
3: 高下之后就是头低的比较那个严重，然后就只能看见一半，
4: 看别人努力学，自己那个着急，就是感觉自己跟不上别人，比别人慢。

0: 假设 A 为三条线的交点， A 点坐标算出来，那么 A 点既在
1: 失明瘫痪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用强大的意志力与命运抗争，仲友也是如此，他觉得高考是证明自己的唯一办法。
2: 像我们没什么文凭的话，出来工作会很累，只能进厂之类的。
1: 哥哥仲明95年出生，比仲友大9岁，为了照顾弟弟辞去了工作。高一就辍学的仲明希望弟弟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2: 只能让他好好读书，对于以后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现在能苦就苦这几年了，要不然以后就是苦一辈子了。主要让他上一个好的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然后自己也有个生活的保障，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对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一个负担嘛，对吧？要不然不可能我们一辈子都照顾他。
1: 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却是弟弟的身体每况愈下，
2: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
1: 哥哥的苦心仲友并不是很理解，此时的他只想回家高考。得知仲友不太愿意做手术的想法，王宇主任特意来开导他。
3: 你自己是想高考完了再做手术啊？那个上学成绩跟得上吗？
2: 一直在慢滑下来的。
3: 炎症这种的话，人会很容易感到疲劳，精力不够的。治好了之后再去高考吧。这个状态你考大学的话，说实在的，考上了可能那个体检也通不过呀。这个状态怎么上大学呀？我非常理解仲友不想错过高考的心情，但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再等了。哎，姐姐，转眼你这个大几了？
4: 已经大三了。
3: 刚收了一个那个，也是18岁小孩，就准备高考，老心想学习，高考完了之后再治。但他那病情确实那个等不了了。你也是过来人嘛，可以给他这个聊一聊，回头跟你连线一下，你帮忙跟他聊聊，是吧？鼓励鼓励他啊。谢谢了，谢谢佳佳啊。
1: 王维佳是王宇主任3年前看过的小患者，罹患罕见的庞贝病。病情严重时，睡觉都要带着呼吸机，但王维佳却以这样的身体状态，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在2020年以662分全县第三的高考成绩考入南开大学。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5: 你先用我，我也先用你。
1: 在高三的冲刺阶段，王维佳还专门用特效药进行了治疗，就是为了自己在面对高强度的学习时有更充沛的精力。
5: 谢谢了，
4: 没事，帮助一个这个和我境遇相似的这个小弟弟，我也是很开心的。

从来没跟同学主动聊过天，有时候真的需要推一把，让他慢慢的进步了。

0: 在大家的帮助下，仲友逐渐接受了先做手术的决定，他也开始积极配合术前检查。
1: 慢慢的，咱们后边靠上啊，来，脚也往后站，尽量伸直，保持不动啊。
2: 整体情况上来说，仲友的营养状态是需要尽快的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尽快给他纠正。营养支持一共四个途径，吃喝灌输哈，该起这个喝的途径了。
3: 仲友，你这个这么瘦，咱没法手术的啊，让你这个喝多少，每天喝多少，你必须喝够了啊，体重增加了咱们才能手术啊。
0: 仲友体重26公斤，仅有正常同龄孩子体重的40%。以目前仲友的身体状况，无法耐受手术，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善营养不良的状况。而他也按照医生的建议努力补充营养，努力吃饭。他知道只有配合医生治疗，才能有机会继续考大学。
4: 这个系统呢，首先第一个呢，它识别这个脊柱的一个，
0: 在骨科领域深耕20年的王宇主任，尤其重视推进青少年脊柱疾病的治疗和科研工作。
4: 在脊柱领域，人工智能呢会有很大的发展，它是需要非常多的具体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呢，恰恰是我们这一代医生正在完成的。恰逢这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这一代医生的话呢，当然是要勇于去承担这个责任。错位片子我调出来，等我手机拍一下，直接传到那个工作站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出这个自动化的手术方案。这个软件呢，它能自动识别仲友的这个脊柱这个曲线，给它进行一个电脑里的匹配。
0: 王宇主任正在使用的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手术方案自动规划系统，只需要用终端扫描患者的影像，不到2分钟就能在海量的数据模型中筛选出手术方案的最优解。
4: 这图片呢，它自动匹配出呢以往做过的1000多个病例的这个矫正效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基于以往的经验来说呢，怎么做疗效是最好的，相当于模拟呢一个有经验医生呢怎么制定一个手术方案的系统。进入下一步呢，就是规划每颗螺钉怎么去制钉。提前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螺钉呢长度、宽度、角度。另外一个呢，软件呢能算出这个螺钉的拔出力。螺钉拔出力太低的话呢，它会给我们一个预警，告诉我们这个螺钉呢容易松动。第一次手术呢，我们是打算做颈椎。它颈椎呢，应该是可以矫正大概40度的样子。仲友后天那个准备安排手术，但是他身体太弱了，他那个只能分次做了，一次很难到位了。先给他颈椎调整过来，这样的话后边再做那个腰椎什么的就容易很多。
5: 能往上没事，坐着。
6: 坐着坐着是吧？也是第一次这样做大手术，紧张了。
0: 对于18岁的仲友来说，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对于王宇来说也是如此。
3: 你直接脱环了，固定这个东西只能靠脱环。
4: 颈椎手术最怕就是颈椎脱位，强直一旦骨折脱位，别说高考，甚至高位截瘫，位置再高一点呼吸都不行了，瘫痪就全完了，就别做了，做了也没有意义。
3: 人家要让他活动活动脚什么的。
6: 对，仲友，仲友，睁开眼睛啊！你动动脚，左脚动动，
3: 脚趾头，脚趾头，
6: 动动脚趾头。
0: 颈椎部位的手术之所以难，是因为颈椎内部有人体最重要的脊髓，脊髓一旦在摆体位或者手术中受损，结局只有2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
3: 脖子非常细。就是属于什么呢，嘎嘣一下就能断那种，保险起见还是让他醒一下，让他动一动。
0: 仲友以坐着的姿势再次进入深睡状态，而此时王宇主任要保持头脑的绝对清醒，因为仲友类似球形的身形，让最常用的术

0: 中神经导航系统都没办法指导医生手术。王宇主任不得不在最难的坐姿体位下挑战颈椎部位的高难手术。
1: 你看这个就是显示只有3.4毫米，3.29毫米，这个通道非常窄，在没有导航没有这个透视的情况下，徒手把这个钉呢给它从这个骨头这儿打进去，向外呢就伤了动脉，向内呢就伤了这个脊髓。
2: 但是有了这个术前规划之后的话呢，告诉我们这个角度跟这个长度宽度之后，安全性上就大大提高了。
0: 在手术自动化方案的指导下，王宇主任才能够凭借手感和经验，将4组8颗骨钉置入重有颈椎的第4节到第7节。
2: 我们颈椎盲打就做过几例，在文献上能查到的，让患者坐着做手术，基本上都是个位数。如果没有精细和完善的术前规划，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3: 这个退一点，第二颗退一点。
0: 颈椎部位的截骨手术是骨科手术中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患者的生命就悬于医生手中骨钉的丝毫之间，
1: 只能凭这个手感，前面有骨头，然后用这个钻一点一点的钻，你机会只有一次。一颗螺钉拧下去之后的话，里边如果偏的话，它把那个就是正常结构呢也就占用了这个一半，剩下的那一半结构也用不了。
4: 我的眼皮有点跳，
5: 出来的机会不多吧？
4: 不多啊，就手术这一次。出来这样买东西，还是时间快一点，要不然在里面等得太焦急了，巴不得我在里面躺着，他在外面就好了。
0: 里里外外就只有哥哥一个人忙前忙后。
4: 手术我问他有没有想吃什么水果，他说想吃啊。
0: 家人的付出，其实弟弟心里都知道。
6: 去上海治疗，好像4个疗程吧，哦，十七八万的。这个扎疗今天

0: 微信收看26卷。
1: 不能那么真情了，这无法割舍的嘛，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2: 等四，等七，等六，来升温，14个点。
3: 没事，花车短的，就车长的。
2: 来，吃了进。
4: 经过近4个小时的打钉操作，14颗骨钉成功置入。接下来就是要一点点调整颈椎的角度，让重友的头可以抬起来。
2: 你俩往上抬。
3: 好。
2: 老秦那边再来点。
3: 好。
2: 你们那个卡子还有量吗？
3: 没了，已经到头了。
2: 对，有点往左偏才行。啊，你到前面去看去啊。现在对着了吗？
3: 现在是转过来。
2: 转过来是吧？
3: 对。
2: 嗯，行，锁吧。行，锁好啊，一定锁紧了。一会儿再换方向不好换了。他现在坐着面冲那边的。对，真的很牛。啊，基本就结束了。
4: 手术临近尾声。医生们再次唤醒麻醉中的重友，确保颈椎部位控制手脚活动的神经没有受损。
5: 李重友，动动脚。李重友，动动脚，动动你的脚。
6: 动，
5: 嗯，
6: 动了，
7: 动了。
5: 动动手，我看看。
6: 哎，动了，哎，动了，动了，可以，可以，
2: 可以。我看看他脸正不正。行，挺好，挺正的。他原来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3: 这
2: 是正脸跟你说话。坐着拔管就行了啊！动了，动了，动了。
8: 这呼吸不动了，这呼吸。
9: 先别动，
8: 我这有一会儿咱们
9: 就
5: 好了。你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0: 我很烦
5: 躁。脖子抬起来了是吧？
10: 哦。
5: 这样抬起来舒服吗？
10: 谢谢你，
3: 也不客气。
11: 这里，
8: 你先进来来。
11: 嗯，检测到。嗯。
4: 第一次手术后，重友的头从埋到胸前变成可以抬起来。

0: 来，众友下来，我瞧瞧，走路我看看，腿是撑不住的是吗？
1: 不是，我腰撑不住。
0: 你手抓着我，抓着我啊，然后你尽量挺直腰，我看能挺到什么程度，往起挺，挺腰，起不来是吧？我看看你这胯骨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2: 第一次手术后，虽然众友的脖子抬起来了。但身体能否完全直立，还得取决于第二次腰椎截骨手术。术前，王玉主任对众友的情况进行了评估。
0: 第二次手术前呢，就是说对他这个股骨头的这个评估，当时呢是非常关键，因为你把脊柱坐直以后，他仍然不能直立，后边怎么办？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你蹲一下，你这胯骨怎么是不动呢？
1: 不行，
0: 知道他配合起来很困难，啊，另一方面呢，又想让他呢鼓励他，你使使劲儿，我看你行不行？你要行的话呢，咱后边就更有希望。还是需要他每天多走走，锻炼一下的话，毕竟恢复的能快一点。
2: 众友至少要经过两次手术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但迫切想回到校园读书的他，此时的心情既沉重又无奈。
1: 其实没啥病啊。
3: 你觉得还不够明显对吧？
1: 对，我有点担心的，就是感觉做完不知道能不能走了。
2: 这个只有18岁的小伙子，因为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轻易不会感受到快乐。王宇主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众友尽快站起来，同时确保第二次手术的精准度，他决定运用一种更为尖端的手术方式，骨科手术机器人来助力。骨科手术机器人只要设计好了路径，就能像隔空透视一样辅助医生稳稳地把骨钉放到该放的地方，让手术变得更清晰、更稳定、更精准。这是一个布满微小圆形孔的立方体，洞的直径只有1.5毫米。骨科手术机器人能够将针从立方体的一面穿入，在不触碰边缘壁的情况下，精准地从另一面指定的孔穿出。它将是众友第二次手术的最强辅助。
4: 走了。
0: 众友第一次手术前，整个身体是弯曲最严重的时候，术中 CT 和骨科机器人都用不了，咱们这次手术就可以用了，这样打钉子也会更精确。
2: 第二次手术计划在众友的腰椎部位第一节进行大截骨，以此为中心，上下四处进行小截骨，再调整角度，达到直立的目的。
0: 腰椎这块呢，所有的下肢的神经，包括支配大小便的神经，其实都从腰这过。腰椎前方呢，就是腹主动脉、腹主静脉，所以的话呢，腰椎这块稍有不慎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会很严重。好，往前推，往前推，再继续高一点，高一点。
2: 腰椎截骨完成后，王宇主任要进行最关键的打骨钉操作。此次手术，高精度的骨科机器人将成为王宇主任最信赖的伙伴。它是全球范围内唯一覆盖创伤、脊柱和关节手术的高科技机器人，是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术利器。
0: 这个就是眼、手、脑，那个东西呢是眼。这个是脑，那个机械臂是手。来，大家出去吧。
5: 可以。
6: 侧脸要不侧脸？
7: 这五个点必须得在这个透视范围里。
0: 然后扫吧。
2: 智能透视眼，人体内部构造一览无余。
0: 扫到了。来，岳飞，传一下。

0: 数据。
1: 就是395张图片是吧？
2: 智能大脑精确计算冰道路径。
1: 在绿色螺钉这个痕迹呢，就是这个我们计划打钉的这个轮廓，它的长度宽度就在这上面都设计好了，角度。
2: 在人机协作的战场上，医生在后方手眼合一远程布局，智能手臂在前线精准定位灵活进攻。
3: 绿色没问题，达到绿色的那个位置。
1: 我们沿着这个机械臂设定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这个开钉道制钉。没有这些设备之前的话，这个骨头下面神经血管咱都看不见嘛。但有这套系统之后的话呢，这个制钉的话你看就是非常明明白白嘛，哪儿是神经，哪儿是血管，螺钉放在哪儿，所有东西都看得非常清楚。
2: 在骨科机器人的帮助下，手术精准度、安全性、效率都大大提高。北京市为了鼓励创新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骨科机器人的开机费全部甲类医保报销。
4: 疾病它这个广度深度远超我们的这个能力范围，在这种比较疑难的病例里的话呢，每一次挑战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反过来每一次进步都会为未来的患者提供更大的保障和疗效。
2: 外科学在过去20年完成了从开放式手术到微创手术的变革，大约10年前开始从微创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迈进，而数字化智能化外科的主要载体就是手术机器人，如同辅助驾驶已经被大众接受，手术机器人也逐渐成为医生的左膀右臂。医学技术的持续更迭为医学奇迹的创造带来更多可能。
1: 好，把机械臂挪开，那个钉子打完了，基本上是完全平了，那个叫后脑勺跟后背跟臀部就是三点一线了，就说明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也是正的了啊。
2: 重有蜷缩的身体在医生们的细微调整下慢慢发生变化，就像把一根弯曲的筷子逐渐掰直。
1: 你们矫形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这个缝合了。
2: 两次手术共计15个小时的手术时间，钟友再次回到了与4年前相似的样子。
5: 能感觉到吗？
6: 打开了他折叠的人生。
7: 我走了。
8: 你躺下了。
7: 有人不舒服了。
8: 还不习惯呢是不是？
2: 身体折叠太久，久违的平躺的感觉，仲友还有些不适应，康复的路还要一步一步的走。
1: 紧吧，有点紧是吧？两眼放松点啊。
2: 术后在病床上躺了6天，今天仲友要尝试第一次站起来。
1: 来，先自己侧身。哎，好，非常好，非常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对，抬腿出来。哎，好， 你不用那个全身较劲，不用不用，没事，你放松就行。可以放手吗？撑床面，那边撑床面，那边撑着床面。好，晕不晕？
7: 不晕，
1: 不晕哈。抓着我的手呢，然后你自己使劲呢，就站起来试一下。起，
7: 早上就赚钱，帮他们。
9: 不管他好与坏，永远都是我弟弟。
1: 起，好，非常好，使点劲儿。

坚持几十秒，然后咱们再坐下，然后呢后边的话呢每天呢你就练这个动作，就坐然后站，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他慢慢腿就有劲了。坐坐，试着坐一下，坐坐坐坐，没事没事，下面是床。哎，好好，下周开始的话呢让他下去，就是说康复科练那个腿的力量，然后慢慢自己能走路了啊，就基本上呢就算是康复。这突然挺直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舒服一些是吧？对，他那个原来那个什么一点都没效果，我也是头一次看他笑。

0: 你要感恩，
1: 你以后会越来越好。你相信你自己？
0: 嗯，相信。我相信自己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2: 这个曾经被悲伤、难过情绪塞得满满的少年，开始重新接受生活中的阳光。

0: 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仲友重新回到了高三的课堂，每天早上6:20准时起床。
1: 你还有点困呢。
0: 因为仲友还在手术的恢复期，需要家人照顾生活起居，高三只能走读。
2: 早上6:30就起来了，准备送他去学校，下午然后再接回来，接回来吃晚饭，然后又送去学校上晚自习，然后晚上10:30才下课。
0: 哥哥要一天8趟往返20公里用车接送，而这辆车是跟舅舅借的。
2: 现在改变外观了，
1: 变成就乐观一点了。

0: 今天上午上啥课了？
1: 理科基本都上了，只有化学没上。
0: 今天收获大不大呀？
1: 还可以吧。
0: 咋这么开心呢？
1: 也没的话，这样子跟别人讲话还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
1: 社恐。
0: 社恐，社恐就会笑。
2: 经过三次手术之后，仲友现在也可以飞快地走路，只不过需要稍微借助一下拐杖的力量。
1: 不太会说了。来，多吃点。
0: 仲友现在一碗饭能够吃了，
1: 两碗了。
2: 之前仲友因为身形导致进食困难，瘦得皮包骨，体重仅有52斤，现在长到了70多斤。
1: 现在身体这样好多了，学习好多了，性格也变了嘛，原本就不爱与人交流，现在进学校之后下课就出来和别人交流啊。
0: 现在班级同学对你好不好？
1: 好啊。
0: 怎么个好
1: 法？比如我有什么帮助的，就可以向他们那个寻求帮助嘛。还有去老师也挺关心我的，那比如就是考虑到我那个原因嘛，就把我安排在前面第一桌嘛，对我说挺好的。我可不能啊，那
3: 那你嘛
1: 不想输了嘛，代表平安的意思嘛，
3: 平安的话你身体都这样了，那谁大学谁会要你？说了听不进去的。
4: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反正那种金钱啊，这无法割舍的嘛，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5: 没有我哥，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他们。
1: 装修小梦里面，帮助重新提升人，这是我家。

0: 中，你也宣不上魔术，无事可来，父母怎么办？你就打发他去。
1: 每天晚上看多久？
0: 看十分钟吧。积少成多嘛。现在高考还有一百多天，180几天。乘以十的话，就是1800多分钟。就是积少成多，然后慢慢的积累嘛，然后就比别人多学那么多分钟。

0: 这是我的家乡荔波县，虽然挺美的，山清水秀的，但是我希望我弟能走更远的地方，看更大的世界。
1: 来，准备罗江，
2: 我们尿
1: 看你。来，罗江。
3: 在壮友开始追寻梦想的同时，王宇主任也实现了一个他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是源于对壮友病情的思考，并将思考转化成了有益于患者的产品——椎板。
2: 3D 打印椎板能够防止内固定失败、反弹，同时呢，这个 3D 打印呢，它能够增加这个远期的这个指骨融合率，有非常多的好处。3D 打印椎板修复技术目前在申请专利当中，希望以后呢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
1: 戴眼镜啊，壮友，我感觉你这个变帅了啊！
4: 啊，你也是呀。
1: 行，不错不错不错，比以前那个开朗多了。
4: 非常感谢你，让我改变了那么大。
1: 我也很欣慰。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4: 拜拜。
1: 非常有成就感，特别开心。
2: 现在脊柱外科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人工智能。我们国家呢有更丰富的这个病例资源，让它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呢去逐渐的进化迭代，最终呢它形成一个超级医生，能够制定出最优的手术方案。我相信呢，超级医生呢，在不久将来一定会在我们中国诞生。
5: 少年强则国强，在这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更要助力青少年的未来。
2: 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他们解除病痛，挺起脊梁。

0: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运河耗子、绿金公园、汉服国潮、风情水岸、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水岸烟火。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凌晨时段高速以及城市主路容易因为驾驶员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而引发严重的事故。提醒驾驶员朋友，在凌晨行车时务必要保持清醒，遇到弯道要提前减速，杜绝疲劳驾驶，严防车辆失控而引发的交通事故。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科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尽管因为凌晨时分车辆较少，眼前的路面上显得行驶顺畅，可是司机们要是不多加小心，麻烦依然会出现。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沿着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开过来后，司机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车身，造成厢式货车前部撞开路中隔离护栏后，车身竟然窜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这会儿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窜过路中隔离带后，几乎是逆着方向停在对向车道中。这辆车的前部像是跟这根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交通标志杆发生了相撞。万幸这辆货车在窜进对向车道时，这里没有其他车辆行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闯下大祸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慌里慌张地爬了出来，当他看到自己所驾驶的货车因为车损太大而无法动弹后，心里自然是叫苦不迭。此时他坐在隔离带上，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随后调来一辆拖车，把这辆厢式货车带离四环主路。科丰桥附近这位货车司机的事故经历又一次证明，凌晨时分驾车，司机朋友集中注意力非常重要，特别是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大家必须要提前减慢行驶速度，按照路面上所施画的白色分道线平稳行驶。这里是下午两点多，亦庄地区兴义西路与兴义北路相交的路口，眼前路面上显得较为平静，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那辆深色小客跟这位骑车人从不同方向驶进路口后，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事故，骑车人重重地摔落在路口中。发生事故后，深色小客司机急忙走下车来，把压在骑车人身上的电动自行车扶起来，而骑车人也站起身来，提示出行者们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或是交警指挥的路口时，要保持谨慎，耐心观察自己所驾车辆行驶的路段是否安装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的礼让。眼前这起事故处理完没多久，一幕令人诧异的场景竟然出现在这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只体型硕大的鸵鸟不知从何处跑到了路面上，

0: 这会儿站在路口中间的鸵鸟东张张西望望，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而两名民警赶紧下车想把这只鸵鸟抓住。几名民警共同努力，总算把那只鸵鸟控制在便道之上，随后有关部门将其带走。对于饲养鸵鸟的人来说，请大家精心看护好所养的动物，一旦像这只鸵鸟似的跑到马路上来，容易对动物造成伤害不说，也会影响道路的顺畅通行。
1: 早高峰时段车流密集，极易因为跟车过近、车速过快、分心驾驶而引发多车追尾事故，不仅会造成车辆受损，还会严重。

度影响道路通行秩序。早上7点多，在长虹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五车追尾的事故，而车损相对较大的是停在第四位的那辆深色小客。这会儿在民警指挥下，前面的几辆事故车相继挪移到路边。仔细看看，停在第四位的那辆深色小客，在撞击过后，前机器盖严重变形。它撞到如此程度，被撞的前车尾部可想而知。如果事发之前，当时司机能够保持沉稳的驾驶状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这样的麻烦是可以避免的。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很多人都说啊，这两天北京特舒服，这个时候夏夜休闲，饭后小酌就更惬意了。可是这小酌之后啊，您要是碰了方向盘，骑上机动车、摩托车，这性质就不同了。知道有人会管不住自己，昨天晚上呢，北京启动了全市的夜查行动，还真碰上了不少离谱的场面。比方说下面这个穿着拖鞋开车的，晃晃悠悠就向民警开过来了，再一张嘴说话呀，那个味儿还真是有点明显。咱们来看看吧。
1: 那还骑摩托车遛弯呢？哎，遛弯不能应该走着遛吗？
2: 晚上10点多，在双桥西路，这名驾驶摩托车出门遛弯的司机晃晃悠悠向民警驶来，民警发现驾驶人不仅未佩戴安全头盔，脚上还穿着一双拖鞋，更让民警警觉的是说话间飘出酒气。
1: 啊，你有驾驶证吗？咱们驾驶这个摩托车为什么不佩戴安全头盔啊？啊，咱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咱们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辆，咱们必须得按照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知道这事儿吗？违规了啊。二一个，咱们驾驶这摩托车穿的是什么鞋呀？这是啊，这拖鞋，咱得穿这个正常的鞋子啊，咱驾驶这摩托车。头盔在哪儿啊？在后备箱。
3: 那你骑摩托就得戴头盔啊。
4: 好好好，下车我记得了。
1: 嗯，那说话怎么还有酒味儿？喝酒了吗？啊，喝了吗？来配合我吹一下，来吹一下，吹一下，打个方吹。哎呦，还真喝了。
2: 民警当即对这名驾驶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1: 116毫克酒精每毫升血液里边，咱们达到那个法律规定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了啊。待会儿配合我执法，我带您去那个指定机构里边，咱们进行抽血啊，最后以你血液里边的数值为准，好吧？啊。
2: 随后，民警将其带至医疗机构抽血检测，最终血检结果为127毫克每100毫升，确属醉驾。该驾驶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以及罚款等处罚。
1: 没有，这就是两瓶那个新开的那个 A10，我这喝了两瓶，我也没干啥，我这。可能有点，这现在有点着急。
2: 同一晚10点，在朝阳区蓝色港湾西门，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因骑行不稳被民警拦下，同样未佩戴安全头盔，同样身上有酒味儿。
5: 喝酒了吗？
1: 喝了。
5: 喝多少啊？
1: 喝了2瓶啤酒。
5: 来，吹点去。吹。好，来，你把车先停好了，您下着车好吗？还有一下我们工作 啊，来。
1: 这个。
5: 来，兄弟，喝了酒，您还不戴头盔。
1: 嗯。
5: 然后您还骑电动车，知道不知道喝了酒不能骑车呀，先生？
1: 知道，这不好意思。
5: 来，跟我上我们这个车里边接受进一步检测，好吧？
6: 来，喊口气，来，推。好，先生，
1: 刚
6: 看一下数值，
5: 看一下数值。
2: 该驾驶人呼气酒精含量未达80毫克每100毫升，不构成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的处罚标准。
5: 先生，这样，咱们呢是不达到80，达到80，咱们是对您进行一处罚。不达80是没有处罚，但是咱们喝酒是不要再开这骑这电动自行车的。
1: 明白。
5: 然后那个咱们不要再骑了。再一个，咱们骑车要佩戴头盔的，先生。
1: 好嘞。
5: 对，我要最后要对您没有佩戴头盔这个是要对您进行处罚。
1: 对，遵守。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的，是要罚200块钱，依据的是《北京市交通管理条例》第41款。
2: 据了解，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交管部门在全市共设夜查岗225处，共查获酒驾醉驾司机44名，均依法予以处罚。
7: 进入6月份，我市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群众聚餐饮酒活动明显增多。加之6月、7月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球迷集中观赛饮酒活动势必增加。

0: 由此也惊动了交警，甚至救护车，还有治安警。对于发生了什么呢？女子说，旁边的人是坏人，也不知道是不是醉话。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1: 吹一下啊！好，哎，您好，先生，吹一下。好的，你好。
2: 稍等啊，稍等，稍等。
3: 你发我。
2: 你好，我戴上头盔行吗？
1: 你不光得戴一头盔，你翻翻你电动车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啊。
2: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它这个必要性啊。有时候在车上飞那种小四轴小木棍儿，有一次一个小四轴差点真的打到我
1: 啊，
2: 然后我就把它装上，我觉得很有必要。
4: 骑车人解释说，加装风挡是为了挡风，可民警告诉他，这东西在挡风的同时也兜风。
1: 你说这么大一风挡，在你吹风的时候，是不能挡风啊？
2: 对。
1: 那兜风的时候，它是不是还给拧把呢？
2: 我们
1: 这是有这种危险性
2: 风险，对，
1: 在你前面后边这俩尖儿，你拐弯的时候扎着别人怎么办？
5: 头盔没戴啊，根据《非车管条例》45条，对您做2元罚款。你这个改装棚子呢，这涉嫌扣车的，15日之内到呼家楼大队接受处理。
1: 往旁边来。
6: 你好，
1: 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这位朋友，我看年龄超了啊，咱两位都没有戴头盔。您看您这电动车就一个固定座椅。只能一个人骑啊！
6: 哦，行。
7: 有头盔呀？
6: 啊，忘拿出来了。
5: 半年之内已经被处罚3回了啊！
6: 啥时候3回了？
5: 你本人骑电动自行车被处罚3回了。
6: 这是我记得只有一次，也是在这儿。
5: 2项违法行为：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根据《非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做20元罚款。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根据《道交法》第87条对您做2元罚款。
4: 执法过程中，有市民向民警反映，不远处一名行人躺在路中间，十分危险。
1: 在哪块啊？
8: 就在我前没多远。
1: 没多远啊？
9: 在天桥那后面那块。
1: 好嘞，好嘞。西南桥往西还得有100-200米，跟西边红绿灯中间这块呢。
10: 好嘞，好嘞，那你辛苦一下。
1: 好嘞，120应该也来了，他在我后边。
10: 好嘞，你核一下是不是事故，要不是事故，为咱们那个派出所的。
4: 民警快步赶往事发地点，此时已有热心市民叫来了救护车。一名女士躺在非机动车道中央，记者闻着酒味不小。
1: 咋样啊你？啊？怎么的啦？我警察，什么情况啊？是撞着了吗？
6: 能闻到酒味吗？
1: 我试一下啊。
6: 配合。不用吹就这么亮了。
1: 对。哎呦，我到现场了啊，然后120同志到了。现场一老太太在地上躺着，应该是骑自行车自己摔的。我们拿这个测酒棒在她嘴边上挥一下，已经亮了，但是现在还没正常吹。
10: 好嘞，如果他要是骑自行车摔倒的情况下，属于单方事故，给他出一个事故证明。
1: 好嘞，现在他还没起来呢，他这还无法交流呢，清醒了但是不说话。
4: 女子身旁停着一辆共享单车，民警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因醉酒骑行引发的单方事故。
1: 先给您扶起来吧。啊，在这躺着怪危险的。
10: 帮
1: 上边上，行不？能起来啊？大夫给您检查检查，怕您摔着嘛。来，咱上边上坐着。你指我一下什么意思啊？来，咱往边上来，我扶您一把，咱上边上坐着，啊，行不？不行。
4: 女子始终不予回应，情绪时好时坏。很快，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
11: 能说话吗？
12: 没问题是吧？
6: 挪，这样挪。
12: 那没问题。他说大夫说没问题，来往边上看吧。来，给挪一下。大夫说没问题，往边上看吧。对。行了，坐这儿就行了。来，坐这儿。
1: 这都是来帮你的。
13: 闭嘴！哎，你
1: 好。别骂人，好好待着啊。谁是坏人？
14: 你好，这派出所民警。
1: 还是坏人啊？你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4: 这人呀、
1: 啊。怎么了？你跟我说了。
13: 啊，小坏人。
1: 啥事儿啊？
14: 他在北京，他住哪儿啊？
13: 我告诉你。
1: 啊。
13: 明天我告诉你。
14: 什么？
1: 明天啊？你今儿说吧。你现在说吧。
14: 那你找您同事给打电话吧。
1: 不能说。
14: 喝多了已经。
1: 晚上是不是喝酒了？
4: 女子一会儿比划手势，一会儿又破口大骂。 正僵持时，最初报警的市民返回了现场。
3: 他说是在这块坐着来着，我过来的时候
5: 就在这非机动车道里坐着，
3: 就在这白线这块上。嗯，然后我过去了，过去到那九龙山地铁站，我就琢磨，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危险，因为过车比较多。

0: 我就回来看了一下，然后他这块就给他立了一个自行车，
1: 打个幺幺零。
2: 哦，这自行车你放那儿了？
0: 不是我放的。然后我
2: 这自行车是他的不？也不确定，
0: 我不确定。
2: 好，
0: 我过来的时候我没见着自行车，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自行车立这儿了。
2: 哦，
0: 然后呢，我就那啥给那个报了警。
3: 经核实，共享单车是好心路人怕女子被车辆碾压，特意放在路中作为警示牌的。排除了交通事故后，民警将警情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理。
2: 合生汇西南角警情已经移交派出所，现场处置完毕了啊。
3: 有人停下来报警，有人放下一辆单车当路障，有人叫来救护车。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接力化解。这一晚我看到了执法的严格，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朴素的温度。夜查查的是违法，守的是平安。
4: 在此提示，理性适量饮酒，聚餐饮酒后切勿独自步行离开，更不能横穿车流路段，躺卧道路。饮酒后可以联系家人或朋友接送，身体状态不佳及时拨打求助电话，不要贸然上路。
3: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喝酒还是得有个度啊，不然真出点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也让家人担心。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追尾事故咱们在平时见到不少，但是遇到前方车辆一点都不减速径直撞上很少见，而且连累了其他车辆，损失不小。怎么回事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辛晨警官。
6: 路况再好也不等于可以掉以轻心，车速一快，前方稍有变化就容易刹不住车追撞上。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车变化，控制好车速，才能把握安全。这里是中午11点多杨庄东口附近的富石路，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开始起步向前，也有一些司机在这里由东向东掉头。然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出租司机却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与前方行驶的几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过去看到，追撞在一起的共有4辆机动车，除了这辆想要转弯掉头的深色小客还能继续行驶外，其他3辆机动车因为受损程度极其严重都无法行驶。特别是那辆出租车，这辆车的前部被撞毁，前保险杠严重变形，而被他撞上的这辆银色小客车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也不轻。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前机器盖已经被撞变形，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带离事故现场。个别司机对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请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当路况较好时，司机朋友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控制好车速，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骑行途中一时疏忽观察就可能酿成事故，请骑行的朋友始终把安全放在心上，谨慎骑行，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西四北大街，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行驶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他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发生相撞事故，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位女士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快到西四北6条东口，骑车人一边扭头，一边往左并线。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从后而来，由于彼此的间距过近，他们发生了相撞。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连车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所幸他很快站起身来。不过，那位摔倒在地的女骑车人则平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她被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扶着坐了起来。据报警人讲，女骑车人伤到头部，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她送往附近的医院。眼前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需要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 在骑行过程中，如果忽视对路面情况的观察，就会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请骑车的朋友始终保持谨慎的骑行心态。路口转弯，目光别只盯着自己的方向，车身两侧的情况同样要留心，尤其是要谨慎避让直行车辆，彼此多一分留意，路上便少一分风险。这里是早上六点多，顺平南线与顺泰路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开始在这个路口里面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司机在右转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辆直行而来的厢式货车由于躲闪未及，与那辆右转弯的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却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小心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
5: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后直播继续。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高考刚刚结束啊，不少考生已经准备背起行囊来去寻找他们的诗和远方了。而从航旅出行大数据也能看到啊，6月10号以来，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过30%。那么15后的青春少年，他们的毕业旅行都会选择哪些地方呢？
8: 你们考完试最想做什么？
9: 旅游，
10: 放牛的。
11: 一出考场就去机场，成为不少高三毕业生的真实写照。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草原游热度空前，
12: 呼伦贝尔、乌海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此外，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
11: 与此同时，高考后的毕业旅行已提前启动。 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6月10日至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三成，民俗游、小城游人气高涨，嘉兴、阿坝、开封、汕头等预订火热。
10: 六月机票酒店的均价较七到八月降低了五成以上，正是错峰游捡漏的绝佳窗口。高考生的准考证也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过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带动了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显著。给阿妈的情书带火了取景地汕头的搜索量增长了3倍。
11: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南京、大连、长春等航线仍有300元左右机票在售。六月下旬将迎来毕业旅行与端午出行叠加的小高峰，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3: 伴随长途旅行的还有行李箱，而20英寸的行李箱呢是很多人上飞机的标配。但是最近不少人就发现啊，自己理解的能免费登机的20英寸行李箱，在一些航司的登机过程中居然被拒绝了，而且还是在这个登机口这样的一个尴尬的位置，还要求补交费用。那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出现在哪儿呢？标准又是什么呢？
14: 我手中是一个标准的20寸的行李箱，那么平时出差的时候呢，我都是带着它上飞机的。但是近期啊，有不少旅客反映说，同样带着20英寸的行李箱，却在登机口被拦下了。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一定的行李费用才能够登机。这是什么情况呢？难道20寸的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了吗？
1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英寸行李箱。不过一些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首都航空，公务舱可带入客舱最大尺寸为20×40×55厘米，还能带2件。但普通经济舱只让带一件20×30×40厘米的随身行李，比20寸小了一圈。春秋航空普通经济舱和尊享飞不光手提行李尺寸不同，托运行李的额度也不一样。同样是坐飞机，为什么标准差这么多？行李收不收费由谁说了算呢？
15: 航空公司的行李政策，比如说能带多大尺寸的箱子，多少重量，带几件，随身还是托运，这些本身就是各航空公司服务标准的重要部分，也是由各航空公司自行制定。这个是民航局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的相关文件许可的。在现实中主要分成两大类。一方面，低成本航空提供比较少的行李配额，但是它提供更低的票价，而全服务航空公司允许携带更多的行李，但是票价相对也较高，所以这个是针对不同的旅客，针对不同的需求，细分市场，细分服务的一种做法，在国外也比较常见。
11: 专家表示，行李收不收费这事儿，航空公司说了算，是符合国家规定的。说白了，不是二十寸箱子不能上飞机，而是你买的那张机票可能不包含这个服务。低成本航司把票价压低了，但行李额也精简了。想带大箱子就需要加钱或者托运。但卖票的时候，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第三方代理平台，都有告知的义务。
10: 航司 APP 和购票平台应该按照要求清晰地展示托运行李额度和手提行李的重量、尺寸等相关要求。旅客出行前也应仔细阅读行李规定。
11: 所以，下次买机票的时候，别光盯着价格，多看一眼行李规定，就能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麻烦和损失。
15: 特别是购买低成本航司的机票，尤其是外航，必须要明确的关注它的行李额度，必须要明确的关注它的退改签政策，这些都看到以后再买票。特别是有些航司提前在网上买行李比现场买便宜有优惠，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点。
1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3: 而且对于这个20英寸的行李箱啊，有的航司是按照三边之和来去衡量，有的更严格，所以以后买机票啊要多留心，认真对待关于行李的规定和描述，字儿再小咱们也要看清楚，还要用尺子量好自己的行李。需要认真的还有上路的车辆状态和行驶路线，很多人就觉得啊，只是一点改动，一次绕行算不上什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听听民警怎么说。
16: 您这个本来是客车，坐着都揣着拉货纸，那变成货车，那您的车的用途不就变了吗？对吧？那就没有安全保障了。
11: 下午2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望河桥匝道执法时，拦停了这辆小型普通客车，打开车门发现后排座椅全部被放倒，俨然被当成了货车使用。
16: 咱这是小型普通客车，客车拉人似的，咱不要把后边的座位拆了拉货车，好吧？
17: 我是刚那啥接手这个车，
18: 刚接手
17: 啊。
18: 你接手的时候他就没有座位了。
17: 对。
11: 司机认为车厢内只放了2箱水，看起来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客车是用来拉人的，座椅拆了装货，车辆的制动重心都会发生变化，上路行驶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16: 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处以200元不计分的处罚，回去把您的座原车什么样就什么样安好了。
11: 这边客车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辆货车。
16: 证件我看一眼，驾驶本行驶本先生的，然后进行证办了吗？
19: 办了。
16: 师傅，咱这不是货车吗？货车这点可走不了啊，货车有专门货车的通行规定，咱这个是轻型多用途货车，属于货车那类。您办进行证后边的注意事项第三条，您可以看一眼货车的通行规定。货车您办进行证是可以进北京，但是应该是在晚上24时之后才能在6环路以内的道路通行。现在是4环，您从这4环下来的，这个点是不允许的。这个是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11: 一辆客车改用途，一辆货车闯进行，两辆车的违法行为不同，但暴露出的问题相似。部分驾驶人对车辆的使用规定了解不够，或者抱着侥幸心理上路。民警提醒，客车不要拆座拉货，货车要看清进行时段，上路之前多看一眼规定，路上就能少一分风险。记者武亮宇、吴仲柳报道。
13: 而专业货车呢，也得按合规的方式来去装载，也不是想怎么装就怎么装。什么标准呢？至少下面这辆货车的方式就不行，连翱翔警官都直言拉不了，装不下。那得什么样啊？咱们来看看。
20: 你跟他说你这拉不了啊，这装不下呀。
11: 让翱翔警长直呼装不下的是这辆货物右侧探出车厢约20厘米的货车，原本用于固定货物的栏板无法关闭，只能向外敞着。这样的超宽状态使货车在行驶中占据的空间明显增大，与其他车辆的安全距离被严重压缩。
20: 你车拉的什么呀？
21: 拉的是那个活动房，集装箱活动房。
20: 啊，集装箱的活动房。
21: 对。
20: 啊，这是人家指定让你拉的。
21: 啊，对。
20: 你跟他说你这拉不了啊，这装不下呀。换一车行不行啊？载货超宽，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你现在马上前面就是京承高速，啊，这要掉下来磕了碰了的没轻的，而且呢，可能在这东西散落的过程中，人家别的车辆可能会进行闪躲，这可能会发生别的意想不到的交通事故，都是很严重的安全隐患。
11: 不仅如此，超宽货物还会遮挡货车司机的视线，难以通过后视镜观察周围情况。
20: 这板啊不关的情况下走高速，风大速度快，它容易产生一定的浮动，都是有危险的。你看你拿那个绳给它吊上了不结实，但是回头上了高速找一个相邻的口，最近的口出去看，把货倒了啊，拉货能拉多少拉多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咱们有多大量干多大活。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咱不能超过咱们的车厢，
22: 懂吗？
20: 啊，这个要处以100元处罚，而且呢驾驶证要记一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建法第90条规定。
11: 下面这辆货车装载的是绿化修剪下来的树杈子，枝条杂乱无章地向两侧伸展，最宽处甚至超过了车厢宽度约40厘米。
20: 拉的什么杨树是吗？
19: 拉的树杈子，穿着绿化，穿着树杈子。
20: 啊，绿化的树杈子，树是装是不是这个挡板就能关上了？是不是装的就容量就少了？
19: 对，
20: 不能全指这效率啊。啊，先守法，再才能有效率啊！
11: 超宽运输会改变车辆的重心分布，增加侧翻风险。同时，超出车厢的汁液在高速气流中极易折断飞散，成为路面上的障碍物。即使是低速行驶，转弯时车尾的横向

0: 摆动幅度也会远超正常车辆，容易剐蹭路侧车辆或设施。
1: 两口子挣点钱不容易，但是咱干什么活干什么活的规矩，是吧？啊，您拉成这样的话，他这树杈子容易掉啊。你掉完了的话，后边碰不着，环卫工人扫他也耽误事儿，而且他们在清理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100元，驾驶呢记1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条规定。
0: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安全五小时，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广告之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来关注广东的一起事故，一名骑摩托车的女子被卷入车底，引来众人相助，现场情况什么样？赶紧来看看。
4: 事发当天上午9点多，一辆汽车和摩托车撞上了，骑摩托车的女子被卷入车底，动弹不得，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时，感人的一幕出现了，路过的叔叔阿姨、外卖骑手、司机大哥纷纷涌上前帮忙。只见近20名路过的群众围在车身两侧喊着口号，众人合力硬是将沉重的车辆抬了起来，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2: 广东广州市民李先生开车经过徐广高速失顶路段的时候，路面上突然出现一个轮胎，导致他的车辆底盘还有后叶子板受损。高速路面为什么会有一个轮胎呢？来看看。
4: 从行车记录仪可以见到，当时车辆正常行驶在高速路上，前方道路突然出现了一个轮胎，该车躲闪不及，直接压了过去。事发在晚上9点多，徐广高速失顶路段，当时司机李先生正开车从清远去广州，没想到在半路上就遇到了这次意外。万幸的是，李先生的车是一辆 SUV， 底盘比较高，受损并不严重。不过另外一辆车就没这么走运了。现场可以见到，这辆车的前护栏跟左侧侧裙出现了明显破损，左前门的开合也存在一定问题。目前，受损车主已经报警，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2: 在329国道浙江杭州的市辖区内，一个公交站前，一辆货车是突然起火，危急时刻几名公交司机还有附近居民挺身而出接力灭火。
4: 傍晚，一辆装载砂石料的货车行驶至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时，车辆轮胎突然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迅速向车身蔓延。事发路段车流密集，距加油站和液化气置换点仅50米，情况紧急，正在场站的公交司机刘青和陈丽华最先发现火情，二话不说拎起车载灭火器冲了上去。刚出站的驾驶员陈百明见状，立即回站停好车，也拿起灭火器加入。现场火势紧张，还多次出现复燃情况。三位驾驶员分工协作，刘青、陈丽华在前对准起火点压制火势，陈百明往返场站取灭火器增援，周边村民也自发拎水支援，洒水降温防复燃。经过10余分钟的全力扑救后，现场明火基本扑灭。
2: 前两天，济广高速江西赣州境内一辆大客车滞留在行车道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来看看。
4: 当天中午，一辆大型客车因发动机高温过热突然熄火，停在了济广高速赣州市石城县境内行车道上，无法启动，车上载有30名司乘人员。此时正值午后高温时段，加上过往车流量大，滞留车辆随时可能引发二次事故。江西交投

0: 赣州车辆救援大队接到救援通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将30名司乘全部安全转移后，救援队员顶着烈日对故障客车进行检查并实施拖移。经过50分钟的紧急处置，道路顺利恢复正常通行，最大限度减少了对高速通行的影响。
1: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这好好开着车直接冲中间隔离护栏去了，这种让人不理解的行驶路径是为了什么呢？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皇城根路口以东的平安大街，路面上早已恢复了平静和顺畅，可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与众不同的行驶轨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您注意看这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的行驶轨迹让人有些吃惊，本来是正常的左转弯，可他刚刚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顺直车身，却又失控撞向了路中护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辆白色小客左转之后，女司机本该将方向盘回轮扶正，可她却因为分心走神，导致手中的方向盘没能及时回轮，转眼间左侧车身撞上了路中护栏。尽管这位女司机没有受伤，可大晚上的出现这样的交通事故也够让她受惊闹心的。在此，我们除了希望司机们在行驶中能集中注意力以外，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做一下安全提示。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规定的姿势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有掏轮的动作。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的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行车。这里是下午1点多，西四环的远大桥附近，一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行驶时与一位摩托车骑车人发生了剐撞，此时摩托车的驾驶者虽然勉强坐起身来，却感到有些疼痛难忍，而他所骑的摩托车翻倒在一旁。接到报警后，民警和救护人员先后赶到事故现场。无独有偶，咱们再把画面转到下午3点多，东四环的红领巾桥，众多的车辆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行驶着，本来大家的车速并不快，可即便是这样，一些事故却让人防不胜防。您注意看，沿着最外侧车道自北向南而去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您注意看，行驶在前面的红色小客安安稳稳地走着，可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一辆电动自行车竟然从后面骑了上来，而且他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撞到了红色小客的尾部，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骑电动自行车的小伙似乎是在送货的路途中，所幸的是他没有什么大碍。要说起来，及时把货物送到目的地，取信于消费者确实非常重要，可交通安全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与刚才所说的那位远大桥的摩托车驾驶者一样，他们都违反了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不得进入环路主路的规定。希望其他骑车人在看到这一幕后能够想想自己，冒险把车骑进主路真不是闹着玩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4: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路上一次大意就可能酿成危险的事故，车辆与道路设施双双受损，安全驾驶容不得半点松懈。下面这起事故给大家都提了醒。
2: 晚上11点多，在远大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大货车占据道路里侧的两条车道停了下来，可它的驾驶室竟然拧了过来，而一旁的路中隔离护栏以及护板被其撞弯了一大块。那么这起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远大桥，此时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自南向北而来，驾驶该车的司机突然放慢了行驶速度。您接着往下看。那辆白色小客减速之后，司机亮起转向灯并向了旁边车道，原本驾车行驶在该车道中的这位大货车司机却未能提前采取减速避让的措施，直到快与那辆白色小客撞上了，大货车司机才紧急踩下刹车踏板并向左掰轮躲闪。然而失控的驾驶室撞上路中护栏后整个拧了过来。发生事故后，当事司机走下车来，望着严重受损的车身，他的心里不是个滋味。从画面中看，由于角度的问题，眼前这辆大货车无法自行顺直车身，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拖车，把它整个拽向了路中，在腾出转弯空间后，大货车司机才勉强把驾驶室顺了过来。可由于性能受损的缘故，那辆大货车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不能分散注意力，必须时刻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不然哪怕是一个不经意间的走神，都会让司机瞬间慌了手脚，乱了方寸。
4: 转弯与直行看似是不同的方向，毫无关联，但是如果缺乏交通安全意识，照样会相撞相遇。若想相安无事，心中的安全弦儿一定要绷紧。
2: 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牛街北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显得较为平静，此时银色小客即将在路口里面由南向东右转弯，您注意看它的右后侧。这位骑车人跟一辆转弯中的银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事发之前这辆银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由南向东右转弯，那位由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银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发生了相撞，随后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儿，他才被旁人扶到路边。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有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些。
4: 路况再好也抵不过一时疏忽，车行途中更需要常怀敬畏之心，行车若是少了观察和礼让，意外便容易不期而至。
2: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丰台区的林红路东口。从画面中看，一辆白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刚刚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路口，此时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路口另一侧由北向南方向即将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从画面中看，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然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了路口，虽然他紧急掰轮躲闪，可还是被一辆由北向南通过的白色小客给撞上了，所幸那位骑车人没有什么大碍。出行者们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应该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在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闯红灯这一交通违法行为的问题上，大家绝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那种无视交通信号灯指示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实就是无视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境地。

0: 大道至简，触类旁通。我不喜欢用枯燥的方式去表达什么是区块链，因为其实它很简单，就跟男女之间谈恋爱是一样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你男朋友跟你说我爱你一生一世，然后你的小助手在经过你男朋友签名同意之后，把这句话进行了保密处理，并自动发送给你的父母、闺蜜、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然后你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给他打赏了小费。你男朋友我爱你一生一世这句话说话的时间、地点等信息打包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化的信息包，这个就叫区块。你的父母、闺蜜、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等节点相互连接起来，就是链。假如有一天你男朋友当了一个负心汉，他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了，这个时候各个节点记下的账本就可以证明这句话的存在，你就可以把它翻出来跟他对质，臭骂他一顿，让他哑口无言，无法抵赖。这就是区块链，容易理解了吗？
1: 理解，
2: 我明白了。高大师的讲解可比金老师的商务理论简单多了。
3: 说得对。
4: 高大师，喝口水吧。
0: 谢谢。接下来，我要再找一个人跟我一起互动，有谁愿意的吗？举手。哎呀，大家胆量都这么小啊，那我就随机选一个了。看看啊，谁跟我有缘分。好，就你了。
5: 对，这位光头大哥。哎，不用自我介绍了，我已经猜到今天早上你吃的是包子，而且至少是两笼，对吗？
6: 高总，你忽悠我呢，在中州这个地方谁家早上还不吃包子油条呀？
7: 大爷说是不是？
8: 是啊。
5: 那我就来一个能唬住你的。你跟你太太的关系不太好，离婚了。
6: 你怎么知道这个？你别看着我呀，我也不知道你跟你老婆的事儿。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他
0: 不用太惊讶，我还知道你平时喜欢博彩或者麻将。麻将。行了，你可以坐下了。大家一定很疑惑，我为什么能看透一个人呢？其实啊，很简单，只要你们能够留心，你们一样能做到。那留心什么呢？细节。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里写着他的过去和未来，我们看不见他的未来，但可以从他过去的端倪中推测他不久的将来。我知道你们并不关心什么币、什么链、什么去中心化、去政府化，核心的关键是能不能赚到钱，对不对？
9: 对。
0: 好，那我告诉你们，能。大家说要不要？
9: 要。
0: 好，
10: 真是个人才啊，估计这以后没金老师什么事儿了。
11: 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人才。
10: 咱们要多几个这样的人才，以后可就省心了。
11: 你就说以后可不可以经常用吧。
10: 再看看吧。
0: 大家对这个不用再质疑了吧。
12: 是。咱们都是先进来的人，先转上他几笔就撤了呗。
13: 我们会呀，咱们快进快出，等不到他们哥咱就撤了呗。
0: 算一下，这是什么投资手段？
14: 这两个人就能回本了。
15: 哎，你看他不是直接让你掏钱，他用一种就是
10: 这小子会点心术，人心那点阴暗面呀，都被他撩起来了。

0: 老陈，差不多了。
1: 先知先觉先赚钱，不知不觉不赚钱，后知后觉后赚钱。将来你们在购买虚拟货币的时候，会涉及到智能合约。有谁知道智能合约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3: 明白。明白。
1: 打个比方，我跟你们赌球，谁赢了给对方10000块钱，我们对对方的人品也打一个问号，觉得对方会耍赖。那对于这个不信任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
4: 是啊，高总，这个怎么解决？
5: 那个不好意思啊，高总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1: 那谢谢大家。
4: 这样，讲怎么解决？
1: 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再继续给大家讲。你看，大家热情都这么高涨，是不是？那我就再给他们多讲一会儿，让他们再等10分钟。
5: 啊，好，
1: 大家说好不好啊？
5: 好，大家有福气了啊！
1: 好，我刚才说到是哪个问题来着？
6: 信任。
1: 信任，信任，怎么解决信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会找一个信得过的中间人，把钱呢交到这个中间人的手里，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再付一部分抽成给到这个中间人，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万一这个中间人不地道，把我们的赌资都卷走了，我们找谁去？我们怎么办呢？
5: 报警啊！
1: 行，这个在虚拟世界当中就好解决了。金讲师，来，大家看大屏幕。这个程序可以简单的解释为交易，区块链就是我们的中间人，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收费和把我们的赌资卷款而逃了，完全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去除人为作弊的可能。我不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能相信。
4: 高总，我相信这个。
1: 先别急着说相信，但也不能不信，毕竟从笑话变成神话的先例非常之多。电脑刚出来的时候，只不过是占了几个空间的机器吧。区块链也是如此，虚拟货币仅仅是一种技术，任何一个方向技术一旦发展成更宽泛的计算，它将释放出无穷的力量，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一点上说，区块链就是未来，就是一个回到互联网本来意义的方式。它将取代我们当前对互联网的观念，同时把网络世界拉到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体制中。
7: 金牌，
4: 兰姐怎么样？这小子不错吧？
0: 不错，我看啊，让金亚夫出局吧。
4: 哎，别呀，兰姐，
8: 找到这样的人不容易。再说金亚夫是咱们自己人，先让他学着，万一这小子不干了，咱们还能继续啊。
0: 行，你自己把握吧，再多试他几场。
4: 我就是要让他尽情的表演，演到最后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0: 记住啊，我只要安全，我先走了，加油站会合。
5: 高总真的需要休息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可以咨询我，也可以咨询我的同事们啊。
10: 祝贺你啊，高老板，茶泡好了。
1: 姐姐，你对我可真体贴啊。
10: 你先休息会儿，我去帮你安排车。
1: 哎，好不容易有二十届，舍不得你走啊。
10: 想见我还不是随时随地。
1: 哎，那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更进一步了？
10: 别玩虚的。
1: 嗯。

0: 啊！高总，你看，跟着高总投龙城打拳，挣钱挣钱，赢回币，赢回币。
1: 今天投，下个月大家就能收益很多。
0: 赢回币，赢回币，赢回币。
2: 你真假？
3: 下面就看你的了。
4: 好，
5: 准备开始吧。
3: 好的，准备开始。

0: 这个女人我并没有在之前的档案见过。真正的 boss 不可能出面收钱，那他又是谁？ boss 机刷卡可以进入任何私户或者公户，而交易平台的服务器可以设在任何地方，操纵的人也可以在任何地方。这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可就难如登天了。
1: 放心，都有机会。

0: 省里很重视区块链技术，只是要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的发展。也就是说，这区块链并不是法外之地，我们绝不能容许不法分子打着区块链的名号胡作非为。所以说一定要管控住资金。
1: 余金，您放心，这担子我们担得起，而且一定能担好。
2: 好啊，子英，你也是个老侦查员出身了，而且也当了这么多年一线的领导，具体的事务啊你看着办，我相信你的能力。
1: 谢谢领导信任。
3: 啊，对了，
2: 还有务必要保护好那位一号的安全。
1: 是。

0: 走了吧，咱们走吧。
1: 走了，这不还没完呢吗？
0: 哎呦，这是他们的事儿了，咱们的事完了。走走走，那个蒋爷和金主还在等着呢。
1: 哎，对了，老陈，这香蕉烂了还给我吃啊？
0: 这个不归我管，我管不着。走走走走走。高老板，以后多带带行没有？你讲的那一套，连我都听懂了。你再看那帮人，哎呦，都疯了。
1: 那是因为你们是正向接触，不像他们是倒过来接触的。
0: 啥意思啊？
1: 这就是一个理解次序的问题。就像你们知道，我不是什么神童，而且金讲师也不是什么助理，所以啊，我就算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对不对？哦，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0: 我们知道就成了假的真不了的，他们呢不知道就成了真的假不了了，对不对？
1: 哎呀，老陈，你再听一两次，你也可以做讲师了。
0: 我还可以啊，
1: 电梯到了，走吧。
0: 走走走走走。
3: 就等你了，高老板，上车吧。
1: 走。
4: 哎，等等我。
1: 蒋爷，
5: 嗯，
1: 问你个事儿。
5: 都是兄弟，随便问。
1: 我刚才看收钱的那个小姐姐还挺漂亮的，她是干什么的？
3: 陆经理是管钱的，这你也看不出来吗？
1: 哎，我哪知道咱们背后还有什么人物呢？不过她还挺厉害的，所有的钱都是她拿的。哎，蒋爷，干这行大家都是奔着钱来的，你说万一他拿着钱把咱们给甩了怎么办？
5: 这你放心，敢卷走我钱的人还没生下来。
3: 我怎么觉得你是看见漂亮姐姐有想法？
1: 那怎么可能？有小姐姐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在，我哪看得上别人？
3: 别笑了。
6: 集中查看一下华联商住区附近的每个交通监控和楼宇监控。
7: 是。
8: 蒋爷，高大师真是太厉害了，刚才 POS 机刷到手都发烫了。
9: 别高兴得太早，刷 POS 机迟早会回溯出来的，不安全。
3: 这你也懂？
1: 我好歹也混过几年警校吧。POS 机对应的账户都得在银行开户，银行的资金流向都是有电子记录的，总不可能删除掉吧？
3: 理论上如此，主要看怎么操作了，是吧，小怪？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简单的很，你是不知道现在 POS 机有多乱，银行现在只管让你刷刷刷，根本不管你资金去哪儿。
1: 蒋爷，不舒服啊？
5: 啊，嗓子有点不舒服。
1: 哦，
5: 没事，你们聊你们的。咱们之间没什么不能说的，只不过别让外人听见就行了，多注意点啊。
8: 对对对，下回注意。
5: 高大师，这次推介会比预想的要好，老板很满意啊。
1: 那就好。
5: 哎，对了，我正想问你呢，你是怎么猜到那个女孩失恋了？
8: 哎，对呀，刚才楼上都在讨论那个事儿呢。哎，你说那个男的刚从西北接过来，我亲自去接的，你怎么知道他在事业单位上班的？
3: 哎，我听说过凭语言行为以及外表能猜测出一个人的经历，不过你猜失恋，猜工作单位，你这怎么做到的？
8: 对呀，这也太神了。
1: 我是属于瞎猫碰上死耗子，误打误撞，不足为奇。
3: 那你也猜猜我呗。
1: 你肯定不姓金，也不叫金亚福，
3: 这样猜吗？干这行的谁会用真名？
1: 那如果我猜得出你的出身，你得答应我，给我点奖励。
3: 行啊，我给你三次机会。
1: 不用不用，一次机会就行。
8: 这你也太吹牛了吧！你要一次能猜出来，我请你吃大餐。
1: 小拐，你有钱了？
8: 小餐，小餐，
1: 小姐姐。你吐字圆润清晰，说话深情并茂，一点方言的味道都没有，肯定受过专业的训练。 你是播音主持，又不那么准确。你在台上演讲的时候，充满了丰富的肢体语言，应该是曲艺或者表演一类的。你是演员，你肯定是演员。
4: 不会吧，金老师，您真的是演员出身吗？
7: 小爷，这不会又被高大师给猜中了吧？
4: 你闭嘴。
1: 小姐姐，小姐姐，你得给我奖励了吧？
3: 什么奖励啊？
1: 其实很简单，我想喝可乐。我说话说了半天了，嗓子都给我说干了。
10: 老陈，车里有水吧？
11: 你边上就有。
1: 不是，可乐，可乐。蒋爷，我想喝可乐，而且坐这么长时间车了，我想下去透口气儿。
10: 快去快回。
1: 好嘞。老陈，前面靠个边吧，我看那儿有个小卖部。那我先去了啊。
12: 我去看着他。
10: 真他妈见了鬼了，
3: 这都不是人才，这是鬼才。

0: 教官，小菜你也不用请了，把这水先解了。
1: 得嘞。
2: 哎，多少钱，老板？
3: 嗯，一共10块。

0: 啊，玩一个，谢谢江爷。
1: 你好，你要找什么？
2: 警察啊。

0: 作对，好了。
1: 嗯。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好好想一想，他是个聪明人，这么做一定会魔走韩毅。
2: 这也许就是他随机所选的方式。
3: 我看这个倒像是一个字母 L， 但是又不像。凤芝，我们现在还是不能确定这就是一号传出来的信息。
1: 在很多紧急的时刻，传递信号的方式都是随机的，我们就先假设这是一号传出来的信息。大家好好想一想。
3: 明白。
4: 仓促留下来的应该含义很浅，会是什么意思呢？
3: 一号做事情的目的性都很强，所以我觉得不能往深了想。
5: 如果是字母 L 的话，会不会是姓名的缩写？
2: 姓名的缩写，
5: 嗯，
1: 有可能。
2: 那蒋兆龙不对，
1: 金雅福
2: 也不对，
1: 谢冠兰也不是。

0: 娄英美，
1: 应该是。
2: 那就是说，六起案子中的涉案人组成新的团伙再次作案，这也太疯狂了吧？难道之前的几起案子真的是一个人设计的吗？
3: 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小伟，你牵头证实一下。
4: 是。
3: 以他们的作案手法判断，绝对不会又遇一地一尸。两年前的网上商城就骗了三省十几个地市，这一次也不会太小。邹磊，你去布防追踪，看来我们的外勤要辛苦出远门了。
0: 明白。
5: 江爷，我看这不是回咱们住处的方向啊。
6: 那地方还没住够啊？
5: 那倒不是，主要是老不知道下一站的目的地在哪儿，心里不踏实。
7: 有啥不踏实的？你怕我们把你给吃了？
5: 我还巴不得你把我给吃。你喜欢吃油炸、清蒸还是酸辣口味？
7: 那么拼。
5: 怎么了？你自己说想吃，那我就给你吃啊。
7: 我不跟你说话。
5: 你必须得吃，你可以不说。
8: 凤芝，什么事儿？
3: 我没事儿，是你有心事儿。
8: 我没有。
3: 你是省厅派来的，我得让你轻装上阵。
8: 真的没什么心事儿，保证全力以赴。
3: 你是不是对年轻同志参案有看法？
8: 看法不敢说，就是觉得让年轻同志参与这种案子不太合适。不管哪个警务部门，都需要有一定办案经验的。
3: 领导也提醒过，但这个案子啊太特殊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9: 您说的是，
8: 我看这几个年轻同事还真不是一般人。
3: 你出于职业本能的质疑是正确的，但这几个年轻同志真的不一般，你相信我。其实有的时候啊，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工作习惯，也许会发生奇迹。
10: 就是他，
11: 一号可以啊。
12: 凤芝，查出来了，就是娄英美。
0: 怎么查到的？
13: 凤芝，
14: 之前咱们没有查外围的交通监控，但是在酒店的监控里
13: 就是他。

0: 我说呀，就直接在市里面随便找个地方见个面就行了，不至于跑那么远。嘿，
1: 那还不是因为你这张脸早在警察那儿都备案了，万一有个什么疏漏，先找到的还不是你？
0: 你看，至于这么玄乎吗？哎，我干这行这么多年，那方方面面的啊，第一次见你们这么胆小的。
1: 紧张了？我人还被你们扣着呢，还担心你俩小气？像你们这样磨破嘴皮子才几千块钱的水平，能有多大出息？
0: 是是是，这不是想着咱们赶时间还有下一场的吗？
1: 你听安排就好了。你们那些玩意儿已经越来越落后了。
0: 谁说不是呢？哎，姐，你说隔以往的经验，能从一个人身上扒下来几千块钱就顶天了，谁成想你们玩网络的一下子就翻了10倍。嘿呦喂，可只是王道，简直就是霸道啊。
1: 其实吧，特别简单，不过是改了俩字儿，虚拟产品改虚拟货币。
2: 要说呢，听姐一席话，胜读10年书。

0: 怎么样，不错吧？啊，
1: 太牛了，这高大师真不是一般人，怎么女的失恋男的失业都能算上？我原本以为二三十人就了不起了，结果90多人都下了单，就是门槛高了，要不然我看能全拿下。
0: 那戴经理
2: 啊，
0: 你就多费心了，有钱的让他捧场，没钱的让他借钱也得给他们捧场。
2: 您放心，蒋总
0: 啊，
2: 不过呀，这些人里面确实有些个穷的叮当响，我倒是想出钱给他们新垫上，我这也是捉襟见肘。
0: 这好吧，陆经理，把钱给他转过来。
1: 明白。
3: 小姐姐，后面车上是什么人？
4: 不该问的别问。
3: 那前面那车那女的是谁？不问了，不问了。
2: 呦！哎呦，你看，技术还是好的。您放心，蒋总，方方面面，我肯定是肝脑涂地，报答您几位。
0: 那以后你就多上点心。老板也说了，咱们这盘子以后要做到100，前期呢就这样。咱们是扩张扩张再扩张，烧钱烧钱再烧钱，等到时候分红你放心，你就拿着行李箱来装钱嘛。
2: 我有啥不放心的呀，到时候咱们多来几个分红，大家眼看着挣了钱了，那后面就好办了，就不用费口舌了，跟你来的人自然就多了。
0: 行，那借你吉言，咱们共同发财啊。
2: 一定，
0: 我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那咱们赶紧现在上路。
2: 哎
0: 啊，晚上你就在泽阳住，等完事儿之后陆经理自己回家，你不用送他，好吧？
2: 成，
1: 回见啊。
0: 哎，好。

0: 走。
1: 师傅，开车。
2: 何宇飞，中州市机器商业银行副经理，业务主管，女儿在英国读雅思，夫人在邮储银行。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2: 有什么建议啊？
3: 我能有什么建议，上过一回床而已。这男人啊，在生活中千人千面，在床上不都是一个样吗？
2: 那你担心什么呀？要么被搞定，要么被搞死，还会有第三种可能吗？
3: 别大意，太胆大跟太胆小呢，都容易出事。
2: 那要见的这位属于哪一种？
3: 胆小的。
4: 他们都到。

0: 到哪儿了？
1: 还在公路上，看样子他们的目的地是泽阳。
0: 计划安排的还挺缜密，看来是上轨道了。
2: 那我就跟他聊聊。

0: 何经理。哎
1: 呦，您是蒋先生吧？
0: 是是是是是，
1: 吴行长跟我介绍您。坐坐坐坐，
0: 来来，您请坐，您请坐啊。
1: 蒋先生真是年少有为啊。哎
0: 呦，客气了，您在业内才是有口皆碑。哎，
1: 哪里哪里，那个点点什么？
2: 我知道这个何经理的时间比较宝贵，所以不想过多的占用。吴行长其实不介绍，我也认识您很久了。今日邀约，我有一事相求。
3: 哦，我是吗？那什么事儿？
2: 找银行的人办事，无非就两件事嘛，要么借钱，要么还钱。吴行长可能也没跟您说清楚，我呢，是想跟您借钱。很为难吗？
3: 蒋先生
2: 啊，
3: 借钱呢不是不可能，还真是有点难。因为现在各行都在缩紧银根啊，审查制度非常严格，就算有质押也不一定能贷得出来。
2: 您说的那是走正规程序，走正规程序我就不麻烦您了。咱们都是老熟人了，想托您给找找关系，就看您给不给这面子了。
3: 咱们很熟，
2: 非常熟。
4: 您贵姓何？叫玉飞，今年44岁。
2: 您有一个女儿在英国留学，您的太太在邮储银行上班，
4: 您住在本市汇宝小区
2: B座19栋，
4: 您还有一辆尾号是2398的丰田凯美瑞轿车，您在您银行的银行卡尾号是7。
3: 等等等等，你到底是谁？你想干嘛？
2: 您放心，我不是检察院的，也不是纪检委的，我就是一做小买卖的。我没有说要讹您的意思，至于最后的回报呢，这我懂，您的那份一分都不会少。
3: 这都什么跟什么，违法违规的事免谈啊。对不起。
2: 您别走啊，我话没说完呢。我既然能查到您的消费记录，我就能查到您手机信息。您经常联系的有3个女人，
5: 除了您太太，一个是您下属，一个是大堂经理，而且都长得挺漂亮的，对吧？
3: 蒋先生，想扳倒我的人多了，你不是第一个，不过是最差的一个。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拿着淘来的个人信息，这不够看。要不我现在打110，咱看看警察抓谁。
2: 如果您非要误会我，那您报警。
4: 我正好顺带手把这个给警察看看，
2: 要不您先看看。

0: 你说，要多少钱？您的钱我一分都不要，我不但不要，我还能帮您赚一笔。我相信咱们一定会合作的非常非常愉快的，我相信您一定会感兴趣的。
1: 看来，他们还是去泽阳了。泽阳是人不少的，他们肯定不会放过的。一直到晚上8点
2: ，BDC 才给出了一份粗拟的报告。华联推介会的参与人员通过监控对比，配合互联网的人员分析，一共剔出了44名在广西、广东都参与过传销的人员，其中戴小林、龚大飞、盖美丽等等，都是有案底的老传销。
3: 看来一号分析的没错，这下张队长有用武之地了。走，咱们也去学习学习。其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把基层组织缩得越来越小，一般是5到10人一窝，最多不超过20人，都是由同学、同乡、亲戚朋友的关系连接着。这样的话，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现在通讯条件，如果不能一次性的连根拔了，
4: 那只要动一窝，其他的就全跑。
3: 凤芝，继续。慢着。
1: 其实直到总经理这一层，其他的都不算真正的组织者，对吧？
3: 没错，就是为了防范我们的侦查和打击。这么做，几乎查不到经理之间的交易证据，而受害人除了小经理， 网上几乎都不认识，即便认识，也不一定知道真实姓名。这些人落网后，审讯难度很大。那既然
1: 涉及到钱，他们又无法互相信任，他们是靠什么维持的呢？这些大大小小的经理是一个团伙，也是骨干力量。只要掌握这些人，在哪儿都可以组织起队伍。他们之间相互利用，只要还能继续运作，在钱的分配上就不会出问题。
5: 基于他们的不是信任，而是利害关系，一旦钱断了，团伙就无法维持下去，那么组织者也就失去了来源。那既然大小经理是一伙，又何必多一个组织者呢？
6: 而且组织者还分大的，
5: 这是不是有一点画蛇添足啊？白痴，
6: 你骂谁啊？
5: 我骂这个问题。 警察在找证据、固定证据与证据定罪，要是大大小小经理都自己干，收钱过手，又在他们中间转，还有可能取现，资金流向上早就把他们盯住了，还怎么狡辩？组织集会、宣讲、推介、股东掏钱，这都将视为组织行动，谁做谁就在枪口上，还怎么规避？传销涉及的资金都不是小数，怎么过账、怎么洗钱、怎么在经侦的眼皮子底下变现，这都是很专业的问题，专业会计师都达不到这水平。
6: 搞传销的干不了这事。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我们在学校宿舍的时候就研究过，他们之间的口号是“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极力压缩成本，扩大收益。但随着近几年警方打击的力度增大，暴力和强迫的方式已经很少见了，更多的是精神控制，也就是所谓的洗脑。而且操作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变化，组织的人更舍得下本了。 所以他们的口号就变成了“夜夜睡宾馆，天天当老板”。现在更是这样，推介会都开到5星级的商住区里。万长姐，你提的这个问题会让张队以为我们都是菜鸟的，是不是张队？现在开始，不是了。
7: 怎么还没到地方啊？马上就到了。
2: 哎呀，这回得换个好的地方住了吧？这回星级酒店，超软大床。邹磊，给大家通报一下最新情况。是，租华联商住区的这个人叫李小龙，也就是这个嫌疑人，他租住的摩里村88号和白玉村55号现在还一直空着，而租房子使用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叫。
0: 高人。

0: 北京卫视，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2: 嗯，
3: 谢谢团长。
2: 啊，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秦腔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今天 BDC 除了对人员甄别以外，还对全市的支付信息进行了一个过滤。云微币的入会信息是48000，根据这个信息，
1: 我们追踪到了109笔疑似涉案资金，
0: 名目是金店、首饰店、手表店等等。追踪资金流向，一部分去了四川，一部分去了内蒙古，也就是从总账户中分别分到了更多的二级账户，二级账户有200多个，想要把他们全部调查清楚的话，恐怕得把全市的警力全都集中起来。
2: 恐怕还没等我们去查，第三次、第四次分流已经开始了。这也确定了，这个团伙不仅有精通网络的人，还有精通财务操作的人。
0: 是的。
3: 哎呀，这个酒店有啥好吃的呀？我看这个装修风格，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4: 好吃的多了，你想吃什么呀？
3: 我想吃你。
5: 哎呦，大师，菜都点好了，赶紧的。
3: 哎呦，真的，我都想你了，走啊！哎呦，
6: 看来他们真的是彻底要把市长拉入到团伙里了。那再往后，他是不是要被推到总经理那个位置啊？刚才张队长也说了。他们要在那个位置放个替罪羊啊。
7: 你才知道啊。
0: 他要真能做到这个位置就好办了，就怕他做不到这个位置。行了，先别说别的了。
8: 孙磊，时候不早了，赶紧布置任务。
0: 是。
1: 张队，从现在开始你主打分析涉案资金这一块，这是几个年轻警察的弱项，将来追到钱要比追到嫌疑人更重要，你带带他们。
7: 没问题。
1: 辛苦了。小伟，从现在开始你跟我配合设计一个针对黑客的方案，这是一个大海，有他在我们连起码的联络都不敢。
9: 是。
1: 玲玲，你们开足马力把能找到的所有传销类的电子案卷整理一遍，没有权限我给你们。
0: 从现在开始我们全员恶补此类知识，一定要避免哪怕最小的纰漏。我们的目标不是抓到这些老传销分子，
1: 而是幕后的操纵者。
10: 老板，一切顺利。可是我担心会过于顺利了。
11: 别多想，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10: 那个警察，
11: 他们都是棋子，只有你我是布局的。你要担心棋子出问题，那这盘棋你从开始就输了。
10: 明白。
11: 还有，以后不要主动表达给我，有问题我会找你。
0: 还有一件事儿，要赶紧和一号经理联系。
8: 他们现在在哪？
12: 他们已经到泽阳了，住在四海国际酒店。
13: 陈哥，这是个名气大门脸小的酒店，不过在当地已经算高档的了。
14: 待遇不错嘛，四星级酒店。
15: 我建议让外勤尝试跟他接触一下。
8: 典型的办公室思维。冯帅，四星级酒店。上电梯需要房卡开启，还有两个人守着，这种情况下如何接触？
16: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经办的案件里边，犯罪嫌疑人一般都不会住这么高档的酒店，所以有点难度。
8: 同样的命题，你们谁知道该怎么做？
6: 凤志，我能说一句吗？
0: 当然能。
6: 咱们可以直接住进去啊！我知道我们的经费不足，不会住那么昂贵的酒店。
17: 抛开经费问题不说，这么大的一个酒店，那么多房间，你知道人家住哪层，住哪个房间，你知道吗？
6: 我们可以直接住最高层啊，在电梯里多待一会儿，只要发现他们住在哪一楼层，就可以从相邻楼层的安全通道里直接进去。
17: 好，我再问你，即便是知道他们住在哪个房间，人家有两个人24小时守着呢，怎么接触？
6: 这酒店里有餐厅、超市、健身房、按摩的、美容美发的，有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有的酒店里还有 KTV， 只要跟他们打一个照面，总会有机会的呀。
17: 有那么容易吗？
6: 师傅，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呀。这酒店星级越高，不代表越干净，
17: 你只要给保安塞俩钱，什么都能办到。
6: 你别打岔，还没说完呢。冯志，你就交给我这个任务，我保证好好完成。
8: 民警了如指掌，从警无往不利。 这才是民警两个字的真谛。行，这事就交给你了，赶紧准备，马上赶过去。
7: 是，让你们小伙等不了警察啊！
9: 走走走，
18: 告诉你啊，这事要办不了，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啊！
19: 酒是粮食，一滴都不能浪费。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吧，让我们一醉方休。
20: 来干！
21: 别别别，放下，
20: 干
21: 干！
19: 这一杯我要金太太。哎呦呦！感谢你在下面对我的配合，要不然我不可能出现。
22: 哎呀，你少喝点吧，别误了明天的正事儿。
19: 行，感谢你。
20: 那是。
19: 好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是多少，喝不了了赶紧跑。小姐姐，你不会跑吧？我敬你一杯。
22: 哎，我不喝，女人还少喝酒，伤颜值。
19: 这个时代喝酒跟颜值有啥关系啊？但跟别的有关系。
22: 跟什么有关系？
19: 跟钱有关系，可以整吗？
22: 啊，我可没整啊！你看，全是自己。
19: 哎呀，那我验一验啊。来。哎呀，这一脸的胶原蛋白把我弹开了！哎呦，我再吻
22: 你。小心点，你再这么下去，我可讹上你了。

0: 傅，房间订上了吗？
1: 哎，这房间都订满了，标间没了，我们还得再等等。
2: 不是，等什么呀？那个商务套肯定满不了，订那个。
1: 不是，那个太贵了吧？
2: 怕什么呀？那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多出来的算我的。
1: 这样不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
2: 我师傅都开了一天车了，都累坏了。
0: 赶紧订套间。
3: 行，行行了，甭废话了，问问他一号干嘛呢？
2: 哦，张师傅，一号呢？
1: 他二楼喝酒呢。
2: 你看看人家过的什么日子？咱们订个套房，一点也不过分。
3: 行了行了行行了，挂了吧。
2: 张师傅，你赶紧订房间吧。哎哎，好嘞好嘞。
3: 哎，小子告诉你啊，一号那活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明白吗？
4: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3: 嘿，对喽。
5: 才文艺频道，
6: 李迪也不能少。
7: 你俩睡什么沙发呀？干脆上床跟我挤一块得了。
8: 谢谢高老板啊，我上辈子就是个沙发垫，这沙发就是我的命，山洞我都睡过。
7: 孩子，
9: 被警察追的呗。
7: 多好啊，进去蹲两天还有钱赚。
9: 是啊，只要捞的足够多，睡几天也值哈。
10: 行了。别聊了，明天还有正事儿呢。
7: 我先洗澡，晃晃呗。
8: 那我先睡了，小老板。
7: 嗯。

0: 哎，不愧是师傅跟徒弟啊，睡觉姿势都一样。刚两分钟睡着了，
1: 真是个好习惯啊。干咱们这一行，睡不着觉可不行，否则身体都累坏了。
0: 师傅，咱还盯吗？这大晚上他们跑不了啊。这都养精蓄锐，等着明天开大会呢。
1: 不能掉以轻心啊。
2: 这帮嫌疑人随时都有可能出动。
1: 还是慢慢盯吧。嗯。
3: 怎么着？尝到苦头了，还想干警察吗？
4: 想啊，当然想。
3: 为什么？
0: 说来听听。师傅，其实我挺佩服你们的，一直以来都坚持着。
3: 一开始干这行，就是为了一份职业，一个饭碗。后来慢慢的，
1: 干着干着，就上升到了一种信仰，一个理想。你可得想好了，一旦入了这行，可就停不下来了。
4: 明白，休息吧。

0: 是金钱、美女和享受，这以他的本事根本就不难达到。但是他现在不是警察，也没有约束，你说他要是真堕落了怎么办呀？
1: 这个吗，
2: 他看穿我们很容易，但是我们看穿他却很难。就像他自己说的，骗子当久了，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混淆本色与角色。

0: 想来自于内心，我还是担心他到底能不能经得住这种诱惑。
1: 你想过没有，他一失足可就没有机会回头了。没事，让他去吧。

0: 起床了，干活了。
1: 你干嘛呀？
2: 你能多睡会儿吧。哎，
0: 你看见没？都开始行动了，你怎么还睡得着呢？

0: 哎，
1: 啊，知道了。
2: 咱们下楼吃早餐了，估计是要离开了。
3: 那得跟一号说一声，怎么办？
1: 做好接着跟的准备吧，下一站啊还不知道去哪儿呢。
4: 哎，师傅，这一号要坐哪辆车呀？
1: 来的时候坐的房车，怎么了？
3: 我有办法了。
5: 什么办法？
4: 让他的车动不了不就行了吗？
3: 啊？怎么弄？
2: 这个发型好看啊。
6: 好看啊。
7: 他什么时候来的？
3: 陆姐，
6: 陆经理，
3: 坐这一块吃吧。
6: 行。
3: 你都养生了？
6: 猜出来的。
3: 哪能是猜出来的呀？看出来的。要不你会有这种魔鬼一般玲珑有致的身材吗？
7: 如果说陆姐是沉鱼落雁，那金姐你就是闭月羞花，尽显江南女子的柔媚可人小家碧。
6: 小姐怎么那么甜呀？啊？行啊，如果我跟你陆姐让你选一个，你会选谁呀？
7: 这不是我想选谁就能选谁的，命里自有安排。
2: 这样吧，让我给两位姐姐看看命。
7: 金姐，把你手给我。金姐，你是金命，女命阳金，命现直。对于你这种女命阳金的，有六句真言：阳金生人贵气分，心直口快胜过难。别人有难你心软，别人落魄你心寒。命中自有福寿，贵人帮你多解难。说明啊，你的命里缺一个贵人。
6: 贵人？嗯。什么贵人？
7: 金强或水多之时，喜火来炼金，而我呢，恰恰是那个火炉。
2: 我说的是真的。

0: 好意思，先生，这里不可以停车。
1: 为什么不让停？
2: 因为酒店有规定，先生。
3: 停2分钟，一会儿就走。
0: 先生，前方有停车场，麻烦您动一下好吗？

0: 陆姐姐，来看看你的吧。
1: 以往算命的都是瞎子，没想到这个还色眯眯的。

0: 主要是两位姐姐的手掌都太嫩了，这手纹都看不清楚。陆姐，你是水命，你的感情线上说你曾经命里遇渣男。
1: 我确实遇到过。
0: 你的命格上说你有晦色。
1: 晦色？
0: 嗯。
1: 什么意思？
0: 这个我不好说。
1: 没什么不好说的，直接讲吧。
0: 就是古人说的牢狱之灾，不祥之事儿，你别着急。但是呢，你这个生命线啊，你看在这个位置有一条横线截断，从这儿开始继续往下延伸，这就意味着重生。这个横线就是你的福星，你的命里会出现一个福星来帮你挡掉这些灾。
1: 你该不会想说这个人是你吧？
0: 哎，水多或强之势啊，需火来消耗这些脏魂之术。看来不是我选择哪位姐姐，是两位姐姐都得选择我了。
2: 好好好，等着你干嘛了吗？当然咱们就走吧。
3: 走吧，
4: 走吧。
5: 走。他们吃完了，马上出发了。
6: 真两分钟，
4: 实在不好意思，先生。
6: 前面是吗？
4: 对的。哎，
7: 行，那这麻烦。
4: 谢谢您配合。
3: 笑什么呢？
0: 有前招手，有美在侧，别说醒着了，做梦都能小心。
3: 我怎么觉得你是撩到了陆经理才这么乐呵呢？
0: 哎，这可不用胡说。团队里有两种人不能惹，一种是管事的，一种是管钱的。很明显，陆姐是管钱的。
3: 哦，所以你就使劲的讨好了，真现实。
0: 这怎么能叫讨好呢？我是为了我能够更融入到咱们这个团队里。
3: 融入，融入，说不定能融入到床上。
0: 啥意思？
3: 你的陆经理还负责陪男人上床吗？
0: 真的？
3: 开玩笑的，你别想没事了，反正他陪谁也不陪。走吧，上车。
0: 哎呀，我来，我来。小姐姐，我琢磨了一下，你是不是在吃陆经理的醋啊？
3: 怎么可能？老陈开车吧。
4: 好嘞。
7: 都走了还坐着呢？哎，赶紧着，再往追不上了，快点！
6: 哎，师傅，你别担心，你们得信我，他们走不了。
3: 怎么了？
0: 打不人了，
4: 不行啊，坏了。

0: 姐，我肚子痛，上厕所去。嗯。啊。
1: 喂，蒋爷，我们车坏了。
2: 喂，小管，你过来接我们一趟。
3: 一号组回来了。
4: 我就说吧，他们还得回来。
5: 别说了，按计划行事。走。
3: 一号已经往里面走了。左手连体三节。

0: 时间紧迫，我总结了几点，你记一下。嗯，
1: 第一，注意观察他们的收费方式，刷卡的话尽量拿取刷卡小票。第二，注意甄别组织层面上的人，可以把你的信息留在任何你经过的地方，
0: 家里负责去取。第三，千万不要擅自使用手机和网络，
1: 已经确定了对方背后有一个黑客在监视。
0: 第四，
1: 注意安全。
2: 昨天我传的消息是发现陆一没了，这里的人都叫他陆总。
0: 这个已经猜到了，这个案子
1: 已经正式立案了，代号 AF01。
3: 那个嫌疑人我们查了，原名陆英美，有诈骗记录，昨天在华联吸纳了大几百万，
1: 瞬间被分流到二三级的账户，手法非常专业。
4: 要全力盯住这些人，盯紧资金流向。
2: 不会尽力，但这个不太容易，目前我还接触不到收钱。
1: 没事儿，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背后的老板到底是谁，家里不会动手。
2: 好，我知道了。
0: 你平时在那边如果没有新的消息，
1: 一定要按兵不动就行，千万不要紧张，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哎，行，听我说，陆一梅应该是重要的人物，她穿的戴的用的都是一线奢侈品，我会留下一张纸巾，上面有她的口红和香水，你可以根据这个反查一下，如果拿不准可以找牛力忠，如果能查到这个，那意义可就大了。
1: 一直想查这个，但是没有机会，这下好了。
5: 高人啊，你还是主要要注意钱款往来的
0: 方向和方式。
3: 这回赃款是整个案子的重点，
0: 也许肿瘤和赃款就在一起。
5: 这个案子已经立案了，经侦、刑侦、图侦、网安各部门协作马上就到位了。
0: 我估计啊，他们不会放长线，
5: 短时间内盘子就会扩大。你现在跟他们走的每一个步点就是最重要的窝点信息。
0: 高人，你记住了，
5: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背后是整个团队。
6: 司机回酒店了，正往里走。
5: 司机回酒店了，
0: 放下来，
5: 注意安全啊。
7: 哎，先生，
8: 是是。
7: 王老师，王老师，
8: 催什么呀？催上个厕所都上不安生。
7: 车到了，看什么呀？
8: 啊，没干什么。
7: 你收人
8: 啊？没收人，你啊？
7: 那就走啊！
8: 你洗洗手呀！
7: 不洗了，来不及了。
8: 那你别碰我！
7: 我跟你说，你这人真是……
8: 我说你给强总提一提，怎么也租辆好车？你跟你这多耽误事儿啊！
7: 提提提！
8: 对，万一坏在你的大哥面前，先不说丢不丢人，你说人家还会相信我吗？啊，
7: 好好好，
8: 换
7: 换换，
8: 行了吧？
7: 换换换。

0: 就这车也太吊神童的身价了吧？
1: 有新车，东门停车场。
0: 行行行。
2: 哟，这纸盒里面是什么呀？
3: 保险金。啊？
2: 怎么不搭理我呀？
4: 哥，
1: 把这个拿过去交给周队啊，
4: 咱们上车跟着，快
1: 点，没事，注意安全啊，
4: 快点，开车。
5: 哎，我说你这个面可有点太香了，我留点啊。
6: 想多了啊。
7: 哎，说吧，需要咱们怎么配合？
6: 我懂了吧，人家那是临场发挥，根本用不着再配合。哎，你们不在现场不知道那气氛方方面面嗨了翻了。哎呀，不说了，反正啊我是没见过这么脏的。
8: 哎呀，反正吧我是不信，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的人是不是？
9: 对，我也不信。
10: 爱信不信。哎，
6: 勉励你评评理，我是那满嘴跑火车的人吗？哎，你们要是不信，等人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7: 既然线索传回来了，就核实一下。左磊，你带人去查一下。
11: 好，玲玲，你跟我走吧。
7: 凤芝，我们走了。张队、小伟，你们继续盯着，应该还有卧底。
12: 好的。

0: 哎，哎呦，这破门！
1: 慢点，各大师，我先走了啊。
2: 你快去催一下。
0: 好好好，我去催一下。
2: 水多少钱？4块。
3: 这个报 POS 机的又是谁？之前是跟龙一美一起出现的，他是什么地位？
0: 哎，叔，你到哪儿了？啊？对啊，你快一点，我们都到了。
4: 这不是陈汉廷吗？
0: 啊啊啊！
4: 喂，大哥，我看到陈汉廷了，在东门站这儿呢。
5: 等着，我马上带人过去。看好了，别再让他跑了。
4: 行，知道了。
6: 他们停下来了，在80路的东门站，这附近有一个物流公司。张队，会不会是一个窝点啊？哎呀，
7: 这可难说呀。

0: 呢？
1: 没想啥，发个呆，谢谢啊。
0: 原来大师也有发呆的时候。
1: 就算是圣人，你也拦不住他发呆呀、啊。
2: 更何况我也不是什么大师。
0: 在我这里，你就是大师。
2: 您太高抬我了，金姐。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老陈再催呢，应该快了。我看你好像有心事啊。有句话叫解释就是掩饰。
2: 心里没事儿，不是白痴就是傻子。既然金姐已经看出来了，我们就不用掩饰了。嗯，
0: 先是转移话题，后是偷换概念，看来你这个心事不轻啊。
2: 那您这个道行也不浅的。
0: 你不是猜出我是演员了吗？
2: 嗯，
0: 没错，我是话剧演员。话剧演员最擅长的是什么？肢体和语言。你从讲台下来的时候表情速变，看会场的时候神情不忍，现在又有些失神。
2: 我知道瞒不住你，金姐，但是心里这事儿我也没法说吧。
0: 你跟我说说，我也不至于傻到真假话都分不清吧？真以为我傻呀？你都没问我的生辰八字，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阳间？还六句真言？
2: 算命不过一句瞎话。哎，金姐，别太当真了。
0: 不过你说的也不全错，比如我现在看你为难，就有点心软了。
2: 什么？
0: 你这口气就是难办。
2: 对，丢人了，在金姐面前我还是嫩了点。
3: 走队，你们都到了。好，这是师傅让我交给您的。
4: 老牛，
3: 嗯，
4: 你说这红色得有多少种啊？
3: 红色，红色有朱红、深红、浅红、橘红、杏红、玫瑰红、桃红，铁锈红、壳黄红、玫瑰嵌红、嵌素深红，太多了。
5: 那这个呢？
3: 这个是勃艮第酒红，
6: 高档唇膏的颜色。
4: 哇，老牛，你这也成仙了？你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技能？我们怎么不知道？
3: 你们在学校天天看帅哥，哪儿注意我呀？
4: 打死你啊！
5: 高档口红，全市只有这家商场有卖。
3: 哎，周队，你们要买口红吗？
5: 去化妆品专柜，找到这个颜色。
7: 走。
3: 啊？

0: 报告，找到了。
1: 走，去监控室。
0: 好。
2: 高老板。
3: 哎。
2: 你对着那么多人忽悠，很不舒服吧？
3: 不舒服。我就把这钱啊，我命挣没命花，更何况我还没挣到钱，是不是？
2: 如果你心里只想着钱，你不会这么为难，你不止这一个目的。
3: 你确定要知道？
2: 我想知道。
3: 因为我爸，我觉得他很可怜，可是我现在不是可怜，是可耻。假如我想弄些钱救他，这就意味着我得公开更多的人。
2: 良心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高贵的，对于咱们来说是高低的，一定要放心。
3: 知道，但是想把良心彻底的扔掉，我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谢谢金姐教导。
2: 难得听你说句心里话，我也送你四字真言，怎么样？
3: 是吗？
2: 见好就收，第一次见到好处的时候就收，懂吗？
3: 静静，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收不住了。
2: 小屁孩。
3: 哎，对了，静静，你觉得咱们中间是不是有人搞小动作啊？
2: 不可能吧？
3: 不可能吧？对我的成分太复杂，一切皆有可能。你想想。怎么别的车都没问题，就咱们的车坏了？我不是怀疑哪个人，我是怀疑所有人。咱车是公用车，昨天小拐用过，可能其他的人也用过。反正这莫名其妙趴窝的事儿不太对劲。
2: 不可能，李小拐是去接送客户了，不会有问题的。
3: 行，反正老人年轻，我就说一说。哎，刚才车上那个男的是谁啊？
4: 刚招来的司机，小鬼带他熟悉熟悉。
2: 车怎么还没到？老陈，车到了吗？
5: 行了行了，别催了，都在路上了。
6: 别催了好不好？路上呢，堵车。
7: 哎，我再问个事儿啊，干我们这行有句话叫见钱眼开。陈哥，金姐，我就想明确一下。到底给我多少钱，啥时候给我，管谁要。你别糊弄我，完事以后再给我，为这仨瓜俩枣赔上几年不值得。
6: 哎呦喂，你呀放心好了，蒋总都给你想好了，2万块钱你先拿着花。
7: 哎呀，还是陈哥好呀。
6: 着急救你爸是吧？哎呦，大孝子啊，我就喜欢孝顺的人，
7: 我就喜欢仗义的人。
6: 哎，高老板，说真的啊，
7: 哎，
6: 只要你呀好好干，底下呢想挣多少钱就看你的本事了。
7: 哎，陈哥，您要是说我就这点本事，那可就不太对了。
3: 我也想多挣几个钱啊。
7: 这样，我提个建议，咱们这个推介会虽然形式不错，就是缺陷太明显。
2: 哟，没入行几天就要给我们上课了。
7: 姐姐，我这不还没说了吗？不还
6: 哎呦呦，行行了，别肉麻了好不好？哎，只要是好建议啊，我回头就跟蒋总提。
7: 听说过千门八将吗？
6: 知道啊。
7: 知道。
6: 知道啊。瞧不起人了是吧？
7: 我没瞧不起。
6: 正提反托烽火除阳，对不对？
7: 嚯，厉害。
6: 我再给你解释一遍
7: 啊。你不用解释。
6: 高老板，你这个都是用在赌局上的，跟咱们这儿不是一码事儿。
7: 其实做局的大脸都是相通的，
6: 啊，

0: 我说几句，你们掺和一下，对不对？
1: 你说，
0: 第一，来听课的人身份太单一，失恋的、失业的、没出路的，反正都是舅舅不亲，姥姥不爱，你一看。

0: 我建议啊，晚些的时候用现金，人都是视觉动物，把这一大堆钱往那儿一搁，那不把他们的眼睛都给晃瞎了？哎，是不是更有震撼？
1: 是啊，
2: 也是啊，虚拟货币说一万遍也没有真金白银有说服力。可这风险就大了。
1: 那这两个主意也是好主意，我呀现在就跟江总汇报。
0: 哎，陈哥，你别着急呀、啊。还有一点，
2: 还有，
0: 天下有一种人，谁都骗不了，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0: 穷人。咱这个队伍里，穷人太多了。
1: 高人，高人啊，真的是高人，一语中的。我给江哥打电话。
0: 姐姐，我说的咋样啊？
2: 还可以。牛莉庄他爸妈就是印刷厂的调色工，他从小的玩具就是色刷和色板，接触的多了，自然就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3: 哎，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师傅？等你半天了，啊？你怎么这么慢啊？
4: 催什么催？就把车给你送来了。
3: 哎，你什么态度？跟你说话呢？哎、
0: 老陈，
3: 干嘛去？
0: 老陈，
3: 我得投诉你。
0: 老陈，啊？哎哎哎，
1: 高老师，不生气，不生气啊。
0: 不是，我是说，怎么就这个破车呀？
2: 差不多得了，赶紧的。
3: 行，别闹。
5: 他们又来了一辆车啊，车牌号博 B 33897。
6: 收到，收到。
7: 小北，什么情况？
6: 查到了，是巨鑫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的车，抵押在圣宝典的行。车主名叫黄昌盛，涉嫌诈骗，正在被全国通缉，已经发给外勤了。
8: 嗯，我跟戴经理现在就去接他。放心吧，没事。
9: 来、啊，
8: 我们去接高大师，你们去休息一下。
9: 大家都盼着高大师来呢，我们在这等会儿吧，好吧？
10: 等着也行，方方面面的，显得隆重啊。
8: 行，先走了啊。
11: 拜拜。
12: 有两辆不明车辆出现，
3: 有他妈你们这么开车的吗？找死啊！
12: 我下去看看。
13: 大娘，这回你跑不了了吧？还能还钱吗？
14: 郭大哥，
13: 有钱吗？
14: 没有，再容我几天。
12: 看来打架了，咱上吧。
15: 别动！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过去干嘛？
1: 待着。
16: 侯帅，什么情况？车怎么停了？
15: 风车，风车。来了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把他们给截住了，我们正观察着呢。
16: 看情况，如果不是针对一号，暂时不要插手。
15: 明白。

0: 精卫士，
1: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运河号子，绿金公园，汉服国潮，风情水岸，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水岸烟火。
2: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看情况，如果不是针对一号，暂时不要插手。
1: 明白。
2: 没钱啊？打他！
1: 我告诉你们，让你们干啥？报警了！
3: 报警！
1: 金姐，报警！
3: 不能打！不打！
2: 往死里打！打他！
3: 我要命！
1: 金姐，快跑！
4: 陈汉林和一号被打，金亚夫下车跑了，他们几个追下去了。完毕。
5: 这一号人物有危险，咱们可以出手了吧？
0: 不要妄动，再观察一下，万不得已再说。
4: 明白，明白。
6: 金姐，我们现在救不了他，
7: 他是为了我才挨打的。
6: 警察已经来了，不然我们还得打进去。
7: 停车，停车。
6: 金姐，我现在能保护好你就不错了。
7: 混蛋，是不是男人？行，不停车是吧？
6: 哎，金姐，哎，
7: 你放开我。
6: 金姐，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有事的。安全带系上，安全带系上。
1: 老陈，走，
3: 给我拦着。
1: 好，
5: 市长他挨打了，不行我就去帮他。
1: 不闹，
5: 还没搞清楚情况，别再理他了。
1: 那也不能看着他再挨打吧？
5: 你是警察，一切听从安排，能想怎样就怎样。车里待着。

0: 跑，关住我呀！
1: 你们没事吧？
2: 让他叫个120。
3: 已经打过了，
4: 马上就到。

0: 是张阳。
1: 你还笑呀、啊？
2: 我没事，不用去医院。
3: 行了，大家都别太担心了，到派出所了，首先保证人身安全了。
4: 那能不能马上联系泽阳警方放人呢？
3: 不能。林丽，你不要太情绪化了，马上把他放出来，恐怕会更引起对方的怀疑，不是一件好事儿。
5: 邹队说的对，事关机密，不能贸然出手，否则反而会害了他。
3: 听见了吧？别太着急，他没事的啊。你先给这个过一下。
4: 是。
3: 行了，大家都回去工作吧，啊，去吧。
0: 是，我是欠他钱，那他也不能把我们俩打成这样吧？你看看，你看看。
6: 放心，我们会秉公处理的。先说说你俩啥关系？
7: 朋友啊，
0: 朋友
7: 还能有什么关系？
0: 就是。
8: 什么情况呀？
9: 高大师被抓进派出所了。
10: 这怎么搞的？谁举报的？
9: 具体情况不知道啊。最要命的是老陈有案底，这事儿一旦被查出来就不好办了。
10: 不是，现在这儿怎么办？那么多人等着呢，这要散了再组织起来可就难了。
9: 戴经理呢？
10: 加油站等着呢。
9: 你给戴经理打个电话，就说高大师今天来不了了，让他组织那帮人来个一日游，咱们先看看什么状况，实在不行咱们就散了吧。
10: 可真行，钱没挣多少还得往进白搭，你这慈善做得可不错呀。
9: 只要人没事出点血算什么，先把人拢住了，以后钱再加倍的赚回来呗。
10: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先退出了，我可不想刚出来就再进去。
9: 别退呀，兰姐，只不过出现一个小状况而已，很快我们就会重新开始。
10: 很快是有多快呀？时间久的话我也要退了。
9: 你们两个听我说，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咱们只是暂时的避避风头，你们两个等我电话好不好？
10: 先给老戴打电话吧。

0: 我了再说两句好不好？
1: 咱们的高大师确确实实是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公司为了补偿咱们大家，特地组织了一日游，
0: 费用全免。
2: 免费旅游不好是不是？
3: 免费
0: 的。那个大家有想去玩的赶紧报名，不想玩的咱回宾馆休息躺平，等高大师来了咱们推介会继续 ，O 不 OK？ 哎
4: 呀妈，挺好，
5: 免费的，又不掏钱，过来就玩。
2: 大姐活得明白啊。那你说咱们大老远来一趟容易吗？咱们可不能便宜了他们，是不是啊？
6: 对对，
2: 该休息休息，大家走的，
7: 走，
0: 行行行，
7: 游去。哎，
8: 好，我知道了，我来解决。嗯。喂，赵局啊，我是于长河呀，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这边呢有个外勤，
9: 鉴定出来了啊，不构成行为上，后果不严重，打架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不知道？
10: 没打架，没打架，都跟您说了，警官，我们是挨打，挨打，挨打，
9: 没打架，监控都拍下来了，还在这狡辩。
10: 哦，那警官同志，您的意思就是他打我们，我们不能还手了？
11: 老陈，
10: 我们正当防卫。
12: 警官，我们这样，和解。
9: 哎，这态度就对了。和解不成，你们还可以走正规的诉讼程序。
11: 嗯，好，
13: 好，
10: 好，
11: 好。
9: 你们看看，没什么事儿，在这签字。

0: 几句啊？
1: 放心吧。
2: 高人啊，你躲什么呢？
1: 莫队长。哎呦，哎，老陈，这是我们警校的老师
3: 莫队长，这是我同事老陈。
0: 莫队长好，你好。
1: 哎，莫队长，您是过来玩呢？
2: 我过来见一个老朋友。哎，你们头上这怎么回事啊？
1: 哦，这个吃面磕一块了。
4: 老莫，
0: 照上了。
2: 哎，老罗啊，这什么情况？
5: 在街上打架，经济纠纷，经调解和解了，这不就让他们回去了？
2: 行，我改天找你叙旧啊。这是我学生，我把他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走，
1: 莫队长，莫队长，莫队长，
2: 跟我走，现在跟我上车。
1: 莫队长，你听我说，
2: 你有什么可说的？你作为警察当街打架，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
1: 我不能跟你回去，我已经不是警察了。
0: 是是是，莫队长，他真的不是警察了，我们在这做生意的，
2: 没你什么事儿。不做警察改做生意，我不管你做什么生意，回去给我解释清楚。
1: 咱们不能回去，
2: 你别动。

0: 喂，哎，唐总。对对对，哎哎哎，对对对，哎，出租车。喂喂喂，哎哎，好好，知道知道了，我现在跟着呢，哎。
1: 刚放出来就被警院的老师带走了，老陈问怎么办？
0: 这个老陈，我这回来我就打死他。
1: 你打死他有什么用？没把咱的事端给警察，你就烧刀箱吧。
2: 走队，快看！小伟，截屏保存和消费小票一起打包成证据。
3: 是。
2: 喂，老冯。嗯。什么？好的，我知道了。
4: 什么事儿？
2: 一号被莫队长带走了，要不要告诉莫队长事情啊？
5: 不行，有陈汉庭在，对方肯定知道了。现在突然再反转，更会引起怀疑。
2: 关键是莫队长把他带回学校了，我担心他们会气死啊。
5: 真走到那一步，咱们也没办法，只能静观其变了。你通知大家，暂时休整一下，让外勤也回来吧。
2: 好，我知道了。

0: 莫队长，我真是着急回去做生意呢，您就让我回去了吧。
1: 我一直认为你会成为一个让我骄傲令我自豪的好警察，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失望。
0: 我也想当一个好警察，但是我爸住院了，我得赶紧去挣钱呢。
2: 谁不缺钱啊？啊，你再缺钱你也不能违法呀。你作为一个学法的，你去违法，你感觉不丢人吗？你让我老师脸往哪放？我，哎，人呢？
0: 出小子，以后怎么见莫队长？那帮人怎么运作的还没看明白？

0: 脉，这下全完了。我忽悠了那么多人脉，现在撤出还不算是真的骗子。现在退出也好，能踏实照顾我吧。不行，支队下了那么大力气过得去，刚开始就结束，实在是不甘心的。可他们还会信任我吗？
1: 虽然现在他的身份没有完全暴露，但是对方一定会越来越谨慎，再来一轮考验。这样的话，比的就是谁耐心更大了。
2: 行了，都别愁眉苦脸的了，这些天大家伙也都辛苦了。这样，正好我们也休整一下，留一半的人值班，剩下的回去休息。要是有突发情况，一定要随叫随到。
3: 好，
4: 是。
1: 穆队长电话，快接。喂，穆队，你好。
5: 哎，玲玲，高人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6: 没有，他被开除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了。
5: 哦，那你知道他爸在哪住院吗？
6: 听说在医大一复原康复科。穆队，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7: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
5: 他说因为他爸住院缺钱才犯的错误。
7: 我这儿呢给他准备了点钱，想给他送过去。哎，你记得啊，
5: 有他消息赶紧通知我。
7: 挂了。
6: 嗯，好，穆队再见。
3: 看，我就说嘛，跑了才是他嘛。
0: 一号发出了紧急联系信号，
2: 追踪信号确认位置，
8: 信号在往医院方向。

0: 现在在街上转悠呢，你说怎么办吧？
1: 江爷，在派出所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我要是说了，我就出不来了。
0: 你要是露一点底儿，你也活不到现在。
1: 是是是，
0: 你俩现在回中州给我盯紧了的。
1: 是。

0: 哥，要不是因为高老板，我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现在看着没事儿，但是他进了趟派出所，还被警院的老师带走了。身边接触的可全都是警察，至少已经很不安全了。
1: 那老陈刚不都说了吗？一句也没说咱的事儿，而且他还给我们提建议呢，说应该找一些有钱有权的梗媒，这样子会更吸引人。但是站在
0: 他一万就怕万一。
1: 哥，所以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现在看着没事儿，谁知道以后吗？
0: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狼狈为奸的样子。

0: 兰姐怎么办啊？
1: 口才好，眼光毒，找一个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再看看吧。
0: 行，那咱们先避避风头，我找人盯着他，看看再说。
2: 老姚，给我盯紧了他。

0: 病情有变化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嗯，好，我知道了，这段时间麻烦您了，这几个苹果您留着吃啊。
0: 哎呀，不用，太客气了。
1: 哎呀，不是客气，平平安安嘛。
0: 嗯，那好，谢谢。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0: 嗯。喂，
2: 邹队，穆队长来了，怎么办呀？
1: 先别动，看情况再说。

0: 穆老师啊，嗯，谢谢你来看我啊。等官人回来以后呢，我再来找你。好，但是穆老师啊，这个钱绝对不能少，你拿着啊。
1: 这钱你拿着，
2: 朱颜花销多，我怕他因为钱学坏了。
0: 不不不不，这个钱我绝对不能拿，你拿回去。无论如何我不能拿，
2: 能
0: 帮你拿着他。
3: 郭队长，
0: 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你连老师都敢骗呢？哎，
2: 你别上火，回头我教育他啊。
3: 莫先生，你看我都毕业了，不需要您的教育。
0: 哎，你什么态度啊？还跟老师顶嘴啊？爸，你像话吗你？
4: 来，爸，我跟你说啊。
0: 说什么呀？
4: 你给我过来。
0: 不不不，你
4: 赶紧回房间休息去。
0: 不不，我会这么，这钱，
4: 把这钱给我。
0: 这钱是莫老师的。
4: 行，您就别管了。
0: 莫老师，再见啊。
2: 再见，早点休息啊。
0: 好好好好。
5: 浩然，
6: 哎，
5: 过来一下。
3: 郭队长，这个钱啊，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2: 给你爸看病要紧，这钱算我借你的行不行？
3: 借的就更不行了，到时候还得还，没有自己挣得踏实。
2: 你跟那帮小子在一块，你早晚要学坏的。哎
3: 呀，他们都改好了，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再说，法律还允许人改过自新呢。
2: 改好了能出今天这个事情吗？今天不是我赶过去，你是不是又跟他们走了？
3: 是，郭队长，我也想跟您过一辈子。你能养我一辈子吗？
2: 你好，我说不过你啊！算我眼瞎了，这么看好你，
3: 郭队长。
2: 你以后不是我学生了。

0: 您别生气了。
1: 这段时间都干什么去了？
0: 挣钱去了。李谦，您收着，可不能买酒啊。
2: 我告诉你啊，邪门歪道挣来的钱，我不要。
0: 您放心吧，有这么好的老师盯着，我想学坏也没机会啊，是不是？
2: 你马伯的话你没忘吧？
0: 没有，只是有的时候不得不用一下。爸，我干什么你就别管了吧。啊，
3: 高伟民的家属，请您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0: 哎，那我先过去一下吧。啊，一会儿自个儿去。
1: 真混蛋。

0: 医生，我是高远明的家属。来了。啊，坐吧。好。大夫，我爸的病什么情况？现在经过我们的初步会诊，需要静养。
1: 静养没问题，恢复时间长也不怕，就怕有后遗症。
2: 这个您。

0: 心，我们肯定会把您父亲的酒瘾彻底治好。
1: 来，这里有几种方案，您看一下。
0: 好。
2: 犹疑吧，别看，这个事儿纯属意外，但影响不小。不过他们还跟着我，说明还有机会。你转告冯文哲跟邹队，让他们顺势而为。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可就真的慌了。
0: 邹队已经说了，
3: 等这一轮推介结束，
0: 掌握了所有重要人物的信息跟窝点之后，就让你撤出来。我希望你早点回来，我们就等着你呢。
4: 现在还不是撤的时候，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之前之所以不能摆手，好了，我不跟你说，我得赶紧回去。我换你的。
5: 医生，这几种方案我也看不懂，您就直接说我爸适合哪种方案吧。
0: 这也得看您父亲的静养程度啊。
5: 哦，那行，谢谢啊，医生。哦，对了，医生，我交的费够吗？还需要缴费吗？
0: 我帮你查一下。
5: 好。
4: 我从他们那儿领了点钱，刚在病房里小心我爸了，这是行动中的必须行为，万一以后说不清了，你得帮我作证。
0: 我觉得差不多了，
4: 我知道了，你就快点撤吧。
5: 那行，谢谢啊，医生。哎，打扰了。

0: 啊，
1: 医生说先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看效果再定下一步方案。
2: 住在医院里要花钱，我不住。
1: 行，那你跟我说我妈的事儿，我就接你回去。所以啊，爸，你在这儿我才放心啊。
2: 我是对你不放心，知道吧？

哎，喂，李姐，发啥财呀？家里面出了点事儿，现在忙完了。您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啊？哎，好啊，我马上过来。拜拜。

0: 纯属意外，但一向无效。不过他们还跟着我，说明还有机会。你抓高峰这根走队，让他们顺势而为。如果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就真慌了。
1: 嗯，任务完成的不错，提出表扬。
2: 邹队，这活可真刺激啊。
1: 不许骄傲啊，回队里以后抓紧时间休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明天多休息一会儿啊。
2: 好嘞，谢邹队。
3: 慢一点。嗨
4: 李姐。
3: 嗨。
4: 哎，
3: 好好干啊。
4: 好嘞，放心吧，
3: 加油。
4: 好，拜拜。
3: 走了，拜拜
4: 拜拜。

0: 我知道了。他跟他老师闹掰了，这小子又回旅游团了。
1: 有他那口才啊，买挖耳勺都能给忽悠成富豪了。
2: 听你这么说，我更不能放过他了。
1: 可惜啊，人家根本不理你。
2: 这由不得了。
0: 陆经理，你说，
3: 戴经理来电话了，泽阳那都快炸窝了。
4: 不是已经安排？

0: 游去了吗？
1: 怎么还乱了呢？
2: 你还真把他们当旅游团了？这帮人的心思根本不是来旅游的呀。
1: 把华联的录像放给他们看，先学习，这边找到人就开始。
2: 反正我是跟你说了，后面怎么干你自己看着办。
3: 老师那边来信息说没事儿。
4: 来啊，大家都跟紧一点，不要走丢了。你们要走丢了，把我赔给你们家人，你们家人也不要啊。好，大家现在看看位于你们右手边的这片湖啊，叫北湖，是我们这个景区最漂亮的一片湖。刚才带你们去看了南湖，南湖的面积显然就没有这北湖大。北湖有很多漂亮的天鹅，来，你们可以拍拍照片啊，对，发给你们的朋友啊，去看一看。好了，现在呢，我们看一下位于你们左手边的这个叫林南园，
5: 它建造于1897年。刚才我也说到了，
4: 你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拍摄一下，这个角度啊。
6: 一号这任务不错啊。
4: 位于你们左手边的
6: 这个，一边执行任务，还一边赚外快。
7: 他要是不当警察的话，没准以后还真是什么商界大鳄呢。他才不会，为什么呢？我了解他，他骨子里就是个警察。哦，那也就是说，他当警察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呗。
4: 咱们现在就在这儿拍拍照片啊！拍照归拍照，别离那个湖太近了，待会儿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我可不想下去救你们啊！注意安全，好吧？啊，

0: 喂
1: 喂，方姐姐，
0: 高人，是你吗？
1: 怎么几天不见，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
0: 你最近去哪儿了？电话也关机。
1: 哎呀，这几天我临时有点事儿。你看，我这刚忙完，就给你打电话了，想我了？
0: 讨厌，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呗。
1: 现在不行，现在我在带团呢。晚上12点，你在西部九城等我，拜拜。哇，
0: 好，拜拜。你俩什么表情啊？严肃点。
1: 好了，拍的差不多了，咱们集合一下，去下一个景点龙山阁，走着。
2: 啊，
3: 好。
1: 啊，哎，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会唱歌的？来，来一首歌。
4: 郑志，不错，反应挺快的。看来高人应该已经有安排了，晚上和他好好交流一下，把后面的计划都排上。既然要演戏，咱们就把演员、服化道都备上。
0: 明白。
1: 喂，方姐姐，怎么几天不见，连我声儿都听不出来了？哎呀，我这几天不是有事儿吗？你看，我这刚忙完，就给你打电话了，想我了？哎呀，这现在不行，现在我还在带团呢。这样，今天晚上12点，你在西部九城等我。嗯，拜拜。
5: 这么快就约上了，这小子可以啊。
6: 昨天就是招人喜欢啊。
0: 你俩能不能聊点正经的？到底能不能用啊？
7: 你说呢，兰姐？
8: 我还是感觉不太踏实，要不过几天再看。

0: 真的呀，这桶热炸掉了呀！哎呀，这，哎，
1: 这白天当导游，晚上卖雪茄，他也不嫌累啊。
2: 他是真不嫌累啊，不信你看呢。
3: 他是去卖雪茄，又不是卖身，有什么可看的？
4: 这不卖身，我也挺想看看的。
2: 食色性也，我们这些老男人是不吃香了。

0: 怎么样？他在里面干啥呢？
1: 这地儿消费多贵啊，我没进去。
0: 那你不怕让蒋爷知道啊？
1: 你不说，蒋爷怎么知道呢？
2: 那剩下这钱，
1: 二八、
0: 四六、五六，
1: 不行，
0: 那我不要，我回去找蒋爷要去。
1: 整咋了是吧？
0: 要不五五吧，兄弟。
1: 行，
2: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你知我知，天不知地不知，将来更不知。
1: 盯着点儿。
0: 哎，没事了，是吧？
3: 哎，刚才约他那个是豪森大酒店的吗？
4: 嗯，就是那个。
5: 咱们在这干着急，一点都不影响这小子玩的嗨啊。
3: 哎，蒋哥，兰姐，我觉得咱们还是把他叫回来吧。我听陆经理那边说都要炸锅了。
4: 我觉得也是，这两天也没什么状况啊。
5: 越是这种时候呢，越要沉住气。要不过几天去泽阳看看。
6: 到了吗？
0: 快了，
1: 估计再有几分钟。
6: 好，咱们也走。玲玲，你盯着，小北走。
7: 是。
8: 祝老板们玩得愉快。哎。喂，方姐姐，你到了？
9: 对啊，赶紧出来，大门口。
8: 好嘞，马上就到。
0: 老陈，出来。
8: 方姐姐。
9: 嗨。
8: 不，跟上啊。
10: 怎么回事？快点跟！
0: 咱这破车能跟人跑车比吗？
10: 跟不上，蒋爷拆了咱骨头！快点，快点，快点！
11: 哎，什么？
4: 大晚上的车你能跟丢了？你干什么吃的？
10: 蒋爷，就是车少才追不上呀。人家那是跑车，咱这是面包。就差着好几个缸呢。
4: 我不想听你跟我解释，你等我电话。

0: 喂，江姐。
1: 哎，给我查一下他去哪儿了。
0: 稍等。九州大酒店，

0: 说吧，你到底哪儿降落了呀？
1: 我从头到尾的脚趾每一个细胞都在降落。
0: 嗯，表现不错。进来吧。
1: 哎。
2: 哟，王姐姐，嗯，今儿改过二人世界了，
3: 你能不能学点好？
2: 同志，怎么样，姐姐？
4: 还那样呗。
3: 小伟，
5: 哎，慢点。

0: 上去找啊。
1: 我去哪儿找去啊？酒店这么多房间，再说我要是找到了，我不能敲门进去啊。
0: 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废？
2: 把小管家记得盯着，你回来。
1: 是。你在这儿盯着，我先回去。
3: 好。

0: 哎，查一下他去的酒店哪个房间。
1: 我这边还不能3D 定位，
0: 能不能进酒店内网？
2: 酒店的网络是新升级的，
3: 防护做得比较严，除非是警察，一般人进不去。
0: 那怎么办啊？现在
2: 怎么办？只能等了，他们总会出来的。
0: 行了，我知道了，挂了。
2: 这老蒋也太帮忙了。
4: 监控的数据进出，还有 GPS，
5: 这个我知道，不然他们拿什么跟踪我？
6: 哎，那你打电话和发信息可千万得小心啊！
5: 当然，我睡觉都不敢睡着了，生怕说梦话给说漏嘴。
7: 说说你顺势而为的计划吧。
8: 欲擒故纵，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不跟他们联系。
9: 可行倒是可行，但是注意别太过火了。
8: 哎，我反倒觉得得过火一点。最好是能惹怒他们，让他们乱了分寸，影响他们的判断。
6: 嗯，是个路子，但是有点冒险。
8: 没办法，整个行动不都是在冒险吗？
10: 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
8: 放松对他们的盯防，包括对我的保护。
10: 可万一他们不上钩呢？
8: 那就说明我对他们并不重要，你们得另想办法了。
9: 说说你对他们的看法。
8: 蒋兆龙是明面上的头，那个幕后黑客是他的技术支持。谢冠兰我没有见过面，但他的位置好像不低，我不确定。那个讲师金亚福看着像是讲师，但好像又不仅仅是。

0: 北京卫视，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15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等事项。
0: 北京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在北部和西部山区构筑起屏障，共护下游安全。
1: 新增3个竞技项目，21个场景赛项紧贴生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50个赛事项目今天发布。
0: 亦庄发出全国首张 AI 虚拟偶像数字艺人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力来到张坊镇金海老年服务中心、金海中医医院住院部和地处河北镇的大石河实验小学，详细了解防汛物资配备、避险转移安置预案和山区小学并校改造、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等情况。他叮嘱，汛期要高度关注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和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重要场所，进一步完善防汛预案，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预警响应、快速转移避险。尹力来到石渡镇普洼乡鱼斗泉村，查看应急保障中心功能布局、应急抗灾超级基站运行、通信设备使用、泥石流隐患点治理、高地堡垒建设、防汛预案和游客避险救援方案制定等工作，以4步2直方式检查石渡镇7渡村、霞云岭乡4马台村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并走进村民家中，了解大家对防汛避险措施、转移安置等内容掌握情况。他说，街乡镇处在防汛第一线，要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工作，抓牢抓细应急预案、避险转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关键环节，不断织密防汛安全网。佛子庄乡2道河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大石河流域防洪能力。尹力查看水库建设进展，要求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不断筑牢防汛屏障。检查中，尹力还来到燕山地区了解能源保供工作，并沿途查看河道清淤疏浚、桥梁和护村坝等基础设施建设、108新线高速公路建设等情况。尹力在检查时强调，要在防上下足功夫，加强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围绕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水库、塘坝、河堤等水利设施，以及在建工地深基坑、高堆土等风险点位，加大排查力度，确保问题和短板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加强涉山涉水景点暑期旅游服务管理，确保游客安全，紧盯暴雨、大风、冰雹等天气情况，不断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健全极端天气预警响应和校应机制，拓展预警信息发布渠道，逐村逐片细化转移避险方案，制作发放通俗易懂的转移明白卡，让群众应知应会转移流程，针对极端情景开展专项实战演练，确保紧急

0: 时刻安全转移。严厉强调要确保应急物资装备充实管用，加强抢险物资预制，保障危急时刻就近调拨迅速到位，强化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配置，推动基层防汛人员广泛使用，熟练使用，做好应急通讯设备日常维护，保障极端条件下信息不间断。要深化基层和群众避险培训，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严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当前全市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参加。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努力打造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夯实高精尖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强产业空间统筹布局，构建区域联动、多点支撑的产业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作为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子抓紧抓实，全面提升北京数字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力、标杆引领力、辐射带动力、全球影响力，紧跟科技创新前沿，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以应用创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数字经济安全管理水平，守牢安全底线红线。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进一步夯实稳增长责任，坚定发展信心，狠抓工作落实，毫不松懈加强经济指标运行调度，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强弱，挖掘潜能，不折不扣完成二季度经济增长目标任务，加力提振消费，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有效支撑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陆续启动五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这些水库建成后，北京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京津冀区域整体防洪体系也将进一步完善。
3: 本次新修建的五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易形成洪水的山区，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在位于昌平区兴寿镇的钻子岭水库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库区范围内忙碌着。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将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大坝所在的位置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上游涞水方向。那接下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将会保护下游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兴寿镇以及京通铁路六环路和京民水渠这样的重要设施。
3: 作为五座水库中最早开工的水库，目前钻子岭水库正在进行前期的征拆和道改。根据施工计划，钻子岭水库预计2028年底竣工，将是五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
5: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钻子岭沟呢，最终它汇入的是温榆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库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调洪作用。
3: 除了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也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建设，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已进入到项目审批阶段。
6: 二道河

0: 暴雨预警解除了，是不是就安全了？接到洪水预警，我们又应如何应对呢？来看记者用沙盘进行详解。
1: 暴雨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等于地面积水量吗？其实不是的，不同地面它的渗透能力、排水能力、蒸发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同等水量的水倒在地面上和倒在玻璃板上，它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些渗下去的水没有消失，它们从土壤里慢慢往低处流，汇进河道，表面看不见，但整个大地都在往河里灌水。
2: 首先降雨完了之后呢，有一个降雨下渗和入渗的过程，再随着雨量的逐渐增大，然后才能形成那个表面的潺流，一直到了我们的大河，最后入这些水库。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洪水的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降雨在前，洪水在后。
1: 一毫米的降雨量等于每平方米的地上落下了一升水，这听上去很少，但如果在一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140个足球场的面积，哪怕只有一毫米的降雨量就是一吨水。带入到暴雨红色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就是100吨水。这些水从屋顶、路面、山坡、农田汇入河道。平时只有几米宽的河道，突然要容纳100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水，水位自然暴涨。这就是一场暴雨能酿成洪水的原因。但有时明明暴雨预警已经解除，但洪水预警却还在，这是为什么呢？为此，我们在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那我们现在暴雨已经停了，但是为什么排水口还在持续不断的排水？
3: 尽管说暴雨预警停止了，但是在沟道里边的汇流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洪水的时候，如果我们正好在沟道里边，我们要怎么逃生呢？就是立即沿着坡面往上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是跑不过洪水的。
4: 不管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河道洪水还是风险是比较高的。在一些降雨预警已经解除之后，河道里面依然是有风险的，老百姓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河边。
5: 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市主题采访团近日走进了位于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这里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城市街区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会学习、能思考、有温度、可进化的超级城市智能生命体。
6: 在我身后呢，就是 AI 原点社区的街区区域了。那在这里，各类的智能应用载体都是随处可见。
7: 这里不仅有扫码即可下单的茶饮机器人，造型软萌的冰淇淋机器人，还有曾登上春晚可实时趣味互动的银河通用店小二。
8: 小盖你好，
9: 您来了，我正等着跟您聊天呢。今天想喝点啥？
7: 冷饮、雪糕、便利店，无需人工操作。精准把控细节，出品又快又精致，新潮的智能消费场景也吸引了大批青年创业者扎根于此。
8: AI 原点街区其实是一个非常青年友好的社区，可以看到这些路上走的这些人群，很多都是咱们的95后、00后创业者嘛，到9000上万这么一个人流量。
7: 不仅原点大街人流涌动，原点学堂同样热闹非凡，一场机器人捡网球挑战赛正火热进行。原本抽象的 AI 智能算法与科技原理，在趣味赛事中也变得直观易懂了。
10: 来参加比赛的是北京地质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原点学堂其实提供给了我们这些学生非常丰富的课程资源，每周都在我们这个9层和10层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企业也是入驻到了这个原点社区，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企业的成长啊，了解最新的技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7: 目前原点社区人工智能企业占比已超过74%，这里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成果、展馆展品，真正变成可体验、可互动、可服务民生的日常应用，让智慧科技真正走进百姓生活。北京台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二批赛项和运动会吉祥物。
0: 为了让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赛事组委会精心策划了第二批赛项，其中新增3个竞技赛项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至此，本届运动会的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
11: 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 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八个

0: 极高精度的项目，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等综合能力，我们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赛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奖牌和吉祥物也正式发布，奖牌搭载 NFC 芯片，手机触碰即可查看赛事信息。赛事吉祥物为本届运动会与瓦库库联名打造的智宝，造型科技感十足。
2: 本次联动是顶级科技体育赛事 IP 与中国原创潮玩 IP 的深度合作，既是顺应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拓展文化传播新路径的创新举措，也是贯彻落实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
1: 依托本次赛事，运动员组委会牵头成立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搭建覆盖 5G A、6G 通感算一体化、云边端协同、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全场景端到端验证体系。北京台报道。
3: 数字人扮演出不再因为没有审批路径被卡住，北京亦庄创新审批机制昨天发出了首张全国 AI 虚拟数字艺人卡。
4: 我知道我和人类很不一样，我也没指望能一样。
5: 尤利是经开区的数字居民，全网拥有粉丝超百万。此前数字人举办营业性演出，没有对应的审批通道，行业发展受限。这次尤利拿到的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源于全市首个新智生产力沙盒审批工作方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开展新智生产力沙盒审批试点的工作方案试行出台，率先破解数字人演出监管难题。所谓沙盒审批，就是搭建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验场，让暂无行业标准的新业态在严密监管下合规试水，创新发展。
6: 沙盒怎么去理解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测试，但这个测试其实依然是要受到严格的监管，通过这样的测试呢，把遇到的问题再回到整个的流程制定当中去完善这个流程。有了真实世界的一个反馈之后，那整个 AI 的数字人演出行业，我相信在未来它应该是个很大的市场。
5: 过去数字人想办一场售票演出，经常找不到审批通道，核心难题在于责任主体不明确，内容审核无标准，和权责清晰的真人艺人审批形成明显区别。
7: 过去可能我们比较依赖标准先行，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与产业发展并行。传统上我们认为的艺人，他是可以自己承担这个演出的责任的。那么数字人呢，责任主体不是十分明确，我们对他的审查呢，主要体现在这个表达内容上。
5: 沙盒不是没人管，而是有韧性的管。数字人入盒前需要通过权属内容安全、技术稳定性多重审核，演出期间还得配安全员全程监管。试点成功后，企业可以出盒拿到正式演出许可。
8: 像风筝一样，这根线就是监管部门，它有韧性，但是它又同时给了它能够去飞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特别好的就先行先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未来对于整个全国的推广，它也是一个先行的样板。
5: 北京台报道。
9: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为期三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舞台上，国家级非遗口技第四代传承人张建平带来了口技表演《百鸟争鸣》，
10: 用我们非遗来助力乡村振兴。洪水渔村依托着这个非遗的小院产业，已经可以进行年收入稳定增收了。
9: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市16区及金济等地的38个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了集中展示。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传承人现场制作，还能亲手体验。
10: 我们将依托运河文化的底蕴，持续打造非遗市集的展演、市井体验等多元场景。
11: 非遗走入生活，本次呢还设置了非遗美食体验区。比方说，我手中拿的呢就是非遗的瓤豆腐，这个呢历史悠久，传说是朱元璋行军打仗时候的军粮。我们来尝一口，香酥可口，满满的都是非遗的舌尖上的美味。
9: 本次北京非遗嘉年华将持续至6月14号。此外，全市16区依托市集、展演、手工体验、打卡研学等多样形式，将开展多项非遗活动。
12: 看这个自然景区，还有美食，然后呢，顺道着里面夹着非遗，这样的咱们这个旅游就丰富了，也体现了这个非遗啊，这个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特别是文商旅体展的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融合。
9: 北京台报道。
3: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9: 6月11号，大国工匠车间开讲活动继续开展。三位来自交通运输领域的劳模工匠来到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铁路北京局丰台机务段，与工友们分享自己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岗位的匠心故事。北京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至6月9号，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5500套，相比去年同期上涨21.3%。5月份，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58万套，相比去年同期上涨11.8%。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市肉类产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抽检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猪肉产品累计完成抽检266个样品，合格率100%。
3: 北京朝阳区东坝地区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量鹭鸟栖息繁衍。最近就有一处在建施工场地，因为要让鹭鸟安居而暂停施工。
11: 这里是位于机场二高速西侧的一片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已经经过了平整，同时呢地上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我们看到我身边围挡后边的这些密林并没有伐除。原因是什么？因为树上现在有很多池鹭、夜鹭、白鹭等鸟类，同时还有它们的雏鸟。
5: 浓密之夜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栖枝头，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里都是这两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13: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坝河边上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
14: 我们今年4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5: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14: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鸟类呢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5: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2-3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坝河鸟类乐园。
14: 这是咱们东坝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5: 北京台报道。
9: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本轮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特征，雷雨时短时阵风较大。
15: 主要的这个降雨时段是在13日的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那我们考虑像北部的几个区域可能会达到中雨，个别点上的话可能降雨量还要更大一些。降雨的时候会伴有7级以上的大风和小冰雹，山区我们预计可能会降雨比较大一些。
9: 气象部门预计，这轮降雨将在明天入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1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气压常减弱，扩散条件一般，南部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质量指数38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 U。 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

0: 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上空云量有所增多，西部地区出现了弱降雨，气温上升缓慢。截止到下午4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8到31度之间。今天傍晚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并且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21度，山区的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周六白天仍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7度。入夜之后，雷雨过程将会逐渐减弱结束，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本次过程呢，雨量分布不均，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全市平均降水量为小到中雨，西部和北部地区为中到大雨量级。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防风措施，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周日和下周一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山区出行仍要注意防雨。这两天气温则较为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之间。
0: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3: 东城雷阵雨，22到27度。西城雷阵雨，22到27度。朝阳雷阵雨，21到27度。海淀雷阵雨，19到26度。丰台雷阵雨，21到26度。石景山雷阵雨，19到26度。门头沟雷阵雨，20到25度。房山雷阵雨，21到27度。通州雷阵雨，20到26度。顺义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昌平雷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大兴雷阵雨，21到27度。怀柔雷阵雨转中雨，19到23度。平谷雷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密云雷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延庆雷阵雨转中雨，17到22度。
0: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3: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5: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7: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
1: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运河号子、绿金公园、汉服国潮、风情水岸、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水岸烟火。

0: 一把神奇的折扇，100个神秘符号，运河之上漕运通途的密码。当漕粮从江苏淮安起航，运抵通州，漕粮经济查验之后，用木炭在粮袋上画好密符，如同按下验收手印，漕粮方能运往京城。如今我们还能找到漕船吗？
1: 张家万年。
0: 赵一强，生活在大运河边的非遗传承人。
2: 现在呀都变了，目前这些都是游船，不过呀运河船工号子依旧保留下来了，从清末到我这儿已经是第四代了。
0: 无论古今，北运河边的通州人对吴仲有着独特的情感。每年农历3月初3要举办隆重的开漕节，
2: 供奉的以吴仲为首的这几个对大运河有贡献的。
0: 吴仲被奉为通惠河霸神，他重修通惠河，复兴漕运，百姓感念吴仲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生祠通惠祠。运河号子以声音延续历史的记忆，在明代，往来于大运河上的漕船多达11700多只，喊号子的船工被称为108000豪天鬼。
2: 他这个是陆河渡运图，逆水行舟，就在咱们顶着溜呢，所以说有纤夫。那船头上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领号的。
0: 领号与船工配合默契，号子曲调与行船状态紧凑衔接，呈现出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新闻号子歌的热闹景象。
2: 就这大运河啊，修通了以后啊，从南方那个海盐、茶叶、瓷器、丝绸都得在这上岸，还有好些贡生、考试的一些学生。你看这个戏班汇编进京嘛，是吧？咱们通州有好几个戏院，落天就能演戏。
0: 运河上舟船繁华的景象留在了古画之中。今天运河两岸的新景观更让赵一强激动。
2: 你看对面是绿勋公园，
0: 这座被誉为城市副中心绿肺的公园曾经还是一座废弃的化工厂，坐落于张家湾运河之畔的东方化工厂，始建于1978年，曾经是行业龙头，但随着首都功能定位的调整，重工业在北京正式落幕。绿心公园悠然绽放。
3: 城市绿心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创新发展轴和生态文明带的交汇处，总占地面积11.2平方公里，是纽约中央公园的3倍大小。
0: 运爽2017年参加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工作，将化工厂变成生态枢纽，是浓墨重彩的大手笔，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心思。在规划中更多选用了油松、红人木等本地乡土树种，让植物依环境条件自由生长，创造出更有自然气息的原野景观，打造一个绿化率超过85%的森林公园。
3: 大大小小的洼地可以成为临时的雨水收集点，补充到地下水位当中。 绿芯对于工业遗址也做了充分的保护利用，它的厂房保留还比较完好，我们把它进一步修复成室内的体育场馆。我们也希望绿芯森林公园给市民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场地，
4: 非常适合早晨出来锻炼。
5: 公园里处处都是花，
6: 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7: 在城市里有这么一个鸟语花香的公园呢，感觉特别幸福。
0: 翻天覆地的变迁在运河之畔上演，北京通州大运河五 A 级文化旅游景区正式揭牌。因为有了运河，人们在岸边诗意的栖居。爱上运河的又何止生活在岸边的通州人。
8: 有人说跑步不仅是竞技，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0: 长跑爱好者张伟，这十年来奔跑的距离已经能够沿着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跑20多个来回了。
8: 我记得10年前我最开始跑的时候，修好的这段路也就7-8公里8-9公里，随着这些年咱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不断投入，现在一路向南沿着运河的跑道还有健步道，一个全程马拉松的距离可能都已经足够了。
0: 很少有人知道，运河周边的塑胶跑道质量达到史上最严国家标准 GB36246。 环保型跑道让生活在运河边的民众爱上运动。
9: 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开始了，
0: 这是张伟人生中的第30场马拉松比赛。作为在运河边生活了几十年的通州人，他已经在家门口的城市副中心参加7届马拉松。
10: 这是我从2017年第一届北京通州半程马拉松开始，然后到今年夺得的所有的奖牌，每一枚奖牌都有我们通州的地标性建筑。
0: 从最开始为健康奔跑，到如今成为马拉松爱好者，张伟见证了大运河畔10来年的变迁，
8: 结识了很多喜欢跑步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外地的朋友甚至外籍的朋友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跑步的这个组织。找这么一个跑步的圣地，说去感受这种运河文化的话，只能到咱们通州上。
11: 其实什刹海啊，对于很多来京的青年甚至是北京人来讲，它都是一个精神符号。
0: 今人熟知的什刹海、西海、前海，在700年前的元代统称积水潭，开阔的水域汪洋如海，也被称为海子，成为元代漕运的终点。明朝积水潭码头被废弃，却成为了文人墨客观景之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送上城中第一家山水的美誉。辗转百年，烟云消散，什刹海繁华依旧，历史文化遗产融入了现代百姓生活。来自大运河沿线城市的12支龙舟队竞速什刹海，在大运河的北端点，以水为媒，以舟会友。
12: 我这个是明朝的一个蛟龄，

0: 这身打扮就是一个货郎。
1: 在岸边，汉服爱好者们身着传统华服齐聚，或巡游展示，或快闪起舞，让时尚国潮点燃河畔仲夏。
2: 我觉得在这边穿汉服就是更自在一点。然后他们说，哇，小姐姐你好好看啊。我说你也好好看。大家对这种东西会更加的接受，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0: 大家都觉得我和我的行头特别搭配，仿佛就是长在这里的。还有好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跟我打招呼。
1: 赛龙舟穿汉服逛集市，运河之水淌进了百姓生活。入夜，一场在什刹海海面上的音乐会如期而至，大家在船上欣赏运河之声，置身于历史与文化的交融之中。停泊过万千漕船，见识过帝王龙舟，划过王宫画舫的什刹海，正荟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织出新时代的古都交响。在这瑰丽璀璨的霓虹光影间，一段运河的记忆在舌尖被悄然唤醒。一尺五的一柄长刀，一斤多一副的六道木筷子，这些私家工具再配上独门配方和火爆的吃法，什刹海边上的烤肉季烤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特别好吃，特别香。
4: 玩具是1848年到现在呢170年了。他们在当时在苏州嘛，就玩点玩什刹海嘛，哎，当时在船上嘛，他们当时就烤肉嘛。
1: 烤肉季原名鹿泉居，鹿指的正是北运河的旧称鹿河。清朝末年，来自通州的小摊贩季德才把烤肉摊支到了什刹海畔，运河的记忆也通过嗅觉与味觉留存，可以是一道可闻可舞的烤肉，也可以是一道喷香入口的鲶鱼。
5: 顺着刺走，切这个时候啊，2厘米见方的丁儿。
1: 小楼饭店的行政主厨田胜，一天至少需要准备出100份小楼烧鲶鱼的材料。
6: 多大有要求？
7: 这个小楼始建于1900年，就是过去的光绪26年。
1: 曾经的通州是运河货物集散地。紧邻运河的南大街烟火气旺盛，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南大街上正是一条闻名运河的美食街，有着100余年历史的小楼饭店就发迹于此。
7: 过去那会儿呢，运河里的鲶鱼多呀，都泛滥成洪灾了，就那会儿跑船呢，是吧，拉纤呢，这儿从河里捞鲶鱼上了岸呢，就到上小饭馆里给做。那会儿小楼2-3间小门脸。
1: 小楼的创始人李氏四兄弟合伙经营，鲶鱼土腥味重，做好并不易，依靠着祖上相传的手艺，兄弟齐心，小楼烧鲶鱼逐渐名声大噪，成为老字号，传承百年。
7: 经过几代厨师呢，现在有咱们小楼把这烧鲶鱼呢传承下来了。
1: 纯绿豆淀粉裹糊，三上三下炸制，文武并用火候，实现外酥里嫩的口感。
7: 百年炒一味儿，一味儿炒百年，但是那个味道上得有创新，传承不守旧，是吧？现在我给它改良成什么呢？就是 不带骨，不带刺，年轻人也能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你看门头沟的也有驱车过来的，也有昌平的、延庆的、天津的、河北的、大厂的、廊坊的，现在这来的比以前多多了。
1: 百年前是繁盛的漕运，孕育了河畔的美食。今天，运河之水让京城人生活的情怀有了新的浪漫依托。今年刚从威尼斯搬到亮马河畔居住的季亚琼，酷爱水上运动。
6: 今天冒着雨过来体验水上运动，绝对是铁粉啊！
0: 但是没想到今天下雨，还有不一样的体验。
8: 因为我多数时候生活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今年搬到亮马河这个河域，觉得更轻松、更舒适、更松弛一些。
1: 2022年9月，亮马河开展水上运动试点，王吉生成为了这里的经营者。
6: 那我们在做了一个试点之后呢，发现市民还是非常欢迎的，在水面上飘着五颜六色的各种的水上船只，其实为亮马河整个的这个水岸包括环境会增光添彩吧，也觉得呢符合这种目前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潮流。
1: 时尚繁华的亮马河也有一段古时漕运的记忆，它是古运河体系中灞河的一段支流，元代引玉泉山水疏通灞河，率先成为大都的漕运水路。14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取代了灞河的漕运地位。因水体退化，亮马河一度变成暗淡无光的小河沟。转变始于2019年，亮马河景观廊道设计面向全球征集。3年时间，6公里游船通航，18公里滨水绿道贯通。
9: 变化太大了，以前最早我们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想着往这边来溜，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可溜的。3年多左右吧，这边的环境越来越好。
1: 河流为城市带来生机与变化，亮马河畔兴起于漕运时代的水岸经济焕发新生，水绿相融的岸边升起热腾腾的烟火气。栖居在岸边的外国人从这条河体会家的味道。
10: I'm Leo Naumann, actually from Germany, from Frankfurt am Main. Now I'm here in Beijing, almost 6-7 months. Often the Liangma River remembers me to my hometown Frankfurt, because it's similar. In Frankfurt, we have also a huge river. It's called Main. On the first side, we have the towers, like here. And on the second side is where the people living and just enjoy the life, going out, take a dinner, take some drinks, sitting in the sun.
1: 99年出生的李勇是一个标准的 Z 世代，在亮马河畔 City Walk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他的休闲时光。
10: We have Italian, we have Spanish, but also after work, late night, you have bars, you have clubs where you can just sit or dancing. When you come first time to Beijing, you really have to see this place.
11: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1: 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文化新生活。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离开停车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是很便利的事儿，然而现实却是很多车主扫码缴费的时候遭遇了层层套路，满屏满眼都是弹窗广告，而关闭的那个按钮呢，要么小的离谱，要么虚化处理的看不清楚，更有甚者明着是关闭，实则暗藏链接，让人防不胜防。停车缴费俨然就成了玩闯关游戏。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 来看一下啊，
3: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4: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3: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4: 多少秒了？十二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3: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5: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6: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地标注广告字样和关闭的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这一类停车场扫码交费的营销套路显然是违反了相关规定，也触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红线。
7: 停车扫码出现商业营销乱象，它肯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首先呢，它是违反了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比如说它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知情权，以及它违规设立一些格式条款，这个都是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再比如它违反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因为它有的是需要强制授权、强制搜集个人信息，那它这个会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同时呢，它还涉嫌违反我们国家的广告法啊，因为它违规出现弹窗、虚假的这种营销和诱导性营销啊，它就会出现虚假广告的问题，所以它对广告法也是一种触犯。当然，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说，它也侵害了消费者的个人的合法权益，比如说侵犯我们的生活安宁啊，侵犯我们的个人信息啊等等。让停车场扫码这个缴费啊回归简单省心呢、啊、各方应当是各负其责。首先呢对平台来说，那还是加强平台治理的问题。相关的国家机关啊部门呢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平台的治理。停车场也应该进一步自觉的加强相关软件的选择。
0: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针对夏季酒驾违法行为高发，北京交管部门即日起全面启动酒驾醉驾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等场所，通过强化显性用警、动态巡防和重点管控，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有效震慑酒驾醉驾违法。我们来关注6月10号的夜查行动。
8: 对，脱下，咱得穿这个正常的鞋子啊，咱驾驶这摩托车。头盔在哪儿啊？那后备箱。
9: 那你骑摩托就得戴头盔啊。
10: 好好好，下车我记得了。
8: 你说话怎么还有酒味儿？喝酒了吗？啊？喝了吗？来配合我吹一下来。116毫克酒精每毫升血液里边，咱们达到这个法律规定的醉酒后驾驶行车了啊。待会儿配合我执法，我带您去那个指定机构里边，咱们进行抽血啊，最后以你血液里边的数值为准，好吧？啊，
2: 随后民警将其带至医疗机构抽血检测，最终血检结果为127毫克每100毫升，确属醉驾，该驾驶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以及罚款等处罚。同一晚10点，在朝阳区蓝色港湾西门，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因骑行不稳被民警拦下，同样未佩戴安全头盔，同样身上有酒味。
11: 喝酒了吗？
8: 喝了
11: 多少啊？
8: 喝了
11: 来吹点吹。好，
8: 跟我上我们这个车里边接受进一步检测。
11: 先是这样，咱们呢是不达到80，达到80咱们是对您进行一处罚，不达80没有处罚，但是咱们喝酒是不能再开这骑这电动自行车的。
8: 明白。
11: 然后那个咱们不要再骑了，再一个咱们骑车要佩戴头盔的。先生，
8: 好嘞。
11: 对，我要会要对您没有佩戴头盔这个是要对您进行一个处罚。
8: 对，遵守。
2: 据了解，交管部门在全市共设夜查岗225处，共查获酒驾醉驾司机44名，均依法予以处罚。
12: 进入6月份，我市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群众聚餐饮酒活动明显增多。加之6月、7月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球迷集中观赛饮酒活动势必增加，酒驾、醉驾将进入高发时段。交管局从即日起全面启动酒驾、醉驾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0: 接下来可以说是夜查行动中的一个插曲，有群众报警称朝阳区一路口有一名女子倒地不起，朝阳交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13: 吹一下啊。好，您好先生，吹一下。好的，
11: 我戴上头盔行吗？
13: 你不光得戴一头盔，你翻翻你电动车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啊。
11: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它这个必要性啊，有时候在车上飞那种小四轴小木棍儿，有一次一个小四轴差点真的打到我
13: 啊，
11: 然后我就把它装上，我觉得很有必要。
13: 那兜风的时候它是不是还给拧把呢？
11: 我们
13: 这是有这种危险性
11: 在，风险，对，
13: 在你前面后边这俩尖儿，你拐弯的时候扎着别人怎么办？
14: 头盔没戴啊，根据分车管条例45条对您做2元罚款。你这个改装棚子呢，这涉嫌扣车的，15日之内到呼家楼大队接受处理。
13: 您好，
15: 你不好，
13: 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这位朋友，我看年龄超了啊，咱两位都没有戴头盔。您看您这电动车就一个固定座椅，只能一个人骑啊。
15: 哦，行。
16: 有头盔呀？
15: 啊，忘拿出来了。
14: 半年之内已经被处罚3回了啊。
15: 啥时候3回了？
14: 你本人骑电动自行车被处罚3回了。
2: 执法过程中，有市民向民警反映，不远处一名行人躺在路中间，十分危险。
13: 在哪块啊？
17: 就在我前没多远。
13: 没多远啊？
15: 在天桥那后面那块。
13: 好嘞。
2: 民警快步赶往事发地点，此时已有热心市民叫来了救护车。一名女士躺在非机动车道中央，记者闻着酒味不小。
13: 是撞着了吗？
15: 闻闻那酒味
13: 儿哈。我试一下啊。
15: 配合。不用吹都这么亮了。
13: 对，
2: 女子身旁停着一辆共享单车，民警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因醉酒骑行引发的单方事故。
13: 能起来啊？
2: 经核实，共享单车是好心路人怕女子被车辆碾压，特意放在路中作为警示牌的。排除了交通事故后，民警将警情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理。
14: 合生汇西南角警情已经移交派出所，现场处置完毕了啊。
2: 有人停下来报警，有人放下一辆单车当路障，有人叫来救护车，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接力化解。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自残、造假、盗图、诽谤、 AI 生成灾难视频，这些是个别的网络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而恶意编造。近日四川警方严打网络谣言，多名网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并封号，警方再次郑重提醒玩梗要有度，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18: 慢一点，拉住我的手。没事了啊。
19: 一月以来，王某、付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获取流量收益，在家中、医院等多场景自导自演，虚构抓蜈蚣致眼睛失明的事件。
18: 这眼睛现在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打击特别的大。自从我带他从医院回来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今天把自己反锁在这门里面。
19: 王某、付某某剪辑发布了多段虚假网络视频，关联

0: 失明、就医、轻生等话题，误导公众认知，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付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1: 成都书店店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办法》第29条，依法对王某、付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关停二人的涉案网络账号。
0: 4月28日，网民钟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使用 AI 视频生成软件制作内江隆昌市城区标志性建筑被炸毁的虚假视频，并将该视频发布出了抖音平台。这两人分别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下一阶段，公安机关将在持续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开展重点整治。
2: 新版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这次新国标的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其中明确产品要有明确的勿凝视激光的警示。
0: 眼科专家介绍，临床接诊的激光笔致眼伤患者大多集中在5至12岁的学龄前及小学生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将激光笔当作玩具玩耍，意外也就随之发生了。
3: 这个8岁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这个黄斑区就是因为激光笔的这个损伤所导致的啊、所导致这种视力这个明显的这种下降啊、他现在这个视力只有0.1。我们接受光刺激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话，他这个地方的光带全部受损。啊，直接就被这个烧坏之后吸收掉了，所以这里出现一个缺损。那么这种呢是不可逆的。
0: 激光笔发出的光线能量集中，经过人眼屈光系统汇聚后，会全部作用于黄斑区域，光能转化为热能后，会直接灼伤视网膜与感光细胞，造成器质性破坏。功率达到0.4毫瓦的激光，就具备损伤眼底视网膜的风险。而市面上多数劣质激光笔的功率大多在1至5毫瓦，
3: 这个就是文具店经常能买到的这种激光笔啊。那么按照现有的，就是我们7月1日马上要实行的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个不合格的这个激光笔啊。一个是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标注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这个光辐射的这个类别啊，要一类小0.4毫瓦的。另外呢，现在要求就是说这个激光笔的产品的这种上面要有明确的这种警示语，
0: 警示标识要求标出勿凝视激光。激光笔长度要大于8厘米，且激光笔不能有开关，按了之后能持续发光，避免长时间的照射。此次国标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保护未成年人视力，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3: 我们自己的话也要这个在家里自己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旧的产品、不合规的产品啊，要及时进行一些这个处理。购买使用这一类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说这产品有没有按照新的这种国家强制性标准。另外呢，我们在保管这一类激光笔的时候啊，我觉得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像火源这样的这个东西，比如像打火机这一类啊，就是进行保管，就是远离儿童。
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今天下午，房山区门头沟区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房山区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的前半夜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大家要做好防护。
5: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表示

0: 示，本轮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特征，雷雨时短时阵风较大。
1: 主要的这个降雨时段是在13日的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那我们考虑像北部的几个区域可能会达到中雨，个别点上的话可能降雨量还要更大一些，降雨的时候会伴有7级以上的大风和小冰雹。13日正好是周末，山区我们预计可能会降雨比较大一些，提醒大家在这次周末如果要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如果遭遇到强降雨的话，一定要进行这个及时的躲避。
0: 气象部门预计，这轮降雨将在明天入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最近，北京雷雨大风轮番上线，不少市民吐槽，眼看着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预警为什么不能提前数天发？预报里反复提到的局地，到底是哪块神秘区域？其实这还真不是预报员卖关子，而是强对流天气天生就自带急性子和随机性。局地不是一个固定地点，而是强对流随机点菜的结果。有的地方只下雨，有的只刮风，有的风雨薄齐上阵。
1: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我们提示大家，如果遭遇到这种相对比较剧烈的天气，一定要暂时的进行一定的躲避。强对流天气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可能历时比较短一些，待雨势减小了以后再进行户外活动。
0: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召开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的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迎汛，确保汛期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的作用。说到水库，北京市近期又启动了5座山区水库的建设工作，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市首次启动山区水库建设。
3: 在位于昌平区兴寿镇的钻子岭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库区范围内忙碌着。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将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大坝所在的位置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上游来水方向。那接下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将会保护下游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兴寿镇以及京通铁路六环路和京民水渠这样的重要设施。
3: 大坝是水库的主体部分，也是水库削峰拦洪的主力。目前钻子岭水库正在进行前期的征拆和导改，
5: 3.3公里的河道已经完成90%，2.4公里的道路改移现在已经完成了50%左右。
3: 根据计划，钻子岭水库将在2027年进行主体建设，等到大坝成型之后，水库就离完工投用不远了。
6: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钻子岭沟呢，最终它汇入的是温榆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库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调峰作用。
3: 最近5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5年增长了25%。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市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在流域上游修建水库，拦蓄洪水，削减洪峰，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近期北京市就启动了包括钻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建设工作，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市首次启动山区水库建设。这5座水库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它们位于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建成之后全市水库总库容将会超过100亿立方米，为削峰拦洪工作提供更充足的空间。最近位于房山区大石河上游的二道河水库也迎来了新进展，右坝间主体实现了全面开工建设。
7: 二道河水库是提升大石河下游山区段及平原段防洪标准的重要设施，坝高100米。
3: 现在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已经开工建设，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也已经进入项目审批阶段。
8: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我们山区的防洪呢是我们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全市山区面积的68%。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84%，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3: 北京台报道。
2: 由北京城建集团承建的琉璃庙镇东部片区水毁修复工程近日全面完工。与此同时，施工项目团队就地转为应急抢险大队，成为安全度汛、应急抢险的生力军。

0: 近日已经完成最后的硬化施工。记者了解到，这条延伸至深山区的乡村公路沿着白河河道流向修建，在去年汛期期间被整体冲毁。项目部在打通堵点、开辟临时道路的同时，将水毁柏油路面拆除之后，新建了5米宽的混凝土主干道。
1: 选派项目骨干力量，投入各种大型机械。截止目前，水毁挡墙、乡村道路、河道清淤，还有桥梁已全部施工完成。
0: 目前，由北京城建集团承建的琉璃庙镇东部片区水毁修复工程已经全面完工。项目团队就地转为应急抢险大队，为汛期防汛工作做好准备。北京台报道。
2: 紫竹院公园近日启用了2台水面垃圾收集器，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高效吸纳漂浮垃圾，有效提升园区水面的清洁能力。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 哦，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把这些水面上的树叶都收集起来了，看着太解压了。
4: 对，机器运行以后，它会自动形成一个漩涡，然后把水吸进去，水吸进去的同时，就会把水面上的这些树叶，还有一些白色垃圾带到我们那个网兜里。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定时的把网兜里的这个垃圾，然后把它提出来，然后放到我们的垃圾桶里再处理掉。
3: 它这个其实也就是不受天气的影响，晴天雨天它都能工作。
4: 对对，因为我们的航船咱们是有规定的，四级风就是我们的一些保洁的船只就不能再出去了。对，这样的话有了这个机器以后呢，我们就是不论什么样的一个天气，我们都可以自动去运行收集我们水面上的一些垃圾。
5: 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清理作业，紫竹院公园新增的这2台负压漩涡式水面垃圾收集器可以全年无休的作业，高效收纳周边的落叶、浮渣、藻类等漂浮垃圾，减小清洁人员的工作压力。同时，机器产生的水压经过严密设计，也不会将湖面上的鸭子等小动物卷进机器里。
4: 我们这个机器呢，是每天大概其能过滤6万升的水，然后每天大概其我们这个湖面的收集器，大概我们都能收到20多桶的这个树叶跟垃圾。这个机器实际上现在是可以用手机进行一个远程操控，对，可以就是关停的。对，如果您比如说碰到一些特别极端的天气，然后我们就是人不方便过去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手机远程把它进行一个关停。
5: 目前紫竹院公园共新增了2台负压漩涡水面垃圾收集器，未来将根据需要考虑是否加装设备。北京台报道。
2: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6: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贵金属板块强势拉升，工业金属板块高开高走，证券板块震荡上涨。题材上，贵金属、工业金属、航空装备、证券、机场航运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沪指报4031.51点，涨1.12%；深证成指报14963.41点，涨0.75%；创业板指报3830.35点，涨0.5%。
7: 今天有接近4000家公司上涨，主要是之前下跌比较多的反弹，而前期热门的涨幅较大的股票出现一些补跌。之前提示一个关键指标在成交量，如果成交量放大，意味着有可能割肉与新进的资金发生换手，而今天是放量的，因此后续可以观察止跌企稳的可能。7、8月份仍有震荡上行的希望，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北京台报道。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

0: 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天空阴沉，雷雨不断，又要到周末了，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周六，雷雨来叨扰，雷雨时阵风较大，大家外出请注意防雷防雨，远离高空易坠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气温下降，大家要注意添衣，谨防着凉感冒。14号周日，云朵是主角，山区还将会有弱降水，大家尽量避免山区出行。15号下周一，云量依旧较多，山区有阵雨，大家也要保持关注。总的来看呢，雨水时常出没，大家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最近啊，降水多发，大家要在户外活动之前务必查看天气情况，随时备好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立即关好门窗，断开电器电源，保障好我们的自身安全。另外，驾车时需要降低车速，打开雾灯、近光灯，避开积水路段。若水位上升，不要强行通过。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穿衣指数6级，短袖类。骑车指数4级，不适宜。
1: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环球度假区夏季标志性主题活动“环球酷爽夏日”今天高能回归，将持续到八月中旬。
1: 炎炎夏日，玩水才是盛夏正确的打开方式。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好莱坞剧场的王牌夏日水花派对火热开演，成为今夏最具人气的打卡亮点。五大经典 IP 乐队轮番登台，动感音浪持续再现，威震天乐队压轴炸场，全程氛围感拉满。伴随着动感的音乐，漫天雪花肆意飞溅，现场游客沉浸式加入狂欢，在清凉水花中释放压力，尽情撒花，
2: 特别爽。这个水一直滋，被淋了一身。
3: 我觉得还挺嗨的，就是有一种泼水节的氛围。然后我站在前面，然后被淋湿了。
1: 从6月12号持续至8月16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全域开启酷爽夏日模式，为适配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现场贴心划分湿透嗨玩区、水花观赏区、无水轻松观演区，大家可以按需选择体验方式。纵情玩水过后，园区还配备了人体烘干机等便民设施，让游客清凉尽兴，轻松游园，游玩体验更加舒适贴心。此外，环球影城大酒店、诺金度假酒店同步推出夏日自助晚餐、限定下午茶，搭配园区超值3人游园套餐、灵活半日票等多元票务产品，无论是亲子家庭、年轻好友结伴，还是毕业出游的学生群体，都能在这里收获专属夏日快乐。北京台报道。
0: 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与中国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名家新作阅读分享系列活动首场活动近日成功举行。
4: 活动特邀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携长篇力作《敦煌变》走进人大通州校区，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品读敦煌史诗。
5: 这种变化的气息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特别的有影响。那么我的写作呢，就是最开始的对都市文学的这种写作转到了对历史的兴趣。
4: 活动现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国学院教授杨庆祥、黄维忠、张小琴分别从文学审美、历史考据、国学传承等多维视角，对《敦煌变》进行全方位专业解读。现场师生踊跃提问，与嘉宾深入交流，沉浸式的分享与深度对谈，让在场学生受益匪浅。
6: 读好书，多读书，会读书。那么现在是碎片化阅读的一个时代，如果能够沉下心来去读好一本书，是非常重要的。
7: 通过今天的分享会，打破了我对敦煌已有的刻板了解，我在邱老师的新书里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敦煌的世界。
4: 名家新作阅读分享系列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是深耕书香校园建设、贯通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搭建名家与学子常态化交流的特色品牌。活动邀请国内知名作家走进人大，围绕新作开展专题分享、学术对谈与师生共读，以文学为纽带，打通创作一线与高校教研阵地，丰富校园文化，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为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筑牢人文根基。
8: 今年其实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啊正式颁布之后啊，我们第一年，所以呢希望把阅读这件事情从书斋也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啊，把书来读深、读精、读实。名家新作其实是我们整个阅读季的一环哈，比如说今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叫点耀中华，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提倡一种更深入的、更全民的、更博雅的一种文化阅读。
0: 通州区火线镇榆林庄有中国运河第一庄之称，榆林庄村史馆经过升级改造，近日全新亮相。
4: 走进榆林庄村史馆，古老的农耕用具、漕运工具与超观文物静静陈列。来自火线镇中心小学的少先队员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沉浸式了解大运河超观文化，触摸家乡历史脉络。在小小考古学家主题实践中，孩子们学习使用简易考古工具，在模拟发掘中感受历史的厚重。
9: 三点水，一个姓郭的郭，对吧？叫水绕城郭，透着灵性，所以我们这个火线的火字 它有一个解释，叫水绕城郭。
4: 郝洪恩介绍，新建的村史馆与火线超关博物馆实为一馆两名，二者密不可分。榆林庄村从汉代起便是国家水利枢纽，文化脉络一直延续至现代的榆林庄闸和船闸。历史上大运河沿线曾设七大超关，北方的最后一个关卡便设在榆林庄，这里曾是南来北往漕船纳税的咽喉要道，见证了运河商贸的繁华与财富流转。
10: 历史上我们讲这个国家从这个水路陆路包括这个山口啊山道啊进行商贸行为转化成国家这个财富，很重要一个就是设卡子。运河沿线曾经有七大超关，北方的最后一个关卡就是在榆林庄这儿啊，那么这个可见它的地理位置的重要。
4: 除了文物展陈，村史馆还承载着校家社协同育人的重要功能。活动中，少先队员们亲手制作榆钱饭、榆钱糕等传统乡土美食，在劳动实践中感悟家乡饮食文化的独特味道。
11: 今天我们来到了榆林庄村史馆，我们参观了古代耕耘的用具，还有抄关的工具。然后通过郝书记对算盘的讲解，我深深地了解到了算盘的用途和古人的智慧。
4: 作为4月27号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的轮值主席单位，榆林庄村正借此契机向世界讲述中国大运河的故事。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期三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今天在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启动。
4: 启动仪式设置了非遗星乡村、非遗云触达、非遗时尚秀三大特色环节，呈现了北京非遗保护的多元路径。来自门头沟、平谷、丰台、延庆、密云等区的非遗传承人代表走上舞台，分享了花馍、脸谱等非遗技艺，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到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活动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通州区主办，通州区文旅局承办。活动策划了仪式与展览区、市集休闲区、互动体验区三大板块，带领广大市民共同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在成果展示非遗正成长展区，25家市级非遗工坊最新成果全市30条精品非遗旅游线路集中亮相，展现北京非遗从抢救性保护到活态化传承的发展历程。福味燕京福运风味仓区域，20家京城老字号与非遗美食品牌齐聚一堂，传承人现场制作展示，让游客一站式品尝。

0: 道精味。京玉美学图鉴手作宝藏库里，来自北京市十六区及京津冀的38项代表性非遗技艺集中展示，景泰蓝、汉白玉雕、京绣、崖木雕、葫芦烙画、琉璃釉作等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传承人现场创作，还能亲手体验简单的制作工序。同心结义京津冀非遗共赏展区打造了一次打卡三省市的独特体验。
1: 周末好去处为您推荐正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办的味道京城美食节，160个展位汇集了全国美食。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2: 石景山晒生态成绩单，多项指标领跑全市，
3: 绿色企业比例、百项噪声治理工程完成率均为全市第一。
2: 顺义跨域联动，展示京冀两地绿色生态成果，
4: 紧扣美丽北京建设目标，在重点领域攻坚突破，
5: 全力绘就六景六新美丽石景山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2: 日前，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石景山区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在首城时代中心零碳楼举办。此次活动以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为载体，集中展示了石景山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3: 2025年 PM2.5 年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水平，我区申报的永定河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获得第一批中央财政支持，绿色企业比例、百项噪声治理工程完成率均为全市第一。
2: 活动现场，多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代表依次分享了建筑领域绿色转型实践、低碳生活故事等内容，从不同维度生动展现了石景山区的生态蝶变成果。此外，现场还设置了多项互动体验区，依托 VR 环保设备打造了生态科普，让公众从视觉、听觉多维度沉浸式体验绿色生态的魅力。
6: 我体验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全新技术手段，我自身也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生态环境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7: 本次活动不仅是对石景山区绿色转型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全民参与、科技赋能的生态教育实践，有助于增强市民对区域绿色转型发展的认同感与获得感。
2: 同一天，顺义区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在顺义文化馆潮白剧场精彩启幕。此次活动立足经济协同、产业互补、生态共治的区域特色，全方位展示了京冀两地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成果。
8: 我是环境监测人，有人看见天空的蓝，我们看见 PM2.5 的淡。
2: 在访谈环节，三河市分享了集约建设共享之屋经验，将中小企业分散喷涂工序集中，以统一处理、统一治污新模式破解分散治污困局。而顺义企业代表则介绍了企业依托清洁能源、光伏发电系统推进 VOC 深度治理，实现水电等资源高效利用的实践成果。此外，环境日期间，顺义区生态环境局还将生态科普送进社区，把绿色环保理念送到居民家门口。
4: 未来我们将紧扣美丽北京建设目标，在重点领域攻坚突破，引领全社会争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与践行者，真正将顺义塑造成美丽城市的生。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10: 通常这窃贼在实施不法行为时，那肯定得偷偷摸摸，生怕被别人发现。可是安徽亳州的两名窃贼，那可以称作是不走寻常路，拉车门盗窃后还猖狂地拍视频炫耀。咱就说民警能让你如此嚣张吗？
11: 当时的嘲讽声好大呀，差点
12: 发布就是比较猖狂的一些话语，就是彰显就是他的盗窃的这成果。他可能就是炫耀吧，就是觉得自己他的文案就是胆大，就是说自己这个行为是胆大，胆大就可以获得利益。
13: 原来前段时间，安徽省亳州市蛟城区有居民发现自己车内的财物被盗。
12: 当时人就是早上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呢他拉开自己车门， 发现他放在后备箱的酒和烟都不见了。
13: 接警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发现是两名嫌疑人所为。通过追踪，警方发现作案后，这两人逃往了河南鹿邑县。
12: 两个嫌疑人把这个香烟和酒放到这个他所骑的电动车上，是一个绿色的电动车，就是颜色比较特征比较明显，然后一直流窜到河南。
13: 民警一路追查，最终在两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嫌疑人炫耀赃物的视频。这违法犯罪怎么还敢如此高调呢？
12: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思想观念有些偏失，尤其是针对于他们这些群体，他们不以道为耻，反以道为荣。
13: 据两人交代，他们是听别人说在亳州拉车门盗窃能够偷到东西，这才跨省到亳州实施盗窃的。目前两人均被依法处理。
10: 假借电商撸货套利，实则精心设局行骗。近日，湖北武汉洪山警方接获了一起诈骗案，不法分子用高额返利作为诱饵，让受害人损失近百万元。民警提醒大家认清这类新型骗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3: 所谓撸货，是指用个人账号在电商平台抢购享受补贴的低价电子产品，再转卖赚取差价。湖南的杨先生本想借此牟利，却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14: 我们接到湖南的杨先生报警，他称他加入了一个撸货群，了解到可以从各大电商平台抢购低价的补贴商品，但是呢，每个用户通常只能享受一次补贴机会。然后杨先生正为这个犯愁的时候呢，群中有一个孙姓的男子添加了杨先生的好友，他自称是在校大学生，担任班干部，然后认识数千名学生，可以组织大量的撸手。
13: 两人很快达成了合作，杨先生出资金，杨某出人力。起初杨某按时返款，还支付了6300元利润，杨先生因此追加投资，累计转账超过了145万元。
15: 最初杨先生还是收到了一笔20万的返现，但在4月4号之后，孙某就以各种理由拒绝与杨先生线下见面，随后失联。
13: 89万元的本金无法追回，杨先生报警，但双方签有合同，有过资金往来，案件一度被看作是经济纠纷。
15: 在我们向孙某出示了他的详细资金流水之后，孙某最终承认其向杨先生索要的所谓撸货的货款都被其用于网络赌博。
13: 那么民警是如何突破的？关键在资金流水。他们发现杨先生转出的钱一部分短暂停留后返还，另一部分流入了多个空壳账户，这些账户没有日常消费，资金快进快出，数额巨大。民警经进一步调查得知，孙某早已退学，根本不是班长或学生会干部，他们专门挑选防范意识较弱的年轻人下手。
15: 我们发现孙某所寻找到的金主多以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大学生为主，因为这些群体涉世未深，防骗意识薄弱，更容易上当受骗。
13: 警方提醒，任何需要垫付大额资金的合作，都应该先核实对方的身份与资质，切勿因为小额返利而放松警惕，掉入更大的圈套。
10: 买盆绿植只为装饰自家的门店，没想到竟然牵出了一起百万级生态大案。江苏南京市民殷某的一次很平常的网购，意外揭开了跨省盗挖珍稀植物的黑产链条。17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惨遭连根拔起，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危机？售卖采挖国家保护植物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3: 2023年8月，南京市民殷某在某二手平台购买一株大型观赏蕨，用于门店装饰，经他人提醒疑似国家保护植物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展开侦查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姚某、艾某等人。经查，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姚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外省某林地内非法采挖苏铁金毛狗蕨、观音座莲蕨、梭罗等野生植物，随后通过聊天软件、二手平台等渠道向全国多地出售了17株。
16: 这种年根整株直接进行的非法采挖，会造成个体的直接的死亡，那么野外的这种种群补充就会中断，特别是像这种零散的这种盗挖，日积月累就会导致这个种群数量的持续的下降，那么部分区域呢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区域性的一个灭绝，滥伐盗伐行为也会引起水土的流失和山体滑坡。
13: 法院经审理认为，姚某违反了国家野生植物保护规定，非法采伐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行为已经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主动退出违法所得等情况，判处姚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6000元，扣押在案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予以没收，同时判令姚某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赔偿金6850元。
16: 判处刑罚以外呢，对他造成的这个生态环境损害，那么公益诉讼起诉人也提起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那么这个人呢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他同时呢也要承担起这个生态损害赔偿金的一个责任。
13: 目前被扣押的10株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已依法移送了南京市中山植物园进行专业养护和繁育。
16: 这种个人爱好的角度，从这个观赏角度去购买一些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这种植物，但是很多植物呢它其实是受到国家保护的这个野生植物，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种购买在消费过程中呢也要增加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以这种绿色消费、依法的消费来去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17: 爱护野生植物、野生动物，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和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啊意识当中已经形成的共识，可是有不少人可能因为缺乏常识或者是缺乏自觉性造成了违法的行为，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不应该漠视法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穆彤律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里啊，像姚某他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18: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例啊非常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一方面呢，它反映了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大家对这个审美啊和个性化的呢现在越来越有所追求了，都想养点那个好看的没见过的新鲜的这个动植物。但是啊，这里边确实像您说的它有坑，是吧？很多这个植物呢它属于国家保护的这个范畴之内，国家之所以保护这些植物呢，可能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比较特殊，或者是这个繁衍呀、这个嫁接呀、培育起来呢相对来说有一些难度。我们再说回本案啊，根据刑法里对这个珍稀的植物的保护方案，首先这个10株以上的这个国家的保护植物它已经算是情节比较严重了。情节比较严重的这种呢，一般根据刑法呢要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这个姚某呢属于是量刑的下限了。当然了，能够按照下限判处，跟姚某的这个主动的认罪悔过的态度，包括主动缴纳这个环境修复费，以及呢他这个确实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再犯的风险，我们说都有一定的关联。
17: 是说爱动物爱植物，但是有的时候爱的比较盲目，不少人购买它进行养殖饲养的过程当中可能出于不知情。那我想问问，可能当我们的法律发现有人有这种非法买卖的行为，有人说我是不知情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或者他的法律责任会不会减轻呢？
18: 这个珍稀的保护动物和保护植物的法律啊，它分了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3层的法律要求。我们说这个非法的挖掘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姚某他就触犯到了刑事的这个层面。刑事层面呢，我们要面临着2重惩罚，该坐牢要坐牢，你坐了牢以后该罚的罚金啊，这个该赔的这个环境修复费也要赔。但是呢，如果我没有主动的这个挖掘破坏环境的这个行为，我只是说因为自己的好奇心是吧，我去买卖了这个，它本身呢就不涉及到刑法的这一层处罚，但是呢，行政层面和民事层面依然涉及。行政层面是什么呢？您买了这种这个野生的这个保护的植物，国家肯定是要 把它这个罚没的啊，这个植物我们肯定是要收走的。那你说我当时买这植物花2000块钱，那对不起，这个钱是肯定不退的。
17: 嗯
18: 啊，另外呢，民事层面上，如果是你可以证明哈，你本身这个对这个事儿确实不知情，因为咱老百姓嘛，确实不可能把这个珍稀的野生的植物、动物图鉴都背下来，这个咱做不到。如果呢，你从这个交易记录啊，各种这个上面看，你确实是不知情的情况下，那民事呢是没有任何的罚款的。但是如果你是知情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东西买的时候，这个卖家就跟你说啊，这个是国家二级的这个保护植物啊，您买这个超着了，那你就可能还会面临着罚款，
17: 嗯
18: 啊和赔偿啊这个。

0: 是三重责任。
1: 嗯，
0: 其实啊，咱们这个案例啊，给了老百姓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弄不明白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不是我无法甄别，它是不是国家保护，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您主动报警。
1: 嗯，
0: 哎，咱们这个案件里的这个买卖人，他就是因为弄不清楚，主动的报警，他主动报警的行为反而说明了他无过错。
1: 嗯，
0: 哎，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后补救的措施，既避免了他本身要承担鉴别的责任，又主动的帮助这个国家发现问题，帮助平台进行改善。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补救措施。
1: 我们来看下一条。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暴力破窗砸柜行窃，一天深夜，上海奉贤区某金店内价值近百万元的黄金饰品遭窃贼洗劫。案发后，上海警方快速展开追查，短短十个小时便将嫌疑人抓获，被盗金饰也被悉数追回。而这场荒唐盗窃的背后，竟然是嫌疑人盲目炒股，深陷网贷危机而引发的恶果。
3: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已经拖车下去了。
4: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1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了防盗窗外。
5: 侵入了吧？
6: 啊，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7: 这边有一个大力钳，
8: 大力钳，
9: 大力钳。
4: 经现场细致勘查，警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截，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
7: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4: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了现场。
10: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店里面也有监控。那个套筒帽子
11: 在这里，
12: 帽子在这边，
13: 是这个帽子了，
10: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帽子。
11: 哎，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吧？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4: 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了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筒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了店内的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7: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啊，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4: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了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了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7: 那触发了警报啊，导致了过于紧张啊，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啊，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啊，去把这个玻璃敲碎。
4: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了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的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14: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这说明他想着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个完整性。
4: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14: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4: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了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特征，体态偏瘦，穿着绿色洗衣裤。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的男子，黑色上衣，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14: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4: 警方循着痕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数千米林地无视频画面，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
1: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4: 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的变化，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了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000米的一间沿街店铺。
1: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4: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的可疑。
5: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4: 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了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了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据犯罪嫌疑人于某交代，早在案发10个月前，于某就已经被原工作单位辞退，却始终刻意隐瞒真相。
8: 他在仓库，他那个技术不好，老是把仓库货摔坏，因为他这个摔的货索赔的这个钱好几万好几万的，就也不罚你多少多少钱，意思就是你不要干了。
4: 被辞退后的于某既害怕妻子担忧，又担心引发家庭矛盾，于是选择隐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专业金融储备的于某跟风盲目炒股，不仅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了10几年的全部积蓄，为了翻本还借下了高额网贷。
9: 你有金融股票的知识吗？
12: 你说就是看那个上面书上啊，或者抖音上面有那种介绍的会看一看，我们是你说知识嘛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
13: 就是被厂里辞退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4: 血本无归的积蓄，越滚越大的网贷利息，让于某彻底慌了。在每日假装上班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他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锈蚀，栏杆松动，一个疯狂的念头就此在心中滋生。
12: 隐秘就走到这个擦肩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那家窗户底下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它就一个扁的两个几个铁角嘛。
4: 犯罪嫌疑人于某最终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黄金盗窃案。得手之后，他并未急于销赃，而是躲进了镇上一处废弃影剧院清点赃物，妄图伺机变现偿还债务。殊不知警方早已锁定了其行踪，短短10个小时便将他成功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2: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首当化。

0: 阿养不断翻信，而且还一度打起了感情牌。前不久，江西吉安新干县的一名女子就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一名自称现役军官的网友不仅要和她谈恋爱，还要带她发财，甚至给她寄来了价值5000元的购物卡。就在女子准备支付运费泄露卡密的关键时刻，警方的电话和及时拦截终于终止了这场骗局。
1: 时间回溯到今年5月，在一个网络交友平台上，阿兰结识了这位自称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不仅每天嘘寒问暖，还向阿兰展示了所谓的高额理财收益，迅速建立了网恋关系。
2: 当时他说自己是军官，日常管理比较严格，聊天体贴，特别体贴，我慢慢放心戒备，完全信任他。后面他说不方便打理财账户，让我帮忙操作理财，还以乐我稳赚收益。我先后转了3万多块钱给他账户了。
1: 在甜言蜜语和高额回报的双重诱惑下，阿兰此前已向对方指定的陌生账户转账3万余元。而这次的购物卡骗局，实则是骗子试图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让阿兰承担最后的洗钱成本。
3: 这次冒充军人交友投资是高发骗局，骗子冒用军官身份博取好感，先用恋爱稳住受害人，再以内部投资稳赚不赔诱导转账。这类预付购物卡不记名，难溯源，一旦受害人签收付款，泄露卡片密码，卡内资金会被骗子瞬间套现。本次拦截成功，劝阻5000元资金被骗。
1: 民警现场向阿兰逐条拆解了骗子的作案套路，结合同类受骗案例讲解诈骗手段。听完民警细致普法，阿兰幡然醒悟，当场放弃了取件。
3: 以后碰到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千万要小心谨慎，防止遭遇电信诈骗。如果无法甄别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公安部门。
2: 通过民警的教育，我知道不能轻信他人，尤其在网上看似热情的网友承诺高回报投资机会，背后很有可能藏着陷阱。
1: 今年以来，新干公安已拦截此类警情20余起，完损130余万元。阿兰的遭遇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络世界真假难辨，切莫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才是最大的安稳。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现役军人受部队纪律约束，不允许在网络社交平台私自交友、推荐投资理财网站，凡是网上自称军警谈恋爱、带你投资理财的全是诈骗。遇陌生网友要求代收购物卡、转账投资等情形，务必第一时间报警核实。
0: 戚女士家中年迈父母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稳定经济收入，需要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照料晚年生活。家中多名子女互相推诿，都不愿主动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及赡养费用，老人晚年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戚女士咨询关于多子女家庭中赡养老人的义务与约束方式，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多个子女原则上应当共同承担赡养责任，平等的履行义务，不因性别、经济状况等因素而有所区别。子女之间可以就赡养老人的具体方式、费用分担等进行协商，比如确定轮流照顾老人的时间安排，或者按照一定比例分担老人的生活费用、医疗费用等。如果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那么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支付赡养费。
0: 邹女士的亲友廖女士因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将名下一间房产押给邹女士作为借款担保，双方口头约定好一年还款后房产拿回。邹女士拿到钥匙后便出租给了小王，如今款项已还清，但小王的租期却还有3个月才到期。廖女士咨询，她并没有让邹女士出租房子，现在可以立即收回房子吗？这期间房屋出租的收益是谁的？因出租产生的折旧费是否可以向邹女士主张？ 有请任战。

0: 请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廖女士不能立即收回房屋，首先不动产无法设立质押，双方约定的房产质押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次，无论邹女士是否取得质押权，她都无权擅自出租廖女士的房屋，由此产生的租金廖女士可以要求邹女士返还。另外，因出租产生的房屋折旧费，廖女士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要求邹女士赔偿，但是租客的合法租赁权益受法律保护，廖女士需要等到租期结束才能收回房屋。
0: 廖女士在某婚恋交友平台注册了会员，平台推送了很多优质异性的基本资料，但想要查看详细资料的时候却需要充值会员了。廖女士充值高额会员费后发现，推送的优质异性资料信息大多都是假的，梁女士想要退费，平台以会员协议中的一经充值概不退费为由拒绝。梁女士咨询婚恋平台诱导充值是否涉嫌违规，能否要求全额退还会员服务费。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梁女士可以要求退费，一经充值概不退费的条款不合理，排除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违约或者法定解除合同时请求退还未履行部分款项的权利，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本案中，某婚恋平台未履行提供真实资料的核心服务义务，梁女士有权要求退款。如果该婚恋平台履行了部分服务，应当根据实际的履约情况按照比例退还费用。另外，该婚恋平台向梁女士推送了大量虚假的优质异性资料，诱导其充值了高额会员费，如果该婚恋平台主观上存在故意并构成欺诈，梁女士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
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依托智能防控与多部门联情联动，浙江省持续织密沿海安全防线。正值海洋宣传日与伏季禁渔期间，浙江省公安厅召开发布会，曝光了多起涉海违法案例，整治涉海违法行为，筑牢蓝色海岸安全屏障。
5: 发布会上通报了5起典型案例，涉及偷捕、走私、盗窃等多种形式，目前正值禁渔期，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法分子非法捕捞的情况时有发生。去年三门破获了一起较大的非法捕捞案件624案，涉案人员42人。会上通报了最新进展，犯罪嫌疑人利用龙头鱼洄游产卵的时机大肆捕捞，严重破坏海洋生态，面临刑事处罚的同时还要支付高额的海洋渔业生态修复金。
6: 捕捞的这个鱼的这个网眼呢是小于这个5厘米的，那么这个就属于禁用工具，就我们讲的就绝户网啊，就是它大的也捕，小的也捕。我们最终呢现在查实的它这个总共捕捞的鱼获呢有1.5万公斤，涉案金额是119万元。现在我们已经是成功移送检察院有18名犯罪嫌疑人，那么对他们呢后期可能是判处有期徒刑，还要求他们就是要赔偿这个海洋渔业生态修复金600万余元。
5: 近年来，浙江省公安机关大力推进沿海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重点区域布建雷达、鹰眼等智能感知设备，推动各地在重点港口岸线建立海防联勤工作站27个，联动海警、渔政、海事等涉海职能部门力量入驻，联动处置效率提升30%以上。依托体系建设，三门624案中智能装备、多方力量配合，实现了海陆空

0: 联动，最终保障了抓捕行动的圆满完成。
1: 锁定他这个船即将要在这里上岸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呢，有那种高空无人机，有那种高清摄像头，像一个上帝视角一样，我们一直监视着你。如果你从这个码头上，那我们一号方案，我们就要在这个码头对你实施抓捕。如果你从隔壁的小码头上岸的话，那我们有二号方案，我们要在第二个码头对你实施抓捕。联动了一些，比如说海警，还有这个渔业、渔政啊等等很多这种部门同时联动。那么就是准备了多套方案，不管你从哪一个点上来，我们都能精准的抓获。
0: 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采购三无船只，为逃避监管提供了便利条件。今年5月1日生效的新渔业法首次对三无船舶做了明确界定，接下来浙江也将针对三无船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2: 新法呢，首次对三无渔船做了明确的界定，也就是没有船名号，没有船籍稿，也没有相关的渔业船舶证书，明令禁止从事捕捞作业，同时禁止为其提供供油、供水、供冰等对照的服务，大幅提升了违法惩戒的标准。我们将实施中国渔政亮剑的系列专项行动，联动公安、海警、治安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扎实从三无船的源头制造到市场销售前链条的监管，严打三无渔船，严查不能违法违规行为。
3: 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内都设置了连接双向隧道的逃生通道，是为应急状态下使用的。可是近日有一辆出租车在隧道内倒车，并穿过中间的车行通道掉头行驶，把隧道内的逃生通道当成了违法掉头的便道。
0: 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一辆近 C 牌蓝色出租车在全然不顾隧道内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直接从对面车道穿过了逃生通道掉头行驶。接到辖区隧道管理站的值班人员报警后，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11大队民警立即对违法车辆进行传唤。
4: 准备去哪儿？
5: 北站。
4: 火车站是吧？火车站送乘客了。那你咋走错了？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天黑没有关系。
0: 经询问得知，司机郭某某行驶途中因为注意力不集中，错过了渝县东高速出口。为了节省时间，帮助乘客赶上火车，郭某某发现隧道内车行通道可以实线掉头，随即倒车至了车行通道位置，指挥乘客下车开启通道卷闸门，驾车完成了掉头后，从渝县东收费站驶离高速。最终郭某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400元，记24分的处罚。
6: 高速公路隧道为单向通行封闭路段，严禁掉头、倒车、逆行、停车，隧道内视线受限，车流密集，车速较快，违规掉头即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错过出口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杀猪盘只是在线上转账吗？今天这个案子告诉你，骗子连你的实物资产都已经盯上了。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男士，对方自称是做金融的，有内幕消息，每天都对她嘘寒问暖，情绪价值那是拉得满满。可是没过多久呢，对方就开始带她投资赚钱，让她呀往平台充值。赵女士手头并没有那么多现金，怎么办呢？这骗子有招啊，你去买相机寄给我，我用相机呀给你在平台里抵扣充值。结果赵女士就真的花了4万多买了两台相机，准备寄出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民警上门了。赵女士一开始啊还替对方说话，觉得是民警搞错了，直到带回派出所听完了一轮反诈宣讲，才说出了实情。这相机啊已经买好了，就差寄出去了。民警要是再晚到一步，4万多块钱的相机就进了骗子的口袋。我们来拆解一下这背后的套路。传统的杀猪盘啊，是线上谈感情，线上转账。那么现在呢，骗子

0: 也开始让受害人购买高价实物寄过去，再拿实物在平台里折抵投资额度。为什么要造这么大一个弯？那是因为线上转账容易被反诈中心拦截，被银行风控冻结，但是买相机、买黄金、买手机寄出去，银行和系统监测不到，资金异常，拦截的难度就大幅上升，骗子的洗钱路子可以说是越来越野了。所以啊，您千万记住两件事，第一，网上认识的高富帅、白富美，没见面就带您投资赚钱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骗子。第二，凡是让您买手机、买相机、买黄金寄走的，不管对方说自己是什么身份，在什么平台抵扣，直接报警。爱情容得下距离，但容不下骗子，可千万别等货寄出去了再后悔。
1: 谈了半年的大项目，对接的负责人魏总竟然是一个凭空杜撰出来的人物。近日，浙江柯桥警方成功侦破一起自导自演的诈骗熟人案件，帮助受害人追回损失10000元。
2: 前不久，柯桥区公安分局青访市场派出所接到了市场经营户周先生的求助，称自己被人以介绍项目为由诈骗了10000元。经了解，周先生与嫌疑人王某原本相识，王某曾与周先生合作承接酒店窗帘墙布工程。不久前，王某再次找到了周先生，声称又有新的酒店项目可以合作。
3: 以前他是做墙布的，对吧？我是做窗帘布的。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以前一起承接过一个工程，就是酒店工程嘛。他说现在的话又有这么一个生意，那我们以前有这种经历过的话，我肯定相信他的呀。
2: 出于信任，周先生添加了王某介绍的某连锁酒店项目负责人魏总的微信，双方在线上洽谈合作事宜。
3: 那个集团公司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承接这种工程，他们是有专属的那种就是渠道的。然后的话，如果要跟他们合作的话，对吧，就是等于要是挂靠在他们那个渠道那个下面的。然后的话，这个挂靠是有挂靠费的嘛，那反正就是按照一定的抽成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然后的话，我们当时的话就陆陆续续给他转了差不多10000块钱嘛。
1: 嗯，
3: 因为的话那个标的的话差不多肯定也有10万那样子。
2: 几天后，周先生发现项目迟迟没有进展，便向该酒店总公司核实，对方回复从未派发过这一项目。
3: 公司里面根本就没有派这个单子下来，直接因为觉得他们心里有不安嘛。微信那边的付款那边啊，就是大额的转账，然后转账以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姓名让你填写，然后的话他跳出来他的姓名啊是某某杰，这么一跳出来以后的话，我就心里就感觉可能是就是他在骗我。
2: 周先生意识到，所谓的魏总和项目其实就是他的朋友自导自演的。警方依法将嫌疑人王某传唤到了派出所配合调查。在事实面前，王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王某交代，此前他在一家公司担任业务员，与周先生有过业务往来。近些年受市场影响，王某经营的公司陷入困境，他又沉迷于赌博，导致经济窘迫，在利益驱使之下便动起了骗熟这个歪心思。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的攀升，立体停车库应运而生。不过呢，立体停车库在缓解停车难的同时，也暗藏了不少使用和管理上的安全隐患。
1: 然后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下正常下车。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
2: 就像现在，您可以参考这个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3: 发现它升，
2: 我先收回了脚嘛，我回到车里了，我试图关这个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因为它是这样逐渐倾斜，
4: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是李女士突然升起了她旁边车位的托盘，把她的车门托起来之后，把车门挤坏了。
5: 听到喊，我就往。

0: 巴当晚，在李女士升起地面托盘时，意外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也挺委屈。她说当时张女士车是黑着的，根本看不见车里有人。
1: 这两边有车吗？
2: 两边车都有。
1: 都有，有人吗？
2: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0: 张女士和李女士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位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车辆维修损失34000多元。
3: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操作了这个启动的这个设备。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是作为一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而没有任何的可以这个停止或者保护的任何的措施。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4: 被告在操作之前已经观察了这个周围的情况，并没有发现原告仍然坐在已经熄火的车辆中，被告已经履行了他的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原告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注意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原告自身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然后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5: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事发时没有监控，庭审中三方又各有说法。法官组织原被告来到现场还原事发细节。
1: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2: 我开到这儿我停下来了。
1: 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2: 没下车。
1: 嗯，好。
2: 我把车窗摇下来，
1: 嗯，
2: 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1: 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2: 两边车都有。
1: 都有，有人吗？
2: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1: 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2: 我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1: 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2: 啊，
1: 对对，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当时是一抬起来就有报警声，然后那边就喊了吗？
2: 听到他那边在叫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1: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
2: 按的取消了。
1: 嗯，好。整个就这个经过
2: 啊。
5: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
6: 我们培训业主的时候，我们的业主就是物业这个产权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观察你车位所在区域与相邻车位的驾驶员是否在车位。
5: 如果被告一在车库前停车下车，应当能注意到原告还在其车内。
1: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7: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1: 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0: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出操作器旁设有一键紧急停止键，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并未按下此键。
5: 我方不存在设备无报警无主动停止的功能，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6: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1: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6: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1: 嗯，
6: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1: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0: 被告李女士说，车库入口时的监控显示张女士的车早于李女士5分钟进入车库。李女士认为5分钟张女士在车库停留时间过长，违反了进入立体车库后尽快停车立即下车的操作规范。
1: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情况。
2: 在我来看，这五分钟已经非常。

0: 常长了。
1: 五分钟在可能您有您的理解，您有您的理解，在我们来看来是一个基本上合理的倒车时间。嗯，车里有贴膜吗？前挡风没有贴过膜是吧？
0: 允许贴的。
2: 当时在这个原告车辆已经熄火、车灯关闭的情况下，他没有及时的下车，在车内呢，他应当能看到这个原告的车辆在他的车尾前进行停留，啊，原告呢也没有提醒说那个车内有人。
0: 知道有一个车开过去。
1: 嗯，
0: 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
1: 不
0: 知道，
1: 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0: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进口。
3: 庭审中，被告李女士一直强调，事发当时张女士的车看起来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时间来到现场，
1: 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0: 经过记录一下，就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30秒左右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
1: 庭审最后，被告再次强调立体车位管理方物业公司存在过错。
2: 物业公司呢没有人员，就是对这个车位的使用人员进行过系统的培训，也只是对业主告知如何这个操作这个车位，但是发生这种危险情况是应该如何处置却没有告诉业主，而且呢他们现场也没有人员进行指挥，然后才导致了这个本次事故的发生。
3: 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开庭当天，法官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本案。
4: 前不久有观众给我们的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不久前家里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主动提出免费打扫卫生，还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几个人走之后，事主发现这免费的志愿服务似乎另有隐情。
1: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5: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1: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5: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1: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5: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1: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5: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1: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5: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

0: 的，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1: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他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0: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1: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0: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这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1: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0: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2: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了？
0: 怕我们发现呢。要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么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1: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0: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1: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0: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前不久，家住大兴的一位八旬老人从家中走失了10个小时，关键时刻警民联手开启了爱心接力，最终顺利找到了老人。
4: 能帮助老人找到家里人，其实我心里也挺开心的。
5: 警民关系嘛，把这件事做好，就像我们也是儿女嘛。
1: 黄玉维、胡铁刚是两名外卖员，前不久的一天，两人和民警携手找到了一名走失10个小时的老人。
5: 外卖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来说，人比较多，方圆这10公里啦，或者是20公里之内，外面比较广一点。
1: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报警电话，说自己的母亲走失了。
6: 马上带手机了吗？
7: 就是没带，说他出去玩一会儿。
6: 平时有没有这个记性不好了？现在
7: 记性有没有？又不会说普通话。
6: 平时爱自己上哪儿去啊？
7: 平常就在家带孩子。
6: 不下楼？
7: 下楼就在院子里面。
8: 经与家人了解情况，老人经常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虽然对附近地形不熟悉，但由于距离不远，家人起初并未在意。当日直到下午5点多，老人仍未回家，家人意识到不对，选择了报警。
6: 你早上见着他了吗？
9: 早上我见着他了，走了。
6: 就大概是几点？
9: 8点不到9点才出去的。
6: 他没说上哪儿吗？
9: 没说。
1: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早上8点20左右，张先生的母亲独自一人离开小区向北走去，当时上身穿了一件紫色外套，背了一个包。根据这一情况，民警兵分多路，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在方圆5公里内开始查找。
5: 老太太80了，咱的妈妈也是这个岁数，能帮就帮一点，那应该做的。年龄、相片、联系方式，希望各位同事就是说看到了帮我找一下，如果说要找到了就是跟我联系。
1: 外卖员胡铁刚在送餐途中遇到了寻找老人的家属， 便将老人的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发在了工作群中。20分钟后，他接到了同事黄玉维的电话。
4: 我送单途中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在马路边上一个人在那走着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找不到你家里人，然后他就说是。
1: 此时正在带着家属寻找的民警接到电话，说老人找到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10: 他发个定位给我，他说
11: 啊，行行行，看一眼。谢谢谢谢您啊，啊，这是他家属，这是。
10: 没事。我那边送外卖路过，我看着他一个人走在那儿，我跟他对视一眼，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找不着家了。刚问的，我正好就看着了。
11: 好嘞，好嘞，行吧，行吧，那上车吧，上车吧。
7: 行吧。
11: 好了，慢点，阿姨，没事，找着就得了，没事。
12: 家中有老龄记忆障碍或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确需独自外出的，请为老人随身佩戴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应清晰写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3: 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有一栋年代久远的居民楼，起初呢，这里布设的燃气管线符合燃气工程相关规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燃气管线渐渐成了一条暗藏在楼内酒店和居民住户之间的安全隐患，牵动着居民的心。
13: 这个酒店啊，首先主要是燃气管道从底下穿上来之后，然后现在呢，它存在一个管道穿过这个住人房间的这么一个问题，
14: 对，
13: 进到房顶了，
14: 对，
13: 然后它往走向往哪走？
14: 西侧延伸到东侧，
13: 往东侧
14: 穿越了咱们几个啊，咱们酒店的房间啊，按照咱们城镇燃气管理的判定隐患的一个标准，咱们的燃气管道是不得穿越啊，咱们住人起居室。
1: 这条黄色的燃气管线从一层到二层，并一路贯穿了6间酒店的客房。
14: 那个有一个检修口
13: 啊，便于咱们观测咱们的燃气管道。
14: 目前它的走向还是从它的西侧到东侧啊，往每间房间都要打开它的格栅进行检测。
10: 那巡检其实还挺麻烦的，
14: 比较麻烦。我们要踩着梯子钻到啊顶棚里面。
1: 为了这条隐藏在酒店内的燃气管道，朝阳区燃气专班、城管执法局执法二队等多个部门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
14: 咱们已经开具了隐患告知单，然后目前呢，就是那几间房间呢进行了封闭，
13: 进行了封闭啊，就暂时不住人了。
14: 对，
13: 这个六个房间大概能占到咱们酒店整体房间数的一个多少啊？
15: 我们整体房间是46间，也问过产权方，就是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作为商家来说，肯定也是很担心，因为毕竟安全最重要。我们这住人也确实不踏实，
13: 不踏实，
15: 经营着也不踏实。
1: 这栋回字形老楼建造年代久远，最初设计布设的燃气管线符合燃气工程相关规范，但由于历史原因，权属单位多，租户更替，用气位置调整，给日常安全管理带来了挑战。
16: 8号楼1到3单元，大概有40多户的居民，这个也是，然后这边是底商，然后这个都是走这样一个外爬管对他们这个进行供气。如果说酒店的这个隐患整改的话，那么肯定会影响底商以及咱们居民的这个正常用气。
1: 燃气管线从酒店内部穿到外部，然后进入居民家中，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隐患，并不容易。
13: 啊，这是
14: 石墙啊，从酒店出来啊，
13: 这边
14: 往东侧啊，
13: 往东侧走
14: 啊。另外一家非居民用户
13: 、
14: 那根管是给咱们2层以上啊，咱们居民用户提供供气的管道。
17: 我们的建议是通过两步走的方式来消除这项隐患。第一项呢，是在酒店的客房中，在目前保持清空的基础上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并且把报警器的控制箱设置在酒店前台这种有24小时人员值守的地方。第二方面呢，是由燃气供应企业这边后续进行更进一步的调研跟现场踏勘，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最后实现把酒店客房中横穿的燃气管线改出到酒店以外的方式，来实现根本的隐患消除。
1: 从发现问题到合力破题，从现场会商到方案落地，整体改造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正式启动。
3: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8: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买了辆二手车，当时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保证车辆不曾涉及人命纠纷，可后来我发现这辆车曾发生过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但商家说太不知情，请问一下您，我能退车退款并且要求赔偿吗？
19: 柳先生可以要求退车退款，并能主张三倍价款赔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在二手车交易中，车辆是否发生过致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属于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车辆价值的关键信息。汽车公司作为专业的经营者，在合同中明确承诺车辆不曾涉及人命纠纷，却未能全面核实车辆完整的事故信息，放任虚假承诺误导消费者，已经构成消费欺诈。柳先生可以要求商家返还购车款，同时向其主张三倍价款赔偿。
3: 观众周女士去年六月份把房子租给了租客小王，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小王就找各种理由拖欠房款。现在呢，对方已经彻底失联了，但是屋里还堆着他的衣服和物品。周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她该怎么合法进行维权呢？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9: 周女士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根据民法典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不支付租金，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面对小王失联的情况，周女士可以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以书面形式做出解除合同的声明，以此完成法定的催告程序。合同解除后，周女士可以自行收回房屋，但需要注意，在清理小王遗留的物品时，尽量全程录音录像或者请邻居见证，并妥善保管其物品。之后，周女士还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小王支付拖欠房租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0: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驾车时一旦心态急躁，在遇到路况复杂或者是环境不佳时，就容易引发事故，结果欲速不达。其实保持平和的心态，谨慎驾驶，规范礼让，严守行车规则，有时反而能够拥有最佳的通行效率。这里是下午2点多化工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开始减慢速度，路况变得不太好走，个别司机因为急躁而闯祸。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事发之前驾车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那位货车司机进入弯道后并没有表现出谨慎小心，由于彼此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那辆货车的右前部车身与前面那辆小客车的尾部发生了相撞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什么大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严重影响到此处的行驶秩序，正当司机们为这里的路况不佳感到心烦时，又一起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另一辆货车。从事故过程来看，由于在前方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其他车辆自然会受到影响，而少数司机在绕行过程中忽视了行驶安全。驾驶那辆小客车的司机在向左掰轮时，与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那辆货车发生了剐撞事故。在化工桥附近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让主路里面变得更加难行。在这两起相撞事故中，当时司机不该犯急于求成的错误，而是应该严格遵照交通法律。

0: 律法规，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此外，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也不容有失。司机朋友千万不能有见缝插针的错误做法，不然就会落得个自取其祸的结局。货运车辆请务必按照规定运载，行经桥梁、涵洞应提前观察限高，谨慎通行。发生事故之后也要及时报警处置，切勿擅自驶离。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三环路上的十里河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桥下方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四号灯由红转绿后，一些车辆开始向前通过。就在这时，一辆货车开了过来。从定格的画面看，在这辆货车的车斗里拉着一台挖掘机，司机想要驾车通过前方的十里河桥。您注意看，这辆货车与挖掘机上下相加的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显然缺乏安全意识，导致其在贸然通过十里河桥下时，挖掘机驾驶室的顶部与限高梁发生了碰撞，这让货车瞬间失控，整个前部向上抬起，差点被掀翻在路面上。另一方面，挖掘机与限高梁碰撞后还造成了交通信号灯出现不稳定的频闪，而大片碎玻璃洒落在桥下方的路面上。这会儿，当时司机爬进车斗，在看了看挖掘机严重受损的情况后，他驾驶货车从桥下方退了出来。按照规定，运输挖掘机时需要低平板或者是专用拖车，而货运司机师傅驾车通过立交桥下时，也应该主动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另外，在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需要赶紧报警，等候民警来处理，随意离开是绝对错误的。路口交通环境相对复杂，是容易出现事故的点段，行经路口时要提前减速，注意礼让和谨慎观察，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这里是晚上11点多昌平区太海路与太歇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沿着太海路方向自北向南开了过来，随后司机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弯。您接着往下看，正当那辆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由北向东左转弯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由东向西而来，双方因为躲闪未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所幸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直行的一方还是转弯的一方，来到路口附近时都要主动提高防范事故的意识，多注意观察，及时进行减速礼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几乎每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都在被交警拦停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喝了一点没事儿，路那么近没事儿，晚上车少没事儿。这些没事儿加在一起就是事故，事故是侥幸的终点，它提醒着我们，这些所谓的没事儿是最危险的自欺欺人。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的北土城东路，当看到前方那座人行步道灯所指示的方向变为红灯后，几位驾车由西向东开过来的司机放慢车速后将车停住。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看到信号灯由红转绿后，本想着安稳起步，哪成想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也没有看清楚路面情况，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把那辆未起步的白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被撞的白色小客左侧车身跟路中护栏又发生了相撞。一看闯下了大祸，深色小客司机下车之后慌忙走向那辆白色小客。据了解，白色小客里的一名乘车人受了伤，司机出现了磕碰伤。由于车身严重受损的缘故，两辆事故车都无法继续行驶。处理事故的民警对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后，证实该司机涉嫌酒后驾车。对司机朋友们来说，无论从法律、职业还是经济的角度

后驾车所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仅仅是一条口号，更是我们安全行车的保障。早高峰车多路堵，谁都着急，当车流密集的时候，一个微小的失误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连串的麻烦。所以说着急并不能成为忽略观察的借口，越是车多越要谨慎，慢一点反而比抢一步到得更快。这里是早晨七点多，红山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受高峰时段路面上行驶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变得较为缓慢。不过车辆一多，事故也爱挤进来捣乱。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那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在并向旁边车道的过程中，因为有些心急，造成自己的车跟一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白色大客车发生了剐撞，两位当事司机被迫下车处理事故。而受这起两车事故的影响，从后面开上来的一些车辆纷纷采取并线绕行的措施，没成想另一起事故即将出现。您注意看画红圈的位置。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从中间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而行驶在前面的一辆银色小客也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由于躲闪未及，他跟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这让此处的路面变得更加难行。红山桥附近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们，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请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变化，随时做出正确的调整。路口是事故的高发地，是因为这里汇集了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的不同车辆，所以说经过路口的时候多看一眼、多等一秒、多确认一次，这些行为不是在耽误时间，是在对安全负责，把风险想在前面，才能走在安全里面。这里是晚上十点多，大屯路与安利路的交叉路口，此处的行驶秩序相对平静。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左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开始向左转弯通过路口，而另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是直行通过路口，双方躲闪未及而发生了相撞。这两位骑车人如果来到路口附近时都能多一些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稍微顾及一下，这起事故都不会发生。

0: 大陆朝天有说道，通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不少人可能发现啊，在路上有的两轮车特别像是摩托车，或者一看就是摩托车，却挂着白色点那种自行车的车牌，反而弄得我们怀疑自己有点糊涂了。别怀疑自己，很有可能那就是摩托车，但真就挂了个自行车牌，不信您看。
1: 不是电动自行车啊，属于是电动摩托车，这是两个概念。
2: 早晨七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没有脚踏装置的两轮车被交警拦下。
1: 啊，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2: 机动车有严格的登记管理规定，应依法悬挂对应的机动车号牌，但这辆电动摩托车上却悬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白色号牌。
1: 您有地板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3: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1: 支付宝买的新车旧车呀？
3: 新的。
1: 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3: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1: 给您发，他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
2: 驾驶人自称对车辆的使用性质并不了解。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车座下方放着的产品说明书上写得一清二楚。
1: 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3: 摩托车，
1: 电动两轮摩托车。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3: 这我都没打开过。
1: 那不
3: 敢打开。
1: 您买了车，首先车辆您得检查是吧？车辆的属性您得知晓。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

0: 随便就开啊。对于这个电动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将对其作出200元记九分的处罚。
1: 随后，这辆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两轮车也被发现是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车是他在线下门店购买的，
2: 在那个二手那个店。
3: 二手什么店啊？
2: 就那个摩托车的那个电瓶车的店。
4: 买的时候他有没有告知你这是电动摩托车？
2: 没有，因为他牌子什么都挂好了，因为我是去置换的嘛。
4: 骑多久了？
2: 骑几个月了吧。
4: 它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啊？比起来？
2: 还有50多。当时就是看到这个就换了。
1: 交管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15位纯数字，最高设计时速不超过25公里。然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张冠李戴，为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
5: 之前跟那个人沟通的时候，他那个说给我搞一个牌子，然后他直接装就行了。
1: 从驾驶人的网上购买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是明知的。交警依法将车扣留后，将驾驶人带到东外大队做进一步调查。
0: 明知道是购买电动摩托车，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依然上道路行驶，以现在已经构成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1: 民警表示，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无证驾驶或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如确实存在上述违法，驾驶人除了要接受罚款处罚外，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
0: 今日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对其车辆进行暂扣。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在购买电动摩托车过程中，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取得机动车保险，方可上路行驶。
1: 此外，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6: 后果很严重啊，都是两轮车，性质不一样，一定要分清。必须拎得清的还有对待违法行为的态度。下面这位呢，把车就随便停在路边了。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也不着急，说晚上才下班呢。但是翱翔的一句话立刻让他来到了现场。这什么话有这个作用呢？来看看。
7: 这个
8: 你来了？
7: 对呀。
8: 那这么快啊？
7: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9: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8: 啊，找你就这事儿。
7: 嗯，好了。
8: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7: 啊？
8: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7: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8: 你车牌子呢？
7: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8: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9: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10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7: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8: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7: 我这放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切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8: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儿，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刮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9: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8: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自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9: 北京台报道。

0: 当时随便停车的时候不去想会不会影响别人哈，一说这车要拖了才赶快来解决，太被动了。以后还是在守法出行上多一点主动。而如果喝酒了，咱们也得主动选择网约车，别总想的是什么喝得多不多、路程远不远。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那很可能是面对处罚甚至拘留。到底怎么回事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1: 对不起，您喝酒了。
2: 就有一点点酒味儿。
3: 怎么想的呀？您这啊，别通知家里边。
4: 夜色之下，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两名在酒驾问题上打擦边球的司机接连被民警拦下。
5: 我说怎么酒还开车呀？你在哪喝的？
2: 啊，我这刚搁那边跟哥们喝，
5: 哥们
2: 没喝多少，没事啊。
5: 没喝多少是吗？
2: 对。
5: 但是喝多少咱也不能碰车呀，就酒后对吧？
2: 对，是。
5: 啊，喝了多少啊？
2: 就喝了两杯啤的。
5: 啊，两杯啤的。
2: 对。
5: 啊，从哪儿开过来的？
2: 就搁那个村里嘛。
4: 呼气时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4毫克，没有达到酒驾处罚的标准。
5: 刚才经过咱这个呼吸式酒精检测啊，不过20，但是也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虽然不够构成这个行政违法。
2: 对对对。
5: 啊，但是现在你不能开车了啊，你得交一代驾，让代驾给您把车给开回去。然后以后啊，甭管说咱喝多少啊，甭管咱体质怎么样啊，然后饮酒后一定不能碰车。
4: 民警表示，酒驾没有擦边球，只要喝了酒碰了方向盘，就是危险驾驶的开始。不久，又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被带上了执法车。
3: 多少？
6: 137。
3: 137，是你吹的吧？这酒驾是行政车啊。
4: 这名司机的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已经远超醉驾处罚标准。
3: 你从哪儿开过来的？从门头沟开过来了。啊，这还开挺远呢。
6: 不是代驾，开什么呀？这怎么口？我说。
3: 啊，代驾呢？为什么不让代驾直接开家里的？
6: 怎么口走嘛？这不是。其实我不想开车了，是吧？代驾想，我挪点车。
3: 就挪点车。但是您挪车的这个行为相当于也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而且这酒后危险性那么大，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是吧？那家人孩子还等着您回去呢，你这现在因为涉嫌醉酒对吧，都得回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下一步处理了啊，还得给您传唤回去。怎么想的呀您这？
6: 别通知
3: 啊，别通知家里边。你现在后悔吗？啊？所以咱这个酒后不能有侥幸心理，你知道吗？就说白了，这是被我们公安机关查着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
4: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竟然不是这名司机第一次因酒驾被查，上次经历就发生在半年之前，也就是说他的驾驶证还处于暂扣状态。
3: 去年当时是饮酒还是醉酒？
6: 饮酒。
3: 当时是试多少？18是吗？当时是在哪被查的？
6: 就是禅寺
3: 假如禅寺那边。那您之前有过酒后被处罚的记录，那您为什么还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6: 这不大意了，我说我就掉头就往回走啊。
4: 随后民警将这名司机带回交通队接受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表明，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63毫克，属于醉酒驾车违法，同时他还涉嫌二次酒驾违法。
7: 经查，赵某存于2025年12月30日，在门头沟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管部门处以了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行政处罚。但截止昨日查获前，赵某仍未完成交规的考试，驾驶证仍处于暂扣状态。赵某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8日行政拘留、8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然后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1至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并吊销驾驶证5年。
4: 当晚被查获的两名涉酒司机，一个踩了红线，一个擦着边线，但本质上他们都违反了酒后不驾车的安全底线。民警提示广大司机，法律有标准，但安全没有擦边球，切勿侥幸，以身试险。北京台报道。
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很多时候啊，不光是开车上路是有安全风险的，你停车之后啊，如果粗枝大叶，也会招来事故和麻烦。比方说开门这个动作啊，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停好车开门下车本来是很平常的动作，但是却暗藏风险，没有安全意识就会演变。

0: 变成开门杀，让旁边路过的骑车人猝不及防。乘车人下车前请多看一眼，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驾驶人也请多叮嘱一句，这一声提醒或许就能避免一场事故。这里是上午十点多的东华门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痛苦地坐在路面上，旁边停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与其发生相撞事故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看到这儿，或许不少人都认为是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行驶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事故。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从另一个角度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一位男士正在把一些纸箱子从车上搬至一旁的便道中。仔细看看，这辆电动三轮车严重影响到非机动车道通行。就在这时，那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由于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停了下来，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也跟着停住，而那位骑车人也出现了。仔细看看，坐在深色小客后排座位的一位乘车人突然推开车门，对此猝不及防的骑车人与车门相撞后向右摔倒，身体砸中了旁边的电动三轮车。感觉动静不对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赶紧下车，他们和旁边那位驾驶电动三轮车的男士一起把压在骑车人身上的那辆电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不过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很快就驾车离去了，事故现场只剩下深色小客车里的人和受伤的骑车人。其实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应该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要不是他占用这里的非机动车道卸货，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不会在狭窄的缝隙中骑行。交通法律中有规定，开关车门时不能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对于这样的规定，大多数司机虽然心中有数，可是对于一些乘车人来说却是容易忽视的动作。借着这起事故，有必要提醒一下乘车人，即使在安全地段上下车，也要多加谨慎，在确定安全之后，乘车人再打开车门。而作为司机，也应善意地多提醒一句乘车人开门时要注意。另外还有一点，司机们不能在车道中随意停车上下人，这样做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请大家引以为戒。
1: 夏季气温高，车辆状况更需要留心，胎压、轮胎磨损都应该提前检查。行车途中要保持全神贯注，遇到突发状况才能及时应对。
0: 下午三点多，在北京站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向左偏去，由于司机操作不当，他的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相撞，部分护栏被推进对向车道。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司机在听到撞击动静后赶紧将车停住，所幸深色小客车身并没有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的同时，部分车身也窜进了对向车道。据了解，这辆白色小客的轮胎出现了爆胎的情况，万幸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一辆叉车把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由此看来，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全神贯注，不要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此外，夏季气温较高，司机朋友们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对安全最有利的做法。这里是晚上九点多，顾家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有一辆车事发之后已经离开了现场。从画面中看，几位司机和乘车人没有什么大碍。虽然说晚上九点多钟，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更需要集中注意力，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可是眼前这几位当事司机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做得不到位。在路上驾车时，司机朋友只有在意细节，多加防

0: 范，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突然出现的状况。
1: 尤其夜晚时分，路上比较好走，速度不能放开，车距一定保持。感谢新城景观的梳理。今天的广告，两分钟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很多人在路上看到大货车都会加个小心，毕竟呢大货车有盲区，而如果大货车处于超载的状态，其中的安全风险更大。对于严重超载的车，有一个词儿叫百吨王，听着都害怕呀。如今对于百吨王的涉案人员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罚款，北京第一起相关危险作业罪案件已经宣判，不光司机，连背后的相关人员也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4: 整辆车通体焦黑，驾驶室框架灼烧变形。画面里这辆严重烧毁的货车正是肇事的百吨王。事故发生在2026年3月10号0:03，这辆重型货车在超限超载状态下行驶，到京沈线大石岭路段东向西进京方向时追尾一辆油罐车，引起大火。经核查，这辆货车的限重为49吨，而事发时总重却高达140吨，超限超载近3倍，是名副其实的违法百吨王。
5: 油罐车这个柴油泄漏以后呢，就是等于是引燃了这百吨王本身这辆车，然后瞬间呢又引燃了对面这辆车，可以说是一片火海。国道啊，从凌晨0:13一直到早晨6:00，也就是说中断了6个小时，我们对他这个超限行为处罚了3万元的行政处罚。
4: 打击并未止步于行政处罚。3月17日，执法总队石支队将案件调查情况和关键证据材料移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和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幕后涉嫌犯罪线索的刑事侦查。执法人员深入追查，发现涉事车辆背后的责任链条环环相扣。车辆隶属于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马某某。这辆百吨王是从王某某经营的二次装载点装满货物后违规驶上公路的。
5: 然后3月20号是密云公安分局以危险作业罪立案侦查。4月24日，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对货车的实际控制人、二次装载点的土地实际控制人和货物所有人批准了逮捕。5月22日，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向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4: 6月10号，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危险作业罪，依法判处货车实际控制人马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土地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货物所有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0: 这三名幕后推手均受到了刑事法律的制裁。
1: 超限超载行为呢，长期以来被视为行政违法。此次行政机关依托高效的这个行刑衔接机制，对该案的实际控制人、土地经营人、过主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实现了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具有这个里程碑的意义。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之后失控冲出了路面，造成多车受损，两人受伤。那事故这么严重，原因很多人都没想到。
0: 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万幸两名伤者只是轻伤。
3: 客车驾驶员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径直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
0: 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4: 有些人总是说，我就低头看一下手机，那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可能没想象到，就低头再一抬头，至少需要两秒钟。两秒钟，如果说按60公里时速来计算的话，可能已经是30米到40米的距离出去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道路当中有多少情况是发生在2-3米、1-2米之中？何况30-40米，那就是10几甚至20几起事故都有可能发生。
0: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违者将被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驾驶证记3分。然而仍有不少驾驶员在开车途中频繁使用手机，其中不乏职业驾驶员。
4: 越是这种专业的驾驶员，他常年在路上跑，他往往就存在了这种侥幸，甚至呢有这种习以为常的陋习，天天在路上跑，今天我偷偷看了几秒钟没有发生事，明天又偷偷看了几秒钟没发生事，所以他就心存侥幸，偷机取巧，这些都是造成事故最后的一个结果。
0: 在湖南湘潭，一辆行驶在内侧车道上的轻型货车眼看就要追尾前方一辆小车，司机紧急向右躲避，但货车随即失控，开始左摇右摆，随后发生了侧翻，擦着路面前行了10多米后才斜停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间，车上货物也洒落出来。车辆突然失控的原因也与司机分心驾驶有关。
5: 当时呢，我是手机在手，我在拿手机出来，拿手机过来呢，结果一拿起手机，看到前面一个车他进来，我就麻烦了，我就把它甩过来，甩过来就搞不住了。
4: 分心的时候呢，他可能对道路的情况视而不见，在看手机的过程中，在拿手机的过程中，接听手机的过程中，往往就造成了一种注意力的转移。过去我们老辈有一句话叫一心不可二用，特别是开车这种有速度的这种驾驶活动，你更不能一心二用，你不然的话路面当中各种情况，就是你专心的时候，有的时候路面情况你还不能全都看得见，还不能全都能及时处置，更何况你分心驾驶。
0: 北京台报道。
2: 毫不夸张地说，低头看手机的那一刻相当于盲驾呀。那除此之外，开车玩手机、拿东西、接电话，还可能导致车辆偏移，造成致命的后果，这不是小题大做。来看看下面的试验。
0: 分心驾驶时，驾驶人往往单手操作方向盘，会大大降低操控精准性。我们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对比实验。首先，测试员在全身心投入的状况下，双手握着方向盘进行绕桩，用时为 16.78 秒。随后测试员接听电话，单手绕桩，从画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测试员转换方向的过程并不像之前那么顺畅，而最终的测试结果显示，这比双手握方向盘完成绕桩的时间长了将近7秒。
4: 尽管是模拟的这种分心驾驶，但是它的注意力和准确率也都是有非常大的下降。
0: 在山西天理高速，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

0: 砸手机去了，好久没注意。
1: 因弯腰捡手机，车辆在短短几秒钟内向左边偏移，径直撞上了停放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 2.8 倍。开车时看手机、发短信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的23倍。
2: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这个方向差一公分的话，那么如果车速相对快的话，那么它失去控制的这些方向、失去控制的面积，甚至失去控制造成的结果，就像刚才这个事故案例一样，那真的是不可想象。
1: 实验车分别以60公里、100公里的时速紧贴分道线行驶，在方向盘打洞一寸后立即急刹停车。当车辆时速为60公里时，停车后车身已经越过分道线，车头到分道线的距离为85厘米，车尾到分道线的距离为30厘米，车身倾斜角度不足10度。当车辆时速为100公里时，停车后车头距离分道线 7.7 米，车尾到分道线的距离为 6.2 米，倾斜角度约20度。近年来，北京交管部门通过非现场执法和随手拍等措施，加大了对分心驾驶的处罚整治力度，但让驾驶人真正认识到危害，自觉守法，才是降低此类事故的根本。北京台报道。
3: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开车在路上，最重要的是仔细观察，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摩托车驾驶人。虽然灵活是优势，但小心才是上策。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4: 这里是下午5点多，海淀区的西苑桥上。随着晚高峰时段的到来，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变得行驶缓慢。偏偏在这个时候，事故也钻出来捣乱。您注意看最外侧车道。在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由于前方的车辆行驶缓慢，这位司机便向右打轮，进入了最外侧车道。一辆行驶中的银色小客急忙减慢车速，而紧随其后的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却因为采取的措施不及，撞到了银色小客的车尾部。发觉车身被撞后，银色小客司机赶紧把车停住，走到了车后面。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骑摩托车的男士并没有什么大碍，而银色小客的右后部车身被撞进去了一个深坑。在眼前的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没有控制好速度，对于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也没有认真观察。至于说这位摩托车驾驶者，他显然违反了摩托车不得进入环路主路的规定。希望其他的摩托车驾驶员在看到这一幕后能够想想自己，冒险把车骑进主路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选择。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万寿路北口，由北向东行驶的车辆正在向左转弯，而一辆工程车由路口南侧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工程车跟一辆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者郁闷地走下车来。其实很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个别司机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自认为能有效地控制住局面，可越是有这样的想法，越容易把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出现极为不妙的结局。这里是下午1点多，潘家园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自南向北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逐渐放慢了车速。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从后面快速地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安全意识上明显存在着疏漏，前面的车明明已经减速停下，他却完全忽视，转眼间酿成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仔细看看，深色小客的安全气囊在撞击中完全弹开，车损最为严重的还是惹祸的深色小客。然而这是当事司机咎由自取的结果。这起追尾事故再次说明，个别司机需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在行驶当中必须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千万不要看手机信息、接打电话，或者是出现任何与安全行车无关的动作。
3: 别总是在发生事故之后才意识到安全车

0: 科技的重要性。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安徽马鞍山经开区的路面当中，一辆电动三轮车是撞到了路边花坛后侧翻，现场情况怎么样？赶紧来看看。
2: 站岗的消防员发现后，电动三轮车侧翻后，立即叫上战友进行救援。消防员们赶往车辆旁，先协助驾驶员从三轮车内脱困，后将车辆移到了路边的安全位置。随后，消防员还拿来了医药箱，对受伤驾驶员的伤口进行处理。经进一步检查，驾驶员并无大碍。
0: 最近，银柏高速重庆巫山段一辆满载柑橘的小货车发生了侧翻，车辆受损，货物散落，事故原因是什么呢？
2: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时涉事货车向开州方向行驶，行至弯道长下坡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撞上了左侧护栏，又翻滚了2圈，整车柑橘散落一地，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
3: 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车速过快，未提前减速控速，途经弯道时操作不当，紧急制动，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发生侧翻。
2: 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及时捡拾散落的柑橘，并清理了路面杂物，全力消除安全隐患。经检查，两名驾乘人员头部被玻璃碎片轻微划伤，已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0: 高速行车安全第一，可总有驾驶人心存侥幸，做出危险的举动，险些酿成大祸。前不久，一辆小轿车行驶到运丰高速的时候，突然停车，随后开始缓慢倒车，特别危险。
2: 近日，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行驶至运丰高速永济西下匝道口附近时突然停车，随后开始缓慢倒车，于是立即联系该收费站执勤民警实施拦截。
4: 你从哪过来？
5: 太原。
4: 你在那倒车了啊？
5: 哦，
4: 高速上你倒车吗？我问你啊。
2: 最终，驾驶人寇某承认自己因疏忽错过出口，为省时间冒险倒车，试图返回匝道下高速。民警对其在高速公路倒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0: 最近，广西北海的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不慎侧翻，摔倒昏迷。赶紧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2: 事发当天，民警刘海军途经一路口时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侧翻在路中间，伤者倒地昏迷，头部大量出血，周围的市民心急如焚，却缺乏急救知识，无法开展处置。刘海军快步向前检查伤者生命体征，并拿出雨伞为伤者遮阳。现场市民拨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到场后，大家又协助医护转运伤者，因救治及时，老人无大碍，病情趋于稳定。
0: 5月30号下午，在黑龙江绥芬河市，一辆货车撞树侧翻，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之后破拆救人。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2: 事发现场，一辆货车侧翻在路边，车头狠狠撞在树上，驾驶室凹陷变形，驾驶员被卡在座椅和方向盘之间，动弹不得。消防员立即用液压扩张器破拆车门，剪断变形的零部件，一点点撑开卡住腿的空间。10余分钟后，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移交现场120送医。
0: 最近，在湖北武汉的地铁上，一位老人乘坐扶梯的时候突然重心不稳，向后倾倒。危急时刻，热心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纷纷冲上前伸出援手。
2: 当天中午1点30分，一位老年乘客乘坐地铁8号线到达赵家桥站下车，搭乘扶梯时，因为双脚踩在两个阶梯之间，导致身体重心不稳，身体逐渐向后倾倒。此时，电梯附近的一位女乘客立即冲上前。
6: 她很快速，就是也。

0: 没有说顾上上电梯，直接就从电梯的外侧把他给拖住了。因为有惊呼声嘛，然后迅速跑来了几个乘客都在帮忙把他扶住。
1: 这时刚下班的武汉地铁通信检修工徐鑫乘坐的地铁正好到达赵家桥站，在车厢内看到了紧急情况，他立即下车分开人群，果断按下电梯紧急按钮。
2: 当时我也没有想很多，就是我看到有紧急事情发生了，我就是下意识的就冲了过去，看到很多人，有一群叔叔阿姨扶着老人，也有一个乘客想按，但是没按到正确的位置，所以我赶快就是立马想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1: 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十几秒。电梯停稳后，徐鑫和热心乘客一起将老人搀扶到站厅层，值班站长也迅速带着医药箱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并未受伤。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5: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会导致反应变慢、判断失误，极易引发碰撞、翻车等严重事故。行车前应保持足够的睡眠，长时间驾驶车辆要定时停车休息，途中感到犯困一定要立即驶入安全的区域休息，切勿升扛，以免引发危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西五环的衙门口桥，从画面中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路况显得较为顺畅，可是就怕个别司机忽视交通安全。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沿着临时东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原本自东向西而来的白色面包车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间它竟然撞上了岔口处的水泥隔离带，而后那辆白色面包车甩向了最里侧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面包车歪着身子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因车身变形而被困在面包车里的当事人救了出来，随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忽视了行驶安全，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或者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隔离带。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开始清理事故车。这起事故再一次告诫我们，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双眼要盯紧前方，控制好行驶方向，把心思全部放在驾车上，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状态出现。
6: 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可要是明知道会发生交通事故，就一定会有耐心等交通信号灯变化，所以说还是与侥幸心理有关。请牢记，只有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才是对自身最有效的保护。
5: 晚上12点多，在阜成路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亮着红灯，然而两位骑车人沿着阜成路北二街的方向一前一后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
6: 前面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抢

过了路口，可是后面那位骑车人却被一辆由西向东而来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重重地摔倒在地。过了一会儿，躺在路面上的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他浑身上下的疼痛之感可想而知。又缓了一阵后，那位骑车人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受伤的骑车人虽然想赶紧站起来，无奈力不从心，他脚下不稳，摔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人再次起身后走向那辆翻倒的电动自行车，而白色小客车里面的人也走了下来。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如果当事人不着急抢行，能够多一份耐心，就不会因为闯红灯而被撞。往往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就取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这里是晚上10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木雁路的交叉路口，深夜时分，路面平静，车辆正顺畅有序地通过眼前的路口。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动作的厢式货车撞上了那辆厢式货车的箱体左侧，两辆厢式货车被迫停住。面对事故发生，两位当事司机也是心烦不已，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严重影响到路口的通行秩序。尽管这两辆厢式货车损失都不大，可是却再一次给司机朋友提了醒，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行驶时，千万别只想着赶紧通过，对于交通安全的问题绝不能忽视。如果司机们有相互礼让的安全意识，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驾驶车辆，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0: 进来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一起案件，骗子大概是世界上最贴心的人，记得你膝盖疼，劝你当掉金镯子，连酱油兑水都能演成排毒神技。可惜演技再好，终究逃不过警方法眼。近日，北京20多家套路养生馆集体谢幕，30多名主演被刑事拘留。
2: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3: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4: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2: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3: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2: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3: 往往在早上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2: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
3: 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0: 虽然这个套路养生馆被警方端掉了，但是看完之后依然让我们很唏嘘，一家小小的养生馆竟然让100多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更是达到了上千万。其实警方和媒体经常会对这种诈骗套路进行提醒，但为什么还会有不少老人上当受骗？李杜怎么看？
1: 确实每当有老人被骗的一个新闻出现，总是会有一种声音说，哎，你看这又是贪小便宜吃大亏。那这种指责其实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的偏见，是在给诈骗团伙脱罪。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老人会心甘情愿地踏入陷阱，又该如何实现长效的破局？毕竟咱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老去。那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老人为什么对骗局深信不疑。新闻当中披露的细节啊，令人深思，大家看看会不会跌入这个陷阱啊。这个犯罪团伙记住老人的生日，陪聊家常，嘘寒问暖，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养生店的技师们不仅记得老人上次来说抱怨膝盖疼，还会在老人犹豫的时候握住他们的手，温言细语地劝说再坚持一个疗程就好了。那这种无微不至的情绪价值，有时候真的比咱们忙碌的子女还贴心。那当这种信任建立之后呢，骗子马上又抛出了什么洗肠排毒的噱头，用渗入酱油的液体伪造毒素，甚至恐吓老人说你得癌症了。那这种从极致的温情到极致的恐惧迅速的切换，谁能够保证不会被击垮理性的防线呢？所以咱们不要埋怨老人不理智，而是要识破这里面的套路，这是对人性的情感缺口有针对性的最有恶意的一种利用，那骗子才是罪魁祸首。那面对猖獗的骗局，我们该如何破局呢？这次案件的一大亮点就在于警方没有把它简单的视作民事纠纷或者夸大宣传，而是以诈骗罪刑事拘留了30多名犯罪嫌疑人，彻底穿透了这20多家门店的资金链。 这表明司法机关成功地拨开了所谓养生店这个合法经营的外壳，一举击中了其中非法占有和虚构事实的犯罪本质，也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针对老年的系统性套路的诈骗一定会从严从重，全链条打击绝不姑息。不过呢，这种事后追责究竟只是治标，这些养生馆能够在咱北京多区遍地开花，年流水高达3000多万元，暴露出日常监管还是有盲区。那既然发现不法分子注册为养生馆，正是为了规避医疗的监管，那市场监管部门今后能不能加大对异常老年客流以及资金流动建立预警机制，同时明确禁止非医疗机构就不能使用排毒还有致癌这些恐吓性的话术，不让养生馆成为监管的灯下黑。同时最重要的，咱们亲人社区多用真实的关爱替代这些虚假的温情的陷阱，才能让谢娜说的叫套路养生馆哈永久关张。
0: 是的，要破局需要多方努力，子女多一些关心和沟通，社区多引入正规的健康讲座和公益服务，那监管层面呢更要严查套路。但同时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思考，当商业套路比亲情更显温暖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全出在老人身上。好，稍后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5: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会上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说明关于特奥多罗发表的涉华谬论主要是指哪些言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6: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仍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

0: 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 会上，发言人还就缅甸总统敏昂莱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分别会见。
1: 林健说，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
0: 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北京的快递员小王心急如焚地走进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报案。他万万没有想到，一次普通的派件工作竟让自己陷入了巨额赔偿的困境，还有可能丢了工作。而民警通过调查发现，这竟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涉案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化妆师。
3: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坝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
4: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3: 这是你的传唤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4: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的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3: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4: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3: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4: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3: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2: 经过民警的摸排工作，一个以虚假地址、跑腿搬运、旧物填充、伪证申诉为支点的精密骗局浮出水面，主谋直指石某。在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进行了抓捕。
5: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3: 快递，知道吗？
6: 知道呀。
3: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6: 我去收了呀。
3: 啊，据说然后呢？
6: 我退回了呀。
3: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据说回去的？
6: 我都没。

0: 其他的我怎么不知道呀？
1: 你怎么不知道啊？
0: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1: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0: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1: 上号了，
0: 不是你凭什么呢？
1: 给我们工作，
2: 我们这有传，
1: 谁给你放了？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0: 我们出去再放。
1: 不可以，
2: 不行。
3: 有证据吗？我想问。
1: 有证据啊。
0: 那你给我。
1: 你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东西？
4: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儿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5: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3: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
4: 现在不行，
2: 现在打不了。
4: 现在传唤机
5: 了。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6: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5: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6: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递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5: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8: 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本场比赛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这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红牌数最多的一次。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 A 组首轮小组赛再赛一场，韩国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进2球，最终2-1逆转战胜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的捷克队，拿下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的首场胜利。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5月第四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28.9万亿 token， 连续5周上涨。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9.223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9.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4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排名前3的大模型中，前2款均为中国 AI 大模型。
9: 11号，第四届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人才论坛发布了门头沟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就业、创业、安居保障等推出20条具体举措，预计到2030年，门头沟区青年人才总量净增不少于5000人。会上同步发布了 AI 加精品微短剧、动漫剧产业京沟8条人才支持政策，从创业办公、算力补贴、剧本创作等8个维度推出扶持政策，加速打造京西 AI 内容创作人才高地。
10: 第8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将在平谷区举办，重点推出北寨国际徒步大道、下各庄、大岭后、一脚踏三省山野休闲步道以及镇罗营镇湖畔慢行梨花大道3条特色徒步线路，美食市集、爬虫展、水上运动、相创赛事等10余项文旅休闲活动，将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7: 来关注天气，预计到

0: 明天前半夜，北京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大家做好防护。
1: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特征，雷雨时短时阵风较大。
2: 主要的这个降雨时段是在13日的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那我们考虑像北部的几个区域可能会达到中雨，个别点上的话可能降雨量还要更大一些，降雨的时候会伴有七级以上的大风和小冰雹。13日正好是周末，山区我们预计可能会降雨比较大一些，提醒大家在这次周末如果要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如果遭遇到强降雨的话，一定要进行这个及时的躲避。
1: 气象部门预计，这轮降雨将在明天入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最近北京雷雨大风轮番上线，不少市民吐槽，眼看着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预警为什么不能提前数天发？预报里反复提到的局地到底是哪块神秘区域？其实这还真不是预报员卖关子，而是强对流天气天生就自带急性子和随机性。局地不是一个固定地点，而是强对流随机点菜的结果。有的地方只下雨，有的只刮风，有的风雨薄齐上阵。
2: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我们提示大家，如果遭遇到这种相对比较剧烈的天气，一定要暂时的进行一定的躲避。强对流天气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可能历时比较短一些，待雨势减小了以后再进行户外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0: 近年来，北京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这些水库建成之后，北京北部和西部山区将会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发。那如果暴雨预警解除了，是不是就安全了？接到洪水的预警，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咱们来看记者用沙盘进行的演练。
3: 暴雨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等于地面积水量吗？其实不是的，不同地面它的渗透能力、排水能力、蒸发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同等水量的水倒在地面上和倒在玻璃板上，它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4: 这些渗下去的水没有消失，它们从土壤里慢慢往低处流，汇进河道，表面看不见，但整个大地都在往河里灌水。
5: 首先降雨完了之后呢，有一个降雨下渗和入渗的过程，再随着雨量的逐渐增大，然后才能形成那个表面的潺流，一直到了我们的大河，最后入这些水库。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洪水的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降雨在前，洪水在后。
4: 一毫米的降雨量等于每平方米的地上落下了一升水，这听上去很少，但如果在一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140个足球场的面积，哪怕只有一毫米的降雨量就是一吨水。带入到暴雨红色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就是100吨水，这些水从屋顶、路面、山坡、农田汇入河道。平时只有几米宽的河道，突然要容纳100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水，水位自然暴涨，这就是一场暴雨能酿成洪水的原因。但有时明明暴雨预警已经解除，但洪水预警却还在，这是为什么呢？为此我们在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
3: 那我们现在暴雨已经停了，但是为什么排水口还在持续不断的排水？
6: 尽管说暴雨预警停止了，但是在沟道里边的汇流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洪水的时候，如果我们正好在沟道里边，我们要怎么逃生呢？就是立即沿着坡面往上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是跑不过洪水的。
7: 不管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河道洪水还是风险是比较高的。在一些降雨预警已经解除之后，河道里面依然是有风险的，老百姓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河边。
0: 肩颈酸痛，不少人会去按摩放松一下，但是有人在按摩之后呢，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了血栓。

0: 还有一些人在按摩之后头痛欲裂，去医院竟然检查出了急性血栓。本来想放松肌肉，怎么就会引发血栓呢？
1: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2: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0: 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
1: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2: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1: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3: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0: 那到底哪些人群属于不适合接受按摩的群体？按摩之后又该警惕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1: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明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而遗产日的标志原型就来自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被世人称赞。那今晚这件国宝级文物时隔18年再次来到北京。
4: 国博闭馆后，太阳神鸟金饰在双星耀世展厅开箱上陈，整个过程犹如一台严谨的手术，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格外谨慎。他们佩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用2张无酸纸一上一下夹住金饰出囊匣，放在电子秤上称重。
5: 太阳金饰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所以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如果是咱们直接是上手拿取的话，就有的时候你的力度把握不好，是会对它进行一个损伤，因为它也还有很多镂空的一个图案。然后用这种就是无酸纸进行一个就是托举，然后拿取的话，它有一个隔离的一个作用。另一方面，它的这样一个力度的话，它能更好控制一些。
4: 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内外分2层，内层等距分布着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是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实物都会惊诧，原来圆形金饰这么薄，宛若蝉翼。面对摄影摄像记者的邀请，来自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王芳面露微笑，关照得体，表情和25年前他捧着这件文物时如出一辙。
6: 馆长看我一眼，哎，对，3、2、1，哎，
4: 好。正是在2001年， 王芳和同事一起见证了这件国宝的面世。
5: 因为当时我在负责所有的金沙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那么报给我的时候是一团泥土，

0: 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所以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就是室内的技工哈、技术人员一起哈、对它一点一点的进行了一个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
1: 在展厅的灯光环境下，文物散发出诱人的金色光芒。它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 12.53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厚度仅 0.02 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达到了 94.2%。 3000年前，金沙的巧匠是如何完成这件精美绝伦的金饰，至今仍未破解。由于它的珍贵性，在成都之外仅在北京展出过3次。2006年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时，它就在国家博物馆展出。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会再次到京，今年正值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太阳神鸟重返国博。
0: 天生就是一个 logo 啊，然后我们说经常说它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它不多不好，刚好是一个圆形，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保护啊、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湖南溆浦县云端上的梯田好似一幅唯美的瑶寨水墨画，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等事项。
0: 北京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在北部和西部山区构筑起屏障，共护下游安全。
1: 新增3个竞技项目，21个场景赛项紧贴生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50个赛事项目今天发布。
0: 亦庄发出全国首张 AI 虚拟偶像数字艺人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尹力来到张坊镇金海老年服务中心、金海中医医院住院部和地处河北镇的大石河实验小学，详细了解防汛物资配备、避险转移安置预案和山区小学病校改造、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等情况。他叮嘱，汛期要高度关注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和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重要场所，进一步完善防汛预案，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预警响应、快速转移避险。尹力来到石渡镇普洼乡鱼斗泉村，查看应急保障中心功能布局、应急抗灾超级基站运行、通信设备使用、泥石流隐患点治理、高地堡垒建设、防汛预案和游客避险救援方案制定等工作，以4步2直方式检查石渡镇7渡村、霞云岭乡4马台村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并走进村民家中，了解大家对防汛避险措施、转移安置等内容掌握情况。他说，街乡镇处在防汛第一线，要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工作，抓牢抓细应急预案、避险转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关键环节，不断织密防汛安全网。佛子庄乡2道河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大石河流域防洪能力。尹力查看水库建设进展，要求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不断筑牢防汛屏障。检查中，尹力还来到燕山地区了解能源保供工作，并沿途查看河道清淤疏浚、桥梁和护村坝等基础设施建设、108新线高速公路建设等情况。尹力在检查时强调，要在防上下足功夫，加强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围绕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水库、塘坝、河堤等水利设施，以及在建工地深基坑、高堆土等风险点位，加大排查力度，确保问题和短板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加强涉山涉水景点暑期旅游服务管理，确保游客安全，紧盯暴雨、大风、冰雹等天气情况，不断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健全极端天气预警响应和校应机制，拓展预警信息发布渠道，逐村逐片细化转移避险方案，制作发放通俗易懂的转移明白卡，让群众应知应会转移流程，针对极端情景开展专项实战演练，确保紧急时刻安全转移。尹力强调，要确保应急物资装备充实管用，加强抢险物资预制，保障危急时刻就近调拨迅速到位，强化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配置，推动基层防汛人员广泛使用、熟练使用，做好应急通讯设备日常维护，保障极端条件下信息不间断，要深化基层和群众避险培训，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尹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当前，全市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参加。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努力打造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夯实高精尖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强产业空间统筹布局，构建区域联动、多点支撑的产业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作为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子抓紧抓实，全面提升北京数字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力、标杆引领力、辐射带动力、全球影响力，紧跟科技创新前沿，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以应用创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数字经济安全管理水平，守牢安全底线红线。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进一步夯实稳增长责任，坚定发展信心，狠抓工作落实，毫不松懈加强经济指标运行调度，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强弱，挖掘潜能，不折不扣完成二季度经济增长目标任务，加力提振消费，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有效支撑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陆续启动五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这些水库建成后，北京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京津冀区域整体防洪体系也将进一步完善。
3: 本次新修建的五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易形成洪水的山区，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在位于昌平区兴寿镇的钻子岭水库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库区范围内忙碌着。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将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大坝所在的位置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上游来水方向。那接下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将会保护下游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兴寿镇以及京通铁路六环路和京民水渠这样的重要设施。
3: 作为五座水库中最早开工的水库，目前钻子岭水库正在进行前期的征拆和道改。根据施工计划，钻子岭水库预计2028年底竣工，将是五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
5: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钻子岭沟呢，最终它汇入的是温榆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库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调洪作用。
3: 除了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也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建设，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已进入到项目审批阶段。
6: 二道河水库是提升大石河下游山区段及平原段防洪标准的重要设施，坝高100米。
3: 目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以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达到93亿立方米。待五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全市水库库容将达到100亿立方米。
7: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我们山区的防洪呢是我们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全市山区面积的68%。五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84%，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3: 北京台报道。
1: 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发。 那如果暴雨预警解除了，是不是就安全了？接到洪水预警，我们又应如何应对呢？来看记者用沙盘进行详解。
8: 暴雨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等于地面积水量吗？其实不是的，不同地面它的渗透能力、排水能力、蒸发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同等水量的水倒在地面上和倒在玻璃板上，它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些渗下去的水没有消失，它们从土壤里慢慢往低处流，汇进河道，表面看不见，但整个大地都在往河里灌水。
9: 首先降雨完了之后呢，有一个降雨下渗和入渗的过程，再随着雨量的逐渐增大，然后才能形成那个表面的潺流，一直到了我们的大河，最后入这些水库。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洪水的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降雨在前，洪水在后。
8: 一毫米的降雨量等于每平方米的地上落下了一升水，这听上去很少，但如果在一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140个足球场的面积，哪怕只有一毫米的降雨量就是一吨水。带入到暴雨红色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就是100吨水。这些水从屋顶、路面、山坡、农田汇入河道。平时只有几米宽的河道，突然要容纳100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水，水位自然暴涨。这就是一场暴雨能酿成洪水的原因。但有时明明暴雨预警已经解除，但洪水预警却还在，这是为什么呢？为此，我们在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那我们现在暴雨已经停了，但是为什么排水口还在持续不断的排水？
10: 尽管说暴雨预警停止了，但是在沟道里边的汇流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洪水的时候，如果我们正好在沟道里边，我们要怎么逃生呢？就是立即沿着坡面往上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是跑不过洪水的。
11: 不管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河道洪水还是风险是比较高的。在一些降雨预警已经解除之后，河道里面依然是有风险的，老百姓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河边。
0: 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市主题采访团近日走进了位于海淀区的 AI

0: 女子。
1: 边缘原点街区其实是一个非常青年友好的社区，
2: 嗯，
1: 可以看到这些路上走的这些人群，
2: 嗯，
1: 很多都是咱们的95后、00后创业者嘛，到9000上万这么一个人流量。
0: 不仅原点大街人流涌动，原点学堂同样热闹非凡。一场机器人捡网球挑战赛正火热进行，原本抽象的 AI 智能算法与科技原理，在趣味赛事中也变得直观易懂了。
3: 来参加比赛的是北京地质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原点学堂其实提供给了我们这些学生非常丰富的课程资源，每周都在我们这个9层和10层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企业也是入驻到了这个原点社区，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企业的成长啊，了解最新的技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目前原点社区人工智能企业占比已超过74%，这里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成果、展馆展品，真正变成可体验、可互动、可服务民生的日常应用，让智慧科技真正走进百姓生活。北京台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二批赛项和运动会吉祥物。
5: 为了让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赛事组委会精心策划了第二批赛项，其中新增3个竞技赛项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至此，本届运动会的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
6: 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等综合能力，我们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奖牌和吉祥物也正式发布，奖牌搭载 NFC 芯片，手机触碰即可查看赛事信息。赛事吉祥物为本届运动会与瓦库库联名打造的智宝，造型科技感十足。
7: 本次联动是顶级科技体育赛事 IP 与中国原创潮玩 IP 的深度合作，既是顺应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拓展文化传播新路径的创新举措，也是贯彻落实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
5: 依托本次赛事，运动员组委会牵头成立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搭建覆盖 5GA、6G 通感算一体化、云边端协同、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全场景端到端验证体系。北京台报道。
8: 数字人扮演出不再因为没有审批路径被卡住，北京亦庄创新审批机制昨天发出了首张全国 AI 虚拟数字艺人卡。
9: 我知道我和人类很不一样，我也没指望能一样。
4: 尤利是经开区的数字居民，全网拥有粉丝超100万。此前数字人举办营业性演出，没有对应的审批通道，行业发展受限。这次尤利拿到的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源于全市首个新智生产力沙盒审批工作方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开展新智生产力沙盒审批试点的工作方案试行出台，率先破解数字人演出监管难题。所谓沙盒审批，就是搭建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验场，让暂无行业标准的新业态在严密监管下合规试水、创新发展。
10: 沙盒怎么去理解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测试，但这个测试其实依然是要受到严格的监管，通过这样的测试呢，把遇到的问题再回到整个的流程制定当中去完善这个流程。有了真实世界的一个反馈之后，那整个 AI 的数字人演出行业，我相信在未来它应该是个很大的市场。
4: 过去数字人想办一场售票演出，经常找不到审批通道，核心难题在于责任主体不明确，内容审核无标准，和权责清晰的真人艺人审批形成明显区别。
11: 过去可能我们比较依赖标准先行，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与产业发展并行。传统上我们认为的艺人，他是可以自己承担这个演出的责任的。那么数字人呢，责任主体不是十分明确，我们对他的审查呢，主要体现在这个表达内容上。
4: 沙盒不是没人管，而是有韧性的管。数字人入盒前需要通过权属内容安全、技术稳定性多重审核，演出期间还得配安全员全程监管。试点成功后，企业可以出盒拿到正式演出许可。
2: 像风筝一样，这根线就是监管部门，它有韧性，但是它又同时给了它

0: 后去飞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特别好的就先行先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未来对于整个全国的推广，它也是一个先行的样板。
1: 北京台报道。
2: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为期3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舞台上，国家级非遗口技第4代传承人张建平带来了口技表演《百鸟争鸣》，
3: 用我们非遗来助力乡村振兴。洪水渔村依托着这个非遗的小院产业，已经可以进行年收入稳定增收了。
2: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市16区及金济等地的38个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了集中展示。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传承人现场制作，还能亲手体验。
3: 我们将依托运河文化的底蕴，持续打造非遗市集的展演、市井体验等多元场景。
4: 非遗走入生活，本次呢还设置了非遗美食体验区。比方说，我手中拿的呢就是非遗的瓤豆腐，这个呢历史悠久，传说是朱元璋行军打仗时候的军粮。我们来尝一口，香酥可口，满满的都是非遗的舌尖上的美味。
2: 本次北京非遗嘉年华将持续至6月14号。此外，全市16区依托市集、展演、手工体验、打卡研学等多样形式，将开展多项非遗活动。
5: 看这个自然景区，还有美食，然后呢，顺道着里面夹着非遗，这样的咱们这个旅游就丰富了，也体现了这个非遗啊，这个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特别是文商旅体展的这样的一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融合。
2: 北京台报道。
6: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2: 6月11号，大国工匠车间开奖活动继续开展。3位来自交通运输领域的劳模工匠来到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铁路北京局丰台机务段，与工友们分享自己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岗位的匠心故事。北京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至6月9号，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5500套，相比去年同期上涨21.3%。五月份，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58万套，相比去年同期上涨11.8%。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本市肉类产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抽检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猪肉产品累计完成抽检266个样品，合格率100%。
6: 北京朝阳区东坝地区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量鹭鸟栖息繁衍。最近就有一处在建施工场地因为要让鹭鸟安居而暂停施工。
4: 这里是位于机场二高速西侧的一片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已经经过了平整，同时呢地上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我们看到我身边围挡后边的这些密林并没有伐除。原因是什么？因为树上现在有很多池鹭、夜鹭、白鹭等鸟类，同时还有它们的雏鸟。
7: 浓密之夜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栖枝头，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里都是这2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8: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坝河边上，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
9: 我们今年4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7: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8: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鸟类呢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7: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2-3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坝河鸟类乐园。
8: 这是咱们东坝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7: 北京台报道。
2: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本轮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特征，雷雨时短时阵风较大。
10: 主要的这个降雨时段是在13日的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那我们考虑像北部的几个区可能会达到中雨，个别点上的话

0: 可能降雨量还要更大一些，降雨的时候会伴有七级以上的大风和小冰雹，山区我们预计可能会降雨比较大一些。
1: 气象部门预计，这轮降雨将在明天入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气压常减弱，扩散条件一般，南部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质量指数38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3: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4: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5: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6: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5: 我到东直门。
6: 东直门这边。
1: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6: 您是坐地铁吗？
7: 对。
6: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3: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1: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3: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6: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3: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8: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3: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际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听没听来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一提起情，人们总会想起亲情、爱情、友情，可有一种情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就是病友情。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别离。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会遇见很多人，那么在诸多的人和事中，什么最让你刻骨铭心？
4: 在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有一个特殊的病区，来到这里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得到手术机会延长生命，另外一种是无奈地等待不久后生命的终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患了一种顽固而致命的疾病。
5: 不看。
6: 他说眼睛看不到光了。
7: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8: 每天晚上我得流泪。
4: 这些患者上至70岁老人，下至1岁幼儿，而最令人心疼的就是这群孩子。
9: 生长发育障碍，像身高长得慢，他不能进入青春期。更多的人呢，可能表现是头痛症状，还有呢表现为视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生存。当然严重的话，他也会危及生命的。
4: 病区里有一个特别爱笑爱闹的女孩，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始终无忧无虑。
10: 我家没人，我得了污水了，我俩被进来的虫虫里。
11: 5+1，
10: 五加一等于6。
7: 妹妹也说，我不去上学了吗，妈妈？我说不上学了。我说妹妹现在头里面长虫了，妈妈要带妹妹去做检查，然后让叔叔把虫子找到，然后叫叔叔把虫子给抓出来。
11: 石头剪刀。
4: 5岁的妹妹一直被爸爸妈妈编织的谎言小心呵护着。抓虫虫在她看来是个很有意思的游戏，所以她一点都不害怕，每天玩得不亦乐乎。
12: 谢谢妈妈。
11: 姐姐出海带。姐姐
7: 好动，感觉很开心很搞笑的那种。她对这个病的严重性她不知道。
4: 危害他们的疾病叫颅咽管瘤，而颅咽管瘤正像一条狡猾的虫子，它钻进患者的安区，就是眉心再往里大概4-5厘米的位置，是大脑最核心最深的部位，因此手术难度很大。而且这条虫子非常顽固，手术切除的时候如果不斩草除根，但凡有一点残留都会再次复发。
11: 它再一复发，你说谁能受得了？心里也受不了。
8: 身边有几例都是孩子做了，后面做了第二次、第三次，

0: 就去世了。
1: 你要说放弃吧，忍心吗？每个家长都不想，都不忍心。
2: 在三博脑科医院省外八区的病房里，60%以上的患者都是因为复发不得不再次入院进行开颅手术。
3: 哎，目前为止还行，就是糊涂，
4: 糊涂啊。
5: 现在呢是21个病人，16个是入院挽留，有6个是第一次来做手术的，还有10个是复发以后再到我们这儿来做手术的。
4: 这个小朋友，哎呀，这小朋友做3回了。
2: 这些病人都是复发后慕名来到三博脑科医院向周中亲属人求助。
4: 跟那个病有点关系，
5: 我做过手术的有5次开颅手术，第5次在我这儿做，前4次不在我这儿，还是跟这个手术质量有关系。
6: 赢得
7: 啊，哎呀，哇，蓝天白云好漂亮哦，
6: 棉花糖我好想吃。
2: 妹妹一家来自重庆，妈妈全职照顾她和8岁的姐姐，爸爸则负责挣钱养家。自从妹妹确诊为颅咽管瘤，妈妈仿佛坠入深渊，终日以泪洗面。
8: 想到她以后，我就觉得我对不起她，因为孩子是我生的，这么小生的这么严重的病，哎呦，就是虽然说不要强加于自己，但是作为母亲，我还是心疼啊。
2: 如今他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周中青主任身上。
5: 什么玩具啊？你做出来的？
6: 那个在
5: 草莓。没感冒哈？
7: 就是晚上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鼻涕。
5: 晚上气温低，容易感冒，通风也别通多了哈。
9: 哎呀，就是很着急。
10: 不着急吧？咱们一步步来，帮你。
2: 面对未知的前路，妈妈的内心无比煎熬。但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在女儿面前她依然表现得坚强乐观。
7: 妈妈陪着妹妹一起检查，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疼，然后我们就坚持一下好不好。哎，妹妹最勇敢，不怕，妈妈在，妈妈一直陪着你。
2: 妈妈陪伴妹妹一项一项做着检查，但在这个过程中，妹妹开始频繁头痛。
7: 哪边疼？哪边疼？是不是那个虫子在咬你了？嗯，咬到哪一边？咬到这边。哦，这边有点咬。
8: 一会儿就好了。好吧，那我给你揉一下吧，你揉一下就行。你加温了，
11: 好不好？
7: 他在测温度。
11: 哎，
7: 啊，等一下测吧，等一下测。来，妈妈把也弄。
2: 虽然妈妈一直耐心安抚，但妹妹毕竟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她因为头痛而烦躁起来，不再配合做任何检查。
7: 脚不能动，脚也不能动，
11: 好不好？脚也不动，
7: 你不看。
11: 不看。好了。
7: 好了，马上就好了。
11: 对，最后一下，坚持啊！好了，
7: 哎呦，好勇敢哦！好棒！
2: 这一天，妈妈始终强打精神照顾着妹妹，直到妹妹睡着，她才敢卸下伪装，偷偷抹眼泪。
8: 紧张是怕，是忐忑，忐忑不安。哎呀，难受。这里都是透里，都是黄里。妹妹在这儿跑来跑去，你说，哎，我不紧了还好，我紧的人都是黄色的，我紧都忐忑的很。
2: 妹妹妈妈今年34岁，作为一位全职妈妈，多年来只围绕着他们的小家转。为了看病，他第一次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承担下了所有压力。即便在恐慌，他也不想影响丈夫的工作。
7: 平常就是他一个人上班，养我们一家人，两个小孩，然后加上我，所有的费用开销都要爸爸。他爸爸不上班也没办法，必须上班。他就说，要不他就先请假过来了。我说你现在 不要着急，不要太早过来，反正就是入院检查嘛。我说我行，我可以带着他去检查，就手术的事我说你要过来，我就怕我不行，我承受不住，我见不了，哎，见不了孩子那个场面。
9: 自己看了压力也不大了。
0: 对啊。
9: 你现在的心情就我们走了一遍，一开始你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都是一样的心情。
2: 就在妹妹妈妈最脆弱的时候，同病房的病友们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12: 隔壁房的那个姐姐她还在劝我，她说你这两天不要去想，该吃吃该喝喝，高兴一点，然后心情放开一点，如果你要真正面对的那个时候还没到，就来熬的时候到时候还需要你。
2: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妹妹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要糟糕得多，而且妹妹的头疼越来越频繁，手术已经迫在眉睫。怕妻子承受不住压力，妹妹爸爸处理好工作问题，并把大女儿托付给老人照顾，及时赶到了北京。
13: 那您家我咱们去谈话，好吧？
14: 看见这43位。正常的43里边容纳的是垂体，但他现在里边完全被瘤子给充满。
2: 下丘脑和垂体是人体内最复杂的内分泌中枢，它们分泌多种激素，如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性腺激素等，而垂体柄则起到输送激素的作用，可以说它们掌控着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
14: 孩子将来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长个啊，第二个要性发育，你都是这个地方分泌或者调节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做了手术，将来他的身高啊或者性发育问题都可能会受影响。
15: 就保全垂体柄可能性大吗？
14: 现在从影像来看，保的可能性不大，垂体保持垂体，就是能哎我们看哎还能保，所以我们根据情况你尽可能的去保留些。但是如果说哎说了一看这个垂体柄和垂体都压成薄片，或者根本就长不到垂体，就因为瘤的原因导致自己就没有压没了都，那就没法保了。
2: 最理想的结果就是手术既完全切除肿瘤，又能保留垂体和垂体柄，能否做到两全，如今谁也不敢百分百保证。
14: 手术啊是很有难度，他这些器官能不能扛得住这一刀，扛得住这个手术的打击，没人敢去保证。
16: 任何家庭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都是灾难性的打击，感觉就是天都要塌了。
14: 我太担心，好吧，
9: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2: 很怕，怕好多。
17: 心里面还是有那种忐忑，对吧？
12: 就是给我自己勇气吧，才能有勇气去面对妹妹，我才能有精力去照顾她。

0: 馄饨，他在抓馄饨，把他馄饨。
1: 入院一周，妹妹妈妈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0: 有的时候就和他爸爸两个人说话聊天，就是我们自己互相鼓励嘛。
2: 我现在就是想把自己的状态调得好一点，在小孩面前不要那么让娃娃看着我悲观难受的样子。
3: 因为我工作时间的原因，整个的家庭事务基本上都是我老婆一个人操持，而且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确实也挺辛苦挺伟大的。我觉得这个是
4: 干好干
0: 吗？
4: 这个才好干吧，和姐姐一起造的那个。
1: 除了丈夫的支持，让妹妹妈妈露出久违笑容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0: 你看刚刚我给你家儿子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
5: 哎，你洗了
0: 吗？你看镇守大关的用
5: 警察
0: 你问他妈怎么逗他他都不笑，
5: 这么逗都不笑
3: 老干部
1: 病房里的六位家长已经熟络起来，他们都是八零后，上有老下有小，而在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他们的孩子却得了颅咽管瘤，只能暂时放下工作和家中的一切来到这里。
6: 三个查出来后，

0: 媳妇接的，我媳妇都不跟我说，我一直在外地出差，他一个人扛住，最后听别人介绍呢，那人那要不就来这儿吧。后来我就赶紧把工作上的事跟同事一交代，我就回家。
1: 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小朋友，涵涵三岁，来自济南，他已经做完手术；瑶瑶七岁，来自西安，正在等待着手术。幸运的是，这三位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手术。就在两个小姐姐快乐玩耍的时候，航航却不明原因的大哭起来。航航的妈妈去出租房做饭了，只留下爸爸一个人看护，不免有些手忙脚乱。病房中的另外两位妈妈主动担负起照顾航航的任务。这是航航术后的第八天，迟发性出血、颅内感染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疼痛。
2: 对，我这宝宝他怎么一直跑啊，一直走？爸爸拿药啊，拿药要吃了就不疼了啊，宝宝拿药要。快点，吃了就不疼了，啊，甜的。
3: 现在那个手一直都一直疼。
4: 孩子是地板的，嗯，就抱着地的，别疼，太疼了。
5: 看着心疼是吧？

0: 宝宝，来，欢迎你，草莓，草莓，来，哎，草莓，宝宝有吃的啦，
1: 咦，这个就棒了，
2: 对呀，
1: 好棒好棒，
2: 这个就很棒，是不是？这个就
3: 所谓同病相怜，也许就是在你遭遇最危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感同身受，相互取暖。
2: 不要这个，
4: 怎么了？
2: 怎么了？
4: 啊？
2: 哦呀！
4: 饿了，饿了。
3: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声，给了父母们治愈的力量，而病友间的惺惺相惜，也让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不再孤单。
5: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接触里面就跟你们就比较熟，然后好像就是内心里面的那些就是东西好像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4: 你们这不像个病房，像一个小家一样哈。
6: 可能就我们这个房间比较快乐，
7: 年龄都差的不是太多。
6: 对，80后。
8: 你看他多大？
9: 看着大的不算大，
8: 嗯，
9: 那看着小的不算小。
6: 反正就是个逼，小的不小。
8: 大哥，你哪一点？
3: 妹妹和瑶瑶都是明天做手术，现在他们要做术前的准备。
10: 好简单，妈妈给你们洗一洗，好不好？看一看里面长虫了，到底那个虫在哪里？
2: 你让阿姨看一看，你说阿姨，你看我的头发像不像方便面？
11: 哎呀，真漂亮！
2: 好了好了，妈妈要拍一个留个纪念呢。哎，我拍个姐姐看。
12: 下一个，
2: 下一下，
11: 姐姐在这。
12: 1、2、3，
11: 茄子。
13: 勇敢呀！哎呀，哎呀，痒不痒？
3: 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子，妹妹剃光头不仅没有哭，还一直笑眯眯的。
5: 我说头发到时候头里面的虫虫很大的话，叔叔看不见，有头发看不见，我就要把头发给剪掉。他便于他知道。
3: 原来是妈妈怕妹妹难过，已经提前安抚过她，而一心想要抓虫虫的妹妹也勇敢地面对这一切。
4: 这样的啊，
2: 过几天妈妈再给你买一个漂亮的帽子，好不好？
6: 嗯，还是美女呀，
2: 是不是？还是妈妈的女儿啊，是不是更像妈妈了？嗯，你看，
14: 关系对。
15: 好，那么咱就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好不好？
14: 好。
6: 我天子，我的手我都在抖
3: 啊。与此同时，瑶瑶父母也完成了术前谈话。病房中的两对80后父母一起在忐忑中等待着明天的到来。此时周中青主任忙完其他工作，开始在办公室做几项训练。因为在神经外科中，颅咽管瘤的手术难度属于顶级，为了保证手术质量，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这个习惯。
16: 这一半一半的之间啊，有个缝的，
17: 这个脑子很像，
16: 从这分，要把它一半一半的，把两个给它分开，拿剪子剪，锐性的。这脑子中也需要这个东西，这个分离的。
18: 这个是为了练分离，
16: 对，分离，对。
18: 这个很难吗？我们看着挺
16: 难。那你来试试来，
19: 两个这个脑子和脑子之间有个沟，这个还有点像。
18: 那我试试啊。
20: 哎呀，弄破了是不是不行？
16: 对，轻轻的才行。你要这么来的话，就把脑子相当于就牵坏了。
20: 看着容易，但其实挺难的。
18: 脑子里面它这么薄吗？
19: 薄，是的，桌状膜比这还薄。
18: 这边是周主任分的，这边是我分的。
3: 看似最简单的一步操作，神经外科医生至少要训练几个月才能达到熟练的程度。
21: 外科医生经常在一起讨论，说谁手术做得好，做得不好。其中做得好又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没有多余的动作。你要一个动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有的人用了3个动作才把它解决。 那个三个动作那个手术可能就不如一个动作就解决的手术。你的每一招每一式是不是足够的精准，这是我们要研究的。
3: 这是训练时用的一根针线，临床型号称之为十二个零，也是神经外科应用最细的线，零越多线越细，在肉眼下几乎看不见。
7: 这是从血管用的，你看头发丝跟它比呢，
20: 好像比
7: 陈老师还细啊，当然还细，还细不少呢。那个
3: 周主任要练习把这根直径两毫米的硅胶管缝合完整，
7: 训练那个血管吻合，或者是训练这个前额镜下的这个操作。
3: 一年365天，周中青主任90%的时间都用在临床和学习上，留给自己休闲的时间微乎其微。人医人术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21: 一个是对病人一定要有仁爱之心，第二个呢是术，精湛的医术，就是把这个专业工作做到极致，让所有的在我们手下治疗的病人，哎，做到一个最好的程度。
2: 加油啊！
17: 加油！
2: 哎，好的。好了，哎，等一下，妈妈就在外面等着妹妹啊。那个先走啊。阿姨抱着，阿妹妹。
17: 嗯。
2: 这个呢，妈妈，妈妈等一会儿在外面等你的时候给你拿。好，不用怕。
17: 好
2: 啊，
17: 好，妈妈在外面等。
2: 家属，我们也走了。他说的我怕妈妈那边我一路嘛，我说妈妈不能进去，妈妈不是医生，妈妈只能在门口等你。
3: 五岁的妹妹并没有像妈妈担心的那样哭闹，到了手术室这个陌生的环境，她只是好奇地打量着。
17: 安家一下这个病人啊，
3: 离开了爸爸妈妈的妹妹，打针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哭，还跟护士阿姨们聊着天。
17: 是吗？最喜欢吃。安慰一会儿，咱们出去让妈妈给你吃点，好不好？
3: 小小的她心里也在期盼着早点把虫虫抓出来，这样她的头就不会再痛，妈妈也不会伤心了。妹妹此次的手术难度及重点有两个。一是能否把肿瘤全切，以降低将来的复发率；二是能否保留垂体及垂体柄，这关系着妹妹以后的身高。

0: 性发育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又错
2: 啊！谢谢。
3: 啊，行，列就够了。
0: 经历了切开头皮、洗刀成型骨瓣、创面止血、释放脑脊液、降颅压等一系列的操作，手术刀正在按术前计划的那样不断趋近啃食妹妹头部的虫子肿瘤。
4: 把那个鼓鼓囊囊的囊啊给它抽扁了，你看肿瘤的内容物啊，里头的囊液好了，剪得够了，小剪得够了。
0: 颅咽管瘤的手术分为两步，一是把肿瘤显露出来，二是分离肿瘤。这看似简单的两步，真正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肿瘤被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裹挟，毫厘之差就有可能导致妹妹永久失明，甚至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4: 好了，上去够了。你看这是白的，是人家发亮的，是吧？其实刚才瘤子呢跟他们是挨着的，现在窝子分开了。你看这些情况要受损的话，就是视力会受损的，这都是细节。
0: 脑部肿瘤的手术经常被人形容为绣花，但在周主任看来，颅咽管瘤的切除远比绣花还要精细。手术的最大空隙是4毫米，而最细的手术工具宽度也在2毫米左右。在有限的空间内腾挪动作，0.1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4: 这不行，这不行，哎呀，那尖刀再给我了，剪得够了，就这一块，就这一块。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显微镜下，一个关键的结构显露出来。
4: 黑体柄，这是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结构啊。颅咽管瘤的病人呢，一般就破坏了这一带的结构，黑体柄破坏了，或者垂体破坏了，或者下丘脑破坏了，这导致病人的内分泌功能低下。
0: 此时到了重要的一步，就是分离肿瘤和垂体。
4: 这是垂体瘤对吧？
2: 这是瘤，
4: 这是瘤吧？是吧？我听那么着，切瘤子了。
2: 把它从垂体里边挖出来。
4: 对对，就这意思。啊，显微镜子够了。这可够了，这是垂体啊，必须这个内容物哈。好 ，OK， 这样可以了。海绵呢？哦，这是瘤子边儿啊，这垂体边儿。哎呀，这很难保。这很难保的。
0: 之前从影像上看，垂体包括垂体柄保留的可能性不大，但当时还寄希望于术中的实际观察。
5: 但明天输了能，我们看，还能保，尽可能的去保留些啊。但是如果说，输了一看这个垂体柄和垂体都压成薄片了，压没了都，那就没法保了。
4: 哎呀，这很难保。
2: 再差点下
4: 行列就够了。
0: 难道妹妹的垂体和垂体柄真的无法保留了吗？对于5岁的他而言，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6: 我全身都在抖。
0: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时，一向表现积极乐观的爸爸也泪如泉涌。
7: 现在真的是觉得只要有一条命就还满足。
8: 你有没有特别想跟妹妹说的话？
7: 就是妈妈爱的呀，就是妈妈爱的，她可能体会不到，就是很爱她。

0: 现在看呢，垂体功能肯定受损的，现在我们想尽可能的把垂体保留下来。肿瘤跟垂体是粘着的啊，挨着的。现在呢，我抓的这部分是瘤，你看，那瘤子是嵌的，相当于垂体把瘤是包住的，是这么个关系。
1: 人们常用刀尖上跳舞、悬崖上散步来形容神经外科手术的风险，而对神经外科医生来说，颅咽管瘤属于顶级难度的手术。多年来，周中青主任一直坚持各项技术训练，为的就是在大脑这个方寸之地游刃有余。
2: 哎呀，这可麻烦，想办法，想办法啊！
1: 虽然难度很大，但哪怕只有一丝机会，周主任都不想放弃。他始终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小心翼翼地分离着粘连在一起的肿瘤和垂体。
3: 有很多情况下，要是忽略一点的话，那个垂体啊，可能就带着瘤一起就全拿掉了。对于这样的小孩子的话，我们都是争取哈，把这个垂体能保留下来。
1: 在保垂体和垂体柄的前提下，肿瘤还必须分离得彻底，不能有任何残留。
0: 好好好，我懂啊。那我从这边来哈，来，
2: 海绵来
0: ，一厘米海绵了，点到这儿哈，点到这儿哈，一厘米了。只要残留，这个瘤基本上就是100%的复发。
1: 复发对于所有的颅咽管瘤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噩梦，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肿瘤斩草除根式的切除，才能不复发。
0: 就这一块，就这一块，来，再来了一对板了。
1: 经过抽丝剥茧式的精细分离，肿瘤终于完全暴露。
0: 哎，对，这是瘤子，对，差一点啊，真是要连着的，对，好了，下来了哈，肿瘤都完全切除。我在打扫打扫这个战场啊，周围的视神经啊，这些重要的结构都保护得挺好的。垂体保留了2/3，垂体柄保留了50%，比术前预想的可能还好一点。好了，我就下显微镜了，然后他们两个来缝啊。我去跟那家属叫到我们说一说啊，在那个窗口那儿啊。父母呢？来，喂，说一下，手术挺顺利的。
4: 这是那个瘤，整块的拿出来的，你看，哇，垂体在里头保留了2/3，垂体柄保留了有一半，谢谢。神经应该保护也都挺好的。
0: 哎，这情况没有不好，同学的位置，好吧？啊，最后各方面都很顺利。好，行吗？行吗 ？OK。
4: 好的，谢谢周主任。
0: 1小时左右，
5: 好，
0: 谢
5: 谢。
0: 好，
5: 没问题。还有1个小时就可以见到你。

0: 催促着孩子疼的那里到处擦的管子。
1: 好，家属门口一等啊，不要进了啊。
2: 你别哭了，等会儿大夫跟你说挺好的啊，别哭了。
3: 与此同时，同病房的瑶瑶也进入了手术室。
4: 你不见了，小朋友跟着我进去吧。
2: 那你叫阿姨了啊，我们就在门口，没事。
3: 而这也是周中青主任当天的第二台手术。
5: 啊，卢院长这一天做两个，这个工作量已经相当大了。
3: 妈妈们的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两位爸爸就担负起了安抚的角色。
6: 我估计你也了解过，好多一把吃鸡的不应身边了。
7: 对，
6: 现在还保留着他们是吧？你要这样想，对不对？
7: 嗯，后期只有看孩子自己的造化了。
8: 头上这个有点痛呀，阿姨稍微给你松一下下好不好？但是不能松太多。
9: 昨天我给他说他出来的时候，妈妈在买了玩具在门口等他。
8: 啊，你再去找妈妈行吗？去找妈妈行吗？
10: 走吧。
11: 来，家属，你好。
10: 哎，好绑，好绑，还不动，知道了吗？虫虫抓出来了啊！叔叔好耶，他把虫虫抓出来了。
3: 有没有脑出血？有没有脑梗、脑积水？肿瘤是否全切？这些情况都需要通过 CT 检查来确认。
10: 在，哎，他不说话。哎，好绑，妈妈好乖，好勇敢，妈妈陪着你啊！哎，妈妈一直陪着你。
12: 我也没有出血的，病人呢从片上看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3: 妹妹的 CT 影像结果不错，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但她能否顺利的度过康复期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
5: 卢院管瘤的病人呢，一般来讲啊，这病人会有尿崩症，这样的病人呢就很容易伴随电解质紊乱，昏昏欲睡甚至昏迷了。还有一个，它可以诱发癫痫发作，有的人会出现一些发烧啊，颅内出感染，颅内出炎症是吧，或者是肺部出炎症，这都是一道道的关，哎，都要慢慢的过。
13: 哎，妈妈在啊，
10: 抽啊，头有点痛，
4: 好不好？
10: 过两天就拆了，阿姨说的啊，不能去弄，听到没有？
9: 妈妈给你摸起舒服一下啊，不得打针了。

0: 谁吐了？
1: 两个小孩都吐了。
0: 两个小孩都吐了，我看看，水能喝了吗？喝了，给他喝点奶也可以的哈。
2: 术后第一天，同病房的妹妹和瑶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发烧等症状。
0: 我看这个小朋友呢，他也吐了。我们说给他用点药哈，尿东东也是正常的。
3: 烧39度多了。
0: 啊，不要紧，不要紧，那你也不用怕，那都能过来的哈。
3: 肿的厉害了，
0: 可以枕个小枕头啊。等到下来走路的时候，他就被这个肿消得很快。
2: 今天的病房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妹妹和瑶瑶两家人正在经历最煎熬的时刻。
0: 基本上膜炎管瘤的病人都会有什么恶心吐啊这些问题，发烧啊，基本上都会有的，不用害怕，慢慢来。
2: 孩子们术后的种种意外状况让父母们担惊受怕，这一夜又是漫长的无眠之夜。术后第二天，妹妹和瑶瑶都已经退烧，也不再呕吐。
4: 那你中午想吃啥？
5: 发了一个
4: 鸡血奶。想不想喝鱼汤？
6: 想喝汤。
4: 想喝汤。
6: 我要吃鱼
4: 汤。你只想喝汤，行。
2: 瑶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而妹妹的表现却截然相反。
7: 妈妈，要不要小心点？
8: 他能扯起来吃哦。
7: 不用。动也不动，就不能动。不要动。
2: 虽然妹妹有些急躁，但看着她吃下东西，爸爸妈妈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而这一天也是航航出院的日子。临别之际，航航妈妈把他们之前买的米鸡蛋全都送给了妹妹妈妈。
7: 我出去这里，谁想在这里聚啊？谁想在这里碰面啊？这就是人生。他们走后面还有
9: 他们以后得聚，去成都也行，去哪也行。
2: 在同一间病房里相处了近一个月的时光，这三家人建立起一种患难与共的深刻情谊。
10: 好吃吗？
7: 嗯，好吃。笑一下，这里笑一下，笑一下。
3: 嗨，你说我回家了。
7: 说回家了。
3: 姐姐来了啊，姐姐有空去我们济南玩。
11: 啊，外面天大地大，你可以尽情的享受。
3: 阿姨抱一下，
12: 抱一下，
3: 抱一下，抱一下。哎呦，
9: 拜
3: 拜，拜拜拜
7: 拜。姐姐她走了，我就痛了。看着她就要笑，看着她就要笑。
3: 感觉她走了，还有点舍不得，心空空的。

0: 社区医院。
1: 病房是所有需要抓虫虫的孩子们上的学校。妹妹的虫虫抓完了，今天可以毕业了。
0: 姐姐也快了，再姐姐加油。
1: 虽然同病房的瑶瑶还得晚两天才能从这个特殊的学校毕业，但他们也马上要见到胜利的曙光。一大早，周主任特意赶来病房送别妹妹。
0: 爷爷来了，爷爷来看你来了。
2: 爷爷给你把虫装出来了，怎么样？
3: 要回家了，是不是？
0: 是不是？
3: 我摸一下啊。那行了，没有光了，三个月到时候到我们这儿来。
0: 谢谢，感恩医院，感恩所有的医生护士。
1: 今天，妈妈给妹妹穿上了漂亮的公主裙。
4: 好美啊，妹妹！
0: 妹妹，拜拜，回去好好的啊。
5: 拜拜。
0: 好呀，叔叔，谢谢叔叔。
6: 拜拜，叔叔。嗯。
7: 拜拜。
0: 注意安全啊！拜拜。护士长，谢谢你了。
4: 没事没事，这段时间
0: 麻烦你了。哎呀，辛苦了。
6: 好的好的。
1: 一出病房，妹妹就像脱缰的小马一样欢跑起来。
0: 谢谢谢谢，
6: 我希望你们全家人以后都能开开心心的啊、哦！
0: 真的。

0: ことといえば、
1: 我现在走入对于年代，
2: 我不愿意见人，我喜欢一个人待着，
3: 在呼啸里让我觉得很自卑。
4: 我真的特别心疼这些孩子，在最美好的年纪遇上几个疾病，未来成长的道路又该怎么走呢？青少年就是祖国的未来，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他们解除病痛，挺起脊梁。几岁就出现这个病？来回走一下，我看看。
5: 再来一点，再低点。
4: 之前那个是没考虑治疗吗？
6: 做过手术。
4: 做过手术。
6: 嗯。
4: 拆了。
6: 拆了。
4: 那现在做的话就牵引呗，牵引完了手术。
7: 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尤其擅长脊柱侧弯、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从医20年来，看过脊柱疾病患者3万多例，完成5000多例脊柱矫形手术。在众多患者中，王宇尤其重视青少年脊柱健康。
8: 王宇叔叔好。
4: 现在有疼的感觉吗？
8: 嗯，一点点。
4: 一点点是吧？没事，不用害怕啊，我给你紧一下就行。长高多少？
6: 长高49。
4: 休学了是吧？啊。
7: 疾病不仅影响了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也阻碍了他们求学的道路。此时病房里最让王宇揪心的是一个即将高考的18岁布依族小伙子。
9: 你高考完了，那到时候考不上呢？考不上你去哪里复读？你人生是废的，你身体都这样了，你去哪里读啊？又说了一直听不进去，还一直受委屈。
10: 我不理解为什么先要来医，然后再读。我原本想等高考完的，高考完之后时间多，但是我家人他们就预约好了。
7: 仲友已经上高3，即将面临高考，可极端的身体状态已经让他呼吸困难，体重仅剩26公斤。此刻他不得不接受家人的安排，离开家乡，离开学校，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进行治疗。
4: 这个腿好细啊。你是得扶着左腿是吗？必须得扶着一边腿是吧？站着费劲是吧？你看你这腿都抖。现在你这个别说10分钟了，走5分钟我觉得都走不了吧。
9: 对，
4: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患者，70-80岁的人可能都比他强，喘不上气儿，吃不下饭，然后慢慢的身体的话就消耗殆尽了。身体都这样了还不想治病，再下去身体就垮了，更别提学习了，我都替他着急。
7: 仲友患的病叫做强直性脊柱炎，4年前他还是腰板挺得直溜溜的小伙子。
11: 我们那边的医疗不是很发达，所以说检查不出来，一直拖到初3的时候明显有点驼背了。那时候我们又跑去上海那医院，都越治越严重。
7: 正值青少年发育的黄金时期，可仲友的身体却在一点点的变弯。
4: 青少年这个强直发病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在16-17岁，一旦开始发病，意味着人生这层阴影就抹不掉了，未来呢几10年他都会承受这个病痛。这个病是一个古老的病，困扰着人类上千年。
7: 早在2000年以前，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曾描述过一种疾病，患病者有骶骨、脊椎、颈椎部的疼痛，这些典型症状与强直性脊柱炎十分相似。100年前，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不成熟的治疗方案导致他在20多岁时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不向命运屈服的他，凭借其坚强的意志，给世人留下了长篇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着医学的发展，对该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在1963年，这种疾病

0: 才被定名为强直性脊柱炎。
1: 强直性脊柱炎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呢，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的错乱，攻击韧带，把韧带呢最后变成骨头，

动容颜。就是因为我身体弯曲了，一般我不会反驳的，就是感觉有点自责。如果我不成这样的话，也不会被他们嘲笑。

0: 去学校接他的时候，总是看他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我心里面自己也挺难受的。就是每次都看到他那种身体不好，一直一个人走的那种感觉，真的，作为哥哥的哦，也体会到那种心酸的感觉。
1: 之前小的时候可强了，可阳光了，不管身体方面还是活跃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都很可以的。
2: 发病后随着身形越来越弯，仲友不仅性格发生了改变，成绩也慢慢下滑。
3: 高下之后就是头低的比较那个严重，然后就只能看见一半，
4: 看别人努力学自己那个着急，就是感觉自己跟不上别人，比别人慢。

0: 假设 A 为三条线的交点， A 点坐标算出来，那么 A 点既在
1: 失明瘫痪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用强大的意志力与命运抗争，仲友也是如此，他觉得高考是证明自己的唯一办法。
2: 像我们没什么文凭的话，出来工作会很累，只能进厂之类的。
1: 哥哥仲明95年出生，比仲友大9岁，为了照顾弟弟辞去了工作。高一就辍学的仲明希望弟弟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2: 只能让他好好读书，对于以后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现在能苦就苦这几年了，要不然以后就是苦一辈子了。主要让他上一个好的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然后自己有个生活的保障，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对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一个负担了，对吧？要不然不可能我们一辈子都照顾他。
1: 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却是弟弟的身体每况愈下，
2: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
1: 哥哥的苦心仲友并不是很理解，此时的他只想回家高考。得知仲友不太愿意做手术的想法，王宇主任特意来开导他。
3: 你自己是想高考完了再做手术啊？那个上学成绩跟得上吗？
2: 一直在慢滑下来的。
3: 炎症这种的话，人会很容易感到疲劳，精力不够的。治好了之后再去高考吧。这个状态你考大学的话，说实在的，考上了可能那个体检也通不过呀。
2: 对，
3: 这个状态怎么上大学呀？
4: 我非常理解仲友不想错过高考的心情，但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再等了。哎，姐姐，转眼你这个大几了？
5: 已经大三了。
4: 刚收了一个那个，也是18岁小孩，就准备高考，老心想学习，高考完了之后再值。但他那病情确实那个等不了了。你也是过来人嘛，可以给他这个聊一聊，回头跟你连线一下，你帮忙跟他聊聊，是吧？鼓励鼓励他啊。谢谢了，谢谢佳佳啊。
1: 王维佳是王宇主任3年前看过的小患者，罹患罕见的庞贝病。病情严重时，睡觉都要带着呼吸机，但王维佳却以这样的身体状态，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在2020年以662分全线。

0: 第三的高考成绩考入南开大学。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那个他哥哥对吧？我看看你弟弟吧，好吧，我看一看。我面对面交谈一次。其实我也挺羡慕你的，你像我就，哎，就比较这个比较难吃。
3: 你羡慕我，我也羡慕你。
0: 在高三的冲刺阶段，王维嘉还专门用特效药进行了治疗，就是为了自己在面对高强度的学习时有更充沛的精力。
2: 其实我感觉你们这未来是挺光明的，你这好不容易做病都好了，然后休学阶段好好学一学，高三成绩很，我觉得提高个100到150分反而很简单，然后基本上就能考个2.1分，然后对吧？这未来一片光明，加油！
3: 加油！谢谢了。
2: 没事没事没事。帮助一个这个和我境遇相似的这个小弟弟，我也是很开心的。

从来没跟同学主动聊过天，有时候真的需要推一把，让他慢慢的进步了。

0: 在大家的帮助下，仲友逐渐接受了先做手术的决定，他也开始积极配合术前检查。
1: 慢慢的，咱们后边靠上啊，来，脚也往后站，尽量伸直，保持不动啊。
2: 整体情况上来说，仲友的营养状态是需要尽快的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尽快给他纠正。营养支持一共四个途径，吃喝灌输哈，该起这个喝的途径了。
3: 仲友，你这个这么瘦咱没法手术的啊，让你这个喝多少，每天喝多少你必须喝够了啊，体重增加了咱们才能手术啊。
0: 仲友体重26公斤，仅有正常同龄孩子体重的40%，以目前仲友的身体状况无法耐受手术，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善营养不良的状况。而他也按照医生的建议努力补充营养，努力吃饭。他知道只有配合医生治疗才能有机会继续考大学。
4: 这个系统呢，首先第一个呢，它识别这个脊柱的一个，
0: 在骨科领域深耕20年的王宇主任，尤其重视推进青少年脊柱疾病的治疗和科研工作。
4: 在脊柱领域，人工智能呢会有很大的发展，它是需要非常多的具体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呢，恰恰是我们这一代医生正在完成的。恰逢这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这一代医生的话呢，当然是要勇于去承担这个责任。错位片子我调出来，等我手机拍一下，直接传到那个工作站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出这个自动化的手术方案。这个软件呢，它能自动识别仲友的这个脊柱这个曲线，给它进行一个电脑里的匹配。
0: 王宇主任正在使用的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手术方案自动规划系统，只需要用终端扫描患者的影像，不到2分钟就能在海量的数据模型中筛选出手术方案的最优解。
4: 这图片呢，它自动匹配出呢以往做过的1000多个病例的这个矫正效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基于以往的经验来说呢，怎么做疗效是最好的，相当于模拟呢一个有经验医生呢怎么制定一个手术方案的系统。进入下一步呢，就是规划每颗螺钉怎么去制钉。提前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螺钉呢长度、宽度、角度，

0: 另外一个呢，软件呢能算出这个螺钉的拔出力，螺钉拔出力太低的话呢，它会给我们一个预警，告诉我们这个螺钉呢容易松动。第一次手术呢，我们是打算做颈椎，它颈椎呢应该是可以矫正大概40度的样子。仲元后天那个准备安排手术，但是他身体太弱了，他那个只能分次做了，一次很难到位了。先给他颈椎调整过来，这样的话后边再做那个腰椎什么的就容易很多。
1: 能往上来一下吗？坐着。
2: 啊，坐着是吧？也是第一次这样做大手术，紧张。
3: 对于18岁的仲友来说，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对于王宇来说也是如此。
0: 你直接脱环，我固定这个东西只能靠脱环。颈椎手术最怕就是颈椎脱位，强直一旦骨折脱位，别说高考，甚至高位截瘫，位置再高一点呼吸都不行了，瘫痪就全完了，就别做了，做了也没有意义。
4: 人家要让他活动活动脚什么的。
2: 对，仲友，仲友，睁开眼睛啊！你动动脚，左脚动动，
4: 脚趾头，
2: 动动脚趾头。
3: 颈椎部位的手术之所以难，是因为颈椎内部有人体最重要的脊髓，脊髓一旦在摆体位或者手术中受损，结局只有两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
0: 脖子非常细。就是属于什么呢？嘎嘣一下就能断那种。保险起见，还是让他醒一下，让他动一动。
3: 仲友以坐着的姿势再次进入深睡状态，而此时王宇主任要保持头脑的绝对清醒，因为仲友类似球形的身形，让最常用的术中神经导航系统都没办法指导医生手术。王宇主任不得不在最难的坐姿体位下挑战颈椎部位的高难手术。
0: 你看这个就是显示只有3-4毫米，3.29毫米，这个通道非常窄，在没有导航没有这个透视的情况下，徒手把这个钉呢给它从这个骨头这儿打进去，向外呢就伤了动脉，向内呢就伤了这个脊髓。但是有了这个术前规划之后的话呢，告诉我们这个角度跟这个长度宽度之后，安全性上就大大提高了。
3: 在手术自动化方案的指导下，王宇主任才能够凭借手感和经验，将4组8颗骨钉置入仲友颈椎的第4节到第7节。
0: 我们颈椎盲打就做过几例，在文献上能查到的，让患者坐着做手术，基本上都是个位数。如果没有精细和完善的术前规划，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5: 这个退一点，第2颗退一点。
3: 颈椎部位的截骨手术是骨科手术中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患者的生命就悬于医生手中骨钉的丝毫之间，
0: 只能凭这个手感，前面有骨头，然后用这个钻一点一点的钻，你机会只有一次。一颗螺钉拧下去之后的话，里边如果偏的话，它把那个就是正常结构呢也就占用了这个一半，剩下的那一半结构也用不了。
2: 我的眼皮有点跳，
6: 出来的机会不多吧？
2: 不多啊，就手术这一次。出来这样买东西，还是时间快一点，要不然在里面等得太焦急了，巴不得我在里面躺着，他在外面就好了。
3: 里里外外就只有哥哥一个人忙前忙后。
2: 手术我问他有没有想吃什么水果，他说想吃啊。
3: 家人的付出，其实弟弟心里都知道。
7: 去上海治疗，好像4个疗程吧，十七八万的。这个扎疗里面

0: 微信收款26元。
1: 不能那么真情了，这无法割舍的嘛，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2: 选四、选七、选六。

0: 来升温14个点。
1: 还是八颗短的就才长的。
0: 来吃了鸡。
2: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打钉操作，14颗骨钉成功置入。接下来就是要一点点调整颈椎的角度，让重友的头可以抬起来。
0: 你俩往上抬。
1: 好。
0: 老秦那边再来点。
1: 好。
0: 你们那个卡子还有量吗？
3: 没了，已经到头了。
0: 对，有点往左偏才行。啊，你到前面去看去啊。现在对着了吗？
1: 现在是转过来。
0: 转过来是吧？
1: 对。
0: 嗯，行，锁吧。行，锁好啊，一定锁紧了。一会儿再换方向不好换了。他现在坐着面冲那边的。对，伸着很久。基本就结束了。
2: 手术临近尾声，医生们再次唤醒麻醉中的重友，确保颈椎部位控制手脚活动的神经没有受损。
4: 李重友，动动脚。李重友，动动脚，动动你的脚。
5: 动，
4: 嗯，
5: 动了。
6: 动了，
4: 动动手，我看看。
5: 哎，动了，哎，动了，动了，可以，可以。
0: 我看看他脸正不正。行，挺好，挺正的。他原来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这是正脸跟你说话。
7: 下面是侧
0: 头。坐着拔管就行了啊。动了，动了，动了，
8: 都动完了，这呼吸不动了，这呼吸，
9: 先别动，
8: 我这还有一会儿咱们就
4: 好了。你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0: 我很烦
4: 躁。脖子抬起来了是吧？哦，这样抬起来舒服吗？
10: 哦，
11: 我谢谢你，
1: 不客气，
12: 走吧，
1: 都有家属
13: 啊，这里，
1: 你先进来了，
13: 嗯，坚持到。
2: 第一次手术后，重友的头从埋到胸前变成可以抬起来。

0: 来，众友下来，我瞧瞧，走路我看看，腿是撑不住的是吗？
1: 不是，我腰撑不住。
0: 你手抓着我，抓着我啊，然后你尽量挺直腰，我看能挺到什么程度，往起挺，挺腰，起不来是吧？我看看你的，你这胯骨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2: 第一次手术后，虽然众友的脖子抬起来了。但身体能否完全直立，还得取决于第二次腰椎截骨手术。术前，王玉主任对仲友的情况进行了评估。
0: 第二次手术前呢，就是说对他这个股骨头的这个评估，当时呢是非常关键，因为你把脊柱做直以后，他仍然不能直立，后边怎么办？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你蹲一下，你这胯骨怎么是不动呢？
1: 不行，
0: 指导他配合起来很困难，那另一方面呢，又想让他呢鼓励他，你使使劲儿，我看你行不行，你要行的话呢，咱后边就更有希望，还是需要他每天多走走锻炼一下的话，毕竟恢复的能快一点。
2: 仲友至少要经过两次手术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但迫切想回到校园读书的他，此时的心情既沉重又无奈。
1: 其实没啥病啊。
3: 你觉得还不够明显，对吧？
1: 对，有点担心的，就是感觉做完不知道能不能走了。
2: 这个只有18岁的小伙子，因为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轻易不会感受到快乐。王宇主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让仲友尽快站起来，同时确保第二次手术的精准度，他决定运用一种更为尖端的手术方式，骨科手术机器人来助力。骨科手术机器人只要设计好了路径，就能像隔空透视一样辅助医生稳稳地把骨钉放到该放的地方，让手术变得更清晰、更稳定、更精准。这是一个布满微小圆形孔的立方体，洞的直径只有1.5毫米。骨科手术机器人能够将针从立方体的一面穿入，在不触碰边缘壁的情况下，精准地从另一面指定的孔穿出，它将是仲友第二次手术的最强辅助。
4: 走了。
0: 仲友第一次手术前，整个身体是弯曲最严重的时候，术中 CT 和骨科机器人都用不了，咱们这次手术就可以用了，这样打钉子也会更精确。
2: 第二次手术计划在仲友的腰椎部位第一节进行大截骨，以此为中心，上下四处进行小截骨，再调整角度，达到直立的目的。
0: 腰椎这块呢，所有的下肢的神经，包括支配大小便的神经，其实都从腰这过。腰椎前方呢，就是腹主动脉、腹主静脉，所以的话呢，腰椎这块稍有不慎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会很严重。好，往前推，往前推，再继续高一点，高一点。
2: 腰椎截骨完成后，王宇主任要进行最关键的打骨钉操作。此次手术，高精度的骨科机器人将成为王宇主任最信赖的伙伴。它是全球范围内唯一覆盖创伤、脊柱和关节手术的高科技机器人，是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术利器。
0: 这个就是眼、手、脑，那个东西呢是眼。这个是脑，那个机械臂是手。来，大家出去吧。
5: 可以，侧脸要出来。
6: 这五个点儿必须得在这个透视范围里。
0: 来，扫吧。
5: 好。
2: 智能透视眼，人体内部构造一览无余。
0: 扫到了，来，岳飞传一下数据。就是395张图片是吧？
2: 智能大脑精确计算丁道路径。
0: 在绿色螺钉这个痕迹呢，就是这个我们计划打钉的这个轮廓，它的长度宽度就在这上面都设计好了，角度。
2: 在人机协作的战场上，医生在后方手眼合一，远程布局，智能手臂在前线精准定位，灵活进攻。
4: 绿色没问题，达到绿色的那个位置。
0: 我们沿着这个机械臂设定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这个开钉道制钉。没有这些设备之前的话，这个骨头下面神经血管咱都看不见嘛。但有这套系统之后的话呢，这个制钉的话，你看就是非常明明白白嘛，哪儿是神经，哪儿是血管，螺钉放在哪儿，所有东西都看得非常清楚。
2: 在骨科机器人的帮助下，手术精准度、安全性、效率都大大提高。北京市为了鼓励创新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骨科机器人的开机费全部甲类医保报销。
0: 疾病它这个广度深度远超我们的这个能力范围，在这种比较疑难的病例里的话呢，每一次挑战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反过来每一次进步都会为未来的患者提供更大的保障和疗效。
2: 外科学在过去20年完成了从开放式手术到微创手术的变革，大约10年前开始从微创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迈进，而数字化智能化外科的主要载体就是手术机器人，如同辅助驾驶已经被大众接受，手术机器人也逐渐成为医生的左膀右臂。医学技术的持续更迭为医学奇迹的创造带来更多可能。
0: 好，把机械臂挪开，那个钉子打完了，基本上是完全平了，那个叫后脑勺跟后背跟臀部就是三点一线了，就说明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也是正的了啊。
2: 重有蜷缩的身体在医生们的细微调整下慢慢发生变化，就像把一根弯曲的筷子逐渐掰直。
0: 已经矫正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这个缝合了。
2: 两次手术共计15个小时的手术时间，钟友再次回到了与4年前相似的样子。

0: 过，能感觉到吗？
1: 打开了他折叠的人生。
2: 我躺下了。
3: 你躺下了，
2: 有点不舒服了。
3: 还不习惯呢，是不是？
2: 对。
4: 身体折叠太久，久违的平躺的感觉，仲勇还有些不适应。康复的路还要一步一步的走。
5: 紧吧，有点紧是吧？两眼放松点啊，嗯。
4: 术后在病床上躺了六天，今天仲勇要尝试第一次站起来。
5: 来，先自己侧身。哎，好，非常好，非常好。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对，抬腿出来。哎，好，你不用那个全身较劲，不用不用，没事，你放松就行。可以放手吗？撑床面，那边撑床面，那边撑着床面。好，晕不晕？
2: 不晕，
5: 不晕哈。抓着我手呢，然后你自己使劲呢，就站起来试一下。起。
6: 不管他好与坏，永远都是我弟弟。
5: 起，好，非常好，使点劲儿。

停起来。好，再使劲，站，再站直点。好，好。对，可以站直的，其实。坚持，坚持几十秒，然后咱们再坐下。然后呢，后边的话呢，每天呢，你就练这个动作，就坐，然后站，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他慢慢腿就有劲了。坐，坐，试着坐一下。坐，坐，坐，坐，没事，没事，下面是床。哎，好，好。下周开始的话呢，让他下去，就说康复科练那个腿的力量，然后慢慢自己能走路了，啊，就基本上呢就算是康复了。这突然挺直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舒服一些是吧？对，他那个原来那个什么一点都没效果，我也是头一次看他效果。

0: 你要感恩，你以后会越来越好。你相信你自己？
1: 嗯，相信。我相信自己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2: 这个曾经被悲伤、难过情绪塞得满满的少年，开始重新接受生活中的阳光。

0: 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仲友重新回到了高三的课堂，每天早上6:20准时起床。
1: 还有点困。
0: 因为仲友还在手术的恢复期，需要家人照顾生活起居，高三只能走读。
2: 早上6:30就起来了，准备送他去学校，下午然后再接回来吃晚饭，然后又送去学校上晚自习，然后晚上10:30才下课。
0: 哥哥要1天8趟往返20公里用车接送，而这辆车是跟舅舅借的。
2: 现在改变外观了，
1: 变成就乐观一点了。

0: 今天上午上啥课了？
1: 理科基本都上了，只有化学没上。
0: 今天收获大不大呀？
1: 还可以吧。
0: 咋这么开心呢？
1: 也没的话，这样子跟别人讲话还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
1: 社恐。
0: 社恐，社恐就会笑。
2: 经过三次手术之后，仲友现在也可以飞快地走路，只不过需要稍微借助一下拐杖的力量。
1: 不太会说了。来，多吃点。
0: 仲友现在一碗饭能够吃了，
1: 两碗了。
2: 之前仲友因为身形导致进食困难，瘦得皮包骨，体重仅有52斤，现在长到了70多斤。
1: 现在身体这样好多了，学习好多了，性格也变了嘛。原本就不爱与人交流，现在进学校之后，下课就出来和别人交流啊。
0: 现在班级同学对你好不好？
1: 好啊。
0: 怎么个好
1: 法？比如我有什么帮助的，就可以向他们那个寻求帮助嘛。还有去老师也挺关心我的，那比如就是考虑到我那个原因嘛，就把我安排在前面第一桌嘛，对我都挺好的。
3: 你身体都这样了，那谁带学，谁会要你？说了听不进去的。
4: 所以说我现在想先把他身体给治好了再说。反正那种金钱啊，这无法割舍的嘛，亲情就是比什么都重要，一切都会好的。
5: 没有我哥，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他们。
1: 武将三英雄，令孙仲谋是五岁开来，父母准备与打发下去。
0: 每天晚上看多久？
1: 看10分钟吧。积少成多嘛。现在高考还有100多天，180几天。乘以10的话，就是1800多分钟。就是积少成多，然后慢慢的积累嘛，然后就比别人多学那么多分钟。

0: 这是我的家乡利伯县，虽然挺美的，山清水秀的，但是我希望我弟能走更远的地方，看更大的世界。
1: 来，准备溜冰。
2: 我们有
1: 胖子。来，罗丁。
3: 在仲友开始追寻梦想的同时，王宇主任也实现了一个他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是源于对仲友病情的思考，并将思考转化成了有益于患者的产品——锥板。
2: 3D 打印锥板能够防止内固定失败、反弹，同时呢，这个 3D 打印呢，它能够增加这个远期的这个指骨融合率，有非常多的好处。3D 打印锥板修复技术目前在申请专利当中，希望以后呢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
1: 戴眼镜啊，仲友，我感觉你这个变帅了啊！
4: 啊，你也是呀。
1: 行，不错不错不错，比以前那个开朗多了。
4: 非常感谢你，让我改变了那么大。
1: 我也很欣慰。好，吃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4: 拜拜。
1: 非常有成就感，特别开心啊！
2: 现在脊柱外科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人工智能。我们国家呢有更丰富的这个病例资源，让它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呢，去逐渐的进化迭代，最终呢，它形成一个超级医生，能够制定出最优的手术方案。我相信呢，超级医生呢，在不久将来一定会在我们中国诞生。
5: 少年强则国强，在这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更要助力青少年的未来。
2: 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他们解除病痛，挺起脊梁，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嗯，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亿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磨脚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你看。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
1: 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啊、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不少人可能发现啊，在路上有的两轮车特别像是摩托车，或者一看就是摩托车，却挂着白色点那种自行车的车牌，反而弄得我们怀疑自己有点糊涂了。别怀疑自己，很有可能那就是摩托车，但真就挂了个自行车牌，不信您看。
1: 不是电动自行车啊，属于是电动摩托车，这是两个概念。
2: 早晨七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没有脚踏装置的两轮车被交警拦下。
1: 啊，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2: 机动车有严格的登记管理规定，应依法悬挂对应的机动车号牌，但这辆电动摩托车上却悬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白色号牌。
1: 您有地板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3: 不知道，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1: 支付宝上买的，买的新车旧车呀？
3: 新的。
1: 新车，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着明确，
3: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1: 给您发他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
2: 驾驶人自称对车辆的使用性质并不了解，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车座下方放着的产品说明书上写得一清二楚。
1: 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3: 摩托车，
1: 电动两轮摩托车。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儿呢？
3: 这我都没打开过。
1: 那不
3: 打开过。
1: 您买了车，首先车辆您得检查是吧？车辆的属性。您得知晓，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呀。对于这个电动摩托车上道路行驶会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将对其作出200元记9分的处罚。
2: 随后，这辆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两轮车也被发现是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车是他在线下门店购买的，
4: 在那个二手那个店。
5: 二手什么店啊？
4: 就那个摩托车的那个电瓶车的店。
6: 买的时候他有没有告知你这是电动摩托车？
4: 没有，因为他牌子什么都挂好了，因为我是去置换的嘛。
6: 骑多久了？
4: 骑几个月了吧。
6: 它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啊？比起来？
4: 还50多。当时就是看到这个就换了。
2: 交管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15位纯数字，最高设计时速不超过25公里。然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张冠李戴，为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
7: 之前跟那个人沟通的时候，他那个说给我搞一个牌子，然后他直接装就行了。
2: 从驾驶人的网上购买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是明知的。交警依法将车扣留后，将驾驶人带到东外大队做进一步调查。
1: 明知道是购买电动摩托车，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依然上道路行驶，以现在已经构成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2: 民警表示，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无证驾驶或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如确实存在上述违法，驾驶人除了要接受罚款处罚外，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
1: 今日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对其车辆进行暂扣。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在购买电动摩托车过程中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取得机动车保险方可上路行驶。
2: 此外，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0: 后果很严重啊，都是两轮车，性质不一样，一定要分清。必须拎得清的还有对待违法行为的态度。下面这位呢，把车就随便停在路边了。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也不着急，说晚上才下班呢。但是翱翔的一句话立刻让他来到了现场。这什么话有这个作用呢？来看看。
8: 这个，
9: 你来了？
8: 对呀。
9: 那这么快啊？
8: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10: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9: 找你就这事儿。
8: 嗯，好了。
9: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8: 啊？
9: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11: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9: 你车牌子呢？
11: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9: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10: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十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12: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9: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他，你给他藏挺好的。
12: 我这就放那个副驾驶的了，然后老掉，我一切一个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9: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剐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10: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9: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日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日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10: 北京台报道。
0: 当时随便停车的时候不去想会不会影响别人哈，一说这车要拖了才赶快来解决，太被动了，以后还是在守法出行上多一点主动。而如果喝酒了，咱们也得主动选择网约车，别总想的是什么喝的多不多，路程远不远。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那很可能是面对处罚甚至拘留。到底怎么回事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13: 对不起，您喝酒了。
14: 就有一点点酒味儿。
15: 怎么想的你这？别从家里边。
10: 夜色之下，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两名在酒驾问题上打擦边球的司机接连被民警拦下。
16: 我说怎么酒还开车呀？你在哪喝的？
17: 啊，我这刚搁那边跟哥们喝，
16: 跟哥们
17: 喝，没喝多少，没事儿啊。
16: 没喝多少是吗？
17: 对。
16: 但是喝多少，咱也不能碰车呀，这酒后对吧？
17: 对，是。
16: 啊，喝了多少啊？
17: 就喝了两杯啤的。
16: 啊，两杯啤的。
17: 对。
16: 啊，从哪儿开过来的？
17: 就搁那个村里面。
10: 呼气时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4毫克。没有达到酒驾处罚的标准。
16: 刚才经过咱这个呼吸式酒精检测啊，不过20，但是也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虽然不够构成这个行政违法。
17: 对对对。
16: 啊，但是现在你不能开车了啊，你得交一代驾，让代驾给您把车给开回去。然后以后啊，甭管说咱喝多少啊，甭管咱体质怎么样啊，然后饮酒后一定不能碰车。
10: 民警表示，酒驾没有擦边球，只要喝了酒碰了方向盘，就是危险驾驶的开始。不久，又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被带上了执法车。
18: 多少？
19: 137。
18: 137，是你吹的吧？记酒驾机动车啊。
10: 这名司机的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已经远超醉驾处罚标准。
18: 你从哪儿开过来的？
19: 门头沟。
18: 从门头沟开过来了。这还开挺远的。
19: 不是代驾，开车这怎么口？我说。
18: 啊，代驾呢？为什么不让代驾直接给开家里的？
19: 怎么口？怎么口走嘛？这不是。其实我不想开车了，是不是？代驾我挪点车。
18: 但是您挪车的这个行为相当于也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而且这酒后危险性那么大，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是吧？那家人孩子还等着您回去呢，你这现在因为涉嫌醉酒，对吧？都得回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下一步处理了，啊，还得给您传唤回去，怎么想的呀？您这
1: 别通
0: 啊，别通知家里边，你现在后悔吗？啊？所以咱这个酒后不能有侥幸心理，你知道吗？就说白了，这是被我们公安机关查着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
2: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竟然不是这名司机第一次因酒驾被查，上次经历就发生在半年之前，也就是说，他的驾驶证还处于暂扣状态。
0: 去年当时是饮酒还是醉酒？
1: 饮酒，
0: 当时试是多少？18是吗？当时是在哪被查的？
1: 就是禅寺，
0: 假装禅寺寺那边。那您之前有过酒后被处罚的记录，那您为什么还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 这不大意了，我就往头掉头就往头走嘛。
2: 随后，民警将这名司机带回交通队接受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表明，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63毫克，属于醉酒驾车违法。同时，他还涉嫌二次酒驾违法。
3: 经查，赵某存于2025年12月30日，在门头沟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管部门处以了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行政处罚。但截止昨日查获前，赵某仍未完成交规的考试，驾驶证仍处于暂扣状态。赵某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8日行政拘留、8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然后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1至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并吊销驾驶证5年。
2: 当晚被查获的两名涉酒司机，一个踩了红线，一个擦着边线，但本质上他们都违反了酒后不驾车的安全底线。民警提示广大司机，法律有标准，但安全没有擦边球，切勿侥幸，以身试险。北京台报道。
4: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很多时候啊，不光是开车上路是有安全风险的，你停车之后啊，如果粗枝大叶，也会招来事故和麻烦。比方说开门这个动作啊，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5: 停好车，开门下车，本来是很平常的动作，但是却暗藏风险。没有安全意识就会演变成开门杀，让旁边路过的骑车人猝不及防。乘车人下车前请多看一眼，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驾驶人也请多叮嘱一句，这一声提醒或许就能避免一场事故。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东华门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痛苦地坐在路面上，旁边停着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与其发生相撞事故的是一辆深色小客。看到这儿，或许不少人都认为是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行驶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事故。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从另一个角度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一位男士正在把一些纸箱子从车上搬至一旁的便道中。仔细看看，这辆电动三轮车严重影响到非机动车道通行。就在这时，那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由于前方行驶的车辆纷纷停了下来，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也跟着停住，而那位骑车人也出现了。仔细看看，坐在深色小客后排座位的一位乘车人突然推开车门，对此猝不及防的骑车人与车门相撞后向右摔倒，身体砸中了旁边的电动三轮车。感觉动静不对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赶紧下车，他们和旁边那位驾驶电动三轮车的男士一起把压在骑车人身上的那辆电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不过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很快就驾车离去了，事故现场只剩下深色小客车里的人和受伤的骑车人。其实那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应该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

0: 到来。要不是他占用这里的非机动车道卸货，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不会在狭窄的缝隙中骑行。交通法律中有规定，开关车门时不能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对于这样的规定，大多数司机虽然心中有数，可是对于一些乘车人来说却是容易忽视的动作。借着这起事故，有必要提醒一下乘车人，即使在安全地段上下车，也要多加谨慎，在确定安全之后，乘车人再打开车门。而作为司机，也应善意地多提醒一句乘车人开门时要注意。另外还有一点，司机们不能在车道中随意停车上下人，这样做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请大家引以为戒。夏季气温高，车辆状况更需要留心，胎压、轮胎磨损都应该提前检查。行车途中要保持全神贯注，遇到突发状况才能及时应对。下午3点多，在北京站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向左偏去。由于司机操作不当，他的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相撞，部分护栏被推进对向车道。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司机在听到撞击动静后赶紧将车停住，所幸深色小客车身并没有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的同时，部分车身也窜进了对向车道。据了解，这辆白色小客的轮胎出现了爆胎的情况，万幸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一辆叉车把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由此看来，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全神贯注，不要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此外，夏季气温较高，司机朋友们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对安全最有利的做法。这里是晚上9点多，顾家庄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有一辆车事发之后已经离开了现场。从画面中看，几位司机和乘车人没有什么大碍。虽然说晚上9点多钟，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更需要集中注意力，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可是眼前这几位当事司机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做得不到位。在路上驾车时，司机朋友只有在意细节，多加防范，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突然出现的状况。
1: 尤其夜晚时分，路上比较好走，速度不能放开，车距一定保持。感谢新城景观的梳理。进一段广告，2分钟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很多人在路上看到大货车都会加个小心，毕竟呢大货车有盲区，而如果大货车处于超载的状态，其中的

0: 这辆重型货车在超限超载状态下行驶，到京沈线大石岭路段东向西进京方向时，追尾一辆油49吨，而事发时总重却高达140吨，超限超载近3倍，是名副其实的违法百吨王。
1: 油罐车这个柴油泄漏以后呢，就是等于是引燃了这百吨王本身这辆车，然后瞬间呢又引燃了对面这辆车，可以说是一片火海。国道啊，从凌晨0:03一直到早晨6:00，也就是说中断了6个小时，我们对他这个超限行为处罚了3万元的行政处罚。
0: 打击并未止步于行政处罚，3月17日，执法总队石支队将案件调查情况和关键证据材料移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和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幕后涉嫌犯罪线索的刑事侦查。执法人员深入追查发现，涉事车辆背后的责任链条环环相扣，车辆隶属于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马某某，这辆百吨王是从王某某经营的二次装载点装满货物后违规驶上公路的。
1: 然后3月20号是密云公安分局以危险作业罪立案侦查，4月24日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对货车的实际控制人、二次装载点的土地实际控制人和货物所有人批准了逮捕。5月22日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向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0: 6月10号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危险作业罪，依法判处货车实际控制人马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土地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货物所有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这3名幕后推手均受到了刑事法律的制裁。
2: 超限超载行为呢，长期以来被视为行政违法。此次行政机关依托高效的这个行刑衔接机制，对该案的实际控制人、土地经营人、货主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实现了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具有这个里程碑的意义。
0: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之后失控冲出了路面，造成多车受损，2人受伤。那事故这么严重，原因很多人都没想到。
0: 快车道内3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万幸2名伤者只是轻伤。
4: 客车驾驶员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径直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
0: 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2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5: 有些人总是说，我就低头看一下手机，那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可能没想象到，就低头再一抬头，至少需要2秒钟。2秒钟，如果说按60公里时速来计算的话，可能已经是30米到40米的距离出去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道路当中有多少情况是发生在2、3米、1、2米之中？何况30、40米，那就是10几甚至20几起事故都有可能发生。
0: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违者将被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驾驶证记3分。然而仍有不少驾驶员在开车途中频繁使用手机，其中不乏职业驾驶员。
5: 越是这种专业的驾驶员，他常年在路上跑，他往往就存在了这种侥幸，甚至呢有这种习以为常的陋习，天天在路上跑，今天我偷偷看了几秒钟没有发生事，明天又偷偷看了几秒钟没发生事，所以他就心存侥幸，偷机取巧，这些都是造成事故最后的一个结果。
0: 在湖南湘潭，一辆行驶在内侧车道上的轻型货车眼看就要追尾前方一辆小车，司机紧急向右躲避，但货车随即失控。

0: 开始左摇右摆，随后发生了侧翻，擦着路面前行了十多米后才斜停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间，车上货物也洒落出来。车辆突然失控的原因也与司机分心驾驶有关。
1: 当时呢，我是手机在手，我在拿手机出来，拿手机过来呢，接着拿起手机看到前面的车他进来，我就麻烦了，我就把它甩过来，甩过来就搞不住了。
2: 分心的时候呢，他可能对道路的情况视而不见，在看手机的过程中，在拿手机的过程中，接听手机的过程中，往往就造成了一种注意力的转移。过去我们老辈儿有一句话叫一心不可二用，特别是开车这种有速度的这种驾驶活动，你更不能一心二用。你不然的话，路面当中各种情况，就是你专心的时候，有的时候路面情况你还不能全都看得见，还不能全都能及时处置，更何况你分心驾驶。
0: 北京台报道。
3: 毫不夸张地说，低头看手机的那一刻相当于盲驾呀。那除此之外，开车玩手机、拿东西、接电话，还可能导致车辆偏移，造成致命的后果，这不是小题大做。来看看下面的试验。
0: 分心驾驶时，驾驶人往往单手操作方向盘，会大大降低操控精准性。我们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对比实验。首先，测试员在全身心投入的状况下，双手握着方向盘进行绕桩，用时为 16.78 秒。随后测试员接听电话，单手绕桩，从画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测试员转换方向的过程并不像之前那么顺畅。而最终的测试结果显示，这比双手握方向盘完成绕桩的时间长了将近7秒。
2: 尽管是模拟的这种分心驾驶，但是他的注意力和准确率也都是有非常大的下降。
0: 在山西天理高速，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这起事故发生在湖南怀化市，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灰色小车原本在车道上正常行驶，当车辆行驶至转弯路段时，方向慢慢向左边偏离，直至撞上路边停靠的小车。
4: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碰撞？
5: 是当时手机导航完了，手机掉了，然后看手机找手机去了，然后就没注意。
0: 因弯腰捡手机，车辆在短短几秒钟内向左边偏移，径直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据统计，开车时打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 2.8 倍。开车时看手机、发短信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的23倍。
2: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这个方向差1公分的话，那么如果车速相对快的话，那么它失去控制的这些方向、失去控制的面积，甚至失去控制造成的结果，就像刚才这个事故案例一样，那真的是不可想象。
0: 实验车分别以60公里、100公里的时速紧贴分道线行驶，在方向盘打动一寸后立即急刹停车。当车辆时速为60公里时，停车后车身已经越过分道线，车头到分道线的距离为85厘米，车尾到分道线的距离为30厘米，车身倾斜角度不足10度。当车辆时速为100公里时，停车后车头距离分道线 7.7 米，车尾到分道线的距离为 6.2 米，倾斜角度约20度。近年来，北京交管部门通过非现场执法和随手拍等措施，加大了对分心驾驶的处罚整治力度，但让驾驶人真正认识到危害，自觉守法，才是降低此类事故的根本。北京台报道。
3: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开车在路上最重要的是仔细观察，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摩托车驾驶人，虽然灵活是优势，但小心才是上策。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6: 这里是下午5点多，海淀区的西苑桥上，随着晚高峰时段的到来，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变得行驶缓慢，偏偏在这个时候事故也钻出来捣乱。您注意看最外侧车道，在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中

0: 间车道里，由于前方的车辆行驶缓慢，这位司机便向右打轮进入了最外侧车道。一辆行驶中的银色小客急忙减慢车速，而紧随其后的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却因为采取的措施不及，撞到了银色小客的车尾部。发觉车身被撞后，银色小客司机赶紧把车停住，走到了车后面。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骑摩托车的男士并没有什么大碍，而银色小客的右后部车身被撞进去了一个深坑。在眼前的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没有控制好速度，对于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也没有认真观察。至于说这位摩托车驾驶者，他显然违反了摩托车不得进入环路主路的规定。希望其他的摩托车驾驶员在看到这一幕后，能够想想自己冒险把车骑进主路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选择。这里是上午十点多的万寿路北口，由北向东行驶的车辆正在向左转弯，而一辆工程车由路口南侧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工程车跟一辆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者郁闷地走下车来。其实很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个别司机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自认为能有效地控制住局面，可越是有这样的想法，越容易把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出现极为不妙的结局。这里是下午一点多，潘家园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自南向北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逐渐放慢了车速。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从后面快速地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安全意识上明显存在着疏漏，前面的车明明已经减速停下，他却完全忽视，转眼间酿成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仔细看看，深色小客的安全气囊在撞击中完全弹开，车损最为严重的还是惹祸的深色小客。然而这是当事司机咎由自取的结果。这起追尾事故再次说明，个别司机需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在行驶当中必须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千万不要看手机信息、接打电话，或者是出现任何与安全行车无关的动作。
1: 别总是在发生事故之后才意识到安全车距的重要性。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安徽马鞍山经开区的路面当中，一辆电动三轮车是撞到了路边花坛后侧翻，现场情况怎么样？赶紧来看看。
3: 站岗的消防员发现后，电动三轮车侧翻后，立即叫上战友进行救援。消防员们赶往车辆旁，先协助驾驶员从三轮车内脱困，后将车辆移到了路边的安全位置。随后，消防员还拿来了医药箱，对受伤驾驶员的伤口进行处理。经进一步检查，驾驶员并无大碍。
1: 最近，银柏高速重庆巫山段，一辆满载柑橘的小货车发生了侧翻，车辆受损，货物散落，事故原因是什么呢？
3: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时涉事货车向开州方向行驶，行至弯道长下坡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撞上了左侧护栏，又翻滚了两圈，整车柑橘散落一地，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
4: 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车速过快，未提前减速控速，途经弯道时操作不当，紧急制动，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发生侧翻。
3: 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及时捡拾散落的柑橘，并清理了路面杂物，全力消除安全隐患。经检查，两名驾乘人员头部被玻璃碎片轻微划伤，已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高速行车安全第一，可总有驾驶人心存侥幸，做出危险的举动，险些酿成大祸。前不久，一辆小轿车行驶到运丰高速的时候突然停车，随后开始缓慢倒车，特别危险。
3: 近日，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行驶至运丰高速永济西下匝道口附近时突然停车，随后开始缓慢倒车，于是立即联系该收费站执勤民警实施拦截。
5: 你从哪过来？
6: 太远。
5: 你在那倒车了啊？
6: 哦，
5: 我高速上你倒车吗？我问你啊。
3: 最终，驾驶人寇某承认自己因疏忽错过出口，为省时间冒险倒车，试图返回匝道下高速。民警对其在高速公路倒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1: 最近，广西北海的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不慎侧翻摔倒昏迷，赶紧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3: 事发当天，民警刘海军途经一路口时发现一辆电动三轮车侧翻在路中间，伤者倒地昏迷，头部大量出血，周围的市民心急如焚，却缺乏急救知识，无法开展处置。刘海军快步向前检查伤者生命体征，并拿出雨伞为伤者遮阳。现场市民拨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到场后，大家又协助医护转运伤者，因救治及时，老人无大碍，病情趋于稳定。
1: 5月30号下午，在黑龙江绥芬河市，一辆货车撞树侧翻，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之后破拆救人。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3: 事发现场，一辆货车侧翻在路边，车头狠狠撞在树上，驾驶室凹陷变形，驾驶员被卡在座椅和方向盘之间，动弹不得。消防员立即用液压扩张器破拆车门，剪断变形的零部件，一点点撑开卡住腿的空间。10余分钟后，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移交现场120送医。
1: 最近，在湖北武汉的地铁上，一位老人乘坐扶梯的时候突然重心不稳，向后倾倒。危急时刻，热心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纷纷冲上前伸出援手。
3: 当天中午1点30分，一位老年乘客乘坐地铁8号线到达赵家条站下车，搭乘扶梯时，因为双脚踩在两个阶梯之间，导致身体重心不稳，身体逐渐向后倾倒。此时，电梯附近的一位女乘客立即冲上前。
7: 她很快速，就是也没有说顾上上电梯，直接就从电梯的外侧把她给拖住了。因为有惊呼声嘛，然后迅速跑来了几个乘客都在帮忙把她扶住。
3: 这时，刚下班的武汉地铁通信检修工徐鑫乘坐的地铁正好到达赵家条站，在车厢内看到了紧急情况，他立即下车分开人群，果断按下电梯紧急按钮。
8: 当时我也没有想很多，就是我看到有紧急事情发生了，我就是下意识的就冲了过去，看到很多人，有一群叔叔阿姨扶着老人，也有一个乘客想按，但是没按到正确的位置，所以我赶快就是立马想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3: 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10几秒。电梯停稳后，徐鑫和热心乘客一起将老人搀扶到站厅层，值班站长也迅速带着医药箱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并未受伤。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 好，观众朋友，再会。

0: 特卡瓦克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A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吗？
2: 主要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永远也擦不掉你脸上的黄色染料。东京再见吧，你这个滑便饭。
5: 请说清您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
6: 务。华电到2006年我们重新建组，那到今天正好我们是20周年，
7: 已经有20年了啊，真的还是挺快的。
8: 参与这部剧创作的时候是23岁，我今年43岁。
9: 你想啊，这20年我们这个剧组除了有一位老师去世了，我们这些演员全都没有变。
7: 6月12号是北京人艺74周年的院庆日，又是100场，又是剧院的生日，所以我们责无旁贷，肯定会来。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4周年的日子。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有纪念意义的演出。
1: 6月12号，恰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4周年，也是2006版华电演出20周年第100场的纪念日。20年一起演一部戏，各位主创说起来也是格外感慨。而在演了20年之后，话剧华电在2026年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7: 碰到很多那观众，他说我看了第8遍了，有的看了10遍，买票就每一轮演出能起码能抢3场，抢3场，能抢4场，抢4场。
8: 确实这些年随着我们这100场的演出，华变这部剧在观众心目中的这种热情越来越高涨，以至于我们开票这9场的演出票都没有了，我自己都没有抢到。
11: 警官士兵，有一个人站出来喊停的吗？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指挥官还没有到场。
1: 今年抢票的观众可能发现，话剧《华变》全面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售票与入场，一人一证且不可转赠。这一规则的变化不仅有效遏制了黄牛，保障了真正热爱话剧观众的权益，更折射出华变受欢迎的程度，
7: 靠语言去打动观众的。所以从这角度来说，特别能体现出话剧性化。
12: 我们要是一个英雄的指挥官，而不是两个心怀不满的混蛋。
7: 这剧本非常经典啊，又是一个纯男人的戏，我觉得这两点就是非常吸引人。
1: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北京人艺四部 4K 高清戏剧电影《华变》《茶馆》《整红旗下》《张居正》亮相目力所及单元，《华变》更是成为今年北影节最快售罄的影片，
10: 是整个电影节第一个售罄的。
4: 你是不是听说过黄色染料这个说法？
1: 从舞台到大银幕，传播方式的改变不仅给观众，也给主创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13: 我绝不允许几个不忠的军官用污蔑的手段把我搞臭。
7: 我们拍了几部舞台电影，华变应该是第一个拍的，所以呢可能还是在摸索当中。
9: 所以通过这个电影表现的东西放大了以后，你的面部表情啊，你的语气啊，你的每一个动作啊，那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这些地方，哎呀，这儿还有一些不足，我去弥补，那么这个地方要收不收。
7: 这一次在北影节的这种反馈，我也觉得就是观众其实看过话剧本身的这个，就是看过华变现场话剧的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也特别觉得新鲜，他们觉得哎，好像是也是身临其境，但是呢又能够通过近景和特写看到了演员的微表情，所以他们也觉得和剧场感受不太一样。
1: 从2006年开始，冯远征、吴刚、王刚、丁志诚、高东平组成人艺五虎，开始出演华变。这一晃20年过去了，当年的五虎如今陆续退休，因此在今年剧组也迎来了阵容的变化。丁志诚不再全程出演，由邹健接棒臂决。
14: 他习惯在手里，有的时候是左手，有的时候是右手，不停地耍那脸的脏手。
7: 我们班这些同学也许是最后一次啊，所以想最后一次我们在一块儿合作一回，因为都退休了嘛。那么未来人艺的这个华变如何推下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也在考虑之中了，就是因为我们要提前谋划嘛，不是说今年完了明年就换人了，不是，我们一点一点谋划，我们也在观察什么人可以演谁哪个角色，什么人可以演哪个角色，像我们在一些传统的一些经典剧目，我们都需要传承。
15: 我觉得我是跟不上潮流的，就出来以后去哪儿哪儿都不行。陕西人性格里边是比较有倔强的东西。
1: 电视剧主角收官后，许多观众仍对这部作品念念不忘。在该剧的创作座谈会上，艺术总监张嘉译却说得很朴实，这部剧从立项到杀青整整熬了8年，这8年里短剧在快跑，人工智能在迭代，张嘉译却从未打算追赶。他用西北人骨子里的倔强，把一个长长的故事扎扎实实地讲了出来。
16: 打磨主角需要慢工夫，在这个过程中也赋予了我们宝贵的学习和思考机会。回望这8年的创作，我也深深感受到现实主义作品的生命力长久扎根在真诚的创作态度，
17: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8: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9: 小说是从18年吧，那是陈岩老师刚写的时候刚发表，19年就开始改编呀，就找呀，不停的在磨呀。
1: 正是这种不急不躁的创作态度，贯穿了主角的每一个环节。除了剧本打磨得足够扎实，演员们也靠着实打实的苦练与笨功夫，成就了剧中的角色。
20: 一场戏，原先的台词是啊，谁谁谁谁谁谁，就是他跪那儿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就把孩子往前一推，
21: 所以实际上当时在拍的时候，我这个一跪一拍。这个海陆这个是他们一帮演员在后边哭得稀里哗啦。

0: 其实这种对表演的执拗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从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到妆台里的刁顺子，再到主角中的胡三元，多年来张嘉译在镜头前一次次拆解重组不同的人生。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曾陷入过一段迷茫和自己较劲儿的阶段。
1: 你刚毕业的时候，你觉得你学的
2: 学一身本事，
1: 学一身本事，出来以后就是大展大展身手，我觉得哪儿都行。你出来以后去哪儿哪儿都不行。
0: 1991年，张嘉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回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一待就是9年。最初做着与表演毫无关系的工作，没戏可演，便看别人如何演戏。这是张嘉译当时的策略。终于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嘉译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3: 我那时候做编剧，然后我就从这个大门口走出去，我看见这个门口站了个小伙子，很帅。我那会儿在拍我的第四部电影，这里面叫《残酷夏日》。哎，我那小伙子很帅，是演戏的吗？
4: 你的那张酒从哪儿来的？
3: 接下来就拍得到人，就跟慧宁就说，哎，我觉得他可以。那时候他完全没有名气，无忌机命那个演，但他演得极其好，到人演得非常好。
5: 也许在你心里，我是个虚伪势利的男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1: 陕西人性格里边是比较有倔强的东西，而且是暗暗较劲。
0: 就像刚刚落幕的主角张嘉译，以西北人的倔强慢熬了8年，笃信着一句一命的因果与坦然。但这个人人都害怕被抛下的年代，他用自己慢半拍的方式，一步步努力成为自己心中那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6: 怎么理解表演艺术家？因为我们要一说，好像就他首先他得有一定的年龄哈，感觉。
7: 我觉得在那个对，一个是有一定年龄，我觉得熬也得熬成这样，熬到60岁，你们也不好意思不给我。其实他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对我自己是一个要求。要求我更专注于表演本身。
8: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
0: 始刻于605年，历经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绵延1039年，共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这里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堪称三绝，这里被称为北方巨刹和北京的敦煌，它就是云居寺。6月11号，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这不是普通的文物展列，而是一次跨越千年用石头、纸张和木板完成的文明守护之旅。
9: 那么这个展览呢，是为了保护、传承和宣传我们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以石经为主，包括石经、纸经、木经，这样云居寺的三绝。
8: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唐贞观初年，为了方便刻经，僧人在山上建造佛堂、僧舍等，因常有云雾缭绕，称云居寺，这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上寺。
0: 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从隋代高僧净晚发愿刻经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此次展览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4个单元说透了同一件事：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3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
9: 咱们观众来看这个展览呢，我们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里边互动的体验比较多。我们去云居寺哈，一般这个藏经洞我们是进不去的哈。如果大家不去这个石经山上哈，是去进不到这个藏经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呢，给它还原了一下藏经洞的这个远景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VR 眼镜来体验一下藏经洞。

0: 里边的一些这个碑刻，还有一些这个佛像。
1: 这个云居寺是咱们北京的文化一个典型的代表，这里呢它的文化非常深厚，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把房山作为一个这个时刻作为一个重点的向全国推荐。
2: 一想到咱们那个档案馆能展出这个展非常的好，第一个它的真实的东西让我们看得见，第二个它的历史价值无法衡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实物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美，特别希望通过看到它将来对文物能知道怎么保护，怎么珍惜，怎么给它传承。
3: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4: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3: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3: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3: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4: 这可如何是好？
3: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严禁在营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稿。一旦发现我，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登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 嗯
2: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你做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4: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
1: 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进来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一起案件，骗子大概是世界上最贴心的人，记得你膝盖疼，劝你当掉金镯子，连酱油兑水都能演成排毒神技。可惜演技再好，终究逃不过警方法眼。近日，北京20多家套路养生馆集体谢幕，30多名主演被刑事拘留。
2: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3: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4: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2: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3: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2: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3: 往往在早上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2: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
3: 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0: 虽然这个套路养生馆被警方端掉了，但是看完之后依然让我们很唏嘘，一家小小的养生馆竟然让100多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更是达到了上千万。其实警方和媒体经常会对这种诈骗套路进行提醒，但为什么还会有不少老人上当受骗？李杜怎么看？
1: 确实，每当有老人被骗这个新闻出现，总是会有一种声音说，哎，你看这又是贪小便宜吃大亏。那这种指责其实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的偏见，是在给诈骗团伙脱罪。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老人会心甘情愿地踏入陷阱，又该

0: 何实现长效的破局。毕竟咱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老去。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老人为什么对骗局深信不疑。新闻当中披露的细节啊，令人深思，大家看看会不会跌入这个陷阱啊。这个犯罪团伙记住老人的生日，陪聊家常，嘘寒问暖，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养生店的技师们不仅记得老人上次来说抱怨膝盖疼，还会在老人犹豫的时候握住他们的手，温言细语地劝说再坚持一个疗程就好了。那这种无微不至的情绪价值，有时候真的比咱们忙碌的子女还贴心。那当这种信任建立之后呢，骗子马上又抛出了什么洗肠排毒的噱头，用渗入酱油的液体伪造毒素，甚至恐吓老人说你得癌症了。那这种从极致的温情到极致的恐惧迅速的切换，谁能够保证不会被击垮理性的防线呢？所以咱们不要埋怨老人不理智，而是要识破这里面的套路。这是对人性的情感缺口有针对性的最有恶意的一种利用，那骗子才是罪魁祸首。那面对猖獗的骗局，我们该如何破局呢？这次案件的一大亮点就在于警方没有把它简单的视作民事纠纷或者夸大宣传，而是以诈骗罪刑事拘留了30多名犯罪嫌疑人，彻底穿透了这20多家门店的资金链。这表明司法机关成功地拨开了所谓养生店这个合法经营的外壳，一举击中了其中非法占有和虚构事实的犯罪本质，也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针对老年人的系统性套路的诈骗一定会从严从重，全链条打击，绝不姑息。不过呢，这种事后追责究竟只是治标，这些养生馆能够在咱北京多区遍地开花，年流水高达3000多万元，暴露出日常监管还是有盲区。那既然发现不法分子注册为养生馆，正是为了规避医疗的监管，那市场监管部门今后能不能加大对异常老年客流以及资金流动建立预警机制，同时明确禁止非医疗机构就不能使用排毒还有致癌这些恐吓性的话术，不让养生馆成为监管的灯下黑。同时最重要的，咱们亲人社区多用真实的关爱替代这些虚假的温情的陷阱，才能让谢娜说的叫套路养生馆哈永久关张。
1: 是的，要破局需要多方努力，子女多一些关心和沟通，社区多引入正规的健康讲座和公益服务，那监管层面呢更要严查套路。但同时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思考，当商业套路比亲情更显温暖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全出在老人身上。好，稍后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2: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会上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说明关于特奥多罗发表的涉华谬论主要是指哪些言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仍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2: 会上发言人还就缅甸总统敏昂莱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分别会见。
2: 林健说，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
3: 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 传统包括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2: 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北京的快递员小王心急如焚地走进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报案。他万万没有想到，一次普通的派件工作竟让自己陷入了巨额赔偿的困境，还有可能丢了工作。而民警通过调查发现，这竟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涉案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化妆师。
4: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坝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
5: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4: 这是你的朝阳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5: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6: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5: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6: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5: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6: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1: 经过民警的摸排工作，一个以虚假地址、跑腿搬运、旧物填充、伪证申诉为支点的精密骗局浮出水面，主谋直指石某。在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进行了抓捕。
7: 自己干啥这不清楚啊？
4: 快递，知道吗？
8: 知道呀。
4: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8: 我去收了呀。
4: 啊，据说然后呢？据说然后呢？
8: 我退回了呀。
4: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据说回去的？
8: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4: 你怎么不知道啊？
8: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4: 啊，那据说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8: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4: 上号，这是什么号了？
8: 不是你凭什么呢？
4: 配合我们工作，
7: 我们这有传，
4: 没给你上来。
7: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8: 我们出去再操作。
4: 不可以，
7: 不行。
8: 有证据吗？我想问。
4: 有证据啊。
8: 那你给我。
4: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9: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5: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8: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
9: 现在不行，
7: 现在打不了。
9: 现在传唤你。
5: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6: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 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0: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1: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快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递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0: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从2025年十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本场比赛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这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红牌数最多的一次。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 A 组首轮小组赛再赛一场，韩国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进2球，最终2-1逆转战胜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的捷克队，拿下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的首场胜利。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5月第四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28.9万亿 token， 连续5周上涨。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9.223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9.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4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排名前3的大模型中，前2款均为中国 AI 大模型。
4: 11号，第四届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人才论坛发布了门头沟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就业、创业、安居保障等推出20条具体举措，预计到2030年，门头沟区青年人才总量净增不少于5000人。会上同步发布了 AI 加精品微短剧、动漫剧产业金钩8条人才支持政策，从创业办公、算力补贴、剧本创作等8个维度推出扶持政策，加速打造京西 AI 内容创作人才高地。
5: 第8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将在平谷区举办，重点推出北寨国际徒步大道、下各庄、大岭后一脚踏3省山野休闲步道，以及镇罗营镇湖畔慢行梨花大道3条特色徒步线路，美食市集、爬虫展、水上运动、相创赛事等10余项文旅休闲活动，将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2: 来关注天气，预计到明天前半夜，北京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大家做好防护。
6: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特征。雷雨时短时阵风较大，
7: 主要的这个降雨时段是在13日的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那我们考虑像北部的几个区域可能会达到中雨，个别点上的话可能降雨量还要更大一些，降雨的时候会伴有7级以上的大风和小冰雹。13日正好是周末，山区我们预计可能会降雨比较大一些，提醒大家在这次周末如果要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如果遭遇到强降雨的话，一定要进行这个及时的躲避。
6: 气象部门预计，这轮降雨将在明天入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影响，周六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最近北京雷雨大风轮番上线，不少市民吐槽，眼看着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预警为什么不能提前数天发？ 预报里反复提到的局地到底是哪块神秘区域？其实这还真不是预报员卖关子，而是强对流天气天生就自带急性子和随机性。局地不是一个固定地点，而是强对流

0: 减少了以后再进行户外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北京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陆续启动五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这些水库建成之后，北京北部和西部山区将会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发。那如果暴雨预警解除了，是不是就安全了？接到洪水的预警，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咱们来看记者用沙盘进行的演练。
3: 暴雨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等于地面积水量吗？其实不是的，不同地面它的渗透能力、排水能力、蒸发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同等水量的水倒在地面上和倒在玻璃板上，它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些渗下去的水没有消失，它们从土壤里慢慢往低处流，汇进河道，表面看不见，但整个大地都在往河里灌水。
4: 首先降雨完了之后呢，有一个降雨下渗和入渗的过程，再随着雨量的逐渐增大，然后才能形成那个表面的潺流，一直到了我们的大河，最后入这些水库。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洪水的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降雨在前，洪水在后。
3: 一毫米的降雨量等于每平方米的地上落下了一升水，这听上去很少，但如果在一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140个足球场的面积，哪怕只有一毫米的降雨量就是一吨水。带入到暴雨红色预警，每小时100毫米的降雨量就是100吨水。这些水从屋顶、路面、山坡、农田汇入河道，平时只有几米宽的河道突然要容纳100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水，水位自然暴涨，这就是一场暴雨能酿成洪水的原因。但有时明明暴雨预警已经解除，但洪水预警却还在，这是为什么呢？为此我们在实验室做了一个实验。
5: 那我们现在暴雨已经停了，但是为什么排水口还在持续不断的排水？
6: 尽管说暴雨预警停止了，但是在沟道里边的汇流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洪水的时候，如果我们正好在沟道里边，我们要怎么逃生呢？就是立即沿着坡面往上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是跑不过洪水的。
7: 不管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河道洪水还是风险是比较高的。在一些降雨预警已经解除之后，河道里面依然是有风险的，老百姓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河边。
2: 肩颈酸痛，不少人会去按摩放松一下，但是有人在按摩之后呢，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了血栓，还有一些人在按摩之后头痛欲裂，去医院竟然检查出了急性血栓。本来想放松肌肉，怎么就会引发血栓呢？
1: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8: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2: 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
1: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8: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1: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9: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2: 那到底哪些人群属于不适？

0: 适合接受按摩的群体，按摩之后又该警惕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1: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明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而遗产日的标志原型就来自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被世人称赞。那今晚这件国宝级文物时隔18年再次来到北京。
2: 国博闭馆后，太阳神鸟金饰在双星耀世展厅开箱上陈，整个过程犹如一台严谨的手术，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格外谨慎。他们佩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用2张无酸纸一上一下夹住金饰出囊匣，放在电子秤上称重。
3: 太阳金饰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所以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如果是咱们直接是上手拿取的话，就有的时候你的力度把握不好，是会就是会对它进行一个损伤，因为它还有很多镂空的一个图案。然后用这种就是无酸纸进行一个就是托取，然后拿取的话，它有一个隔离的一个作用，另一方面它的这样一个力度的话，它能更好控制一些。
2: 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内外分2层，内层等距分布着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是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实物都会惊诧，原来圆形金饰这么薄，宛若蝉翼。面对摄影摄像记者的邀请，来自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王芳面露微笑，关照得体，表情和25年前他捧着这件文物时如出一辙。
4: 馆长看我一眼，哎，对，3、2、1，哎，
2: 好。正是在2001年，王芳和同事一起见证了这件国宝的面世。
5: 因为当时我在负责所有的金沙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啊，那么报给我的时候是一团泥土，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所以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就是室内的技工哈、技术人员一起，哈、对它一点一点的进行了一个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
2: 在展厅的灯光环境下，文物散发出诱人的金色光芒。它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达到了94.2%。3000年前，金沙的巧匠是如何完成这件精美绝伦的金饰，至今仍未破解。由于它的珍贵性，在成都之外仅在北京展出过3次。2006年，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时，它就在国家博物馆展出。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会再次到京，今年正值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太阳神鸟重返国博。
5: 天生就是一个 logo 啊，然后我们说经常说它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它不多不好，刚好是一个圆形，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保护啊、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2: 北京台报道。
0: 最近湖南溆浦县云端上的梯田好似一幅唯美的瑶寨水墨画，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运河号子、绿金公园、汉服国潮、风情水岸、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水岸烟火。

0: 一把神奇的折扇，一百个神秘符号，运河之上漕运通途的密码。当漕粮从江苏淮安起航，运抵通州，漕粮经济查验之后，用木炭在粮袋上画好密符，如同按下验收手印，漕粮方能运往京城。如今我们还能找到漕船吗？
1: 当家万年，
0: 赵一强，生活在大运河边的非遗传承人。
2: 现在呀都变了，目前这些都是游船，不过呀运河船工号子依旧保留下来了，从清末到我这儿已经是第四代了。
0: 无论古今，北运河边的通州人对吴仲有着独特的情感。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要举办隆重的开漕节，
2: 供奉的以吴仲为首的这几个对大运河有贡献的。
0: 吴仲被奉为通惠河霸神，他重修通惠河，复兴漕运，百姓感念吴仲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生祠通惠祠。运河号子以声音延续历史的记忆，在明代，往来于大运河上的漕船多达11700多只，喊号子的船工被称为108000豪天鬼。
2: 它这个是陆河渡运图，逆水行舟，就算咱们顶着溜呢，所以说有纤夫。那船头上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领号的。
0: 领号与船工配合默契，号子曲调与行船状态紧凑衔接，呈现出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新闻号子歌的热闹景象。
2: 就这大运河啊，修通了以后啊，从南方那个海盐、茶叶、瓷器、丝绸都得在这儿上岸，还有好些贡生、考试的一些学生。你看这个戏班，徽班进京嘛，是吧？咱们通州有好几个戏院，落天就能演戏。
0: 运河上舟船繁华的景象留在了古画之中，今天运河两岸的新景观更让赵一强激动。
2: 你看对面是绿勋公园，
0: 这座被誉为城市副中心绿肺的公园曾经还是一座废弃的化工厂，坐落于张家湾运河之畔的东方化工厂，始建于1978年，曾经是行业龙头，但随着首都功能定位的调整，重工业在北京正式落幕。绿心公园悠然绽放。
3: 城市绿心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创新发展轴和生态文明带的交汇处，总占地面积11.2平方公里，是纽约中央公园的3倍大小。
0: 运爽2017年参加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工作，将化工厂变成生态枢纽，是浓墨重彩的大手笔，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心思。在规划中更多选用了油松、红人木等本地乡土树种，让植物依环境条件自由生长，创造出更有自然气息的原野景观，打造一个绿化率超过85%的森林公园。
3: 大大小小的洼地可以成为临时的雨水收集点，补充到地下水位当中。绿心对于工业遗址 也做了充分的保护利用，它的厂房保留还比较完好，我们把它进一步修复成室内的体育场馆。我们也希望绿心森林公园给市民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场地，
4: 非常适合早晨出来锻炼。
5: 公园里处处都是花，
6: 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7: 在城市里有这么一个鸟语花香的公园呢，感觉特别幸福。
0: 翻天覆地的变迁在运河之畔上演，北京通州大运河5A 级文化旅游景区正式揭牌。因为有了运河，人们在岸边诗意的栖居。爱上运河的又何止生活在岸边的通州人。
8: 有人说跑步不仅是竞技，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0: 长跑爱好者张伟，这10年来奔跑的距离已经能够沿着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跑20多个来回了。
8: 我记得10年前我最开始跑的时候，修好的这段路也就7-8公里、8-9公里。随着这些年咱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不断投入，现在一路向南沿着运河的跑道还有健步道，一个全程马拉松的距离可能都已经足够了。
0: 很少有人知道，运河周边的塑胶跑道质量达到史上最严国家标准 GB36246。 环保型跑道让生活在运河边的民众爱上运动。
9: 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开始了，
0: 这是张伟人生中的第30场马拉松比赛。作为在运河边生活了几10年的通州人，他已经在家门口的城市副中心参加7届马拉松。
10: 这是我从2017年第一届北京通州半程马拉松开始，然后到今年夺得的所有的奖牌，每一枚奖牌都有我们通州的地标性建筑。
0: 从最开始为健康奔跑，到如今成为马拉松爱好者，张伟见证了大运河畔10来年的变迁，
8: 结识了很多喜欢跑步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外地的朋友甚至外籍的朋友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跑步的这个组织。找这么一个跑步的圣地，说去感受这种运河文化的话，只能到咱们通州上。
11: 其实什刹海啊，对于很多来京的青年甚至是北京人来讲，它都是一个精神符号。
0: 今人熟知的什刹海、西海、前海，在700年前的元代统称积水潭，开阔的水域汪洋如海，也被称为海子，成为元代漕运的终点。明朝积水潭码头被废弃，却成为了文人墨客观景之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送上城中第一家山水的美誉。辗转百年，烟云消散，什刹海繁华依旧，历史文化遗产融入了现代百姓生活。来自大运河沿线城市的12支龙舟队竞速什刹海，在大运河的北端点，以水为媒，以舟会友。
12: 我这个是明朝的一个蛟龄，这身打扮就是一个货郎。
0: 在岸边，汉服爱好者们身着传统华服齐聚，或巡游展示，或快闪起舞，让时尚国潮点燃河畔仲夏。
13: 我觉得在这边穿汉服就是更自在一点， 然后他们说，哇，小姐姐你好好看啊，我说你也好好看，大家对这种东西会更加的接受，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12: 大家都觉得我和我的行头特别搭配，仿佛就是长在这里的。还有好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跟我打招呼。
0: 赛龙舟，穿汉服，逛集市，运河之水淌进了百姓生活，入夜，一场在什刹海海面上的音乐会如期而至。大家在船上欣赏运河之声，置身于历史与文化的交融之中。停泊过万千漕船，见识过帝王龙舟，划过王宫画舫的什刹海，正荟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织出新时代的古都交响。在这瑰丽璀璨的霓虹光影间，一段运河的记忆在舌尖被悄然唤醒。一尺五的一柄长刀，一斤多一副的六道木筷子，这些私家工具再配上独门配方和火爆的吃法，什刹海边上的烤肉季烤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4: 特别好吃，特别香。
15: 玩具是1848年到现在呢，也70年了。他们在当时是在龙舟嘛，就玩什么什刹海嘛，哎，当时在船上嘛，他们当时就烤肉嘛。
0: 烤肉季原名鹿泉居，鹿指的正是北运河的旧称鹿河。清朝末年，来自通州的小摊贩季德彩把烤肉摊支到了什刹海畔，运河的记忆通过嗅觉与味觉留存，可以是一道可闻可舞的烤肉，也可以是一道喷香入口的鲶鱼。
16: 顺着刺走，接这个时候啊，2厘米见方的钉儿。
0: 小楼饭店的行政主厨田胜，一天至少需要准备出100份小楼烧鲶鱼的材料。
17: 多大有要求？
18: 这个小楼始建于1900年，就是过去的光绪26年。
0: 曾经的通州是运河货物集散地。紧邻运河的南大街烟火气旺盛，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南大街上正是一条闻名运河的美食街，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小楼饭店就发迹于此。
18: 过去那会儿呢，运河里的鲶鱼多呀，都泛滥成洪灾了，就那会儿跑船呢，是吧，拉纤呢，这儿从河里捞鲶鱼上了岸呢，就到上小饭馆里给做。那会儿小楼2-3间小门脸。
0: 小楼的创始人李氏四兄弟合伙经营，鲶鱼土腥味重，做好并不易，依靠着祖上相传的手艺，兄弟齐心，小楼烧鲶鱼

0: 逐渐名声大噪，成为老字号，传承百年。
1: 经过几代厨师呢，现在有咱们小老板把这生煎鱿鱼呢传承下来了。
0: 纯绿豆淀粉果糊，三上三下炸制，文武并用火候，实现外酥里嫩的口感。
1: 百年炒一味儿，一味儿炒百年，但是那个味道上得有创新，传承不守旧，是吧？现在我给它改良成什么呢？就是不带骨，不带刺，年轻人也能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你看门头沟的也有驱车过来的，也有昌平的、延庆的、天津的、河北的、大厂的、廊坊的，现在这来的比以前多多了。
0: 百年前是繁盛的漕运，孕育了河畔的美食。今天，运河之水让京城人生活的情怀有了新的浪漫依托。今年刚从威尼斯搬到亮马河畔居住的季亚琼，酷爱水上运动。
2: 今天冒着雨过来体验水上运动，绝对是铁粉啊！
3: 但是没想到今天下雨，还有不一样的体验。
4: 因为我多数时候生活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今年搬到亮马河这个河域，感觉觉得更轻松、更舒适、更松弛一些。
0: 2022年9月，亮马河开展水上运动试点，王吉生成为了这里的经营者。
2: 那我们在做了一个试点之后呢，发现市民还是非常欢迎的，在水面上飘着五颜六色的各种的水上船只，其实为亮马河整个的这个水岸包括环境会增光添彩吧，也觉得呢符合这种目前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潮流。
0: 时尚繁华的亮马河也有一段古时漕运的记忆，它是古运河体系中灞河的一段支流，元代引玉泉山水疏通灞河，率先成为大都的漕运水路。14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取代了灞河的漕运地位。因水体退化，亮马河一度变成暗淡无光的小河沟。转变始于2019年，亮马河景观廊道设计面向全球征集。3年时间，6公里游船通航，18公里滨水绿道贯通。
5: 变化太大了，以前最早我们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想着往这边来溜，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可溜的。3年多左右吧，这边的环境越来越好。
0: 河流为城市带来生机与变化，亮马河畔兴起于漕运时代的水岸经济焕发新生，水绿相融的岸边升起热腾腾的烟火气，栖居在岸边的外国人从这条河体会家的味道。
6: I'm Leo Naumann, actually from Germany, from Frankfurt am Main. Now I'm here in Beijing, almost 6-7 months. Often the Liangma River remembers me to my hometown Frankfurt, because it's similar. In Frankfurt we have also a huge river, it's called Main. On the first side we have the towers, like here, and on the second side is where the people living and just enjoy the life, going out, take a dinner, take some drinks, sitting in the sun.
0: 99年出生的 Leon 是一个标准的 Z 世代，在亮马河畔 City Walk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他的休闲时光。
6: We have Italian, we have Spanish, but also after work, late night, you have bars, you have clubs where you can just sit or dancing. When you come first time to Beijing, you really have to see this place.
7: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所谓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的说法，发言人林健回应，日本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强调，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
3: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八号去世，中方如何评价他对中日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3: 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2: 林健说，河野先生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3: 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0: 特别关注，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的9月在上海举办。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
4: 本届大赛呢，我们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的比赛项目。能够覆盖全部的比赛项目啊，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人力资源比较丰富这样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所有的比赛项目我们都有大量的技能人员在从事这些工作，也都有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的技能人员在从事所有这些项目的工作。
5: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
6: 我们不是纸上谈兵啊，也不是这个花拳绣腿，而是实打实的比的是硬技术啊，比的是硬技术。美发也一样啊，我们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啊，最后看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啊。这个确实很震撼。
7: 前段时间在北京各大职业院校门口，不少家长甚至连夜排队咨询报名，足以看出如今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即将到来的世界技能大赛不光是全球技能高手同台竞技的赛场，更能传承工匠精神，推动职业教育越办越好。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8: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前两天的深夜，上海奉贤区的一家金店有人潜入，触发了警报。
1: 价值近百万的黄金饰品遭洗劫，案发之后，上海警方迅速开展侦破，很快人赃俱获。
9: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偷金店，已经通知下去了。
10: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1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了防盗窗外。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截，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就在警方勘察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了现场。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了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了店内的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1: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10: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了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了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了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的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12: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10: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了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特征，体态偏瘦，穿着绿色洗衣裤。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的男子，黑色上衣，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警方循着痕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数千米林地无视频画面，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的变化，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了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000米的一间沿街店铺。
13: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10: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的可疑。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了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了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0: 所以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勿伸手，伸手必被捉。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消防安全。
1: 前两天，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一小区居民家中深夜起火，罪魁祸首呢是充电宝，但事主称充电宝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合规产品。
0: 消防人员就此特别提醒说，充电宝引发火灾，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和使用方式有关，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
14: 当时呢，女主人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旁边是小孩，然后她的充电宝放在她的这个靠窗户这一侧，大约在11点45分左右，女主人发现这个充电宝着火，5-6公分火苗，当时就这么高，那个充电宝着火了，得肯定会引燃底下的那个床铺啊，那她回去取这个水的时候，她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灭不了了，几分钟就这样。
15: 据事主称，这只充电宝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消防人员则表示，充电宝着火的原因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和使用方式密切相关。
14: 假如说冬天咱在棉被里边它蓄热的话，充电宝极易造成变形，导致这个燃烧着火。还有一个就是储能设备发生撞击的时候极易发生故障。它这里边是一层一层的这些薄片，发生这个撞击的情况下，片与片之间被刺穿，那么它内部就发生工作，产生大量的热，在短时间内那它就发生着火爆炸。一个小小的火苗也能点燃整个楼，这么严重的整个屋都已经烧没了，这个情况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屋的火灾载荷大，可燃物居多。
15: 在家中堆放物品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消防人员提醒大家，可燃物要与容易自燃的物品分开摆放，且一定不要堆放在楼道公共区域。那么当楼内发生火灾时，我们是该抓紧时间夺门而出，还是紧闭门窗等待救援
16: 啊？如果说着火层浓烟比较大，一推门看浓烟都比较大，我也不知道方向啊，也出不去，赶紧第一时间是把门给关上啊，让外面的烟气不能进入这个房间，这样他等待我们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到场。
17: 我们到场以后呢，因为我们自身的背着的是空气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16: 发现被困人员啊，我会第一时间拿着他救面罩，这样的话他是可以跟我共享一个气瓶的。
15: 消防部门提醒大家，充电设备务必远离被褥、床垫、枕头等易燃物。当邻居家发生火灾，遇到烟雾较大无法撤离时，要及时拨打119并紧闭门窗，等待消防救援。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夜查现场。
1: 在夜查过程当中，民警除了纠正交通违法行为，还在西大望路和广渠路的路口处理了一起意外。
2: 吹一下啊！好，哎，您好，先生，吹一下。好的，你好。
3: 稍等。你好，我戴上头盔行吗？
2: 你不光得戴一头盔，你发没发现你电动车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啊？
3: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它这个必要性啊。有时候在车上飞那种小四轴小木棍儿，有一次一个小四轴差点真的打到我啊，然后我就把它装上，我觉得很有必要。
4: 骑车人解释说，加装风挡是为了挡风，可民警告诉他，这东西在挡风的同时也兜风。
2: 头盔没戴啊，根据《非车管条例》45条，对您做2元罚款。你这个改装棚子呢，这涉嫌扣车的，15日之内到呼家楼大队接受处理。您好，
5: 你不好，
2: 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这位朋友，我看年龄超了啊，咱两位都没有戴头盔。您看您这电动车就一个固定座椅，只能一个人骑啊。哦，
6: 有头盔呀。
5: 啊，忘拿出来了。
2: 半年之内已经被处罚3回了啊。
5: 啥时候3回了？
2: 你本人骑电动自行车被处罚3回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根据《非车管条例》45条，对你做20元罚款。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根据《道交法》第87条，对您做20元罚款。
4: 执法过程中，有市民向民警反映，不远处一名行人躺在路中间，十分危险。
7: 被个老太太摔了。
2: 好嘞，120应该也来了，他在我后边。
8: 好嘞，你核一下是不是事故？要不是我为咱们那个高速转过来。
4: 民警快步赶往事发地点，此时已有热心市民叫来了救护车。一名女士躺在非机动车道中央，记者闻着酒味不小。
2: 我警察，什么情况啊？是撞着了吗？
5: 能闻到酒味了。
2: 我试一下啊。
5: 不用吹就这么亮了。
2: 对。
4: 女子身旁停着一辆共享单车。民警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因醉酒骑行引发的单方事故。
2: 先给您扶起来吧。啊，在这躺着怪危险的。
8: 咱
2: 上边上，行不？能起来啊？大夫给您检查检查，怕您摔着嘛。来，咱上边上坐着。你指我一下什么意思？来，咱往边上来，我扶您一把，咱上边上坐着，啊，行不？不行。
4: 女子始终不予回应，情绪时好时坏。很快，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
9: 能说话吗？
10: 没问题是吧？
5: 挪，这样挪。
10: 那没问题。他说大夫说没问题，来往边上看吧。来，给挪一下。
2: 谁是坏人？
10: 你好，这派出所民警。
2: 他是坏人啊？你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0: 这人呀、
2: 啊？怎么了？你跟我说了。
5: 坏人。
2: 啥事儿啊？
10: 他在北京，
9: 他怎么了？
2: 啊？
5: 我告诉你。
2: 啊。
4: 正僵持时，最初报警的市民返回了现场。
10: 他是在这块坐着来着，我过来的时候
2: 就在这非机动车道里坐着，
10: 就在这白线这块儿。
2: 嗯，
10: 然后我过去了，过去到那九龙山地铁站，我就琢磨，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危险，因为过车比较多，我就回来看了一下，然后他这块就给他立了一个自行车。
2: 哦，这自行车你放那儿了？
10: 不是我放的。然后我
2: 这自行车是他的不？也不确定，
10: 我不确定。
2: 好，
10: 我过来的时候我没见着自行车，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自行车立这儿了。
2: 哦，
10: 然后呢，我就那啥给那个报了警。
4: 经核实，共享单车是好心路人怕女子被车辆碾压，特意放在路中作为警示牌的。排除了交通事故后，民警将警情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有人停下来报警，有人放下一辆单车当路障，有人叫来救护车。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接力化解。这一晚，我看到了执法的严格，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朴素的温度。
11: 听没听来来说，
1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

0: 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擅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2: 最近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党员干部多次巡查，及时发现辖区内张家渡大桥有坍塌风险，随后果断实施了交通管制，先后拦停了100多辆过往车辆，成功避险。
1: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多次巡查果断处置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予以通报表扬。
3: 5月17号至18号，湖南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所接乡的党员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紧急对辖区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并开展敲门提醒、群众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3点，所接乡党委书记唐海等人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的张家渡大桥时，并未发现明显的异样。
4: 我们第一次是3点钟左右到这里的，当时跟师傅啊，还有我们水管站长3个人到这里来看的时候，当时情况还好，所以我们就去转其他的风险点。
3: 张家渡大桥是302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接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凌晨5点左右，雨越下越大，因为不放心张家渡大桥的安全，唐海等人再次来到了这里。
5: 这地方这个水特别大嘛，我们一看，哎呀，心里非常着急，看一浪过来，他这个头就走一点，一浪过来就走一点，慢慢就看到这个桥面就形成空洞的，
4: 水量非常大，水位也很高，然后我们就这个特别是这个边上的话，这个冲刷的非常严重，这个桥底下又有被掏空的可能，所以我们当时就紧急研判说，赶紧要把这个桥封掉。
3: 在向上级紧急汇报的同时，乡里决定对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和文家村村干部设置警戒。
6: 天都还没亮，雨越落越大了之后，河水就已经泛起了。接到电话说这个桥要马上要把轰掉。
7: 我就要往那爱人回去洗那一个红绸子呢，把不得先拿那个临时警戒线，然后当时也没得么别的东西弄的，是不是啊？我们后来就要问老公，就把个车子搞到电路上来，把他们混拦起来，就是禁止车辆和人通行。
3: 截至当天早上6点，当地乡村两级干部群众就地调度车辆横拦，布设硬质隔离屏障，劝返各类货车、小汽车100多辆。上午8点。在持续洪水冲刷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塌陷，塌陷面积约160平方米。由于险情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无人员伤亡。
8: 不由人啊，我说就想过，但是没人过，心情还蛮不舒服。最后他们劝之后，我就这一哈哈，这个桥就垮了。新的屋头就及时制止，不制止，人车下就冲下河的。
9: 当时好大好大的雨，还不让过，就没过去，就接着轰一声，桥就垮的。我当时感觉好幸运。
3: 目前桥梁塌陷部位填充及两边护坡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路面还将进行硬化和铺设沥青，预计将于10多天后恢复通行。
1: 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气象部门直言，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北京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总量和强降水的天数都将偏多。
2: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根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雨量统计，从今年1月1号至6月11号，全市累计降水量已达156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59.3%，比去年同期偏多40.5%。今年入汛以来，全市累计降水量29.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9.8%，是去年同期的7.1倍。
10: 6月以来，北京经历了一段不到30摄氏度的凉爽舒适天气。不过，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周五傍晚至周六白天，北京将再迎一场降雨。专家介绍，每年的5月和6月是冷涡活跃期，它会让同一地区连续数天反复上演同一种天气，比如间歇性降雨、大风、冰雹、蓝天白云、晚霞等。
11: 那么6月上旬影响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的就是东北冷涡，那由于冷涡呢，它的持续时间会很长，移动速度比较缓慢，所以一旦冷涡形成，它对北方的影响会持续3到7。

0: 天，那更长呢可能会达到10天左右。
1: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的80座水库目前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的作用。
3: 说到水库，我们接下来特别关注近期北京市启动5座山区水库建设工作，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市首次启动山区水库建设。
4: 在位于昌平区兴寿镇的钻子岭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库区范围内忙碌着。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将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大坝所在的位置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上游来水方向。那接下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将会保护下游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兴寿镇以及京通铁路6环路和京民水渠这样的重要设施。
4: 大坝是水库的主体部分，也是水库削峰拦洪的主力。目前钻子岭水库正在进行前期的征拆和导改，
6: 3.3公里的河道已经完成90%，2.4公里的道路改移现在已经完成了50%左右。
4: 根据计划，钻子岭水库将在2027年进行主体建设，等到大坝成型之后，水库就离完工投用不远了。
7: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钻子岭沟呢最终它汇入的是温榆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副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作用。
4: 最近5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5年增长了25%，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市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在流域上游修建水库，拦蓄洪水，削减洪峰，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近期北京市就启动了包括钻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建设工作，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市首次启动山区水库建设。这5座水库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它们位于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建成之后全市水库总库容将会超过100亿立方米，为削峰拦洪工作提供更充足的空间。最近位于房山区大石河上游的二道河水库也迎来了新进展，右坝间主体实现了全面开工建设。
8: 二道河水库是提升大石河下游山区段及平原段防洪标准的重要设施，坝高100米。
4: 现在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已经开工建设，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也已经进入项目审批阶段。
9: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我们山区的防洪呢是我们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全市山区面积的68%。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84%，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4: 北京台报道。
2: 那么说到水库，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提醒。暑期是未成年人意外伤害事件的高发期，其中涉水意外尤为突出，要特别加强安全教育警示和防范。
3: 日前在安徽合肥的董铺水库，3名男孩偷偷溜进了重点管控区域，管理人员发现之后喊话劝阻，但其中2名男孩执意下水游泳，随后体力不支险些溺水，所幸库区安保人员及时将他们救起。
10: 当天下午2点多，董铺水库的管理人员通过监控视频发现了大坝上有3名男孩正在穿行。大坝属于重点管控区域，非工作人员严禁进入，工作人员立刻通过喊话系统反复劝离。
11: 我们当时呢已经用视频喊话了，但是小孩他没有听，立即联系安保行动。
10: 安保人员接到指令后立即赶往现场，但由于岸线较长，还没有等他们赶到，其中的2名男孩已经自行下水，试图游向水库中的小岛。游到一半时，两人明显体力不支，出现了乏力、虚脱等情况。
12: 因为边上、中间包括到那个岛水域的温度都是相差都不一样的，因为靠近边温度稍微好一点，他能感觉到适应，中间的水域就会更凉，到这个岛上面的水域会更凉。
10: 危急时刻，安保人员驾驶巡逻船赶到了事发水域。
12: 2名男童就在中间的时候已经体力透支了，意识是清醒的，但是手脚已经不动了，
11: 让他不要惊慌，保持稳定，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缆绳抛给他，让他拽着缆绳慢慢的往岸边把他拖过来。
10: 安保人员大声引导2名男孩抓紧绳索，最终将2人成功拉回岸边。据了解，2名男孩一名是7年级学生，一名是5年级学生。
12: 孩子说看着那个

0: 叫什么放眼求生，孤岛求生，两个孩子，然后想到岛上面去体验一下求生。
1: 记者了解到，事发水域是合肥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幸由于有实时监控和专人24小时值守，孩子们的下水行为被及时发现，避免了意外的发生。随后，三名学生被送往辖区派出所，警方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并通知家长和学校，家长各自将孩子领回。
2: 我们也提醒广大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就禁止到这个危险的那个野水域啊，或包括水库啊、库区里面。
3: 特别关注，关注市场监管。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
4: 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5: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于5月25日对各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指导，明确了提出了规范要求。但是我们近期监测发现，部分平台在落实上仍有差距，相关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今天我们再次约谈大家。
6: 第二批典型问题包括淘宝、天猫平台2026年5月起，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平台未在显著位置公示百亿补贴相关活动规则，百亿补贴频道内部分商品未公示实际销售者资质信息。
5: 淘宝、天猫平台，第一方面涉嫌虚假宣传，平台在618期间并未投放百亿的资金进行补贴。所谓的百亿补贴，仅仅能够提供的材料显示是2025年全年投入的补贴总额超过了100亿，与618期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6: 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 拼多多平台百亿补贴促销活动缺乏相关证据。百亿补贴仅仅是2019年开始的一项长期营销活动，百亿只是名称，并非指某个期间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
6: 抖音平台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在活动招商规则中规定，如平台对活动规则进行调整，会直接通知商家，未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环节。小红书平台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仅标注奖品总量，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在活动规则中规定，平台可以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和调整，消费者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消费者协商的权利。
7: 内卷式竞争这样一个模式，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在牺牲产业链中游的这些主体利益为代价来进行竞争。那么短期看呢，好像是在让利给消费者，但长期来看，的确我们实践当中也看到了一些数据，也表明了它实际上是破坏整个网络交易的生态的这个根基，阻碍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6: 北京台报道。
1: 6月12号，公安部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和特点。会上，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40%。损失百万、千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种类型。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洗碗机。近日北京市消协针对市面上主流的家用洗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
4: 14款产品的实测数据直接颠覆了不少人对于洗碗机的认知。
6: 洗碗机如今已是热门的厨卫家电，但市场里口碑两极分化，一边是体验过的家庭直呼解放双手，另一边大量围观人群始终被水电开销、清洁效果等顾虑拦住脚步。
8: 洗碗机费水呀，洗碗机它要不停的运作，它要洗好几次，而我自己手洗就一个流水或者一盆水就搞定了。
9: 一般是手洗，一般没有用过洗碗机去洗，手洗可能比较更干净卫生吧，然后更省水省电。
10: 洗碗机比较省事吧，就是比如说一大家子聚餐完之后，我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碗都放进洗碗机交给他来，不用我自己去手洗，我觉得是挺方便的。
6: 家庭生活中很多人选择手洗碗筷都是为了达到省水又省事的目的，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针对这些疑问，测试人员对家庭常用的12套容量洗碗机的节能洗程序进行了实测，结果让人意外。
11: 平均的这个测试的水量差不多是9升，12套餐具呢它有大几十件，包括盘子碗，这次还增加了一个锅具，每套不到1升的水。
6: 反观日常手洗餐具，测试发现平均耗水量高达52升左右，换算下来，机洗耗水量仅仅是手洗的1/6，节水效果远超大家的想象。不过，测试还发现，在成本方面，机洗确实要略高于手洗。
11: 从单次使用的成本来看呢，机洗它有一些水电，还有一些耗材的成本，大概是2.7元，然后略高于手洗。手洗呢，一般就是水和洗涤剂，它是1.8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洗碗机的核心价值在于每次可以节约超过40升的生活用水，然后大大的解放双手，节省家务的时间，其带来的长期的生活品质的提升还是值得消费者考量。
6: 除了大家最关心的用水问题，餐具能不能洗净、能不能除菌、运行炒不炒，也是消费者选购洗碗机最看重的关键点。比较试验结果显示，14款受测洗碗机日用餐具洗净率全部达标，除菌率更是清一色达到 99.99% 以上，完全能满足普通家庭日常餐具清洁、消毒抑菌的卫生需求。同时，所有机器的运行噪音都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不会打扰居家生活。不过，测试也发现，看似大同小异的洗碗机在部分细节功能上仍然参差不齐。
11: 对于这个保管性能，有一部分在洗涤后的这个存储的效果有待提升，长期存储的环境中可能是有产生这个潮湿的这种情况，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
6: 针对本次试验暴露的优缺点，北京市消协也给消费者整理出了选购指南。很多消费者买洗碗机时，容易被商家的长效存储、抑菌保管等宣传话术吸引。消协提醒，千万不要只看功能噱头，选购时一定要核实真实功能效果，可以主动咨询店员、客服，或者仔细查阅产品技术说明，确认机器的烘干换气频率、内部抑菌材质等核心参数，判断存储抑菌功能是否靠谱。
12: 洗净、除菌、烘干、存储，还有它的耗能、耗电啊，这是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体验的这个核心。而一些那个智能互联呀、自动投放啊、特定程序啊这些附加功能啊，应该结合咱们实际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和需求进行综合的考量，避免为这些一些使用率不高的功能支付过多的溢价。
6: 简单来说，洗碗机并非大家印象中的废水积累家电，反而节水又卫生。选购时要抓牢核心功能，摒弃无效噱头，就能选到性价比高、适配居家需求的产品。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特别提醒，当前已经进入到蜱虫活动的高峰期。
4: 这只潜藏在草丛里的小虫为什么会引起疾控专家对它的高度警惕呢？
13: 蜱虫虽小，却是仅次于蚊子的重要病媒生物。今年4月起，由蜱虫传播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已被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14: 蜱呢， 全球来讲是携带病原体仅次于蚊子的一类媒介生物，那么它可以携带病毒性的病原体，携带细菌性的病原体，还可以携带寄生虫性的病原体。那么在咱们国家，实际上现在问题比较大的就是脾携带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病毒，这个病毒可以造成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个病是今年刚刚纳入到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里面的一个乙类的法定报告传染病，所以这个病呢实际上在咱们国家流行范围发病人数还是都挺大的，都挺严重的，这个一定要大家引起注意。
13: 蜱虫属于蛛形纲，有八条腿，吸血前只有芝麻大小，吸血后可膨胀至食指指甲盖大小，它们常潜伏在低矮灌木、草丛、落叶堆等温暖潮湿处。
11: 是，大家可以看镜头中这个，就是它属于蛛形纲的，所以它跟蜘蛛有点像，它是长了八条腿的。然后后面这一大块，这就是它的这个躯体，这块吸了血之后，它就会鼓起来了。然后前面是它的这个甲头部分，我们拔皮的时候就是要夹在这个位置，不要夹在这里，这里一夹它容易破，夹不出来，而且容易把这个甲头断在皮肤里边，就引起继发性的感染。
3: 这个蜱虫的隐蔽性很强，你要户外郊游啊、带娃啊、遛狗啊，都要特别的当心。
4: 是的，疾控专家也提醒大家，蜱虫早已经不是深山的专属了，很可能它就出现在您家楼下。
15: 嘴是尖的，然后它可以吸血的哈，是吧？哎呦，那挺可怕的那蜱虫，但是我没看见过。我的姐们儿哈，她那个养那狗，有一回给狗孩子擦嘛，然后一看这脖子上就有一个小蜱虫，啊，然后她那个就是拿那个手垫着那个纸给它捏起来，她说那个小贝就是那蜱虫可多了，说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草地那儿玩的时候，嗯，
16: 上内蒙大草原玩去，哎，有的就被那个蜱虫咬了，不光是红肿，后来还住院了呢，啊，嗯，但是它具体长得什么样没见过，反正就是草多的地方，树丛啊，尤其是尽量避免。
17: 去山里边，你要是徒步啊什么可能会有，啊，一般的徒步可能会穿的衣服要长一些，可能会好一些。目前还没见过，我们去长白山玩，都说也有，但是也没遇到过。有的大概知道。
18: 您了解蜱虫吗？
19: 我听说过，但是没有那个真正接触这东西。平常可以啊，应该从政府方面，这从园林这块搁点杀虫剂的时候，最理想，消杀，全民那个消杀呗。
13: 专家表示，蜱虫在城市里并不罕见，小区里的流浪动物、野生刺猬和黄鼠狼都可能成为蜱虫的宿主。
14: 现在蜱虫的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城市里面，包括小区的那个绿地上面，包括公园的绿地上面，还都是有可能有蜱的，有些小区里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小区里面一方面有这个家养的宠物，还有一些流浪动物，还有一些小区里面一些野生动物，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小区里面有老鼠啊、刺猬啊、黄鼠狼，这些都可以成为那个蜱的宿主动物。这样的话呢，小区里面实际上还是很有可能出现蜱的。
1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蜱虫每天有两个活动高峰，分别在早晨和傍晚，此时温度适宜，光线不强，中午温度太高，光线太强时它会躲起来。了解这个习性可以帮助我们避开高风险时段。另外，蜱虫爬到人身上不会马上叮咬，而是会花几个小时寻找合适的位置，这给我们在回家后检查清除流出来了时间窗口。北京台报道。
3: 那么一旦发生了蜱虫叮咬怎么办呢？先告您错误的做法，用手拔、用火烧，这都是错误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4: 是的，那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蜱虫叮咬呢？
14: 防蜱的时候可以使用去蜱剂来避免这个被蜱虫叮咬，或者避免蜱虫到我们身上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选择有那个正式登记的这个去蜱剂的产品，比如说有专门的去蜱剂，它通过登记的，还有一些呢是 通过登记的含去痹剂的那个花露水都是可以用来防蜱的。那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看说明书，它的有效的保护时间我们需要掌握一下。如果用一次不够的话呢，我们到了一定时间我们再用一次。另外呢，就是回到室内的话呢，尽快把它清洗掉，这样的话呢，避免的去痹剂造成皮肤的一些损伤。
13: 错误的拔除方式会导致皮的口气断在皮肤内，引起继发感染。同时反复拉拽也会刺激蜱虫钻得更深，增加风险。
11: 被蜱叮咬之后建议尽快的把它拔除掉。拔的时候咱们注意，就是镊子不要夹在它露在外面鼓包处，那样容易把皮的那个头断在里边。尽量是夹紧贴着皮肤，夹在皮的那个口气那里再拔出来。有疾控中心的同志做过试验，可以先涂抹一点风油精，这样皮更容易拔出来一些。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去医院，找外科去把它取出来。拔除之后伤口咱们就一般的外科消毒处理就可以。在家里边如果我们自己拔的话，就抹点酒精或者碘伏消毒处理就可以。
13: 需要指出的是，被蜱叮咬后不必过度恐慌，并非所有蜱虫都携带病原体。即使被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也不一定会被感染，感染了也不一定会发病。
11: 被蜱叮咬之后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不是所有的蜱它都喜欢叮人，而且叮你的这个蜱吧也不一定它就携带病原体，但是咱们也要保持警惕。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观察，然后大概14天左右吧，如果在这之间感觉不舒服，去医院咱们看病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大夫我曾经去过哪一类的蜱串疾病的疫区，有可能被蜱叮咬了，这样也有助于大夫帮你诊断。
13: 观察期内主要留意是否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痛、腹泻等症状，一旦出现上述任意或多项表现，应及时就医。专家提醒，户外活动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紧口、光滑的衣物，回家后及时检查身体和衣物，尽快淋浴，同时也要仔细检查宠物。北京台报道。
18: 我的妈妈是植物纤维素，爸爸是天然果胶，总被随手丢掉，现在我在熔炉学堂里努力发酵，产出沼气，变成清洁能源有机肥料。
20: 东直门街道把垃圾分类搬到社区广场，用接地气的小表演、小游戏，让大人小孩停下脚步，了解资源循环小知识。活动现场设置了旧物置换集中回收区域，居民们纷纷拿出家中闲置物品前来兑换。
21: 这个是碗，这个是存钱罐，对，都可以换的。不要的书本啊、衣服啊之类的都可以换。
22: 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置换？
23: 我今天带了一些旧衣服，就是家里不穿的衣服。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垃圾。
24: 挺好的，又不占地儿，家里面又回收了，他们可以捐出去。
22: 就还是可以再利用是吧？
24: 啊，对。
25: 垃圾分类管理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对于环保啊都是很重要的。咱们就是从自己做起，也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对对。
20: 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垃圾分类普法宣传，介绍便民回收机的使用方法。
26: 我们这是微信扫码开门，会有一个自动称重，它会给您称重。
27: 比如说鞋呀、什么衣服啊，是不是要分开？还是说，我整个一兜投进去就可以？
26: 都是可以投进去的。居民很愿意把家里边积攒下来的一天两天的瓶瓶罐罐，包括纸箱的、纸壳儿、旧衣物这些，投放到这个可回收的这个机器里面。刚开始的一些陌生到现在的熟悉，现在居民对于可回收物的这方面他们的积极性很高。
28: 您好，有您个快递，您在富华大厦吗？
29: 在呢，在呢。
28: 您好，刘先生，有您个快递。您这个纸箱您还需要吗？
29: 不用了，不用了。
28: 那我们这个我可以回收，然后资源再利用。
29: Okay.
28: 现在我们那个有个公司有个活动，就是纸箱回收可以换积分。
29: OK，
28: 回头您到官网输入单号就可以看一下。
29: 好的，好的。
28: 哎，好，哎，再见。
29: 哎，拜拜，拜拜。
22: 这些纸箱都是咱们回收来的，是吧？
28: 对，这都是我们回收的纸箱，就是客户有 快递用不需要用了，然后我们就拆开把它折好。如果有客户发件的时候不想用花钱的纸箱，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全部免费。
0: 使用这种纸箱的人多吗？
28: 是回收纸箱的人特别多，每天回收好多，但基本上每天都能用完。
0: 咱们为什么会推出这种纸箱循环利用的这种举措呢？
28: 主要是现在快递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好多东西都是用纸箱包装来的，所以说咱们做一个回收，让它源头减量，可以重复利用。

0: 门，开启了互相串门、互相检查的新模式。
1: 然后我们检查的形式呢，就是跟网格员检查的应该是统战的话，再去相应的统战去检查。
2: 现在咱们东直门街道这个居民的垃圾分类情况怎么样啊？
1: 这垃圾分类在北京已经实行这么多年了，完了我们的居民都已经习惯了。您看这个小区，它这个就完全没有混头的形象。我们也不是说来为了给其他的社区来挑错，主要就是来学习借鉴。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互相监督的这种机制，完了防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松懈。
2: 咱们这是发现什么问题
3: 啊？我觉得新中西里社区这个闲置的墙面做这个手绘的垃圾分类的宣传特别好，所以我就拍下来。互查可以发现一些自查忽视的一些小漏洞，然后呢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一边排查不足，一边借鉴亮点，把好的做法带回去复制推广，让绿色分类慢慢变成大家的生活习惯。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本周日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们国家捐床活动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5: 今天一早，北京协和医院的献血点前排起了长队，其中呢有刚下手术台的医生，有刚查完房的护士，还有行政后勤的工作人员。今年协和医院共有339名职工报名无偿献血，人数再创新高。
6: 消化内科王强、整形外科丁文运夫妇是第17次携手献血。献完血后，他们还要抓紧返回工作岗位。
7: 我是来自台湾台北，我们在台湾的话会是2个月一次献血。我在台湾就已经献过大约20多次，然后来大陆生活工作之后呢，已经献了第17次了。两岸本来就是一家，所以呢，我们很愿意为所有的祖国同胞们付出我们一点小小的心力。
8: 我去年在西藏援藏了一年，然后去年也是献过2次，献了800毫升的血，然后今年有这个活动，又积极的报名参加。
6: 神经外科主任赵元丽即将达到志愿献血者55岁的年龄上限。作为经常需要急诊手术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比谁都清楚血液在抢救脑出血、颅脑创伤患者时的不可替代性。今天他用献血的方式站好自己作为献血者的最后一班岗。
9: 按规定嘛，咱们献血的年龄是一般是18到55岁，那今年正好我生日也快到了，所以我也想在生日之前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再做一次无偿献血。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全身的血液有1/5都要供给大脑，所以我们因为每天在给病人的脑部做手术，所以也更理解这个病人对这个血的需求。
6: 手术室里，麻醉科主任黄宇光团队正在推广自体血液回收技术。术中出血经过回收、过滤、洗涤后，可以安全地回输给患者本人，避免了异体输血可能带来的感染风险和免疫反应。
10: 我们有31台呢自体血回收仪，可以保证我们31个手术间可以同时开展患者的自体血回输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有50%的手术的患者，他们的血源是来自于自体血的回输。每年我们可以节约这样一个库血的需求达到80万毫升，有效的利用了我们宝贵的血液资源，拯救了我们的患者。
6: 作为内科 ICU 主任助理，王春耀副主任医师每天都在和危重症患者打交道，今天是他第18次献血。他深知 ICU 也是用血大户，一袋血可能就是一条命。
11: 和我们的认知不同，虽然外科病人可能因为手术等等操作需要比较多的血量，但是对于内科危重症病人依然可能合并有血小板减少、贫血等严重的合并症并发症，而内科病人又没有机会进行自体血回输、自体血采集，所以其实内科危重症患者更是一个用血的极端需求的用户。
6: 医务人员无偿献血是北京协和医院合理用血周活动的环节之一，医院已连续14次举办该活动。
12: 血液是可以重生，但生命呢不能重来，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深知血对于危重病人抢救的重要性，往往一袋血就可以救治一个人的生命，

0: 所以呢，这也是开展这样的活动，也是协和在过去14年来，我们大家一直秉持着去为我们的病人提供我们最能够做到的所有的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北京台报道。
2: 救死扶伤冲在一线，而无偿献血也是率先垂范向他们致敬。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千年古刹云居寺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正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
3: 展览集中展示了千年石刻、古籍文献等珍贵遗存，生动呈现了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
4: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中，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石碑上刻着嘉庆皇帝游览时的御笔。
5: 王老师
6: 您好，您好。
5: 这就是咱们云居寺最著名的一块石碑了。
6: 对对对，这是嘉庆皇帝的御笔龙碑。这块碑呢，在抗战时期呢曾经被炸过，但是特别巧的是，您看这么多字都没有毁掉，只有这个简写的云字被削掉了，形状又像一朵云彩在拖着雨，
5: 正好像一个云的形状。
6: 对，所以我们叫掉字不改意。
4: 有人说这是云居寺最贵的一道伤疤，但我想说，这恰恰是云居寺最了不起的精神。苦难可以被炸碎，文化的魂魄却会变成一朵祥云，永远飘在那里。可云居寺为什么能拥有这种力量？答案不在碑上，在石头里。
6: 其实我们这次展出了很多石刻呀，都是首次展出，而且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您看到这一块，就是我跟您说的贞观二年体积原石，上面写了靖婉为什么要刻经呢？您看，靖婉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
4: 这一刻就是整整1039年，后人不问为什么，只问刻了多少。最终云居寺的藏经洞与地穴中出土了14278块石刻经文，总字数超过35000字，被称为石经长城。
6: 一直不断地在传承这些这种精神，传承了这些文物。
4: 同样的虔诚换了一种方式在明代又一次燃烧起来。
6: 这是明代高僧祖慧为了表现虔诚，把自己的舌头刺破了，然后蘸着舌尖血所写的《舌血真经》，它一共80卷60万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80卷60万字如果全部写完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付出怎样的代价。
4: 那些殷红小楷，哪怕是400年的沧桑也未能使其褪色，每笔每画都流淌着一个修行者用丹心碧血换来的坚韧与炽热。不过在今天的展览中，历史的传续不再只是沉重的叹息，我看到了不少年轻人在这儿看展。
7: 参观完这个展，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觉得我们也要好好地传承这种中华文化，这个真的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的珍贵的遗产。
8: 之前对云居寺不太了解，通过看完这个展之后呢，发现不但有纸上的经文，还有刻在木头上的，还有石碑上的，有机会呢一定要到云居寺去看一看。
4: 看完展览，我走进了体验区，通过拓印经书和亲笔抄了一段经文，我感受到了石刻巍巍，文脉传承，千年风骨从未远去。北京台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承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
3: 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式打破传统，将分别在3个举办国逐一进行。今天凌晨揭幕日，墨西哥城举办首场开幕式，美国与加拿大将在明天凌晨在多伦多和洛杉矶2座城市先后上演，拉开本届足球盛宴的序幕。
9: 文艺展演中，墨西哥阿斯台克古老文明率先呈现，表演者墨西哥歌手欢迎全世界球迷的到来，共同庆祝由3个国家举办的世界杯。随后金色球体缓缓上升，最终变为世界杯的奖杯大力神杯。第二部分加入庆典，由多场音乐表演组成，墨西哥标志性乐团、哥伦比亚雷鬼歌手等10组歌手及组合先后登台。其中夏奇拉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他携手尼日利亚歌手伯恩波伊同台，一起演唱本届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呆呆》。呆呆源自意大利语，意为来吧，是体育比赛中视为全力以赴的加油口号。最终烟花绽放，文艺展演在欢呼声中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场边身着世界杯服装的拉布布和球迷互动，他们的互动也成为了一个现场的小惊喜。北京台报道。
3: 节目最后再提醒大家，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了17%。那如果您还没有办理的话，要抓紧了。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照例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此时户外还是有一些阴沉的哈。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那今天呢，雷雨时阵风较大，出行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6月11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会上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说明关于特奥多罗发表的涉华谬论主要是指哪些言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4: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有记者提问，对于遭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发表声明称，面对中方行径将坚守本职，维护菲律宾的尊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

0: 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 当地时间12号上午，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
2: We also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do have 11 known victims at this time. There's at least one victim that is dead on the scene. We don't have any other details to disclose at this time, but that's the situation as of right now.
3: 此外，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确认死亡，现场仍受管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该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枪支暴力在美国屡见不鲜。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4人及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事件，其中不包括行凶者。
1: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4: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1: 12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高市扫描团队被指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高市近期的回应态度敷衍，已经失去公众信任。
5: しかしこの間、言い逃れとも取られかねないその場しのぎの答弁、言葉遣いが重なりに重なり、そして矛盾に矛盾を重ね、国民の信頼を失っていく。その言葉を正確に使わない。
6: 小川纯也强调、事態已经发展到令人质疑高市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首相。作为关键涉事人物的首相秘书应传唤到国会亲自作证。另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立宪民主党方面也已多次要求传唤该秘书，但执政的自民党一直不愿配合。立宪民主党也对高市的模糊回应感到不满。
7: ある意味で、虚偽の答弁だと言われても仕方ないと思いますよ。間違っていたので修正します。ごめんなさいで済むような問題ではないの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已就伊朗问题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位来自调解国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8: 消息人士表示，来自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举行会谈，经过数小时谈判，于10号晚达成初步协议。会谈期间，卡塔尔官员多次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通电话。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这份协议在伊朗高层已经获得批准，但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批准。报道提到，4架美国空军 C-17 飞机11号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万斯可能在未来几天参加的在日内瓦举行的签字仪式提供支持。报道说，这份协议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停火范围包括黎巴嫩。 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协议还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伊朗获得为期60天的临时制裁豁免等。不过，尚不清楚协议是否对被冻结伊朗资金作出安排。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和卡塔尔近日讨论了一项机制，伊朗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获得在卡塔尔的部分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报道还提到，特朗普发表最新涉伊朗表态前未提前告知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3: 好，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
9: 巴加埃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谈及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表示，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其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巴加埃还说，他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这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计划将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与基础设施列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美伊态势快速变化，扑朔迷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人员与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10: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方面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最新文本中，未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
9: 报道称，最新文本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及的事项包括，若战事结束，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化，由沿岸国家确保航线安全，结束美国的非法封锁，消除美国和以色列对商船通行的威胁。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还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
1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0号到11号，美国芝加哥及周边地区、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等多。

0: 地遭遇龙卷风、雷暴等恶劣天气袭击，造成大面积破坏，一度有数十万用户断电。艾奥瓦州有一人因风暴天气丧生。
1: 11号下午到晚间，芝加哥及周边地区遭受强风暴袭击，长达数小时。印第安纳州西北部以及伊利诺伊州多地均有设施遭到龙卷风破坏。为伊利诺伊州北部地区提供电力服务的联邦爱迪生公司表示，恶劣天气对供电设施造成破坏，目前正在加紧抢修，预计到13号晚些时候将恢复80%的电力供应。受风暴天气影响，芝加哥、纽约等多地机场发布停飞令，上千趟进出芝加哥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有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恶劣天气是由来自加拿大的冷空气同南方暖湿气流碰撞等因素引发。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相关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到中等或强等级。
1: 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高于常年平均水平0.5摄氏度以上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会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该机构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监测海域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63%。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的阈值，该机构将认定其为极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并引起太平洋周边多个地区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据介绍，厄尔尼诺现象的全球影响通常在北半球冬季最为显著。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
2: 纽约时报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本月初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拉开大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观战，感受世界杯带来的激情。法新社11号报道，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本土球迷因被美国拒签无法前往。
1: 今年是塞内加尔国家队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但本土球迷无法到现场观战还是第一次。塞内加尔体育部官员表示，因受美国签证限制，该国无法派出球迷代表团。为弥补这一缺憾，塞内加尔政府将向在美侨民每场比赛发放400张门票，确保球队获得支持。与此同时，科特迪瓦国家球迷委员会也表示，美国政府明确告知不希望看到包括科特迪瓦在内的某些国家的球迷出现在其领土。该委员会原本希望组织约500名球迷赴美，最终只有少数体育官员获准成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主办方之一美国的签证壁垒就引发各方关注。目前已发生多起世界杯相关人员入境美国受阻的事件，包括索马里一名世界杯裁判遭美方拒绝入境，分配给伊朗方面的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遭美方无端取消等。
0: 越南政府部门12号表示，富寿省警方捣毁了一个涉嫌策划建立大型网络诈骗中心的团伙，不少成员来自柬埔寨的诈骗窝点，目前已有多名涉案人员被捕。
1: 调查人员表示，该团伙在越南首都河内、老街省和富寿省租用多处度假村和别墅，并安置人员准备实施网络诈骗。警方在突袭行动中缴获了73台电脑、134部手机等大量计划用于网络诈骗的设备。越南公安部表示，此次行动阻止了在越南境内形成大规模跨国诈骗中心，有助于维护越南国家安全和保护人民财产。

0: 产。粤通社报道称，涉案团伙源自柬埔寨境内的网络诈骗组织。由于近期柬埔寨政府对网络诈骗中心实施了严厉打击，这些团伙便试图将诈骗窝点转移到其他国家。
1: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9，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宝晨，昨天呢，夜间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其地板有短时的强降水和6-7级的阵风。截止到早晨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1.1毫米，最大的降水是出现在了平谷区政府，达到了34.2毫米。早晨在东部地区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在20度左右，在北部地区的气温会稍低一些，例如在延庆目前呢是在18.3度。到了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云量较多，有雷阵雨，北部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和7级以上的阵风，提醒大家要出行注意做好防雷防雨防风的措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入夜后雷雨过程会趋于减弱结束，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山区的气温要更低一些，会在16到18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3: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4: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3: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3: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3: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4: 这可如何是好？
3: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9: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高考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在昨天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上海警方侦办的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查证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22名，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
10: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1: 警方提示，高考后有5大典型诈骗话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第一类就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类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在云南，2名考生亲信网友宣称的可免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对方还出示了所谓的高校招生简章，最终骗走2人上万元。
12: 他告诉我有几个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11: 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露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在等待高校录取结果的过程中，考生和家长也可能遭到算计。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
13: 把这个聊天记录啊进行 P 图，啊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啊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啊交给了某机构啊某位老师啊或者某个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11: 第四类是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阅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此外，还有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10: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11: 北京台报道。
9: 那下面这种情况呢，也得警惕啊。前不久有观众反映说，家里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主动提出免费打扫卫生，还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几个人走了之后，事主发现这志愿服务似乎另有隐情。
14: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15: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14: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15: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14: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15: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14: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15: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14: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15: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14: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 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15: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14: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15: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上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14: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15: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16: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了？
15: 怕我们发现呢。你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么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14: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15: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14: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15: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9: 一定要对这种情况保持警醒。需要保持警醒的还有直播打赏。这两年的有关榜一大哥豪掷千金为女主播打赏的新闻不少，不过最近的这条新闻啊，还是让不少人非常惊讶。这位榜一大哥王先生在网上刷直播，认识了一位女主播杨女士，从此踏上了一条烧金之路。2年的时间，王先生打赏44万次，金额超过了1700多万元。这还没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王先生是有家室的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妻子李某发现，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法院。妻子李某认为啊，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多万元的一半。那么这钱能要回来吗？
17: 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得有人帮忙捧场子，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18: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是电视剧《烟火人家》当中的一个片段。剧中的这名女子呢，是一名网络跳舞女主播。那么这名女主播啊，是花言巧语的让陶大磊去到她的直播间进行刷礼物捧人气，于是啊，陶大磊便借网贷去给她直播间刷礼物。
19: 三喜哥哥，你来了，谢谢你又来给星星捧场。
20: 火箭就火箭。
21: 就在陶大磊向女主播表示刷礼物有些贵时，女主播的态度便与此前判若两人。陶大磊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8: 进直播间看直播吗？
22: 主要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吧。直播间里边什么刷飞机、火箭不是都有吗？挺多的，打飞艇啊，还跑车什么的。
18: 您周围有没有朋友在直播间刷礼物打赏的？
23: 朋友的朋友我有，也是给女主播刷钱吧，刷个10几万，就很爱慕。就想家人的微信， 最后人家也没给。
18: 那么其实啊，说到在直播间刷礼物，有不少真实的案例当中啊，这个在直播间刷礼物打赏的钱真的是超乎到你的想象。一名已婚男子呢，是在2年时间内啊，在同一个直播间为同一位女主播啊，是共打赏了44万次，那一共是打赏的金额是1700余万元。

0: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1: 两个人啊，不仅是在直播间互动频繁，那么在微信上啊，也是聊天当中是比较暧昧的，并且还进行了线下见面。
0: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2: 在双方见面、确定关系后，王先生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杨女士在微信上也在不断变相诱导王先生进行大额打赏。
0: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2: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内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3: 这么多，
4: 1700多万，这有点太沉迷了，有点很震惊，真颠覆三观了。
5: 这个反正我挺不能理解的，我觉得只是看一看娱乐一下，你要去点个赞啊，我觉得我还能接受，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打赏我接受不了。
6: 那有时候人嘛，一到那份儿上，他抢不了那么多，容易上头，容易上头。
7: 或者说你是因为有钱你没地儿花去了，再说你这种花的钱有什么意义啊，
6: 还是理解不了啊，好多东西还是适可而止吧。
2: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他的妻子李某发现了，于是李某便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到了法院。综合多方面的情况来看，法院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在与杨女士确定恋爱关系前的打赏属于正常打赏，确定恋爱关系后的打赏属于非理性打赏，并且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律师表示，虽说此案例法院判决退还一半的打赏款，然而并不是所有在直播间打赏刷礼物的行为都可以要求退还。
8: 正常打赏呢，就是用户自愿量力而行，是在自己经济能力的范围之内给喜欢的内容送礼物，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消费，
9: 这个一般是退不回来的。
8: 但是非正常打赏呢，主要是用户被网络主播引导操控，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这种消费，比如说被平台的排名、PK、特殊权限等这种机制进行刺激，为了冲榜、赢 PK 而盲目的刷钱，这就是非正常的打赏行为。
2: 律师也提醒大家，在网络上一定要理性打赏，切勿冲动消费。如果被诱导进行打赏，想要维权，以下几点一定要记牢。
9: 最主要的是证明主播在诱导非理性的打赏的证据，主播跟你沟通啊，刷礼物谈恋爱，线下奔现，私下返现，不刷就断绝关系，或者说一些卖惨的剧本，刺激冲榜一等等，这种证据呢要保留下来。其二呢，本人的收入证明，证明是打赏金额远超个人收入，还有透支信用卡、网贷等进行打赏，违背正常的消费逻辑。
2: 准备齐全证据后，便可以向官方客服提出申诉，如申诉无效，则可以将主播本人、直播平台以及经纪公司告上法庭，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0: 那这个案子给不少人的感觉是，你以为你是榜一大哥，风光无限，可在人家眼里啊，可能就是个提款机。所以也给不少人上了一课啊，直播打赏看似刷刷礼物图个开心，可要是打赏的钱涉及夫妻共同财产， 隐含情感诱导的倾向，甚至掺杂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情感行为，最后呢，法律说了算。好，接下来视线回到路面，不少人可能发现，在路上有的两轮车特别像是摩托车，或者一看就是摩托车，却挂着白色底的那种自行车牌，反而弄得我们怀疑自己有点糊涂。别怀疑自己，很有可能那就是摩托车，但真的就挂了个自行车牌。最近，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陆续查获相关的违法行为。
3: 不是电动自行车啊，属于是电动摩托车，这是两个概念。
11: 早晨七点多，朝阳公园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没有脚踏装置的两轮车被交警拦下。
3: 啊，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11: 机动车有严格的登记管理规定，应依法悬挂对应的机动车号牌，但这辆电动摩托车上却悬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白色号牌。
3: 您有地板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12: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3: 支付宝买的新车旧车呀？
12: 新的。
3: 新车，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着明确，
12: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3: 给您发他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
11: 驾驶人自称对车辆的使用性质并不了解，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车座下方放着的产品说明书上写得一清二楚。
3: 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12: 啊，摩托车，
3: 电动两轮摩托车。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呢？
12: 这我都没打开过。
3: 那不
12: 敢打开。
3: 您买了车，首先车辆您得检查是吧？车辆的属性您得知晓。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啊。对于这个电动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将对其作出200元记九分的处罚。
11: 随后，这辆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两轮车也被发现是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车是他在线下门店购买的，
13: 在那个二手那个店。
14: 二手什么店啊？
13: 就那个摩托车的那个电瓶车的店。
15: 买的时候他有没有告知你这是电动摩托车？
13: 没有，因为他牌子什么都挂好了，因为我是去置换的嘛。
15: 骑多久了？
13: 骑几个月了吧。
15: 它跟普通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怎么样啊？比起来？
13: 还50多。当时就是看到这个就换了。
11: 交管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15位纯数字，最高设计时速不超过25公里。然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张冠李戴，为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
16: 之前跟那个人沟通的时候，他那个说给我搞一个牌子，然后他直接抓就行。
11: 从驾驶人的网上购买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是明知的。交警依法将车扣留后，将驾驶人带到东外大队做进一步调查。
3: 明知道是购买电动摩托车，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依然上道路行驶，现在已经构成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11: 民警表示，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无证驾驶或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如确实存在上述违法，驾驶人除了要接受罚款处罚外，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
3: 今日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依法对其车辆进行暂扣。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在购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车辆属性，取得相应的号牌，在购买电动摩托车过程中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证，车辆要上取机动车号牌，取得机动车保险方可上路行驶。
11: 此外，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10: 都是两轮车，性质不一样，一定要分清。必须拎得清的还有对待违法行为的态度。下面这位呢，把车随便停在了路边，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他也不着急，说晚上才下班呢。但是翱翔的另外一句话立刻让他来到了现场。
17: 这个
18: 你来了？
17: 对呀。
18: 那这么快啊？
17: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19: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18: 找你就这事儿。
17: 好的。
18: 你多少人能到啊？

0: 啊？
1: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0: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1: 你车牌子呢？
0: 刚换完，没牌呢，没开呢呀。
1: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2: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十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3: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1: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3: 我这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切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1: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剐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2: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1: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2: 北京台报道。
4: 当时随便停车的时候不去想会不会影响别人，一说车要拖了才下来解决，太被动了，以后还是在守法出行上多一点主动。如果喝酒了，咱们也得主动选择网约车，但总有人想的是喝的不多，路程不远，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轻则面临罚款、吊销驾照等行政处罚，重则被依法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5: 对不起，您喝酒了，
6: 就有一点点酒味儿。
7: 怎么想的呀？你这啊，别从家里边。
2: 夜色之下，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两名在酒驾问题上打擦边球的司机接连被民警拦下。
7: 我说怎么酒还开车呀？你在哪儿喝的？
6: 啊，我这刚搁那边跟哥们喝，
7: 跟哥们喝
6: 没喝多少，没事儿啊。
7: 没喝多少是吗？
6: 对。
7: 但是喝多少咱也不能碰车呀，这酒后对吧？
6: 对，是。
7: 喝了多少啊？
6: 就喝了两杯啤的。
7: 啊，两杯啤的。
6: 对。
7: 啊，从哪儿开过来的？
6: 就搁那个村里面。
2: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这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14毫克。没有达到酒驾处罚的标准。
7: 刚才经过咱这个呼吸式酒精检测啊，不过20，但是也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虽然不够构成这个行政违法。
6: 对对对。
7: 啊，但是现在你不能开车了啊，你得交一代驾，让代驾给您把车给开回去。然后以后啊，甭管说咱喝多少啊，甭管咱体质怎么样啊，然后饮酒后一定不能碰车。
2: 民警表示，酒驾没有擦边球，只要喝了酒碰了方向盘，就是危险驾驶的开始。不久，又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被带上了执法车。
7: 多少？
8: 137。
7: 137，是你吹的吧？这酒驾是行车啊。
2: 这名司机的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已经远超醉驾处罚标准。
7: 你从哪儿开过来的？从门头沟开过来了。这还开挺远的。
9: 不是代驾，还是这走门口？我说。
7: 啊，代驾呢？为什么不让代驾直接开家里去？
9: 走门口走嘛，这不是。其实我不想开车了，是吧？代驾讲，我挪点车。
7: 挪点车。那您挪车的这个行为相当于也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而且这酒后危险性那么大，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是吧？那家人孩子还等着您回去呢，您这现在因为涉嫌醉酒，对吧？都得回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下一步处理了，啊，还得给您传唤回去，怎么想的呀？您这
9: 别通知
7: 家里边，你现在后悔吗？啊？所以咱这个酒后不能有侥幸心理，你知道吗？就说白了，这是被我们公安机关查着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
2: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竟然不是这名司机第一次因酒驾被查，上次经历就发生在半年之前，也就是说他的驾驶证还处于暂扣状态。
7: 去年当时是饮酒还是醉酒？饮酒。当时试是多少？18是吗？当时是在哪被查的？
9: 就是禅寺
7: 假如禅寺那边。那您之前有过酒后被处罚的记录，那您为什么还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9: 这不大意了，我说我就掉头就往回走啊。
2: 随后，民警将这名。

0: 行政拘留8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然后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1至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并吊销驾驶证5年。
1: 当晚被查获的两名涉酒司机，一个踩了红线，一个擦着边线，但本质上他们都违反了酒后不驾车的安全底线。民警提示广大司机，法律有标准，但安全没有擦边球，切勿侥幸，以身试险。北京台报道。
2: 四环路是北京城区交通的大动脉，跑得久了，路面难免有损耗。继东北东南四环主路主体完工之后，6月12号晚，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也正式开工。记者当晚就去现场看了看，施工怎么组织，车辆怎么绕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正在南四环花香桥，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留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开始进行路面导改，导改完成后，施工工人们将会陆续进场。
4: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1: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4: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就是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一个影响。
3: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采取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要绕行。
1: 对此，交管部门提供了3条实用绕行路线。首先是日常通勤可以走南五环，经德贤路至留香桥，前往丰台科技园可以沿南三环辅路，从马家铺西路、丰科路绕行。从大兴房山方向进城的，建议走京开高速转南五环，可以完全避开施工区域。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日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从2025年到2026年，四环路分段完成了一次全线升级。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5: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主要的特点是整个路面施工和我们这个景观提升相结合。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时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那么也就是在提升道路质量的同时，提升整个道路的行车舒适性。
3: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北京台报道。
2: 以前创业得拉大团队砸重金，可现在一家做游戏动画的公司，老板说靠 AI 辅助，几个人就能干出大买卖。这样的故事在刚刚结束的第9届创业北京各区选拔赛上比比皆是。今年报名项目各区也纷纷刷新记录，创业大赛为啥这么火呢？来看记者报道。
6: 走进赛场，一家企业带来的 AI 骨骼动画技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能让游戏动画设计师不用一笔笔画，而是靠 AI 高效生成丰富动画。
7: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服务于在游戏行业的动画设计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产品在 AI 辅助的情况下非常高效地创造出丰富的这种骨骼动画。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加上 AI 的力量，就可以撑起一项业务或者一个领域。
6: 这家企业的底气正是今年大赛火爆的一个缩影。门头沟区创业报名项目比去年同比增长350%，创下历年新高。为什么大家都来了？因为大赛不再只看重高大上，而是专门增设了人工智能 OPC 特色赛，让 AI 加各行各业的小团队都能登台亮相。
8: 我们聚焦了区域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方向，创新增设了人工智能 OPC

0: 特色赛，成为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我们将扶植优质创业项目，加快科创成果的落地落实。
1: 技术门槛低了，政策扶持实了，还有积分落户加分、创业担保贷款等一揽子服务。不仅是门头沟，创业北京大赛在全市都火了。延庆区征集项目122个，同比增长64.9%，创历年之最。东城区报名高达657个，同样刷新纪录。平谷区申报273个，较上届净增近100项。各区不约而同聚焦人工智能赛道，背后是同一种趋势。AI 加持下的超级个体正在撬动传统行业，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北京台报道。
2: 除了为年轻人举办各种创业大赛，政府相关部门还首次推出跟踪陪跑服务，不仅帮着年轻创业者上马，还上场陪跑一程。
1: 在大兴区一家数字健康产业园内，参赛选手刘冰晶正抓紧做赛前准备。他从事的是 3D 打印齿科新兴技术，工作中有很多需要结合 AI 的内容，但目前这一行业不仅人才缺口大，大众对这项新技术的认知度也不高，创业路上着实遇到了不少难题。入驻大兴以来，人社部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主动找到了他。
3: 人社局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和助力，对接了一些专业院校的招聘会啊，让我们有一些人才的直接接触，给我们对接了一些银行、投资机构，提供了更多的链接的机会。
1: 带着这份扶持与底气，刘冰晶登上大赛舞台，并凭借实力斩获奖项。大赛中，评委和导师还为年轻创业者现场点评支招，为他们指点未来方向。
4: 我们希望以赛促创，以赛育才，助力和吸引优质创业项目在我区落地，持续完善创业服务保障体系。
1: 场外主办方还专门开设创业沙龙，邀请行业专家组成政策解读小组，为参赛企业送上干货满满的创业加油包。
5: 对于获奖的企业，工作居住证啊，甚至这个积分落户啊，包括整个这个人才发展上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啊，这个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6: 我们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供多元支持，以实实在在的跟踪陪跑服务助力企业逐步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
1: 北京台报道。
2: 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现在越来越熟悉，可您知道吗？这些动作灵活、反应敏捷的机器人也有自己的大脑，而撑起这一切的正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芯片为脑，机器为躯，两大硬科技相互成就，助力中国 AI 跑出自己的发展之路。
7: 全能机器人搭子已上线，做家务、忙工作，样样拿手。那在闲暇的时候呢，还可以陪我一起运动健身。那我此刻呢，就准备体验一下和人形机器人对打乒乓球。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机器人对手呢，完全没有人工干预，同时我们俩的对战呢，是没有任何套路和脚本的，因为我确实也不确定自己的球会打到哪儿。那我对手的这个动作呢，可以是正手，也是可以是反手，它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判断来看球啊，预判和接球的，反应速度确实还不错。
8: 机器人的腰部其实就是它的重心，就像和人一样，它目前凭借这些定位的靶点去实现它自身的稳定性。就是我们头顶的这一圈摄像头其实是可以高速的精准捕捉这个乒乓球的运动轨迹。当我们预测到乒乓球进入它的一个可击打范围之后，机器人会立马进行一个击球的决策。它根据来球的位置，其实自适应的给出一个正手或者反手，它随机生成的。我们这套机器人其实部署的很快，这个总共的话，从训练到部署大概是用了10天左右。
9: 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有机器人挥动灵巧手，细心包装好一朵朵小红花，轻轻送到观众手中，动作温柔又娴熟。近距离体验不难发现，机器人动作灵活，判断精准，这也让我直观感受到国产高科技的硬核实力。
10: 然后这个任务本身是一个跟触觉相关的一个灵巧手操作任务，然后我们在模型层面呢，也是把传统的视觉跟位置控制，然后也加入了触觉这个模态控制，是一个多模态的控制的算法，然后融合到我们这个大模型里面。
9: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8届智源大会聚焦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人形机器人是芯片的最佳练兵场，从大脑主控、小脑运动控制到关节传感、视觉感知，一台人形机器人